0: 侍中儿戏，这慈禧不干。八国联军入侵，火烧圆明园，不仅中华的耻辱，而且受到巨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损失。第七，不该量中华之物力，解与国之欢心。慈禧有个臭名昭著的口号，叫做“量中华之物力，解与国之欢心”。这话是有记载的，出在《清德宗实录》，就是光绪的实录。中华的文和物，都是中华四万万人的血汗，解与国之欢心呐、啊，解西方列强的欢心呐、啊。慈禧你是不对的，不应该的。最后第八，第八万万不该又指定一个比光绪还小的三岁的溥仪继承皇位。这个时候已经都20世纪了，你慈禧还临时指定一个三岁的孩子做大清国的国主，你的对手是谁呀、啊？你宣统的对手，三岁孩子对手是谁呀、啊？美国呀，英国呀，日本呐，德国呀，那些列强啊。所以我觉得慈禧代表了中国近代满洲贵族当中那些腐朽的、反动的、落后的势力，使得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个深渊呢越陷越深。所以慈禧不止这八个不该了，再加上其他因素，就奏响了养心殿清朝覆亡的挽歌。这是二三，三位亲王，清朝后期三位太后赐安慈禧荣誉，三位幼帝同治、光绪、宣统，三位亲王，就是恭亲王奕欣、醇亲王奕轩和醇亲王载沣。奕欣我以后要单讲，这里只讲两个亲王，就是奕轩和载沣。晚清最后就是一个隆裕太后，一个载沣，一个宣统，主要这三个人。这段历史啊，就是宣统三年。宣统三年有三个日子，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是宣统三年8月19，就公元1911年10月10号。这是辛亥革命的武昌起义，这件事情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第二个就是宣统三年11月13日，公元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来孙中山和袁世凯做一个妥协，就把总统让给袁世凯。袁世凯在中间进行了许多的种种的活动，就酿成了第三。宣统三年12月25日，这一天是公元1912年2月12日，三天以前，这一天很重要。
1: 公元1912年2月12日，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次政务活动在养心殿举行。从这一天开始，曾经至高无上的皇权，曾经绚烂繁华的王朝，曲终人散，永远地退出了历史舞台，永远地消失在养心殿的记忆里。那么这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0: 这一天，宣统皇帝以隆裕皇太后遗旨的名义发布了逊位诏书，正式宣告清。

清朝结束。这个诏书有的书记载说是张俭请杨廷栋等等起草。杨廷栋是留学日本，思想敏锐，文才很好。起草完了以后，张俭、袁世凯有关人又商量，又找了龙玉商量。退诏书最后一句话说：“余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悠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治治之告成，岂不一于32个字说得很轻松？清朝结束，权力交给民国。这里面有一点，就是隆裕皇太后等，在这一点上还算比较开明，不是顽固到底。民国也还做了一定的妥协，避免了在京城，在核心地带发生大的军事冲突，相对的比较和平的把权力做了移交，历史就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但是啊，覆巢之下宁有完卵呢、鸟巢掉在地下了，鸟巢里头鸟蛋呢一个也囫囵不了，全碎了。清朝覆亡之后，满洲八旗贵族、八旗子弟生活发生了一个天翻覆地的变化。如果他们早采取一些改革的措施，顺从民意，主动迎合国内和国际的潮流，他们结局也不会那么惨。清朝结束了，养心殿奏响了清朝的挽歌。但是大家注意，清朝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给概括为六十六中。第一，顺治6岁始，宣统6岁中，正好宣统这个顺治6岁啊，宣统退位的时候他3岁即位，现在正好6岁。睿王摄政始，纯王摄政中，睿亲王摄政开始，顺治，纯亲王载沣摄政啊，宣统啊。孝庄仪政始，隆裕仪政中，皇后叶赫始，皇后叶赫中。清朝第一个皇后是叶赫那拉，最后一个隆裕又叶赫那拉。八王议政始，御前会议中，八旗贵族啊，八王议政始，最后御真会议啊，还是他满洲贵族，就5个了是吧？还有一个更有意思，太祖抚顺起兵始，溥仪抚顺监狱中。努尔哈赤起兵是抚顺呢、抚顺从那开始了，最后溥仪做监狱在哪儿啊？在抚顺，抚顺战犯管理所。总之啊，是在养心殿奏响了清朝覆亡的挽歌。下一讲我们就讲东西六宫了，下一讲的题目是东西六宫，我准备花10讲的时间讲东西六宫，那个故事比这个就更有意思了。谢谢大家。

明清皇帝的后宫是什么样的？真的有佳丽三千吗？明清皇帝是如何挑选后妃的？为什么皇帝的女人也会没钱花？后宫女人们的真实生活又是怎样的呢？

著名历史学家严崇年先生透过层层宫墙带我们探秘一个真实的后宫，敬请收看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二部第十一集《东西六宫》。明清皇帝的后宫是什么样的？真的有佳丽

0: 第十一集，东西六宫。这里是十二座神秘的宫殿，重重高墙将它们与世隔绝。这里是十二座华美的牢笼，禁锢着无数女人的花样年华。这里就是明清皇帝的后宫，它位于故宫的内廷区，东西各六宫对称排列，外观格局大同小异。那么这十二座宫殿都叫什么名字？它们的内部装饰又有什么特点？东西六宫既是帝制时代君主的天堂，更是高墙之内妃嫔的炼狱。在一夫多妻制的君权时代，为了确保龙脉的承袭，皇帝会广纳嫔妃，充实后宫，为其绵延子嗣。古人常用后宫佳丽三千来形容古代皇帝嫔妃之众。那么明清皇帝的后宫到底有多少人？他们又是通过什么方式入宫的？后宫的真实生活又是怎样的呢？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先生继续为我们讲述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二部第十一集《东西六宫》。
1: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讲故宫的东六宫和西六宫，分三个小题目：一、六宫格局；二、选后选妃；三、后妃管理。现在先讲第一个题目：六宫格局。前面我们讲了明朝十四个皇帝，清朝顺治和康熙两个皇帝，这十六皇帝在皇宫里头主要住在乾清宫，皇后主要住在坤宁宫。清朝雍正之后有变化，皇帝主要住养心殿，皇后呢就在大婚的时候在坤宁宫住个两三天，然后就不是长期住在坤宁宫。那么清朝的顺治以后，皇后住哪儿呢？明清的后妃，特别是妃嫔住哪儿呢？主要住在东六宫和西六宫。这东六宫和西六宫的格局啊，我们打开故宫的地图就可以清清楚楚看到，中间是一条中轴线，中轴线上的后三宫就是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它的东西两侧分布着东六宫和西六宫，合起来是十二组宫殿。我先说东六宫的格局。东六宫就在后三宫的东侧，后三宫东侧的墙外面有一条街叫东一长街，这是个南北走向的街。东一长街的东侧分配着六组宫殿，靠西面这儿是三组，最南面是景仁宫，往北一点是承乾宫，再往北一点是钟粹宫，这是三组。这三组宫殿往东又一条南北的长街叫东二长街，东二长街东侧又布置了三组宫殿，最南面这组叫延禧宫，它的北面是永和宫，在北面是景阳宫，合起来是六组宫殿，这是东六宫。那么西六宫呢，还是在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的西侧，西侧墙外面有一条长街，南北走向的长街叫做西一长街，西一长街的西侧也是从南到北布置了三组宫殿。第一组是永寿宫，北面一点叫翊坤宫，

再往北面一个是储秀宫，就是慈禧曾经在这儿住过的储秀宫。这三足宫殿西面又有一条长街，南北走向长街，叫西二长街。西二长街的西侧从南到北又布置了三足宫殿，最南面的叫太极殿，也叫启祥宫，北面那个叫长春宫，在北面那个叫做咸福宫，所以西面又是六组宫殿，叫做西六宫。这样东六宫西六宫合起来一共是十二座宫殿，简称叫做东西六宫。这个东西六宫啊，诸位，它的建筑格局基本相同，都是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皇宫的时候统一建造、统一规划的。你看它有几个相同哎，第一，建筑面积相同，每一座宫都是一个四合院，南北长50米，东西宽50米，每一个院是2500平方米，12座宫殿都一边大，这是一个同。第二个同呢，都是面南，前头有一个宫门，都是向南开的。进了宫门是2层院，前院后院，前院格局一个正殿，正殿是5间，东西叫东配殿西配殿，就是咱们民间的东厢房西厢房，哎，到宫殿里就比较厢房了，叫配殿，东配殿西配殿各3间，这前院。后院就是后殿也是5间，两边是有耳房，东西耳房，还有东西配殿，就是各3间，这都相同的。还有相同的呢，它就是这个房顶啊，是歇山式的房顶，黄琉璃瓦，这也相同。还有一个相同的，每一个院有一眼井，井的上面有一个井亭，所以这12座宫殿格局基本上相同，啊，东西对称。这东六宫、西六宫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向心性强，12座宫殿呢都向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后三宫。雍正以后那个中心就是养心殿，所有的门所有方向都是以那个为中心的。因为后宫的后妃嫔等等他们都对皇帝是嫔，所以皇帝是他们中心，都向心。第二个特点呢，宫禁森严。注意啊，每一座宫殿一个四合院，四合院有门，东六宫六个四合院都有围墙，都有门，还有东一长街、西一长街前后也有门，到晚上宫门一关是非常森严，宫之间不能随便的来往，每一座宫院都是封闭的、有围墙的一个小型四合院，所以宫禁森严是东六宫和西六宫的又一个特点。这东六宫、西六宫还有几个统一，第一，统一牌匾。原来这个宫啊，就是永寿宫有个匾，其他的没有。到乾隆6年1741年的时候，乾隆帝说都要有匾、有宫名，让乾隆亲自书写，每一个宫那个宫名书写一个匾，就挂在每一个宫的里面，做了11个匾。加上原来的一共是12个匾，就统一了。乾隆还做了规定啊，他这个宫名不一样啊，有了这个后妃特别喜欢这名字，他搬家的时候啊，你人搬可以，你这个匾不能搬，这宫名不能搬走。他有一句话说得很有意思，乾隆皇帝说，这匾呢，自挂

0: 之后千万年不可擅动，既或妃嫔移住别宫，亦不可再往更换。每个宫的匾呢，你这个后妃可能很喜欢的，你搬到别的地儿，你不能搬走，这个匾还在原来地儿，宫名不能变，千万年都不能变。乾隆爷啊，您这个话说口气太大了，您大清帝国能千万年吗？不可能啊。但是他意思是明确的，就是定下之后就永远不许动了。也还是啊，从乾隆定了没动啊，清朝退位已经整整100年了，也没再动。这是第一个统一。第二，统一家具。这12个宫家具啊，是统一来配置，均等的，都是一样的，都是实行供给制。第三，统配门神。这12个宫啊，都要挂门神。这门神还有规定，什么时候挂呢？腊月23过小年儿吗？从腊月24，啊，这12宫都粘挂门神，挂到什么时候？挂到2月2，过了2月2都收了。收到哪儿呢？收到景阳宫后面有个叫学师堂，统一在那收存，第二年再挂。第四，统发宫训图。这乾隆啊，他还出了个主意，他说每个宫的那个正殿，前院的正殿，哎，东墙和西墙都要挂上东西，要统一。就是历代后妃里面特别有遗形的啊，有影响的一些人物了，把他们事迹啊，乾隆做成诗，请官员里头著名的字写得好的，把它抄下来，整整齐抄下来，挂在哪儿呢？挂在这12座宫每一个宫的东墙。西墙怎么办？西墙乾隆也想个办法，他这个乾隆写的是文绉绉的，妃嫔呢他看不懂，有些妃嫔文化不是太高的，他怎么办呢？他给画成画，请宫廷的画师给画成画，哎，所以叫宫训图嘛，哎，把这个事情画成画，挂到那个西墙。但是有一条，不能常年挂啊，还是腊月23过了小年，腊24，哎，各宫都挂上了，啊，过了2月2。就都收起来，搁在哪儿呢？还搁在学师堂统一保管。东6宫西6宫当时房子也盖好了，统一家具啊，装饰都配置好了，这得有人住啊，是不是啊？谁住啊？是后啊、妃啊、嫔啊等等他们来住啊。那这些人从哪儿来呀？怎么进来呀？
1: 在一夫多妻制的君权时代，为了确保龙脉的承袭，皇帝会广纳嫔妃，充实后宫，为其绵延子嗣。而且作为一国之君的皇帝，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拥有绝对的优先婚配权。因此，这些住在东西6宫的妃嫔们，都是从天下众多妙龄少女中精挑细选出来的。那么，明清的皇帝是如何挑选后妃的呢？
0: 所以我就要讲第二个问题：选后。选妃，明朝和清朝不大一样。明朝在北京皇宫住的是14个皇帝，嗯，做皇帝以后再结婚的只有俩，一个是明英宗，一个是明神宗，就是万历皇帝。其他的12皇帝是先做皇子后做皇帝，所以他选后选妃是不一样的。所以两种情况：一，太子或皇子他们得选妃，他们选妃啊，有谁选？哎，有他的父亲皇帝，他的母亲皇后，或者皇太后给这些皇太子和皇子来选妃。选上的啊，一个是正妃，一个是侧妃。那这个太子或者皇子做了皇帝怎么办？做了皇帝，他那个正妃呢，一般的就册封皇后；侧妃呢， 一般的册封为皇贵妃、贵妃。

0: 飞或者飞，就跟着就晋升了。这是一种。第二种呢，他已经是皇帝了，这个后妃怎么选？譬如说万历，譬如说正统，啊，正统是9岁做皇帝，万历是10岁做皇帝，那他们俩的后妃怎么办？这时候他爸爸就死了，他结婚他爸爸死了，由谁啊？就由太后等等来负责选，给他选皇后，选贵妃、妃、嫔等等，这么来选。这是明朝，明朝选这个后妃和这宫女啊，诸位啊，他选的很多。为什么选的很多呢？他有8个字，叫做慎选淑女。诗经第一首不是关关雎鸠吗？是吧？窈窕淑女嘛，是吧？啊，君子好逑嘛。淑女这词儿最早从诗经就有了，明朝又把这个淑女也用上了，啊，慎选、慎重选择淑女，以求广嗣。求什么呢？广就是多，嗣他的子孙。他认为妃嫔多，那就多子多孙，所以多选妃嫔来多子多孙。明朝这种事儿太多了，我就举嘉靖朝为例，大家看一看啊。嘉靖是15岁到北京做了皇帝，啊，从湖北来到北京做了皇帝，就嘉靖皇帝。哎，给他选这个后妃怎么选法？第一次是嘉靖9年1530年，这一年用皇帝的名义昭告天下，全国啊，选淑女，选了1258位淑女，啊，到了北京以后再层层选，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嘉靖15年，就是1536年，这一年呢他又选。选了范围窄了，选山东、河南、北直隶，北直隶就是河北这一带，主要这3个地儿。选多少呢？选了88个人。啊，由有关人员带领从东华门就进了皇宫。这是第二次。第三次就是嘉靖19年1540年。这次嘉靖呢不在宣光选了。就在京城内外，以北京为中心附近地区选，选多少呢？一共选100人。我算了一下，光这选三次啊，全国选了1446个人，不少了。美女啊，选了1446到皇宫里头。这些人选到宫里头以后，一部分当了妃、当了嫔了，其他怎么办？是做宫女了，还是退回去了，还怎么办呢？史书没有详细记载，大家也就不必细追了，就相当一批是留在宫里了。嘉靖皇帝这么选宫女，最后啊，儿子也不多，啊，最后儿子也不多，最后也没有长寿，活了马马虎虎就算60岁吧，也不算高寿，所以他这个法也不灵。后来雍正又这用这法吃呆药。哎，雍正58岁就死了，这法还是不行的。这是嘉靖，这天下选呐，有些老百姓啊，他就害怕呀，就急急忙忙的就婚嫁，有的地方婚嫁的那个台内叫就塞路，啊，错配，管得好啊，我先嫁出去再说，就不愿意到皇宫里头啊做这个妃嫔啊宫女，为什么？底下我要说。这是明朝，清朝选秀怎么选？
1: 清朝后妃的选择也是有2种情形，其一原是皇子的嫡福晋和侧福晋，由皇帝和皇后、皇太后指定，皇子继承皇位后，嫡福晋册为皇后，侧福晋册为妃；其二原是幼帝的，如顺治、康熙、同治、光绪、宣统。其大婚的后妃是由皇太后或太皇太后指定，而后妃嫔的主要来源是秀女，

0: 清朝是如何挑选秀女的呢？
1: 清朝选秀范围窄，就是在旗人里头选，不是全国老百姓都选。旗人选分两类，第一类就是每三年选一次秀女，13岁以上，一般的是16岁，个别的稍大一点。选谁呢？是从八旗里面选的秀女。清朝啊，八旗的户口特别严格，按那旗啊，就是固山、甲拉、牛录，是层层严格的户口管理。每一个牛录出生的女孩子都有详细的登记，到了13岁该选秀的时候，就呈报到有关的单位。每三年选一次，选中了的就留在宫里头，或者指配给诸王当侧福晋等等，没选上的淘汰的回家管饭，给一点车马费，给点零散银子回家，你才可以许配给别人家。凡是没经过选秀女的八旗的女子擅自许配给别人的，这就犯了严重的清朝的法律了，要他的家长要受到严厉的惩处。这是第一种，每三年选一次。还有内务府的左领管领下来八旗的子女，就是包衣子女，每一年选一次，办法是一样的。那参选的秀女呢，就都到神武门，十五门外排好队，定有了太监领到十五门里头，然后按照一定的程序来检查验看，跟明朝有许多相似的地方。
0: 明朝皇帝的后妃多来自民间，而清朝皇帝的后妃多来自八旗秀女，每三年一届的选秀，先产生皇后嫔妃的候选人，而后再为皇家宗室子弟物色福晋，而每年一次所选内务府所属的秀女，则补充为内廷各主位下随侍的宫女。古诗有云：“后宫佳丽3000。”那么，皇帝的后宫到底有多少人？他们的真实生活是什么样的呢？
1: 诸位啊，皇后啊，妃子啊，聘呐、贵人常在答应啊，还有一般的宫女啊，那么多的人，你怎么管理啊？多的时候啊，宫女到9000人呐，怎么管理啊？所以我讲的第三个问题，三后妃管理。中国历代的帝王，他都有这个后妃的制度。各朝的后妃制度有同有不相同的地方，但是大同小异。朱元璋当了皇帝之后，他命令他的大臣说：“你们研究一下历朝的后妃制度。”给我报告一下，完了再研究明朝的后妃怎么管理。大臣就给他奏报了，说周朝就开始有后妃的管理制度了，不是太详细，汉朝就比较详细了。汉朝的后妃管理制度呢，分14等，后宫里头数百人，用每个朝代是不一样的。说唐朝怎么样呢？唐朝啊是6局24司。女官呢是190人，女史呢50人，总数是240人，大概实际上不止这么多。唐宣宗的时候肯定超过240人，后宫佳丽3000呢，这是当时个概数呢，是肯定超过240。朱元璋多240多，减100，明朝是140。但是朱元璋说是减100啊，只有140啊，实际上他的子孙们呢，远远超过这个数。那么明朝、清朝，后宫、后妃，嫔，以及宫女到底多少人？闹不清楚，历史没有详细记载，说不清楚。我想皇帝自己也闹不清。

0: 到底有多少后妃啊，到底多少有宫女啊，他自己也闹不清。清朝后妃比较多的第一个是康熙，康熙40人，这是清史记载40人。实际上康熙的后妃嫔啊等等远远超过这数，超过一倍不止，超过2倍也不止。其次就乾隆，有记载的是29个后妃，实际比这数多多了，我想乘个2还多。最少的就光绪，一后二妃。那么这些后妃管理的立规矩啊，所以朱元璋开国的时候，开国立规是非常重要，就定那个后宫的制度。朱元璋定的后宫制度是很复杂的，简单来说有这么几条。第一，后妃母仪天下，不可干政，就是后妃不许干预政事，这是朱元璋定的第一条铁的纪律。第二，后妃的职责是什么，就是为皇帝侍寝，他职责很明确。第三，他制定了一个铁制的金色一个牌，里面有宫的纪律，分发在各宫，严格遵守，就是布告。第四，后妃以制品等等，他的衣食服用器物统一，由宫廷来实行供给制，统一配给。第五，严禁宫内宫外书信交往，就不许文字交往，发现了严惩不贷。朱元璋定的这些规矩啊，有的起作用，有的不起作用。所以明朝呢，后宫俩特点，第一，没有出现母后干政现象，第二，没有出现外戚乱政现象，避免了汉唐后妃干政和外戚干政这个情况。到了清朝也定，特别到了康熙以后乾隆的时候，就定了更具体了，就是宫内则例。诸位啊，清朝宫内则例啊多厚啊，828页啊，非常详细。我就概括一下，第一，定编制，明朝说是十几等，各朝啊各个皇帝之间的情况也有交叉，不是那么特别的规范。清朝比较规范一点，特别康熙以后特别规范一点，大体上算是12等。皇后一人，皇贵妃一人，贵妃2人，妃4人，嫔6人，其他的贵人呐、常在呀、答应啊，最后一个学生啊，就没数了。这些人分居在东六宫和西六宫。这个六宫的配置呢，一是人，二是物。物啊，我前头说了不，底下要说人。后妃配置有人，这人呢，一个是太监，一个是宫女，都有指标啊，有定额。我把这数说说，大伙儿听一听。皇后、太监12人，宫女10人，皇贵妃、太监12人，宫女8人，贵妃、太监12人，宫女8人，妃、太监10人，宫女6人。嫔、太监8人，宫女6人，贵人、太监4人，宫女4人，常在、太监3人，宫女3人，最后一个答应、太监1人，宫女2人。就是最少的那个小答应啊，身边有一个太监、俩宫女伺候着，3个人也不少了，是不是？他们的任务就是本宫的陈设、洒扫、搞卫生、承应传取，来回传递东西，凭知识，还有守卫、值班，主要这些事情。宫女就在妃嫔的身边了，随时服侍。大家注意啊，东六宫、16宫、12个宫，每一个宫有主位， 这主位啊，或者皇后，或者皇贵妃，或者贵妃是主位。还有副位，你比如小常在呀、小答应啊，那就住了东西配殿呢、或住耳房啊，它是这么一个格局。第二定待遇，待遇呢是按照级别来进行供给，它叫宫份。这个皇后也好，这个常在答应也好，他们手头都是很紧的，是不是很紧的？他开销很大，他们那点份儿钱呢、也不够花的。他要往上送啊，你比如说答应吧，他上头有常在，有贵人呢、有聘的，有妃呀、有贵妃，还有皇贵妃的。他上面的人过生日，你得孝敬孝敬，表示表示。他有下面呢，有太监呢、宫女啊，那些人过生日，你得表示表示啊。他那点钱不够花的呀，哪来的？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后宫宫规森严，等级分明，上至皇后，下至妃嫔，实行统一配给。因此，这些后宫妃嫔们虽然衣食无忧，但手头并不宽裕。那么，当他们缺钱的时候，他们该怎么办呢？
0: 我想它主要有五方面。第一，就是自己有个小金库，自己的那小金库。他的赏钱呢、利银呢、份儿钱呢，积攒起来，小金库里头。第二呢，就是皇帝过生日啊，太后过生日啊，给了赏钱。第三，娘家殷实一点的话，娘家要给点钱。这个每年太监到家里头去的时候，家里要烧点钱，都要打点的。第四，他们都做一些女工活，绣花的，因为工会里头都有给他们那个线呢、针呢都有配额的。做那些东西怎么卖去啊？他不能出宫啊，通过太监，或者通过其他因素出去卖了，那个钱攒起来入到小金库里了。最后就是给皇帝侍寝的时候，皇帝高兴了，给点赏钱，我们今天这个小费，所以他们也是很不容易的。第三，定规矩。明朝后宫有规矩，清朝后宫也有规矩。广宫内则例就有828页之多。比如说，后妃怀孕了，生孩子，3个月5个月，经过皇帝特准，他亲生的父母可以看望他，母亲可以坐月子的时候在宫里头照料一下，但是他不能出宫。比如说，小宫女有病了，回家养病，养好病不能再回宫了。太监有病了，回家养病，养好病，太监可以回宫。为什么太监养好病可以回宫，宫女养好病不能回宫？史书没有回答。我想，还是宫禁的关系。女孩子，青春的女孩子回家养病，回来之后，他就认为女孩子是不是不像原来青春那么洁净了，所以就不许再回宫了。以后三宫为主体，以东六宫和西六宫为两翼形成的皇帝的生活区，唯以一人治六宫，皇帝一个人来统治六宫，全以六宫奉一人。六宫从皇后一下到小答应，到太监，到宫女，所有六宫里的人奉一人，就侍奉皇帝一个人。所以嘉靖皇帝祖母后来尊为太后，她总结她宫廷生活的经历，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女子入宫无生人乐，女子入宫之后没有正常人能享受的那种。

0: 本应该住在坤宁宫的明宣德的皇后为什么会住在景仁宫？本应该住在乾清宫的康熙皇帝为什么也会选择住在景仁宫？这里断送了光绪与珍妃短暂的凄美爱情，这里也成全了顺治同妃的一世荣耀。敬请收看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二部第十二集《景仁祸福》。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1: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2: 啊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1: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2: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3: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4: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0: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至2027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草原资源，维护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特发布此命令：一、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森林草原防火区全市林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压实防灭火责任，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村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 与所包乡镇村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自身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严格火源管控，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烤火、烧烤、野炊、点燃篝火、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枝、落叶、垃圾，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及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任何人不得在防火区内丢弃火种，要严格落实用火审批、入山检查、巡查巡护等管控制度。在林木区重要道口要设立临时性防火检查站，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抓实隐患整治，要常态化组织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可燃物六项清理和电力设施隐患治理行动，建立清单隐患台账，实行消耗整治。林木区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要采取相应防灭火措施，定期排查并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充分发挥三疏一寒作用，开展联合检查，发现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及时下达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消除隐患。六、加强宣传教育，各乡镇及相关部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组织经常性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活动，普及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增强公民的森林草原防火意识和安全意识，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七、做好预警监测，要健全完善气象信息联合。

会商机制，加强森林草原火险预测预报，及时制作发布火险预警信息，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防火期内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的，各乡镇负责辖区内森林草原防火管控、宣传巡查和隐患排查等工作，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对可能引起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居民生活用火，应当严格管理。八、严打违法行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级公安、林草等部门要依法依规从严查处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案件，严厉打击故意纵火、野外违法用火和破坏防火设施设备等违法犯罪行为。九、强化应急处置。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格遵守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及时上报火情火灾信息，确保政令畅通。各级各类森林草原消防队伍要严格实行集中备勤和靠前驻防制度，适时开展应急避险和扑火演练，接到火情报告后要快速反应，重兵投入，高效处置，确保打早、打小、打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森林草原火警电话报警。市长秦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 金秋十月，国庆佳节，娱乐无国界，国庆特别节目为大家安排了好听的歌曲，让我们一起祝祖国繁荣昌盛，祝听友们假期愉快。

0: I'm following man。
1: 你在那里 fall 什么 fall 啊，以为自己很靓仔啊，赶紧上线，等你半天了，
0: 急啥急啊。

0: 发哥，你过来，来来来，
1: 干嘛呢？
0: 我就问你，你怕不怕我啊？
1: 我就是怕大海怪，也不会怕你呀。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我是银初，欢迎您收听生活超给力国庆节特别节目。十月的风吹过山川，也吹过街巷，有人正在旅途上，有人刚回到久别的故乡，也有人只是安静地坐在窗前听一段音乐。不管你在哪里，此刻我们共享同一片秋光，不赶路不奔波，就让我们安安静静地听几首好听的音乐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0.2兆赫动感赫兹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与国同频，与你有约，在这个举国欢庆的日子里，更少不了动感音乐的陪伴，就让我们用轻松欢快的音乐来陪您一起度过国庆假期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啊？这什么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4: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5: 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4: 唉，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5: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6: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7: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8: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至2027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草原资源，维护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特发布此命令。一、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森林草原防火区，全市林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压实防灭火责任，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

0: 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村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村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次生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严格火源管控，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烤火、烧烤、野炊、点燃篝火、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枝、落叶、垃圾，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及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任何人不得在防火区内丢弃火种，要严格落实用火审批、入山检查、巡查巡护等管控制度。在林木区重要道口要设立临时性防火检查站，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抓实隐患整治，要常态化组织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可燃物六项清理和电力设施隐患治理行动，建立清单隐患台账，实行消耗整治。林木区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要采取相应防灭火措施，定期排查并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充分发挥三疏一寒作用，开展联合检查，发现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及时下达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消除隐患。六、加强宣传教育，各乡镇及相关部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组织经常性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活动，普及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增强公民的森林草原防火意识和安全意识，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七、做好预警监测，要健全完善气象信息联合会商机制，加强森林草原火险预测预报，及时制作发布火险预警信息，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防火期内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的，各乡镇负责辖区内森林草原防火管控、宣传巡查和隐患排查等工作，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对可能引起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居民生活用火应当严格管理。八、严打违法行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级公安、林草等部门要依法依规从严查处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案件，严厉打击故意纵火、野外违法用火和破坏防火设施设备等违法犯罪行为。九、强化应急处置，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格遵守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及时上报火情火灾信息，确保政令畅通。各级各类森林草原消防队伍要严格实行集中备勤和靠前驻防制度，适时开展应急避险和扑火演练，接到火情报告后要快速反应，重兵投入，高效处置，确保打扫、打小、打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森林草原火警电话报警。市长秦涛。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

0: 注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两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3: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山河无恙，英烈永存。9月30日是全国烈士纪念日，当天，我市在烈士陵园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市委书记李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艳华、市政协主席王丽等市领导及各界代表参加仪式。秋日肃穆，松柏长青，肃穆庄严的烈士陵园内，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陵园上空，全体人员肃立注目，共同唱国歌。国歌毕，全场静默，脱帽助力，向无数为国捐躯的革命烈士致以最沉痛的哀悼，悠悠哀思萦绕天地，深切缅怀英烈们舍生取义的崇高气节与不朽功勋。默哀结束后，少先队员高举右手敬致队礼，齐声唱响《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随后，礼兵们手抬花篮，步履庄重，缓步前行，将饱含崇敬与哀思的花篮稳稳安放于烈士纪念碑基座。市领导缓步上前，认真细致整理花篮缎带，寄托对革命英烈的无限敬仰与深切缅怀。仪式最后，在场全体人员有序缓步绕行烈士纪念碑，依次敬献白菊，以朴素庄重的方式追忆英烈事迹，寄托绵绵哀思。
4: 本台消息，10月2日，我市召开寻迹问策以商招商恳谈会，市委书记李健出席会议并致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艳华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王丽等市领导出席会议，市直相关部门主要或分管负责同志、各乡镇党委书记、社区办主任、市属国有企业主要负责同志以及平泉籍在外能人、部分企业家代表参加会议。李健在致辞中说，本次恳谈会是搭建起内外企业家联络对接、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一方面可以促进本土企业与在外平泉籍企业家加强联络对接，畅通沟通渠道，实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在思想碰撞、业务交流中挖掘合作空间，促成产业链上下游协作配套，实现互通有无、抱团发展，助力各家企业拓展市场、做大做强。另一方面，也是对外展示的重要窗口，通过恳谈会全方位展现平泉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营商环境和发展活力，讲好平泉故事，传播平泉声音，树立平泉开放包容、干事创业的良好形象，进一步提升平泉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李健说，市委市政府始终坚定践行亲商、安商、富商理念，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号工程，始终把企业家当作自家人，用心用情用力做好项目全周期服务保障，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的一流营商环境，让广大投资者在平泉放

0: 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创业。会上介绍我市经济发展形势、八个产业链相关情况、平泉经济开发区相关情况、平泉籍在外能人代表、返乡创业杰出代表、本地企业家代表进行发言。北京承德商会会长李靖宇：
1: 商会呢，本着五原则，和宗旨，为我市的招商活动做一些贡献。第一，就是宣传员要宣传好我们的风土人情、自然景观，还有尤其是我们的招商政策。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做好服务员，还有更关键一点，要做好联络员。我们穿针引线，承上启下，架桥铺路，为招商工作做好连接作用。还有一点，就是做好守护员，还有就是业务员。我们要作为一个免费的业务员，把我们的产品推荐给我们所在的城市和各个角落。
0: 成都市承德商会会长常志忠：
2: 成都市承德商会始终立足于川城两地，服务家乡发展，做好桥梁纽带与合作平台。代表商会郑重表态，我们将积极推介家乡，讲好平泉故事，主动链接成渝资源，为家乡牵线搭桥，汇聚力量，发挥商会优势，推动两地企业务实合作，以实际行动助力家乡高质量发展。
0: 深圳市河北承德商会创会会长张全文：
3: 最浓是家乡情，最暖是故乡风，平泉是我们永远的根，永远的后盾，永远的港湾。未来我们将始终怀揣赤子之心，牢记家乡嘱托，扛起在外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以乡情为纽带，以资源为支撑，以实干为担当，尽最大努力助力家乡产业振兴、经济腾飞、发展提质。
0: 赛福仪器承德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建文：
4: 我是地地道道的平泉人，2021年呢，带着等于的技术回到咱们家乡创业发展。这几年来啊，得到了市委市政府大力支持和帮助，使我们的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这次恳谈会啊，然后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交流的一个机会，然后我诚挚邀请各位外地企业家回到咱们家乡创业发展，一起助力咱们家乡产业升级、经济腾飞。
0: 山庄集团技术总监王国明：
5: 作为本土企业，山庄集团愿主动扛起责任，当好三个角色：一是当好平泉发展的宣传员，二是当好产业链招商的牵线人，三是当好政企沟通的联络员。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共同做大平泉特色产业，合力做好以商招商这篇文章。
6: 本台消息，9月29日，市委书记李健主持召开中共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第六次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意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突出抓好三制度一机制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大事故发生，聚焦重点领域，深化隐患排查整改，紧盯火源管控，筑牢秋冬防火防线，压实各级责任，严格值班值守，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产业，推动集群化发展，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和绿色化转型，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打造具有平泉特色的先进制造业集群。要强化创新驱动，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坚持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搭建好产学研对接平台，鼓励龙头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要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落实落细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各项惠企政策，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主动靠前服务，及时解决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会议听取我市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经济运行等工作情况汇报，并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

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0: 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王传林播讲的评书《大清侠义图》。
2: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海川跟这个王爷下云南拿二小请国宝，王爷跟这个海川在这个云南大道松林子里啊避雨，突然之间呢，树林外有这个脚步之声，噔噔噔啊往里走，这阵有人呢就说话了：“哥哥，您快走吧，这场官司我替您打了。”“胡来，这种官司我都不打，能让你打？”“哎呦，哥哥，官人追来了。”咱哥俩不能同归于尽的，您走吧。那个人就说了：“不行。”海川呢一听这一愣子，把这个双月交在了这个左手，探身子往外看，这阵王爷也站起来，悄悄的挨着这个海川呢往外看，但只见从这个东边走进来啊两个人，一个20岁啊左右，中等的个头，细腰炸背膀，身上穿着白棉绸的裤子汗衫，脚底下白袜子青缎靴子，脖子上挂着这个脖锁，身上衣裳有些个不干净，可能是打官司坐牢啊跑出来的。这个人长得十分的俊美，圆脸膛，面如冠玉，两道浓眉，一双大眼睛，漆黑的一条大辫子，后边扶着他这个人啊大约30岁左右，比他大，圆背丰腰，身穿着蓝绸子长衫，河南绸的裤褂，腰里头扎着这个绒绳，刀鞘别在这个背后，右手呢提着一把呀赤尖后背的雁翎刀，青鞋白袜子，长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面似白玉，剑眉虎目，辫子盘着蓝色的这个绢帕罩头，穿白的这个口口声声的说要打官司，穿蓝的这个口戒坚决的不让打官司，说这到底为什么。就在这阵，从他们这个身后噔噔噔噔跑进一个老人，年纪在60往外，面似姜黄，两道浓眉，深眼窝，黄眼珠子放光，大鹰钩鼻子，拴着根绳啊都能啊挂10斤的这个锤，手提着一杆蜡杆的红缨枪，枪头有8寸，十分的锋利，拔楞的枪短，犀牛尾的这个大红缨子，这个枪杆由于啊用的这个时间挺长了，都被这个汗水呕得紫紫的，光滑万分。这个老头啊光头没戴帽子，花白剪子骨的这个小辫儿垂于这个背后，倒是一派英雄气概。老人呢到了这个切近了：“你往哪里走，竟然敢趁我一时的疏忽劫走了这个差事，你看枪吧。”扑噜一颤这个蜡杆枪啊，枪走一条线，冷嗖嗖的枪尖儿对准了穿蓝的这个胸前啊，跟着就扎呀。穿白的这阵可就喊了：“哥哥您走吧。”穿蓝的一瞪眼：“贤弟，这老头青红不分，皂白不变，良秀不止，我宰了他。”说他这个话，一看这个枪到了，上右啊一滑步往下一剁老人的这个手，老者往后一撤呀，反背斜劈，也从这个对面滑这个左步，枪尖啊点他这个脑门，紧接着夹枪带棒可就砸下来。穿蓝衣裳这阵他也不躲闪，而是往前上步，右手一翻腕子刀走这个扫堂，老者虎坐坡往后面一纵身退出去有5尺，四平的架子一端枪，穿蓝来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崩这个左腿攻这个右腿，左掌在前，两人贴身近招打在了一处。这个王爷不明白怎么回事，低声的问海川：“你说这是怎么个意思？”海川看得很入神啊，使枪的这位招数不错，是一个久经大敌的人物，可是他的枪招在这个使刀的面前啊发不上来，好像使刀

0: 的也是精于枪法，甚至越比使枪的还得高明。这使刀的可能受过真传实授，功夫扎实，年岁不大，但是很老练，老者根本不是使刀的这个敌手。时间一长啊，这个老者腿败。海川现在听王爷这么一问，于是就说，爷您请看，这使枪的一定是个官人。对，我也是这么想，那个穿白的还有这个薄链一定是犯人，使刀的半途给截下来，官人追来这才打起来了。对对对，本爵我看不出来你是行家，这两个人谁强？我跟您说爷家，使枪的远远不如使刀的，那要是这样就别袖手旁观了，理应相助。可是爷家千岁，可是看着这二人都不是坏人，那我也这么想，那怎么能使他们不打了？问问谁是谁非。我想咱们爷俩是官人，也在办案，咱们跟这个使枪的是同病相怜的，今天啊咱们帮了他，将来也会有人帮助咱们，您说对吧？对对对。那好吧，您啊还是在这儿藏着。我知道我知道，你甭管了。海川，海川说完了这个话之后，手捧着双月刚要往外一纵身他出来，就在这个功夫，从这个西南大道上月亮地儿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传来了一阵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串铃的响声。哎，来了一个骑小黑轮的。呵，这小黑轮啊翻蹄亮掌，四蹄啊蹬开了，这个眨眼之间顺着这个大路从西南往东北啊一溜烟似的就到了这个树林旁边了。吁，哎，这小黑轮还真听话，站住了。呵，就这个小黑轮啊，黑如墨然，浑身上下一根杂毛都没有，就跟那小黑段子一样，七层的毡子软屉儿，黄缎子包边儿，铁锅梁上挂着一口宝剑，一巴掌宽，白纱的鱼皮鞘，金饰甲，金吞口，上面镶嵌着珠宝，光滑璀璨，黄丝带子缠着把，吞口剑都啊，这都是真金的，黄色的这个挽手垂着，黄色的灯笼穗，这个小轮啊，左右两只啊铜凳。牛皮的这个凳绳，合谷的龙头，深蓝色的这个缰绳，前胸挂着一串啊紫金的这个串铃，皮半胸皮坐垫，紫檀棍的这个驴轴棍，十分的神尊。上面坐着一个出了家的道长，这个道长啊是个大高个，头戴着九梁道巾，双飘这个袖带，正当中啊一块美玉，流光泛彩，身穿的黄色道袍白护领。内衬的淡青色的这个衬袍，腰中系着水火的丝绦，这个左边啊搭着这个丝绦扣，双垂着灯笼穗，白色高腿的袜子护着这个膝盖，黄缎子这个云履，面色三秋古月，两道秀眉，一双朗目，不亚如两盏金灯啊，鼻如玉柱，唇若丹霞，一步阴然洒在胸前，不散不乱，根根见肉透风，就跟那段子一样，法挽银丝，燃垂玉仙，鹤发童颜，仙风道骨的模样。在这个右肩上插着一个马尾的佛尘，雪白的马尾，香飞竹的这个杆子把，可能啊时间长了拿这个汗欧的，紫亮紫亮。这阵就见这个仙长啊腰里一提气，刷了一下从这个小轮上下来了，微晃两肩，一道白线似到了二人作战之处，身法之快无与伦比。老仙长看这个右手拔下佛尘，口诵佛号，我的阳佛，两位谭月，一夜之间因何在此的征杀？难道说非要留学而后止吗？贫道不明，暂且罢战，贫道给你们变个是非曲直，可以吗？无奈这二位是在死拼呢。仙长的话如同耳旁风啊，老仙长说了几遍都不听啊。老仙长这是把脸一沉，我的阳佛，既然不听，贫道就要强求了。说着这个话往两个人啊正当中啊一插，海川一看偌大的年纪，这玩意儿太危险了，使刀的这位机灵，往后一撤，使枪的还是不依不饶，啪颤枪就扎。说这阵这个老道啊有点生气了，就看他用这个马尾啊刷的这么一甩，这个腕子正好缠在这个枪杆上，仙长稍微的一用这个内力 一扬这个手腕，这条枪啊，咻，脱手而飞呀，出去好几丈，落在了这个地上。海川一看，大吃一惊啊，好充沛的这个内功，看来这个仙长非是一般人物，定然是武林高手，风尘的侠隐。老头没枪了，看着这位道长，我仙长爷，他们是十恶不赦的采花的淫贼，身上背着十几条的命案呢。我是云南府八班总一头，我叫孙亮，我是奉命办案的。您老人家主持公正，就该啊协助在下才是。这阵老道啊一听无良佛，他们是贼，凭你一说，空口无凭，山人不信。这么着，山人要问一个明白。老仙长这阵到了两个弟兄切近，看你们俩仪表堂堂，非常的不俗，小小年纪竟然敢杀人害命吗？说这阵这犯人一瞪眼，他一指啊那个老头，他胡说八道，信口雌黄。我梁佛，他说的既然不对，你也可以说说，让山人明白明白。这个年轻人没办法，于是说出一番话来。明里暗里的人一听啊，都是伤心落泪，无不称赞的。这真是惊天地，剑客出世，密松林巧逢奇案。说到底怎么回事？在这个湖南啊常德府北门里啊路东有这么一条胡同，这条胡同叫什么？叫凤尾巷。路北了第二家住着一个年轻人，这个主啊姓白，叫白杰啊白玉无。他啊幼年丧父，父亲叫白阔章，为人忠厚，精明强干，挣下了不少的家私，在这个常德城里呢开了一个绸缎庄，并且还有一处啊米粮行。除了自己住的一所房子，还有五所房子，另外还有20多万两银子的这个储蓄。在常州城内呢，虽然说啊熬不上前三户，但是也很有名气。只因为操劳过度，人到中年身染重病而死。那阵他这个儿子白杰才7-8岁，安人正是，很是贤惠，持家有方，教子有法呀。他们家住的这是前后的两个大院子，有好几十间房子。有人呢就劝老安人雇一个仆人，老安人不愿意，可对啊街坊邻居甚至于本身呢乡亲嘛就不然了。只要是你有困难怎么样啊，来到这个白家，你借多少哎给多少，到时候能还的你就还，不能还的哎绝对不找你要去，不找你讨去，你下次再来还是照样借。这个白杰自幼秉承了母训，知书达理，通晓人情，循规蹈矩。家里头闲房啊虽然说多，但是不敢招街坊，防微杜渐，怕招来了不务正业的。白少爷呢从小他就喜欢练武，如果说出去见人家卖艺的打上一趟拳，回家之后总是在这院子里他自己啊蹦蹦跳跳，老安人呢也不管。后来啊10多岁了，街坊有一位刘三哥，夫妻俩呀由于这个刘三哥爱练武，但是啊没遇上名师，自己是胡练，把这个功夫啊坏了，练坏了。他这个右胳膊练得跟个麻杆似的，一碰就折，可是左胳膊练得好，跟那个小房梁似的，谁碰一下谁都受不了啊。因此啊起了个外号，大家伙给起的叫什么？左胳膊刘三儿。他们夫妻俩到这个白家借个钱，白家有活，这夫妻俩都抢着给干，两家。
1: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啊，走得很近了，有时候白杰要跟这个刘三哥学两手，这个刘三啊不敢答应，说兄弟，你要是把这个功夫，怎么说呢，都练左了，教左了，我对不起啊这个老太太。你要是练习武艺，首先你得啊起早遛弯，换换空气，别的我也不会。这个白玉啊，您猜怎么着，还真听话。转天早晨起来，洗漱已毕，带好了街门，到这个北门呐、啊、过吊桥，顺着河沿一直往东，到了这个东北城角啊，陈兴啊还没退呢，他自己就活动开了，弯腰踢腿瞎蹦的一切。天亮之后，把这个长衫啊穿好了，溜溜达达再进城。每天都是如此。咱们书要简言，在这个凤尾巷西口路西啊有个包子铺，这个掌柜的姓仇，叫仇良，仇国栋，30多岁，身体健壮。这个玉如啊到了这个包子铺， 他找了一张桌子坐下来抽。

吴掌柜的立马过来，哟，白少爷，您早啊，您打算怎么着？吃几个包子？啊，臭掌柜的，您给我来十个，再来一碗粥。这个仇良答应着就给端上来了。我说您这是上哪儿去了？玉茹啊，一边吃一边说啊，这不是我每天啊到这个城外去遛弯。呵，您遛弯啊，好，您遛得够早的。怎么着？我听说您还练武啊？是啊，我就喜欢练。哎呀，不过我跟您说呀，白少爷，这个练武啊可不如同您读书啊。读书遇见个昏庸的老师，只不过啊念几个白字儿，可是这练武虽然说啊我不太明白，如果说遇上一个糊涂师傅，真格的把这身体练坏了，老安人他能乐意让您练这个武吗？白洁一听点了点头，家母倒是不阻拦，那好，那么说我这多嘴啊，白少爷，您跟哪位师傅练？嗨，干什么还找师傅，我就是自己瞎练，有倒是铁打的房梁磨绣的针呢，功到自然成。这些日子，哎，我就觉得浑身长了劲儿了。掌柜，你不信，你看看。说着话，白洁一攥拳，哎，你看多大劲儿，这要是打在人身上，可受不了。仇良一看呢，哈哈大笑：“少爷，您啊，算了，就您这个无师自练的，能把身子骨练坏了。您看看您胡同里头，那左胳膊刘三哥，那不就是个榜样吗？咱把这个话再说回来。”即使您练不坏，就您这个练法，这几年也是白练。就拿这个攥拳来说吧，拳经上就说了，身手如瓦炉，转拳啊如攥饼。您这是什么拳？这么办吧，现在包子也没熟，这个饭座呢还没上来，咱二位开个玩笑，您打我试试。说着这个话，抽锅洞啊骑马蹲裆是站好了，征哥您打我吧。您打动了我，那您就算有功夫，打不动证明我说的有理。来吧，您照我胸口使足了劲儿，您来一下。这个玉茹一听一摇头，仇掌柜的，您别犯傻气了，您别看我这拳头小，打上人可厉害，您啊禁不住啊，打坏了多没意思，这不是闹着玩的。仇良一听一摇头，没关系，真的打坏了我也不讹您，老街旧邻的，您还不知道我的为人。这白洁一听啊站起来了，这可是您说的，那咱就试试吧。来吧，您只管用力打，绝对啊没妨害。这个玉茹啊也搭着是个孩子，年轻气盛啊，把这个袖面一挽，您可注意啊，我可真打了。说着这个话，他紧紧的握住了这个右拳，用了八成劲儿，照着这个仇良啊胸前就打。这个玉茹想什么？这个仇掌柜的一拳会受不了？没成想，人家连这身形啊都没晃一晃啊，面带笑意啊。怎么样，白少爷，您没多大劲儿，哎呦，大概啊您没吃包子，要不吃饱了再打，哎呀还是没劲儿。玉茹这脸一红，掌柜的，那我怕把你打坏了，我没敢用力。嗨，您就随便发力，那好。这阵儿啊，玉茹啊二一次真的用了十成劲儿，啪一下。再一看，人仇掌柜的仍然是纹丝未动。怎么样，白少爷，到这阵儿白洁真愣住了，仇掌柜的，您再让我试一下行吗？这阵儿啊，仇掌柜的不在意，行啊，少爷您就卯足了劲儿吧。这阵白洁用了12成的劲儿，抡圆了这个拳头，砰的一声，人家仇掌柜的照样没动。到这阵儿，白玉茹有点喘了，我仇师傅，您真了不起，大概您的武功啊可以称第一了，您要是不嫌弃。白洁，我愿意拜您为师，我跟您学习武艺，不知您肯不肯把您这个金玉都授给我。说着这个话，白洁把这个袖面放下来，跪下就磕头啊。仇良一下子就把他抱起来了。哎呀，白少爷，这真不敢当，您看出什么来了就打算拜我为师？我刚才打您啊，就像打在那个硬牛皮骨上，我是越用力打我这手越疼，看来您的功夫深了，您就收下我吧。仇良这是一摇头啊，我收您为弟子啊。真格来说，天胆我都不敢，我没那么大的本领，只是练了4-5年的，再说啊，您令堂正老安人救了我一家子，又给我盖房子，又拿出本钱让我做这么个买卖，使一家五口不受这个冻饿之苦。真格的，您要是乐意学，我是倾囊相助，

0: 不过您别对别人说。咱书要简言，转过天来白杰就到了包子铺子。愁良把这个白杰邀到了后院的北方，推门一看，嚯，这屋里头摆着兵刃架子，各种的兵刃擦得很亮，十八般兵刃都有，三合土砸的这个地十分的平坦。这个愁良先给这个白杰盘腰窝腿，有了这个腰腿啊，再学这个拳脚啊、花枪啊、单刀啊，日积月累，慢慢的这个白杰功夫见长，一晃就五年。单说一天啊，愁良就说了，白少爷您可以回家练，从明天起您就别来了。这玉茹一听啊，吓坏了，愁师傅您怎么不教我了？不瞒您说，凡是我会的正格的我全部交给您了，在哪儿练都一样。白杰一听啊，只得答应。白杰跟他母亲啊回来之后啊，要了点钱，把这个东院的两间小房啊收拾出来，请这木匠师傅做了个兵器架子，刀枪剑戟啊买了几件，自己啊埋头啊就练功。单说这天白杰贪练功夫，睡得晚了，一觉醒来啊窗纸发白，他恨自己干嘛不早起，赶忙啊穿好了衣裳下床啊洗漱。等出来一看，嚯，感情原来起早了，下弦月亮还没落呢。说这阵远远的就听见刚好啊喊这个开城，说到了这个北门这儿有戴红缨帽把门的官兵，那都认识白少爷。哟，白少爷您早起了，哎，诸位辛苦辛苦，我还认为天亮呢。他出了这个城啊，已然奔这个东北城角树林子练功，把这个撒腰的这个绒身解下来，大衫呢脱下来，都挂在这个树枝子上。不得一会儿的功夫，东方破晓，这个远处啊有这个鸡叫。就在这个功夫，白杰就听见树林里有人哼哼，可把他吓了一跳啊。等到了这个树林的东边一看呢，哎呦，感情这儿有一个人啊，在草地上靠着一棵大树啊半躺半卧，一身的三串通口的夜行衣，寸牌的骨子扣，前后用这个蓝色的绒绳啊勒着十字盘，斜背着一个蓝绸子包袱，脊背后面有个空刀鞘，打着这个裹腿，看这个脸上脸色蜡白呀，黄豆粒大小的这个汗珠子噼里啪啦的往下掉，一丈开外嚷着一口啊后背雁翎刀。这个人呢30多岁，细条的身材，长眉朗目，通关的鼻子，四字海口，五官端正，只是在这个左腿肚子上盯着一只啊三愣鳌面透风的毒药镖。白杰一看这个夜行人，他没有神的这个目光啊，渴望求助这神态的时候，就激起了他的一胆侠心呢。这阵他慢慢的走过来，朋友你这是怎么了？这个人呢摇了摇头啊，用微弱的声音说，大兄弟，我的遭遇并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即使能说清楚，我跟你素未平生也是没用的。请问这位大兄弟，你为何到此地？
1: 我呀，我是常德府本城人，每天早晨呢来此练功，刚才听见你哼哼才到这儿来的。
0: 这个人一听啊，艰难地动了动，哎呀，这位恩公，你是练武，咱们有缘的。有道是天下练武是一家，所谓人不亲刀把子还亲，我虽然说身穿着夜行衣，但是我不是坏人，咱二位总算是有幸相会，我有一事相求，但不知恩公你能够答应不答应啊？
2: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个白杰白玉茹啊出了城，在这小树林啊练功，没成想啊这天啊起早了，到这儿来旷郊荒野四下无人，没成想碰上一个人，说这个人啊有一事相求，说他这阵就说了，说咱二位总算是有幸相会，我有一事相求，你肯答应？这个白杰心里纳闷，现在只有我一个人，他渴望活命，但是啊他不对我苦苦的哀求，也不啊摇尾乞怜，更不是低头相求，看来这个人是条硬汉子，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于是说道，朋友你说吧，只要是我能办得到的我一定答应。这位啊面带惨笑，兄弟我只求您一件事情，您能办得到，在下莫齿不忘大恩。朋友你说吧，您把那口刀拿来，把我置于死地，

您就算对我有天大的恩情了。这白洁一听，朋友，这怎么可能？哎呀，恩公，你把我杀了吧，咱二位结个鬼缘，您杀我是对我施恩呢。白洁一听啊，不像话，一摆手，这万万不成。即便我跟您有血海之仇，当你在这个危难之际，我也不能乘人之危呀，做此投井下石之事。更何况咱俩相遇素不相识，我也下不去这个毒手啊。说这人一听啊，长叹一口气，哎，朋友，你请看，这镖乃是毒药，只要中镖见血，无论何处，子不见吾，吾不见子，六个时辰那是准死，而且在死的时候非常之痛苦，您就休息好，把这个刀啊给我拿过来，转身就走，我是自刎而亡，您也算修好积德了。是真。这个白洁啊，是一个有血性不怕死的好男儿，朋友，除去自杀之外，中了毒镖就不能说再有救了。哎，当然有办法治好，也不必去请郎中了，我祖传的秘方就能治。可是您没看我这个样子，谁肯冒这么大的风险把我这个快要死的人，快要命绝的人背到他的府上为我奔走，救我于垂死之时呢？我小兄弟有这么一句话，蝼蚁尚且贪生，为人岂不惜命，但是我身逢绝路，只是无可奈何呀。这个白洁一听这个受伤人的一席话，激起了自己的侠肝义胆。朋友，巧得很，你真能自己医治的话，在下不才，倒可以把你背到舍下，有人盘问，就说你是我的朋友，因为练武摔伤。哎呀，若此则感恩非浅，只是我这身衣裳怕被别人看出来。没关系，您身上的长衫呢穿好了，您的刀啊给我，我给您佩戴。说着话，这个白洁先到了树林外边，把自己的长衫呢穿好了，这个绒绳啊也扎起来，把这个人的小包袱解下来，刀鞘取下来，然后把这个刀拿过来入了鞘，挎在自己的身上。朋友，您身上的这个镖是毒药的，我想把它取下来，免得它碍事儿。哎呀，恩人，你不知道，千万不能取，只要是取下来，那准得受风，风追药力，发展的更快，发作的更快。您啊，把我这个裹腿的这个带子解下来一根，把这个镖啊记住了，绑在这个腿上。白洁一听啊，解这个裹腿，稳住了这个毒药镖，把这个人背起来，大步流星的直奔北门里凤尾巷。咱说啊，简言到了这个北门，有这个官兵盘问，我说白少，您背的是谁？哎，诸位辛苦辛苦，我的一个朋友，嗨，没事啊，经常练武，没成想今天练武啊摔坏了。哎呦，那您可以回去吧，赶紧请郎中给瞧瞧。说到了家里头，白洁推开门到了自己房中，赶忙把这位放到床上。这两间呢是白洁的书房。这位受伤的一看，恩人，您快把包袱给我，那里边有最重要的东西，我还有好些话对您讲。白洁啊，赶忙拿过来放到了他的眼前。这个人呢打开了包袱，白洁一看，感情里面有几身啊绸子的衣服，他不住的翻着，最后啊找到一个油纸包，感情啊这是三层，打开之后取出一张纸来，上面有密密麻麻的字。这个人呢把这张纸啊交给了白洁，恩人，这是我家祖传呢专治这个毒药伤的绝方，请您拿到他到药铺去，照着这个方给抓衣服来，是越快越好。白洁接过来转身要走，这个人一摆手，您先别走，我先把该办的事情告诉你，我受这个镖伤啊已经两个时辰，您买药的事可千万别给耽误，我要是真格的死在您家中我倒无所谓，但是这场糊涂的官司可不好打，您买药回来，我把这个药里拿的错死过去，您呢千万的别慌别忙，您把这个药煎好了，瞪出一碗来晾成温口的，然后啊再把我抱到这个院中，找一条宽板凳放在这个上面，如果啊我那牙关紧，您只管撬开，把这个药给我灌下，然后呢再准备一大壶凉水，药力行开了，我吐一段时间止住，您就给我水喝，然后我是再吐，吐完了您再给我水喝，什么时候我说不要了，您呢把我抱到屋中，千万记住，
白杰啊，赶忙的点头，拿着钱呢，够奔虎楼南大。

街路东，当时啊有一个大药铺，抓了药回来之后，就见这位直挺挺躺在床上，脸上显出啊万分的痛苦，气如游丝，真是应了那句话了：身如五谷闲山岳，命似三经灯油尽。他喊了好几声了，药来了，药来了，朋友你醒醒醒醒！但是这位毫无反应，先到院子当中啊放了一条宽宽的竹凳，然后把这个药罐子洗净了，药放到里边，倒好了清水，把这个二门推开了，直奔东厢房。放好了药锅子，跟着就煎这个药，把这个药煎好了，用个茶盅啊给倒出来，把这个人抱到院子当中啊给放好了，用这大壶啊盛好了对口的凉水。这个人呢、啊、这阵牙关呢已经紧了，这阵白洁用这个竹筷子给他撬开了，一勺一勺的给他灌下去，顿时药力行开了。果然是家传的秘方，确实有奇效。这个人一歪身子，哇，张口大吐。白洁一瞧啊，哎呦我的妈呀，吐的呀多是啊什么呀，啊绿不绿黑不黑的黏沫子。这阵白洁把水壶提了过来，这个人呢呛着这个脖子咕咚咕咕咚咕啊喝了不少，紧接着哇又吐。咱们说要检验，反反复复多少次，最后这位少气无力的说道：恩公，你把我缠到屋中去。白洁一点头啊，把他扶到屋中坐下。恩人呐、啊，您府上有吃的吧？那我请家母给您熬粥去。功夫不大呀，白洁拿着一个小碟儿，感情啊是细丝儿的咸菜，一双筷子，一碗粥，这人吃的。白洁出去把院中的他吐的那些个东西全部的清除了，竹凳子搬走，收拾干净。等白洁回来一看，呵，这个人啊左脚蹬在这个凳子上，毒镖拔出来，用这个匕首把所有的黑肉一切一切都剜去。这个白洁也没打扰他，把这些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全都收拾干净了，等于是给他包扎好的这伤口，这个人可就睡了。这一觉可就过了午了，等醒来白洁再一看呢，哎，这位行了，脸色见红润了。朋友您醒了。这个人站起身形，哎呀，救命之恩无以为报，恩公请上，请受在下大礼参拜。说着跪下磕头，说白洁怎么让人家能行大礼呀、啊、立马抱住，哎呀，略笑微劳，何足挂齿，请朋友不要放在心上。说这位啊鼻子翅一扇呢、啊、眼睛一红，眼泪就淌下来，恩人您救我之命实在是再造啊，先时顾不过命来，没有及时现在成，请您别怪我失礼，请教高明上姓啊。白洁一听啊一乐，此地是常州府北门里凤尾巷，在下我姓白，姓白啊，我叫白洁，白玉如。哦，原来是白恩公，那么您早到城外干什么去？嗨，因为啊在下我好武，所以说起得早，这才与啊阁下得见一面，这叫什么千里有缘来相会，咱们生前呢有这个缘分。您贵姓啊？我在下祖居云南府东门里，我姓李呀、啊、我叫李英，李师尊，先父给起了个外号叫腾身步月。哦，那您来湖南干什么？仇家是谁？为什么让人给打成伤了呢？哎，这个李英啊口打嗨声，在下我来常德府啊访查仇人，被他们暗算了，身中暗器，如果说不是恩人搭救，焉有命在，大恩不言谢，在下想与恩公结为金兰昆仲，不知您意下如何？这个白洁啊自从啊见了这个李英，言行循礼，而且、啊、一派的英雄气概，现在一听李英这么一说，立即撩衣跪倒，故所愿也不敢请耳，兄今提出敢不如命，哥哥请上受小弟大礼。李英在这单膝点地，双手相搀，兄弟与兄遇难得结良友，平生之幸，既然结为昆仲，应在五伦之内，从此终身不渝，请起请起。哥哥您知道小弟府上现在有老母高堂，门户虽然说单寒，尚可以得以温饱，弟自幼秉承母训，咱们既然结义，应该秉明家言。
对对对，应该遵命而行。再说也应该拜见老母亲。咱们说啊，简言，转天早晨呢，兄弟俩洗漱已毕，这阵白洁一抱拳：“哥哥，娘打发我，请您啊，去一趟。”李英心里很欢喜：“贤弟，您头前带路，您随我来。”于是兄弟二人一前一后出了这个书房，进二门，在这个桌子北边木椅上坐着一位老妈妈，白发苍苍，慈眉善目，上身穿着蓝布褂子，下身啊穿着青裙，看不见脚。这只白洁一指李英：“娘啊，这就是我的哥哥，云南李英李世俊。”跟着他一回头：“哥哥，这就是咱的老娘亲。”李英抢步上前，他金山倒玉柱，磕头就拜：“老娘在上，孩儿李英与娘亲叩头。”老太太本意啊，要打算看看李英的相貌，所谓的见貌变色，观其外知其内。李英啊，从外面一进来，老太太一看呢，步履从容，气度安详，一团的正气，虽然是武夫，可是文质彬彬，一看这就是有家教的规矩人。老太太立马的叫白玉如：“姐儿啊，快快扶起你哥哥。”老安人啊面带微笑：“我儿请起来坐下叙话。”李英啊赶紧答言：“孩儿遵命。”李英起来之后，在老太太旁边雾凳上偏身坐好了。老太太啊细细的问道：“我儿家在何方啊？”李英啊这阵欠身子回答：“孩儿祖居在云南府东门里。”“哦，那家里还有什么人呢？你父母可曾在堂上作何应声？老身敢问吗？”“先父母已然弃世多年，在世之时在云南府东门里开了一个双圣镖局，业已关闭多年，家中尚有您的儿媳一双孙儿孙女，孩儿的事情一时难以对母亲说明，只是孩儿为访仇人来到此地，夜遇仇人遭了暗算，误中镖伤，若非我兄弟搭救，早已不在人世，今又蒙娘亲相留养伤，再造之恩，孩儿粉身碎骨也难报答。”老安人一听，长叹了一口气：“哎，孩子，我看你呀，举止谈吐，就知道你很有家教，此一次逢凶化吉是你父母好善所致，我母子有何功劳可言？不瞒你说，你义父去世尚早，没有三亲六故，我对于你兄弟未免放纵娇惯，今日既跟你为友，望你替为娘我好好教育。今日我把你兄弟托付于你，希望你记住为娘的话才是。”说完了，让这个白洁拿出啊两卷布头，20两纹银，算是给这个李英的见面礼儿。咱们说简言，单说这天晚上，白洁睡不着觉，三更天又到书房啊找自己的哥哥论武。一看这屋里啊黑着灯，这个房门啊虚掩着，心话说啊：“哦，我哥哥累了，得了，别惊动他。”刚要走，一想不对，我兄长是个细心人，怎么睡觉不关房门呢？我还是啊叫醒他为师。于是低声的站在这个门口：“哥，您睡了吗？哥，您睡了吗？哥哥，您睡了吗？”没人答应。白洁啊推门一进来，摸着了火种啊，打着了火镰，把这个灯啊点上，一看这个屋里头收拾的很洁净，衣服鞋袜都叠得非常的整齐，就是兄长啊不知去哪了。白洁走到临街的大门，一看这个门呢、关得很严实，又到茅厕一看也没有，可是清晨到书房一看呢，哎，李英啊沉沉大睡。等李英醒过来，这阵白洁啊搭茬就问他，李英一笑：“兄弟，你知道愚兄我是绿林人，你千万甭对我疑心，认为啊我背着母亲兄弟夜至别家非偷弃盗。兄弟，那你可就错了，绿林人呢最讲义气二字，即便万不得已的事，我与贤弟这是手足啊丧子之情，乡里之意就冲你也永远不会动这个常德府的一草一物，哪有在贤弟家乡做为非作歹之事，对不对？有道是老百姓说得好，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白洁一听点了点头。这阵李英啊又说了：“先前
略兄我身中毒镖，

是仇人暗算，可我哪来的仇人？因何结仇？又为什么背井离乡，撇下你嫂子直男忘女到了湖南？现在为什么晚上出去？这些个你都是急于知道。无奈呀，不能现在给你说呀，现在给你说给你听也没有好处，请贤弟你相信我是个懂礼的血性汉，永远不会违礼而行。兄弟，你想想，我要是把事情告诉你，一旦外露，到那阵不是你泄露的也成你泄露，所以说你呀甭开口，我呢也不再提了，总有一天你会知道的。白洁听完了点头答应。咱们说啊，简言，从这天起白洁也不提了，单说呀，这一天吃罢早饭，李英出去买了一些个使用之物，回到书房，这个白洁不在，他心话想到后院内宅给老娘请个安，就是问问玉茹干什么去。就这么着，李英到了内宅呀，上房门前这儿，娘您在屋吗？挑门帘进了上房，先给这个郑老安人请安，然后啊就问我兄弟到什么地方去。嗨，你还不知道啊，跨院有两间工房，他练武去了。哦，我兄弟还练武？嗨，别提了，刚才啊他跟我说，自从你到了咱家中，一高兴啊把这个练武的茬给忘了。我就跟他说了，古人啊乐以忘忧，乐以忘食，你这倒不错，乐以忘恋了，这不是吗？洗完了脸啊就去了。这个李英知道啊这个白洁好武，可是不知道他会武艺，更不知道他是哪一门的，想到跨院看看，于是告辞出来啊奔家道。这儿呢有个月亮门，进了门啊，这院子里啊静悄悄的，有两间东房，房门啊虚掩着。这阵李英啊就听见这屋里头扑噜扑噜扑噜噼啦扑噜，就仿佛啊逮那个小鸡子似的。他慢慢的就到了这个屋门以外，从这个门缝里头往里观看，白洁这阵脱个光膀子，这阵辫子盘起来，手里头拿着一杆啊蜡杆枪，啪啪啪正拧着呢。李英一看呢啊，感情这是六合枪的套路，可是一点功夫都没有。一看他练的，哎，这倒不错，气喘吁吁大汗直流啊，还跟这儿直眉瞪眼的练呢。李英啊又心疼是又心气，气的是什么？污秽假充秽啊，疼的是啊把这个身体练坏了，这玩意儿是一辈子的大事。李英心里话说，这哪是练武啊，简直是受大罪。李英啊等白洁把这个气啊喘匀了，在这个门外咳嗽一声，白洁一听啊是自己的哥，赶忙把这个枪放下，哟哥哥您来了，伸手啊把这个门打开了。李英啊进来冲着白洁一笑，兄弟练得好枪法呀。白洁一听自己哥哥夸奖啊，心里头很痛快，哥哥小弟这一趟枪啊叫六合枪，实在是啊受过高人的传授，小弟我也确实下了一番的功夫，这才练得不错。说真格的，乌东六下也是真不容易，您在门外看了半天了，您那是个大行家，您看还可以吧。这个李英啊一听啊还自夸，于是冲着白洁微笑着不语。白洁这人愣了，哥哥您笑得我直发毛，难道说不好吗？贤弟愚兄不是讥笑你，也不是戏言的，我呀怎么说呢，真不应该说，您这功夫只赞两个三字。李英啊左手伸出来三个手指的反复的摆动，你这功夫练好了哎费饭，练不好把这身体啊算搭上啊。那您怎么说两个三字？嗨兄弟，这两个三字就是从这生下来啊练三天，练到死后啊接三，哎从喜三啊练到接三，您是白费劲。玉茹一听啊脸上有点不高兴了，哥呀您说小弟功夫不成，那怎么练才能成呢？李英啊赶忙回答，你呀甭多心，也别灰心啊丧志，有道是破釜沉舟，苦心人不负有心人呢，但是你既不得其门也不得其法，这么着我把练枪的规矩给你说一说，再给你啊练趟枪看看。兄弟这个枪啊乃是轩辕皇帝所留，枪呢为这个左兵之祖，大刀为右兵之帅，凡是练枪的武士都得讲究规矩，穿上长大的衣衫，不能像你光着这个脊梁练的。还有啊，练枪专门讲究枪点枪眼，所谓枪走一条线。可是我在外面

0: 你这个练枪啊，就跟逮鸡子似的，连个枪点都没有，这不是瞎闹吗？我说贤弟，你不信呢，干脆这么着，我练趟枪啊，你看看。说着这个话，李英啊，食指拇指一捏这个枪，平着就把这杆枪给拿起来。就这一下，白杰那眼儿啊，嘣的一下就直了。李英啊，左手一搭枪杆，贤弟，快穿好衣裳，你来看，我给你练一趟。六合枪。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入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王传林播讲的评书《大清侠义图》。
0: 咱们书接前文， 前文书啊

就给您说的，这阵李英啊，用这个食指跟这个拇指一捏这枪，平着就把这枪给拿起来，就这么一下子，白杰那眼睛都直了。李英啊，左手一搭枪杆，贤弟，你呀穿好衣裳，我给你练趟枪。白杰高了兴了，辫子放下来，长衫呢穿好了，往旁边一站，就看这个李英左腿绷，右腿弓，二明神阴阳把一合，砰，一颤这枪啊，真像玉蟒翻身的金龙探爪。有道是一扎眉心，二锁喉，三扎肩肘，四勾头啊，五胸六肋，七双腿，八九十狸猫扑鼠，霸王卸甲，金鸡乱点头，里撩外滑，砸崩窝挑，吞吐撒放，这个枪招完全展开了。一开始一招一式，这个白杰还能看得清楚，到后来只见一片的枪尖遍体纷纷，如同飘瑞雪。白杰感觉到眼花缭乱，惊讶万分。李英练的这是李家的家传的秘谱，36手绝命连环枪。李英练完了之后，收住了招数，气不容冲，面不更色，连个汗珠都没有，喘了口气。你要说不喘气，这是瞎掰呀。贤弟，你看哥哥我练的这趟枪怎么样？白杰这阵炸死着俩手，哎呀，哥哥您的枪法跟小弟所练的有天壤之别，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哥哥，这可没说的，古人说月有贤父兄啊，谁像您，怎么说，您是我的哥哥，我有您这哥哥呢，头师呢不如访友，没别的，您教我。李英一听连连的摇头，贤弟你练不了，怎么着，哥哥您不教我。李英一听啊，一阵的苦笑，一摇头，不是愚兄不教，而是你不能练。你呢出身富家，有道是茶来伸手饭来张口，你是个高粱子弟，真格的练武，要是脱胎换骨的，那得真要练一个三冬两夏，如果想练就练，不想练就不练，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少爷的脾气那就没办法成才了。你白费力，我白费心，兄弟你真想学，必须是紧咬牙关。我这枪是李氏家传36式绝命连环枪，化成了360招啊，还有我们李氏家传的18手闪手花刀，三手绝命刀，我呢都可以教你。但是你虽然说有腰有腿，尚需啊三年的苦功啊，兄弟你有长性，再说了老娘亲他舍得吗？兄弟你要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玩意儿不行啊。说完了面带笑容看着这个白杰，白杰的眉毛梢啊一挑，哥哥您放心吧，哥哥如果说我不愿意学怕吃苦的时候，请哥哥您是随便的打骂。这个李英啊一看白杰这个决心很大，于是呢写好了祖师的这个牌位，李英率着白杰磕罢了头，这就开始用功。原来啊这个白杰聪颖非凡，文艺知识而且吃得了苦，由于他呢练功心切，把这个寒冬暑热抛于了九霄云外，春花秋月一晃就是三年。这个李英一看兄弟练成了，他很高兴啊。单说这一天练完了功，两个人说说笑笑的到了前院书房，李英啊等白杰坐下，兄弟你的功夫不错了，看来这三年的苦练可就为难你了，要知道这个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今后容颜记住了还得要练功啊，不准偷懒耍滑。不过倒不需要哥哥我看着你呀，这么着我跟你商量商量，愚兄离开啊乡井已经几年了，我呢想回趟家看看，不久还得回来，恳求贤弟在娘的面前替我告假一个月，再请娘呢给我纹银20两作为盘缠，这个娘亲手头如果说富裕，那就请啊贤弟费心，如果说咱娘亲手头啊不宽敞，那就算了，千万可别让娘为难。白杰一听李英这个话，怎么说呀，是难舍难分呢。哥哥您要是回府看望嫂子跟我那侄男侄女，兄弟我可不敢阻拦，这个路费他不成问题，只是不知哥哥真的很快。

我能回来吗？您别让小弟我悬念。李英一听一笑，愚兄一生不轻诺呀，绝无谎言。你舍不得愚兄走啊，难道说愚兄就舍得你离开你跟娘亲吗？白洁一听只好到了上房，这个老太太还没休息，白洁赶忙进来问安。三年的光，老妈妈知道李英啊是条铁汉，尽管不知他的来历，可是人怕久挨，金怕炼，交这么一个知心的朋友，即便自己真有百年之后，有这个李英照顾儿子，我呢也能安心于啊这个地下了。说这阵老人呢一见白洁进来，儿啊，不在外边陪着你哥哥，到了内宅合适。这阵老太太看出儿子脸色不愉快，孩儿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娘啊，儿子为了李英兄长的这个事情，哦，你哥哥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吗？于是白洁就把李英啊要回家探亲借路费这个事情跟自己的娘亲说了。老太太也是啊从心里不愿意李英走，不过这几年抛妻别子远离乡景，能说不让人家回家探望探望？老人啊对儿子就说了，以为娘的主意，早就应该让他回家看望自己的妻子跟孩子。娘啊虽然说有这个心，可是娘不能说出来，说出来啊怕你哥哥多想，仿佛咱啊容不得人家，养不起他似的，往外撵人家。现在你哥哥提出来不是正应当吗？路费之外，我啊再送给你嫂子还有啊侄男侄女一些个物件，表表心意。娘啊立刻的准备饭给你的兄长饯行，你啊先去吧，咱们一夜无书。转过天来，次日清晨呢，这个李英带好了东西以及军人路费，白洁呢一直送到官乡。李英啊就说了，贤弟你回去吧，听娘的话，我很快就会回来，连你的嫂子侄子我都全带了。白洁一听非常高兴，点了点头啊，默默地跟着，一直到了十里之外。李英啊伸手相搭呀，兄弟，有道是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不必再送。白洁眼含热泪呀，点头答应。李英上大路走了好远，见白洁还跟那儿站在那儿目送着。咱们再说这个白洁白玉屋流下了别离之泪，回到家中禀明了母亲，吃罢了饭以后，这个白洁就躺在他娘啊这床上睡着了。老太太认为孩子这几年啊刻苦学艺，可能啊今天又送他哥哥心情不好啊，累了睡着了。到了晚上吃罢了晚饭，回到书房，清晨起来熟练了功夫，吃完了早饭呢，合着他又睡了。一连三天，老太太这心里着急呀，说这玩意儿不成啊，郁闷成病啊，这玩意儿了不得。儿啊，娘也知道你哥哥一走你这心里头烦呢，可是你总睡觉不成，吃完了早饭你去外面活动活动，不能吃饱了就睡。白洁怕他母亲着急啊，娘您放心，我没事，回头啊我吃完饭溜达溜达，您放心吧。娘俩吃罢了饭，这个白洁呀洗漱完毕啊，答应着出来，到这街门前呢回首带上门。哎，这阵就听见有人呢瓮声瓮气的问，兄弟你吃饭了？这个白洁回头一看，哟，三哥呀，您倒好啊，这个人啊30多岁，五官端正，面带忠厚啊，只是他左胳膊又粗啊又壮，跟那小方坨似的，可是右胳膊好像麻杆似的，山核桃粗细大小啊。他呀姓刘，他叫刘德，排行在三，人称啊左胳膊刘三儿。刘德呀为人忠厚仗义，您比方说这街坊邻居有人呢挨饿了，你找到他了，为难招窄了，找到他了，他只要有就给你啊解难排忧，哪怕下午他再挨饿都不在乎。这个刘三呢，他最好练武，每天早晨啊起五经到大树林里啊来练，就是往这大树上撞这两只胳膊，一只啊3000下，是天天如此风雨无阻啊。这左胳膊越撞哎越粗越有劲儿，不用说急眼打架，就是啊闹着玩儿，用这左胳膊一碰你就得出去一溜滚，可是这右胳膊越撞啊越乏力，肌肉啊萎缩了，跟那麻杆似的，只要碰一下痛彻肺腑啊。说这白洁遛早班出城，经常啊能碰上这刘三儿。刘三儿刚出家门，看见白洁穿着这个白绸子裤褂宝蓝色的长衫，
漆黑刷亮松三板的一条大辫子。

0: 真够寸。三哥，您干什么去？
1: 嗨，这不是吗？西关龙王庙开光，那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热闹极了。这个赶庙会的、挂棚角的，人山人海的。说真的，三哥啊，我可并不贪这个，

0: 刘三就问兄弟，你现在不是跟朋友练了吗？哥呀，小弟比从前可强多了，有人说咱们这个地方没练武的，还说武圣人从来呀就没在咱这个地方走过，回头啊我让他尝尝哥哥我这个左胳膊的厉害，我听说啊他练的枪法不错，你跟他比一比。白洁一听一摇头，那不行，没跟人家动过手啊。嗨，别含糊，有三哥呢。这两个人说话打理的就到了这个庙的东北角，说这儿围的水泄不通了一大圈子人，三哥咱进不去，你去跟人家说说，你真是个厨，连话都不敢说呀。白洁一听没办法，过来一抱拳，乡亲们借光借光借光，我们到里面看看，您给让一让。说这位一回头冲着白洁一瞪眼，想看你早点来，我让你，谁让我呀？这句话呀把这个白洁噎得够呛啊。三哥您看看人家不让，刘三一努嘴，你起来跟着我走。他说着话用这左胳膊一扒拉，闪开闪开闪开，哎呦好嘛，可了不得，他这个左胳膊真有功夫，前边人东倒西歪啊，这哥俩可都挤进来了。这二人一看这个场子周围啊用这个长竹凳子圈了这么一个圈，北面有一张啊小竹桌，上面放着茶壶茶碗，一个圆笸箩，大概那是用来啊放钱的。这个场子是一人包的，庙会啊开几天他就得包几天，到时候人家把这个茶端来，凳子啊桌子给放好了，桌子上还放着一个烧马子，这个卖艺的是个大高个，黄脸鹰鼻子花白胡子。白洁一见此人可了不得了，为什么惹出了一场杀身大祸呀？说这卖艺的老头啊手里拿着一杆呢蜡杆枪，左手啊一包右手缩了一个罗球衣。我说各位朋友，坐着的金刚，站着的佛，一站一立的子弟师父，打过一拳您踢过一腿的同道们，还有僧道两门，回汉两教，六扇门里六扇门外，只要是您喜欢武艺的师傅们，今天您来巧了，我在下呀，我是姓孙呢，云南人士，不远千里迢迢到了贵宝地投亲未遇，访友不着，沦落异乡，举目无亲，常言说得好，人贫当街卖艺，我拦路伤人。
1: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有人说了，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帝王不用交与施家，施家不用扔在地下，学徒我偌大的年纪，穷途末路，就算给我师父丢脸了，我呢练堂六合枪我练得不好。那位先生说了，既然练不好你就别练了。您那可别这么说呀，包贬是买主，吆喝是仙人呢，练不好啊您别叫道，练好了您给喊一嗓子好，在下是非常的感激。那位说练完了看着不错怎么样，在下我求几个钱儿，我看看有走的没有。说着话他往四面看了看，罢了，学徒我的人缘啊是真不错，一位走的都没有，您呐不用走，身上带着富裕您就给我掏啊一把半把的，多富裕啊您多掏，少富裕啊少掏，没带着不要紧，有道是家产万贯有一时不变的，您可想着掏自己的别掏别人的。他这等于是啊说了一个包袱，紧接着他就说了，如果说啊您真的不富裕您别着急，只要您站着您给我站脚助威，我是照样感激，闲话少说咱们就练。说着话一拉这架势，眼望着四外，我还得托付托付诸位，您可千万别像那种人，练的时候他看喊好的时候他也喊呢，可是一说要钱他扭头就跑，他不给钱，把这个想给钱的财神爷回头啊也给带跑了。您想想风雨不透的人群，他给撞个大窟窿，人缘不帮财缘不帮啊，这种人啊咱就别提他了，有道是没有君子不养艺人，四面为上，我再给大家伙作个揖，诸位您上眼。说着话他一抖大枪，乌龙脚尾怪蟒翻身，啪啪啪啪，可就练上崩砸窝条，大枪的功夫真不软的，练完了把这个枪啊当啷啷往这地上一扔，抱拳一站，诸位父老乡亲们，在下我求钱了。 还真有啊，这大把扔的哗啦哗哗啦哗，怎么哗啦哗呀？

那阵都是铜子儿，你扔我也扔。一看这个钱呢，哎呦，地下还真不少。老头站在旁边点头哈腰，谢谢谢谢。他慢慢的把这个钱捡起来，放到了那个桌子上那小笸箩里。这阵刘三啊问白杰，兄弟，你说这老头练得怎么样？白杰一看啊，这个老头的枪法不错，不过这个白杰学的是36手绝命连环枪的枪法。看这个李世尊的手法，再看这老头的功夫，到这阵他就有点看不上了，于是就说，三哥，老头的枪法很不错，不过要是比那个好的，那差的可太远了。刘三一听，兄弟，你帮帮场，练趟枪，让这老头瞧瞧，你瞧瞧他这个洋洋得意的劲儿，光压行当，你气气。这白杰啊，刚打算拒绝，这刘三啊可就喊上了，我让老朋友，现在我们本地的师傅凤尾巷白杰白玉如来帮你的场子。他一边喊着，一边用这个左胳膊一推了，噔噔噔的把这个白玉如啊给搡进去了。说这位卖艺的老者把这钱呢拿起来，伸手啊抄枪，还打算练，就听见刘三这么一喊，推进一个年轻人了。老者赶忙的把这个红缨枪放下，把这个场子正面的蓝门的这个凳子给搬开了，一抱拳，子弟老师傅，在下短去拜访，求您多帮场。老头啊满面春风，笑嘻嘻的往里头相让。白杰一看这可没办法，只能迈步进来抱拳，老师傅，见您的枪法出众，我一时的寄养，有道是班门弄斧，请不要见笑。我呢叫白杰白玉无，朋友替我说了，我呀，这么着吧，替替您的场子，我呢帮您练一趟，咱献献丑。老头啊点了点头，遵命遵命，然后又作了一个罗圈衣。我说乡亲们，俗语说得好，人奔福地虎奔高山的，在下借贵方一块宝地求几个饭钱，我这个本事啊不知使者一笑，可是我抛砖引玉，现在贵处武术名家白杰白师傅前来帮场，白师傅倒不是故意的显示武艺，实在是洗老连贫的，请乡亲们您是站脚助威，我谢谢。说完了又朝四面作了一个揖，然后冲着白杰一笑，白师傅您请吧。白杰这是到了地当央，也冲大家伙一作揖，叔叔大爷父老兄弟乡亲们，我呢家住在这个本城北门里凤尾巷。说着话他一指这个刘三，他是我的街坊哥哥，左胳膊刘三。这个刘三呢在这个常德府那是大有名气，四面鼓掌，声如暴斗，大家伙都看他。这阵刘三爷怎么样，一撇嘴，左胳膊一晃，乡亲们哗的一下全都乐了。这阵白杰呢接着往下说，我跟三哥这是逛庙来了，人家卖艺的老师傅有真功夫，白杰不过是一知半解，烙烙蚯蚓之火，逐逐野马之尘呢。既然呢今天进了这个场子，那就请乡亲们人缘财缘咱们一起帮。说完了话伸手啊把他母亲给的几吊钱呢、啊、全都拿出来，解开这绳子串的扣，哗啷往这地上一撒，这叫什么垫场子，这叫耗财买脸啊。这阵的白杰眉毛梢啊这么一挑，伸手把大辫子往这脖子上这么一绕，完好了袖面，这个卖艺的这阵儿把这个枪啊横着往白杰的面前一递，这个白杰双手接过来，冲着卖艺的一笑，献丑了。说完了一转身，左腿一绷，右腿一弓，阴阳把这么一合枪，刷啦啦可就练上。真是内行看门道，里边看热闹，头一招金蛇串地，跟着摔杆一变，这是玉蟒穿林的左插花右插花十字插花还有双插花，都是绝命枪里最绝的这个招数。卖艺的老师傅在旁边一看，这个嘴里喊着好功夫，哎不错，这招啊叫怪蟒出洞，好，这一招这叫什么，这叫博云观日，现在这一招这叫啊秀女穿梭。开始这几招啊老者还给报，十几招一过，这卖艺的老头啊眼睛啊瞪圆了，注目观瞧。这个白杰啊可练到高兴的地方，自己也是洋洋得意，这趟枪啊练了一半，到了怀中抱月，紧接着窜起来一丈四五，头冲下脚冲上，这手叫什么，这叫玉杵。

捣药，这是最难练的，最吃功夫了。可是这一招啊，也是最引人注目的。白洁一想，我不必练完的，赶紧见好就收啊，我回家得了。想到这儿哈，他一收这个事，唰的挺身而立，真是气不容出，面不更色，把这个枪横过来，笑嘻嘻的一递：“老师傅，献丑，献丑。”寺外里一片叫好之声啊，掌声如同爆豆，好啊！听众朋友们，按理说这位老汉得给人家白公子道谢，照顾人家给钱的，可是这老头啊却没这么办，他这阵右手接枪很不礼貌，右手手心呢、啊、冲上，攥住了这个扎枪头啊，后边不过半尺，他一立这个右手。就成了这个枪尖对着白洁了，枪杆子在后边，好像啊要拿枪啊扎白洁似的。白洁纳闷啊，怎么这人如此无礼？哪料到这老头一伸这个左手，砰的，把这个白洁呀、啊、胸前这儿砰的一下，他劈手抓住了。你别动，只要你一动一动，我就扎死你。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个白洁跟这个左胳膊刘三儿俩人在这个西关关帝庙这儿赶庙会，帮了个忙，帮出了杀身大祸了，给人家白帮了场子，把这钱撂在这儿，人家拿着这枪啊垫着扎死他，哗啦啦四周老百姓一阵大乱。左胳膊刘三呢、啊、到这阵勃然大怒，哎妈，你这卖艺的毫不通情理，合着你念完经打和尚，左胳膊一举就打算打呀。这个白洁倒沉得住气，三哥不必动武，咱们跟他讲道理。说着他一看这个卖艺的老头，朋友您这是干什么？这卖艺的老头啊再一看，好家伙，如临大敌啊，哼，我问问你，你这套枪的枪法跟谁学的？白洁一听一阵的冷笑，合着我帮你的场子进的是江湖义气，又不求您给我赠匾挂红传名全国，你管我跟谁学的？你管得着吗？这个卖艺的老头一瞪眼，你练的这是云南府李家秘传的36把绝命连环枪，对不对？这白洁一看他真懂，不错，跟蒙兄所练。你蒙兄是哪一位？他姓李，叫李英，李师尊，人称腾身不约。好嘞，你跟李英是把兄弟，有道是情虚命不虚，这场官司你打了吧。一听说打官司，白洁心里明白，我兄长李英循规蹈矩，安分守己，怎能有这个越轨行为。我是老彭，您是何人，打的什么官司？哼，我告诉你，我也不是什么卖艺的，我乃云南府八班总一头金眼鹰，我叫孙亮，我地面上一连出了18条无头的命案，最后我家府台梁玉书的小姐被杀，留下的是腾身不悦李英的名字，俺孙亮访案至此。彭，这场官司你就跟我打了吧。咱们书说到这儿，给您插上一，这书啊不是有这个倒插笔也有这个续笔吗？得给您啊交代明白了，原来这个3年前呢，云南府连着出了18条人命案，杀害的都是、啊、少妇长女，最后一位是梁知府的17岁的女儿。每次作案之后啊，都留下一首诗，写的是什么？一口钢刀掌中情，五湖四海任纵横，好汉一怒伤人命，腾身不悦是李英。梁知府啊，正在派这个孙亮明察暗访李英的时候，他自己的女儿怎么样也被杀了，他痛苦万分的，但是又不敢声张，生怕于啊自己的这个名声有碍。他立马的传话，让这个八班总一头啊孙亮二堂回话，差役啊答应一声，飞也似的到了班房了。孙亮现在是啊坐卧不宁，每天带着眼明手快的这官人，六扇门里六扇门外的，以及暗探作保，明察暗访，云南府城里城外大小的客店、安官寺院、热闹的场所都查到了。怎奈啊，这凶犯呢，黄鹤无音呢。孙亮束手无策，到了这个内堂的门外，一见。

知府，双眉紧锁，面沉似水，就知道府台大人十分的震怒。这一阵儿，孙亮请了安之后，知府伸手接安，孙班头，你坐下。这一阵儿，梁知府沉了沉气，说道：“孙班头，小女已经悄悄的埋掉了，夫人家私女哭的是死去活来。本府呢，到任之后拿你呢不当差役，只做这个朋友，皆因为你老干立事，办案有方，精明强悍。此次连出这个命案，也是本府官运欠佳。倘若被朝廷知道连出这个命案，那就得被革职啊，那就得被参，这倒无关紧要，只是这个死者含冤受害，作案者逍遥法外。身为地方的长官，实在是问心有愧。按着自检来说，即使非是李英所为，这李英也是必知其人。你是否查访过此人？跟大人回，下意多次的造访。他家只有一个老仓主，只知三年前他带着妻子孩子远奔他乡了，没有回转。他先人也确实在咱们这个云南府有名的人物。此人呢，幼时受到这个父训，知书达理，循规蹈矩，根本没有前科，岂能搅闹丧子，侮辱先人？不是下意为这个李英开脱，下意敢以人头担保，绝非是李英所为。也确实啊，谁做完案子留自己的名字？梁知府一听，摇了摇头。前者你跟本府几次谈过，本府也相信这个李英并非歹徒，哪有留下自己名字的道理？可是要拿贼，必须先拿到这个李英到案。本府赏限十天，一定要拿李英到案。孙亮行礼告退，想办法追捕这个李英，这是办不到的事情。从此，哎，三天一逼，五天一考，把这三班人也打得遍体鳞伤啊！知府又传命，把这个孙亮全家满门的27口一并打入监狱。不过就是好吃好喝好带上，反正在监狱里给你扣着，让孙亮捕到哪李英，李英啊不到案，孙亮一家子你也甭打算出这个监狱。你说这玩意儿可真损呢，因为那个他也没有法律，封建帝制年代。说现在孙亮啊，泪如雨下，跪在母亲面前，孩儿不孝，连累老娘啊。老太太这掉着眼泪，儿啊，识君路，当报王恩，居其地，应保其土。你在这个云南府40年，孩子，你怎能忍心看着这些个无辜死去的姐妹呢？沉冤难雪呢，对不对？你去吧，你别啊，挂念为娘就是。老太太说到这儿也哭了。孙亮一狠心，一咬钢牙，一跺脚，带好了海浦公文，领了这个盘缠之后，带着一包军人离开云南府各处的明察暗访。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之间3年，披星戴月，翻岭翻山的，费尽了心机。可是这李英啊，连个影儿都没有。这一次到了洞庭湖畔常德府，他先到这个府衙的回事房，到里边一看呢，坐着6、7位啊，是又说又笑。这阵孙亮一抱拳：“各位老爷辛苦辛苦。”大家伙一看就知道这是外府的官员，也很谦虚：“辛苦辛苦，老哥您有事吗？”在这孙亮啊，把这个海浦公文拿出来：“诸位老爷，哪位当值？值班的这位啊，姓王，王班头过来。”孙亮把自己的事情一说：“请您验看公文。您啊，受累，往上面给回一下，在下要在这个常德府挂个号。王班头，您多受累。”“好说好说。”这个王班头接过公文看了。这阵孙亮等着，王班头啊到了签押房，见着了该管的这个师爷，呈上公文，验看无额，这才给这个孙亮挂了号，租了这个册。一切手续啊办妥了之后，拿着公文出来交给了这个孙亮。孙亮啊也好了这个公文，告辞出来。他在这个茶馆喝茶，听说这个龙王庙这儿开光，他想什么呢？借打把式卖艺，以武会友，也可能发现这个线索。就这么着，他在才来到了龙王庙。先前这会儿不叫龙王庙，叫什么？叫关帝庙，后来改的这个龙王庙。找到了这个会头啊，办了手续，给画了这么一块地方，租了几条板凳，租了一张桌子。他已经卖艺3天了，今天碰着这个白杰，等白杰一练枪，他认出，甭问，这是李家的祖传呢。
看了看白洁的这个

0: 年岁，心里想可能这个李英啊就在白洁的身旁，这才把这个白洁给抓住了，用这枪尖对准了白洁的胸口盘问，说这阵白公子不含糊，现在一听这种不名誉的案件，杀害了小姐少妇18人，不由得心中一阵难过，有心要走，心里一想我不能跑啊，谁不知道我家住此地，我不能连累我老娘啊，再者说了也被乡亲们耻笑了，不走替我哥哥打这场官司我死倒不怕，可惜啊这个案子太难听了，合着我是花娜，我是个淫棍呢，我死后也受人唾骂呀。白洁前不能进后不能退，转念一想，哥哥李英是这种无耻之徒，要是这种东西岂能中了毒镖而又逢凶化吉呢，那阵说呀人们比较迷信，最后一跺脚把这心一横，常言说得好，交朋友受朋友之益，受朋友之害，大丈夫为朋友则生，为朋友则死，谁让我跟他一个头磕在地上，叭叭叭。再者说了，哥哥夜晚离家多次，我又问他，他又不说，不见得没有隐情啊，不如跟这姓孙的到案，他说我杀人，难道就是我杀人了吗？真的动刑不过滚不出去，我替我哥哥死了，他必然替我带孝。再说当年受益的时候，哥哥也曾啊谆谆的嘱咐我，这趟绝命连环枪啊不要到外边随意的显露，我根本没听兄长的话，这叫什么福祸无门，缘由自招啊，岂能怨天尤人呢、更不能对兄长我是胡思乱想，想到这一阵的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大伙儿一听怎么的了，我说孙班的，您先把这枪放下，姓白的真的要走，你这支枪也拉不住，这官司我打了可有一劫，你捆我不成，我一定跟你去衙内。这时候刘三呢也吓坏了，我兄兄兄的，这可没想到。他这么一说啊，白洁巍然的一笑，三哥您回去想办法婉言的告诉我娘，请她不要着急，只不过是误挂官司，您可记住了。哎，行行行，我记住了。这是白洁一回身，孙班头咱们走吧。这个孙亮提着枪，朋友好汉的脖子是拴马的桩子，好朋友别让好朋友为难，我给您啊亮面子，但是绝不给您啊加绳，您呢也别让我为难。白洁一听一点头，两个人直奔城里府台衙门，书要检验到了这个府台衙门的班房，孙亮一看感情啊还是王班头，这阵班头王顺可就出来，他认识白洁，哟白少爷，有事儿。到这阵他有点磕巴，白洁一笑，打场官司您受累吧，您问问这位吧。他一掉脸看着孙亮，王顺当时就愣住了，怎么着白少爷，您打官司？这阵他回头啊问这孙班头怎么回事，孙亮啊一一的说明了，受累吧王班头，您受累，我找您啊借赴刑具，回府啊您再告诉一声，您多受累。王顺啊听完了之后没敢言语，先派人呢、拿了赴刑具，其实王班头、心中啊哎有个谱，暗中啊有了话了，拿来一副最轻的手铐的脚镣子以及啊这个脖链，亲自给这个白少爷戴上，但是又不能给钉死了，然后请印用了大印，传命交给啊这个孙亮，又派了4名啊押护兵，一辆大车带着这个把式沿路护送劫往云南府。这个车呀其实啊就是劫的，就是这大马路上啊，来过过过过过，这把式一看干嘛，我刚给人送完柴火我回来，甭废话，蒸笼了，我这蒸笼了，你说这倒霉不倒霉，说给吃的给喝的给工去嘛，给，但是这玩意儿您不得回家告诉一声吧，赶紧去把车扣着。说那年没地方讲理去，书要检验转过天来，次日清晨起来到这个府衙见了师爷，行过了礼道了谢，由于啊这个路途远怎么办呢，准备了2头啊圆骡子，一个驾辕，一个拴在这个车尾，是一天一换。4名押护兵啊带着这个兵刃，领下了盘缠路费，然后请师爷下条子。这个孙亮呢亲自把这个白洁提出来，驾着他呀上了车，往这车厢上捆住了这个双臂，一切安置了停当。自从这个白玉如昨天遭了官司，这个消息 不胫而走啊。有道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万里。听说今天早晨解往这个云南，都来到衙门口看看。小英雄到这只惭愧万分的，只好低下头啊，巴嗒巴嗒的掉眼泪，那脸臊得跟个红布似的。这个孙亮孙班头刚要告诉赶车的起身，哎，就在这个功夫，猛然间东面人群有人高声喝喊：“诸位闪开闪开闪开闪开！”左胳膊一摆，老百姓给扒拉的东倒西歪的，前仰后合的，哇，人们闪出一条路来。一辆花轱辘单套车呀，外守车员坐着一位30多岁的少妇，长得很俊，满脸着急之色，精彩不缺，不时的用这手绢擦眼泪。里面坐着一位慈眉善目、形容憔悴、眼含痛泪的老妈妈。左胳膊刘三爷赶着车叽里咕噜的从这外面撞进来了。小英雄白杰如同万把钢刀扎于肺腑，是欲哭无泪。车辆停住了，感情正是自己的高堂老母，正是安人的跨车员的感情是刘三嫂子。白杰这只望着孙亮孙班头：“我娘来了，您先停一下，让我与他老人家见上最后一面成吗？”这个话有点半威胁，孙亮也不敢得罪白杰，怕他在半道上生事儿。真格来说，你不让他见，回头他一头撞在车辕子上，撞死了没办法交差呀，只得点头啊。说白母一到，也有许多乡亲街坊跟着进来，都知道白少爷循规蹈矩，不作非。
1: 两旁是18罗汉，就这投资啊也不小啊。但是长贵发现每个供桌的旁边都有个箱子，那箱子里装的什么呢？是铜钱和现银。桌上还放着簿子，簿子是干嘛？捐募的簿子，得登记在册，某某善人捐了多少钱，某某善人捐了多少款项，都列入名单。实质这是糊弄外人的，谁查这个呀？等晚上没事儿，他们一传柜一点钱，都入了个人的腰包，是大有大份儿，小有小份儿，所以才说和尚无儿孝子多呀。过了两天，那慧明和尚也回来了，慧能和尚也回来了。慧能啊，就告诉慧明：“师弟啊，你安排安排，咱那不有个假和尚吗？叫常贵啊，他在庙上不宜久住。”现在也不宜撵他走，我听说他干的活还不错。咱靠着河滩边上有块空地，原来有和尚在那儿开地种菜，我看把这活还捡起来，就叫长贵去吧啊，在那块种点菜，咱们也能吃上一点啊，让他上那儿干活去吧，最好离开咱们庙宇，省得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害事。是是是，当家的做主，谁敢不听啊？慧明师傅告诉常贵，常贵是深感突然，但是吃人家的饭得听人家的话呀，那不想去也不行啊，就叫胡正、小和尚领着到了那河滩。其实离那庙也不太远，庙在山坡上，这是在山坡下，前头是滔滔不断的永定河的河水，旁边还有个支流叫大沙河，沙河的支流也汇集成了在这流淌过去。平时啊，这河水很驯服，平平静静的，就怕下大雨。一下大雨，山洪一爆发，这河水突然猛涨，赶上万马千军了。不闹水的时候，露出沙滩来，还土质还挺肥沃。所以在这边上开了个菜园子，这长贵就犯难了，那不让我在庙上住，我在哪儿住？有窝铺，有窝铺，你看那还有地方呢，我帮你搭个窝铺，晚上你就住在这儿。哎呦，我太闷得慌了，小师弟，我离开你我像丢了魂一样。没事儿，我有功夫就过来陪你唠嗑，吃喝你放心，我偷来我就给你送来，这地方多好啊，离开当家的，省着有人监视，你多自由自在呀、啊！天是王大，你就是王二了啊！ 关于粮米

我也给你送来，你自己呀、啊、开锅做饭，想吃啥你就吃点啥，可也是。打这之后，常贵啊就住到河滩上了，种菜。其实他是农村的人，至于这点活儿，举手之劳啊，开垦地把菜种上了，收成还就不错，大筐小筐送到江鸡寺，两个当家人还挺满意。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一冬过去，到了来年了，到了来年又到了夏季了。最近这几天烟云密布，又要来事儿，这雨水就不断了，一口气接连着下了三天雨，长贵心就直扑腾，又要涨水，看来又要涨水，不定多少人又要倒霉，可不是吗？没过几天河水就涨水了，不过他这还没有危险，水再大了那他就得退。单说第四天头上，他瞅着疯狂的河水，心里的跟压了块巨石一样，心说这老百姓又该倒霉了，那些河堤根本就不管用啊，官府把银子全出入了自个儿的腰包了，哎，这年月呀简直杀人不见血呀。他正在这叹息的功夫，突然发现在水里头飘了一个人，这个人赤条条，一丝不挂。你又说怎么不穿裤子不穿袄，叫河水都给帅气起来，白条。这人从面前通过，哗，长贵眼尖，哟，死倒，这谁这是？倒了霉了，怕啥来啥？哎，你做了淹死鬼呀！再一看，哎，不对，没死。看那只胳膊动了一下，哎，没死。我见死焉能不救啊？长贵是个热心人呢，脱掉僧衣，把裤子也脱了，看看左右没人，绑一个猛子，他扎到水里去了。前文书咱说过，长贵好水性。到了水中之后，分水踏水，乘风破浪，吧嗒噔吧嗒噔吧嗒噔吧嗒噔，三游两游到这个人近前，抓住他的膀子，抱住他的腰，就到岸上一看，这位啊，这肚子是溜圆呐，灌的全是水了，赶快进行人工抢救。这长贵还真有经验，把被救这个人面朝下背朝天，然后开始推他的两肋，哎呦，哎哎，就见这个水顺着这个人的鼻孔和嘴哇哇咕嘟咕嘟，一会儿把水给推出来了，然后再把他翻过个来，捶打前心，爬撒后背，一会儿这个人发出哼哼的声音，哎呀，活了。长贵深知当初我不就是这样吗？哎呀，老天保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把他抱到窝铺里头，用僧衣把他给盖上，还有口粥，把粥热热让这人吃，这人不清醒，他撬开他的嘴，把粥给灌下去，一直守了四个时辰，这人才悠悠的转醒，眼睛睁开了。长贵就说：“施主，施主，睁开眼睛看一看，你没死，我把你给救了。”这人全听见了，点了点头，然后说话了。哎呀，师父，多谢你大慈大悲，伸出援手救我不死，此恩此德铭刻肺腑啊，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永远也忘不了。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实不相瞒，当年我也是被

水漂流下来的，好悬没死了，有人把我给救了啊！我救你是应该的。你这么办吧，我那还有换洗的衣服，不过不是俗家人穿的，都是僧衣僧裤，你先对付对付穿上。谢谢谢谢。可穿裤子这个时候，长贵才发现这个人的无名指上带着碧绿翡翠的戒指。长贵不懂啊，就这一枚戒指就价值连城，穷人能戴得起吗？那个成色，那个水头，那个足，那光泽，那个爱人劲儿，那是宝贝啊，说明此人是个有钱之人。长贵虽然对这个玉器不懂，但知道这个人既然戴着戒指，那就不是一般受苦的老百姓，是个有钱的人。此人穿上僧衣僧裤之后，长贵又给他拿来饽饽还有几个苹果，拿过叫他吃。吃完了，这人彻底恢复了，往四外看了看，恩公，你就住得这么清苦？嗨，我是个假和尚哦。此话怎讲？我没跟你说吗？我是顺水漂流下来的，被人给救了，是庙上的人把我救的。人家不收我，我再三恳请，人家把我收下来，是不记名的假和尚。别看我剃个秃瓢，我就是干活的。哦，原来如此。哎，我说，你是干什么的？哎，我呀，做买卖的。在哪儿做买卖？北京城里呀。哎呀，我打听了，北京城离这儿还挺远的，能有六七十里地呀。是是是是。那你怎么掉河里了？嗨，一言难尽呐。我带着几个伙计去上货去了，上古北口，结果货也上上，也备齐了，往回走的时候，天上下了大雨了，没有折身之处，这雨是越下越大，洪水暴涨，山体还滑坡，我骑的牲口，我带的人全被洪水给卷走啊！我就觉着眼前一黑，也卷入水中，迷迷糊糊就到了您这儿了。不幸啊，不幸！那家里还有什么人？哎，什么人？有一大帮朋友。跟你这么说吧，我买卖开的不算太大，也不算太小，买卖还挺红火。如果说货源要充足，用得着我去备货去吗？这是天意该着啊。我说这么办吧，你要恢复过来之后，六七十里地，你使点劲儿，一天半吧，你就能回到北京。是是是，我就能够回家了。哎，这样啊，你在我这将养将养身体，没人管我，我呢给你备足了干粮，你吃的足足的，带好干粮，你好回家。两个人这一唠扯，情投意合。到了第二天，等这个主洗完了脸了，长贵凑近就问我说，咱俩这么唠扯挺亲热的，我还没请问你尊姓大名呢。啊，我呀，免贵，我姓胡啊，我叫胡庆春。哦，胡老板，嗨嗨嗨，缘分呢，缘分呢。胡庆春就说，那既然你是个假和尚，在这待下去有什么意思？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回北京，你跟我一块儿走吧。我正好手下没有得力的人手，就冲你见义勇为，拔刀相助。你是个好人呐，就冲你这颗心，你这朋友我交定了，你做我个助手，到我那干鲜果铺去帮帮忙。你那干鲜果铺叫什么名字？我那干鲜果铺叫德聚全。啊，德聚全，我记不住，记不住，反正知道这么名行了。那行，你什么时候走？我身体将养将养，我就走，明天我给你准备吃喝去。
长贵怎么说的就怎么做的，第二天把吃喝准备来了。这胡庆春呢，吃的饱饱的，但一想就这么走了，对人庙上也得有个交代，跟长贵就说，不管怎么说庙上对你有恩，你就这么也不声明也不告辞走了，于理不当。长贵就说，我倒想明来明去，但是我欠人家的，我吃了这么长时间饭了，我嘴巴头一抹就走了，我觉着不好意思，你说补报补报吧，我又没钱，因此我两难。这样吧，兄弟，我在这等你，替你看卧铺，你呀身体强壮，你进趟城，以你的体力一天你就能到，你到德聚泉，我那个买卖就跟前门大街平行肉市口胡同，到那一打听，我那买卖没有不知道的，你一位姓胡的掌柜的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那有个伙计，那伙计叫长春，你找着那个长春，让他带着银子赶着车前来接我，银子干什么呢，给你留下一部分，你不说亏庙上的吗，补报补报，你给了银子说明告辞不干了，我想这个事儿啊也就十全十美了，然后三哥俩坐车回北京。行啊，哎呀呀呀，我咋就没想到呢，还叫我进趟城，但我这个人有时候犯浑，你得给我画个地图，不就我找不着。好嘞，那地方太好找了，前门大街，记住了吗？记住了，我在农村的时候就知道前门大街肉市口胡同，记住了，你这么走这么拐，这么走这么拐，多简单，记住了记住了。这人叫长春，你呀红嘴白牙的一说他不能相信，再麻烦你，你到庙上找来文房四宝，我写封信你带着。行了，都准备好了。胡庆春写了封信，说明着原委，把这信交给长贵。第二天，长贵是饱餐战饭就起身了，天黑着他就起身，日子往西一转，他到了。这一进北京城，这个繁华把他给震慑了，多吸引人的北京城！但是他又想起来了。全人那孩子跟我分手三年了，这孩子现在在哪儿呢？我们就在北京分离的，这孩子是回到农村了，是不在了。哎呀，想到这他打一冷战，不能不能，老天爷有眼呐，但愿我们爷俩能够相聚啊。他思索了半天，稳定心神，擦了擦眼泪，找到德聚泉，你看这买卖，没想到眼前一亮，是金碧辉煌啊！出来进去的人客人不断，他想着一般的干鲜果铺能这么排成吗？进去眼花缭乱的，尤其这大柜台锃明刷亮，后边站着个小伙儿，细高挑白镜子，正打点顾客呢。长贵过来了，借问一声，有个叫长春的是哪位？小伙一愣，我就是啊，你哪位啊？我正找你啊，你找我，我不认识你。哎，咱俩是不认识，胡庆春你认识不？胡庆春是我们掌柜的。那就行了，你看看这封信，拿来我看。长春手都有点发抖，听说有一帮人送了命了，山体滑坡，河水猛涨，有很多人蒙了难了，他心里就惦记着能不能有我们掌柜的，如果没有的话，掌柜的按时早该回来了，怎么这么长时间没回来，天天有这种不测的想法。今天看着掌柜的手书了，非常高兴，展开一看，明白了，掌柜的没死，
落得香积寺，叫

0: 去接。好嘞，马上把掌柜的接回来，我们一家人好团聚。
1: 折扇长，醒木方，穿长衫儿，站桌旁，祖宗留下一瑰宝，我辈发扬放光芒。听众朋友们，听评书请到我听评书网，网址www.5tps.com。
0: 书接前文，长贵啊拿着胡庆春那封信找着了德聚全，见着小伙就叫长

老实厚道，勤恳，有本事。长春拿过这封信来一看，喜出望外，高声喊叫：伙计们，大家都过来，咱掌柜的没事儿，亲笔写了封信呢，让咱们套车去接，赶紧把店面收拾收拾，我带着人去接去啊。三郎头套车。三郎头是车老板，人家本店还有车，这叫套车。然后长春又到了胡庆春的内房，准备了鞋帽应用之物，在柜上又拿出了20两纹银，带了俩伙计。这俩伙计在这也干了好几年了，一个叫大盒子，一个叫二盒子，又拉着长贵上了车。三郎头把鞭儿一晃，我嘚儿家嗨，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是直奔城外的香积寺。一路之上能不唠嗑吗？长贵把自己的身世向这长春也做了介绍。长春边走边说呀：“哎，我说长贵啊，你是大好人呐。我们掌柜的在信里的首先提到的是你，没有你救他的命，他没有今天呢。连我们店里的伙计都得感谢你呀。你说，掌柜的是我们的顶梁柱，掌柜的要有三长两短，我们的店就没法支撑下去了，我们饭碗就砸了，你说是？可也是，可也是。我那个人之常情，别老说恩人恩人的，这听着我心里头 我装不下。是人嘛，就得管这些事儿，是不是？天下人管天下事儿。人们看得出长贵厚道老实，这人没什么文化，非常实在。路上无话，就到了龙泉山下。长贵从车上下来，在头前引路，长春大河的二河的跟着，就来到那窝铺。长贵就喊：“胡掌柜，我们回来了。”胡庆春呢，早就着急了。胡庆春穿这身衣裳是和尚的衣服，叫人看着是啼笑皆非呀，因为他没有衣服，暂时是长贵在庙上给拿的衣服让他换的。等来到近前，大伙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团团把胡庆春围住，热烈祝贺。胡庆春就问长春呐：“我衣服拿来拿来了，您快换上吧。”人配衣服马配鞍，换上这套衣服，穿绸裹缎，立刻就变了样了。把银子揣到怀里，跟长贵说：“恩公啊，咱们到庙上吧。你首先得辞行啊，这叫来去明白。”“哎，对对对，我一直惦记这个事儿。慧明老师对我不错呀，那也是我的恩人呢、啊。咱不能不明不白的撂摊就走了，不是？”“好吧。”等进了庙之后一找，没费劲儿找着慧明了。慧明一看是长贵，后边还跟着个主，穿绸裹缎，仪表堂堂，不知道怎么回事。经过长贵这一介绍，慧明大师这才明白：“阿弥陀佛，原来是胡施主啊，欢迎欢迎。”胡庆春代表长贵对慧明大师再三表示感谢。后来长贵咧着大嘴过来一躬扫地：“慧明师傅，我在庙上一待1年挂零啊，全是您照顾我了，我嘴也笨，说不出啥来，我知道您是大好人，我非常感谢。哎，我呢这回遇上新主人了，就是胡掌柜，他打算把我带到北京去，我另谋职业，我今儿个特别向您辞行来了。”哎呀，好啊，长贵施主，看你这个实在劲儿，将来前途无可限量啊，祝你大吉大利，早日发财吧，我也不挽留了。长贵在胡庆春手里把那20两银子拿过来了：“大师啊，我没有钱。”

钱，我是借的啊，这叫借花献佛呀。这是文银20两，其中有10两是我捐给庙上的，剩下这10两是给您个人的。您听明白了啊？我知道您呢也不富裕，这10两银子不太多，您解决燃眉之急，表示我一份心意。哎呦，不不不不不，出家人不贪财呀、啊，我佛慈悲，那是我应干的事儿，我怎么能受钱呢？不不，您一定得留下，您不留下我离不开这个门。后来慧明实在没办法，把钱收下了。旁边啊，那小和尚胡正啊，心里头把抓柔肠，一看我好不容易凑合一个好哥们还要走了，也不能挽留了。胡正心里就想，你给慧明师傅啊也不错呀，你别看他嘴头上客气，这叫出家人不贪财，越多越好啊，这10两银子可也不在少数啊。慧明师傅把钱收下之后，胡庆春领着长贵这才离开庙宇，赶奔窝铺。那胡正奉命来接手来了，胡正擦着眼泪，走了我也留不住了。我说师兄啊，往后常联系，你回到北京城别把你这个小兄弟忘了。小兄弟你也是大好人呐、啊，一年多来没少关照我，这样吧，你不也是假和尚吗？将来一旦你不想干了，上北京找我去，我万一要能混出个人样来，我也给你安排活，你看怎么样？谢谢谢谢，用不了多长时间我非走不可，到时候我找你去啊，一路平安一路平安啊。胡庆春上了车子，众人围前围后，上车的上车，赶车的赶车，驾得窝火又回到北京。简短解说，一到了德聚泉呐，拾了明伙计全都迎接出来了，一个个笑逐颜开。掌柜的回来了，掌柜的回来了，掌柜的挺好吧？啊，挺好挺好，各位挂念了挂念了啊，这不是我平平安安回来了吗？拾了明伙计是非常的高兴。胡庆春到里屋看看自己的住处，然后转身出来告诉掌柜，掌柜啊，一会儿咱开个碰头会，那年月也有会，要不很多会叫门怎么都叫这个会那个会呢？大家碰面商量事儿就叫会。胡庆春把10几个伙计召集全了，跟大家首先介绍长贵，他怎么救的我，怎么救的我，这是我的恩人，从今以后就在咱们德聚泉谋生，做我的左膀右臂。现在我正式宣布，我呢当然是掌柜的了，哎，长春为二掌柜，长贵为咱们店里的三掌柜，大家欢迎吧。哎呀，欢迎三掌柜，欢迎三掌柜。长贵一听直播了脑袋，不，掌柜的不行不行啊，我不认字儿，我是个大老粗，你叫掌柜的我能干点什么？你叫我干点力气活还行，这我不是那料。哎，胡庆春一笑，掌柜啊，不必谦虚了，名义上是三掌柜，其实呢你就是我的贴身保镖，咱形影不离，这行吧？那行，保镖行，背背扛扛，我保护你的安全，这把的力气还有，叫我经商门都没有，慢慢练的你也就会了啊。哎，长春呐、啊，他就跟你住在一个屋里的。哎，来跟我来跟我来，人这买卖德聚泉很大呀，长春住到东配房，一铺大炕，就一个人住，多一个长柜那算得了什么呢？被和褥子都是新的，给长柜也换了里外三新的衣服，长贵乐的不知道怎么的好了。当天晚上胡庆

迎春盛排宴宴，祝贺店里的掌柜的伙计一家团圆。在酒席宴前呢，这长贵啊有点纳闷儿。你看长贵啊面粗心细，心说话，我来了一天了，我怎么没看着那掌柜呢？没看着他家里头还有妇女啊？有心问又想别问，这里边肯定有说道。做人的规矩就是这么回事，当说的说，不当说的别说，当问的问，不当问的别问，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啊，这个道理不能忘。慢慢的自个儿就清楚了。长贵心里的纳闷是有原因的，下文书咱给您讲。书说简短，打这之后长贵就在德聚泉安身立命了。胡庆春走到哪儿他跟着哪儿，两个人是形影不离。回到店里大家都称他三掌柜，时间长了他也就接受了，日子过得不错呀。胡庆春呢没白用他，除了吃住之外，每一年还给他关10两银子。长贵哪见过这么多钱呢，乐坏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一年挂零啊。长贵也胖起来了，脑门倍儿亮，鼻子头闪光，精神头挺足，这叫人得喜事精神爽吗？单说这天陪着胡庆春到外边溜达溜达，实质上呢胡庆春呢想看看自己那些买卖。虽然他自己经营的是德聚泉，卖的是干鲜果品，他还有好几处买卖呢都租出去了，比方说三玉斋，比方说稻香村、九一堂，这都是他们家的房子。就在前门一带他有4-5处房子，这租出去每一年的租金也相当可观，什么也甭干，坐收白银也100多两。他也为的是告诉长贵，这是咱的买卖，这是咱的房子，等等等。长贵不住的点头，行行行，掌柜的，你真有能耐啊！这一年多我都听说了，就您待这地儿，寸土寸金呢。一寸土都值1两黄金呢，你有这么多的房子，这就是聚宝盆呢。长贵别着急，好好干，我相信你将来也有这一天。我不敢想，下次我也不敢过分的想法。哎，行行行。说着往回走，溜溜达达正好路过前门，一看前头围着一帮人吵吵喊喊，不知道是为什么。胡庆春和长贵驻足观看，长贵伸脖子一瞅，呀，这不是全人吗？都不认得了，这才跑进来跟全人相见。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杨全人把长贵接到十里铺小炕桌放上，他们连吃再喝，再讲各自的身世。前文书咱说过了，讲到欢乐之处大家高兴，讲到难过之处大家是喜极而泣呀。那个心情什么样我不介绍你也清楚。长贵利落落落的把自个儿的经过介绍完了，把眼泪擦擦。全人啊，你遇上好人了，就是你干爹，我也遇上好人了，就是胡老板呢，咱不能忘记啊，咱爷们儿又见了面了，这叫天意。看你现在这个样子，瞅瞅你那买卖，通过你的介绍，你小子买卖做的也不错呀，有出息啊，将来不愁大富大贵。哎呀，长贵叔啊，我也希望有那一天，当今就是个小买卖嘛。10个老钱租一天，天天维持生活，
这掌柜热心肠有什么说什么。

0: 全然呐、啊，不是我多嘴啊，这个肉市胡同啊，靠着德聚泉旁边有一块地儿，那就是我们胡老板的，那块地儿闲着呢，比你前门这块地儿可大一倍。以你方才的介绍，你现在买卖做得挺红火，供不应求。你要有那么个摊子，那你的收入就能翻一倍呀、啊。这么办得了，明天呢，我领你进城去拜会胡老板，给你们介绍介绍，好好坐在一起谈一谈。胡老板我相信他肯定答应你呀、啊，就把那块地你占上，你的收入啊不成问题呀、啊。那好啊，我正愁这事儿呢。到了第二天，老干爹和篮子看家，长贵带着全人换了套干净的衣服进了城了，先到稻香村买了四季糕点，又买了不少的水果来看胡庆春。胡庆春回来了，干嘛呢？喂鸟呢，旁边骑着茶水逍遥自在。听见脚步声一抬头一看，长贵咧着大嘴领着羊圈人进来了。掌柜的，我回来了啊。回来好，回来好。哎呦，这不是小杨掌柜的吗？一句话把羊圈人呢逗乐了。您老人家真拿我开玩笑，我算什么掌柜的？顶多是摆摊设点的。来来，过来过来，我好好看看你啊。匆忙之中咱就分了手了。来来过来，弄得全人真不好意思，规规矩矩站到胡庆春面前让他看。胡庆春拉着杨全人的手，摸摸他的头顶，敲敲他的后背，从头看到脚，从脚看到头，再看胡庆春呢，眼泪掉下来。杨全人一看，哟，这怎么回事儿？瞅我哪儿别呢？掌柜的哭了。胡掌柜，您这是啊啊，没什么没什么。全人呐、啊，今年多大了？16。哦，哎，如果不是出了那样的事儿，哎，不说了不说了，今儿个不谈不愉快的事儿，我见着你就非常亲呐、啊，咱就是一家人。你就拿我当老前辈，是是，谢谢您，谢谢您。我长贵叔这两天没短的悼念您，没有您的提拔，他哪有今天？哎，别说这，别说这个，喝水不？哎，喝一点。哎，得谈正题呀、啊。长贵没法说，跟杨全人一使眼色，杨全人多聪明啊。掌柜的，我有个要求，说什么事儿？我在前门呢摆摊儿，遇上了不愉快的事儿，哎，那赵四到那儿胡搅，您呢跟长贵叔给我解了围了，我对那块地就有点腻味。实话说啊，我现在小买卖挺火，我那摊面太小，供不应求，我也施展不开。我跟我长贵叔打听了，离您这德聚泉不远有块空地儿，正好在肉市口最热闹的地段，我不知道您呢答应别人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我打算把那块地我包下来，设一个长摊儿。您放心，该多少钱我给多少钱。瞧你说的，全人呢，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是有那么块地吗？我都记不住了。常贵啊，有吗？掌柜的，有。您家大业大，也不在乎那点事儿，您是没注意。那块地儿如果摆个摊床，那非挣钱不可。是我嘴快，我跟全人说的，全人就打算包下了。哦，那行啊，咱一家人我闲着也是闲着，给你了，你就随便使唤去吧。不不不，掌柜的，该一是一，该二是二。咱们做买卖的人讲规矩，讲究诚信。我打听了， 租那块地儿少说一年得4两银子，我也不多给您，我一年也给您4两银子，这样呢我干着踏实，估计我这心悬着，老觉着亏人家欠人家的，您以为如何？
1: 哼，
0: 小子，行行行行行行，还懂得商业的规矩，好吧，那4两银子就包给你了，有你就给，没有你就不给。不不，一定给。我在路上我算计了一下，叫我一炮拿出4两银子，我没那个力量，每3月给您1两银子，年底结算4两银子分文不差，你看怎么样？行啊，小子，你如此认真，这是好的，可见你这孩子有心计呀、啊，你肯定能把买卖做起来。如果你租了那块地儿，离着咱们德聚泉又不远，咱随时还可以照应啊。我常贵啊，那么带着全人下去找长春，就履行个手续吧。那年头也得履行手续，定个协议。胡庆春拿这玩意儿就不当回事儿，然后盖上章，摁上手雅，各执一份。杨全仁看了看那块地儿，是非常满意啊。常贵就说：“全仁啊，你找俩人帮忙，我也帮帮忙，把这摊位咱支起来啊。缺什么少什么，你说话。”
1: 行行行行。
0: 哎呦，把杨全仁乐的，找着一块风水宝地，回去跟干爹和小兰子一说，自然全家非常高兴。现在靠着全人一个人呢，有点支撑不下去了，顾东顾不了西，怎么办？全家人齐下火龙关呢。王老爹说话了，怎么办？全人，这个收购鸭子的事我包下了，你别起早贪黑的再累坏了，回来清堂掏肚也是我的事儿，然后有人给你送到城内，你就主持摊位就可以了。全人说：“您有病，我怕您累坏。”不能不能，我再找个帮手。我让我那好兄弟王老蔫儿过来给我打下手，叫小顺子给你送货，你看怎么样？哎，行啊！简短接说，买卖开张了，意想不到的那么红火。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全聚德传奇》。
0: 书接前文，杨全人呢，孩子小，志气大，这买卖做的风生水起呀。从前门迁到肉市胡同的东侧，这一脚踏进了聚宝盆呢。他这压床子格外的红火，天天出现供不应求，把家里人忙的王老爹、王老蔫儿、二篮子，哎呀，一个劲儿往这儿送鸭子，依然是供不应求。这买卖邪了门了，只要一摆上，货就没。同行看着气得鼓鼓的，因为这鸭床子它不是一家，在肉市口这儿，您听这名儿，买肉食你就上这儿来，叫肉食一条街。那同行一看我们这儿冷冷清清，你这杨全人他有什么本事？难道他那鸭子能吃龙肉味儿？哎，邪了门了！哎，都生闷气呀。全人后来找出毛病来，因为什么玩意儿手忙脚乱呢？又杀鸡又杀鸭子，这玩意儿分心了。看这样，北京人最爱吃的是北京的白鸭，这鸡呢相比之下就逊味，干脆鸡不经营了，暂时放在一边，全心全意卖北京白鸭，果然省了不少事儿啊。单说这一天，全人刚刚把摊位摆好，这鸭子没等摆完呢，从外边来俩人站到摊床前边了。哎，二位有事儿？你就是小杨老板吗？不敢当不敢当。杨全人，你现在手边上有多少只鸭子？100只吧，我们全包了，甭外卖了啊。帮着我们送趟货，就事结算啊，往后有多少只鸭子我们全包下来。您是？我是便衣房的，开饭馆子的。走吧，跟我们一块走。哎，是是是。杨全人一听遇上大主顾了，这家全包下来，省多大事啊。他一个人忙不过来，叫顺子帮忙整了个土车子，把鸭子装好了送到便衣房。你看离着不太甚远，今天头一天来使他眼前一亮啊。他一看这便衣房啊，楼上楼下两层金字牌匾，门口是车水马龙啊，那客人格外的多，都吃北京白鸭。等他送完鸭子结完账，他仔细一观察，这鸭子味儿做的确实是好闻呢，味道肯定鲜美。有人呢就告诉他，我说小杨掌柜啊，你这只鸭子能卖多钱？哎，5个老钱。5个老钱呢？嘿呀，那差的多的多呀。你知道我们便衣房这一只烧鸭卖多钱吗？
5: 不清楚。
0: 你狠劲儿猜。那我也猜不到。一只鸭子卖1两文银。
1: 多少？
0: 1两文银呢？
5: 我你妈，1两银子一只鸭子翻成多少倍去？哎，
0: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啊。杨全人在回来的路上心里就翻了个了，我这送来一车鸭子，算算才多点钱呢，人家一只鸭子卖1两银子，就等于我这一车了。看来我没找着诀窍啊，我要找着窍门，将来把这鸭子变成烧鸭，我也能发财呀。于是这杨全人就有了新的思路。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咱们一张嘴就德聚全，德聚全。您听着似乎熟悉，又听着别扭。
5: 您把这仨字儿翻翻个，德聚全翻个个，就是全聚德。胡庆春开的德聚全，就是全聚德烤鸭店的前身。究竟为啥要改名？下文书咱再详细交代。单说杨全仁，打这之后，有了鸭子，有了功夫，多做就送给卞一方。不光卞一方，有很多的酒楼买卖红火，供不应求，都上他这儿来要鸭子，订鸭子，把他忙的是手忙脚乱呢。这钱呼噜呼噜就进了他的腰包了，生活大有改观。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又是一年多。这一年多，杨全仁把钱就算挣下了，全家人没事儿一拢账，雪花白银挣了将近40多两，那叫钱呐。你看那钱不是我的，我一张嘴给谁文银500两，给谁300两，那就是说书的信口那么一说，放到实处，当时那钱的值钱呐，40两银子那还了得吗？全家生活也改善了，老王头篮子也换上好衣服，王老蔫儿顺子也跟着借光，也换上好衣服，每天吃喝不愁，经常吃饭还带荤腥，也舍得吃肉了。街坊邻居是赞不绝口，甚至养的那两条狗大黄二黄也沾了光了，吃的是膘满肉肥呀。全人呢也犯了愁了，犯什么愁？供不应求啊，那鸭子收拾不过来呀，货到这就没，货到这就没，往往因为订货的事儿弄得还不愉快。先下手的人高兴了，订货订的晚了没货，无意之中就得罪人了。杨全仁暗中打嗨一声，哎，看来好日子也难过，赖日子也难过呀。又到了年底了，人情走动不可避免，这一切从哪儿来？从人家胡老板那儿来。他事先跟常贵叔打好了招呼了，买的重礼来看胡庆春。胡庆春这德聚全做的干鲜果品也十分红火，见了面之后皆大欢喜。胡庆春就说，你们来的正好，今天呢我举行家宴，连柜上的伙计咱们好好的热闹一番啊，完事儿我请你们去听戏。好吧，这都是一家人了，大家高兴。大盒子二盒子三榔头去采购东西，有人掌勺做了一桌丰盛的酒席，众人是团团围坐呀。全人呢就把这4两银子拿出来了，掌柜的，一年到头了，我没有别的孝敬您的，这4两银子租长摊的钱我给您了。哎，不对呀，孩子，那3两都给了，您几差我1两？不，您这地方是宝地呀，我借地生财，我赚了这么多的钱，1两银子我拿不出手，那3两是补报您的。人小志气大呀，好孩子，不但讲信誉，你还如此的豪爽。你放心吧，我看人看错不了，迟早有一天你得超过我的德聚全呐，借您吉言。说话之间，酒席摆上，大家是开怀畅饮，谈天说地。可说着说着，就有人说话走板了，就这常贵。本来常贵信守的信条是什么呢？不该问的话别问，不该说的话别说。今天也是高兴，多贪了几杯，喝完了头觉着有点晕乎乎的，把酒杯

0: 一放，我说胡掌柜啊，我这个肚子憋得难受，很长时间以来我就想问问您，我一直没敢问，这过年了借着喜气儿，我斗胆我问您点事儿行吗？行啊。掌柜，你怎么说话吞吞吐吐的？你是柜上的三掌柜，咱们莫逆的交情，有啥不好问的？说吧。掌柜的，我的疑问呢，也代表在座许多人，连全人也有这个疑问。快说吧，什么疑问？您说咱们经常走动，穿房过屋，您怎么家里连个女人都没有？这内掌柜的我咋没见着啊？您难道没有三亲六故，就您光身一个人？这事儿我纳闷，您能不能把这个秘给我们揭开？你看，他这话说出去有点后悔，但是话说出去收不回来了。就发现胡庆春一愣，那脸刷就变了。全人一看不好，在桌底下直捅掌柜，那意思你问这干什么？你瞅瞅，本来挺高兴的事儿，掌柜的不高兴了吧。就见胡庆春把眼前的酒大口连喝了几杯。哎，掌柜啊，你问的太对了，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看我胡庆春的日子过得怎么样？
1: 好啊。
0: 您家里过得多风光，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出去有车，家里花钱不愁，日进斗金，又有房子又有地，那一般人哪比得了？我看着挺幸福，是吗？你知其外而不知其内呀。光看我的外表光鲜亮丽，吃喝不愁，可我内心的苦你们谁知道？你们谁知道啊？这胡庆春呢也喝多了，今天这一问呢，问到他的痛处，胡庆春是放声大哭。哎呀，这一哭不要紧，在座的人全都惊呆了，多好的饭菜也吃不下去了。杨全人想劝也无从入手，他老干爹一个劲儿的摇头晃脑，心说话什么事儿值当这么难过呀？肯定有难言之隐。胡庆春哭罢了之后，擦擦眼泪，全人呐，掌柜，在座的朋友们，今天我是以土为快呀。你问的这个事儿，我就如实告诉你们，是这么回事儿。胡庆春不说还咱罢了，等说完了，在座的人全傻了眼了，全人的眼泪也吧嗒吧嗒掉下来了。哎，看来人生在世没有十全十美，这真应了老人那句话了，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闹了半天，胡掌柜的还有这么多痛楚啊，他要不说谁知道？那么大家就问了，胡庆春啥都不缺，他干嘛这么难过呀？他真有难言之隐，您听过之后就知道，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不管他趁多少钱，当多大的官，肯定有难以承受的事情。就说这胡庆春，本是山西太原人，山西呀，出商人，而且那商人都十分精明，尽商。那是中外驰名的。胡庆春的家里也是做买卖的，经营干鲜果品。17岁他到北京来闯荡，因为家里头有钱呢，来了就相中这块地了，得具

泉，原来这是一座当铺，他不惜重金买下来了，然后变成了干鲜果品铺。哎，这买卖这一到他手里的可了不得，发了财了，就在肉市口一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经营了三年，房产地业都有了，他亲自回山西太原，把媳妇儿李氏还有小儿子叫金贵都给接到北京。哎，那小儿子金贵才三岁，长得水水灵灵，胖胖乎乎，非常讨人喜欢，一张嘴两排小白牙，这孩子就是个乖。两口子回来主持干鲜果品店，本来是挺好挺好的，也是日进斗金，没有不愉快的事儿。偏赶凑巧过年了，正月初五有热闹，什么热闹呢？厂甸庙会。这庙会不可不去啊，忙活了一年到头了。这胡庆春一琢磨，媳妇儿从太原来还没见过大世面，哎，我领着他们逛逛庙会，让孩子也开开心，采买一些喜欢的东西，放假放几天。给伙计们也放了假了，开双薪。他雇了一辆车子，带着媳妇儿孩子来逛厂甸庙会。要说到这儿呢，咱多交代几句，什么叫庙会？在封建年代啊，有庙宇就离不开佛事，有佛事就香客云集，就招来了做生意的商贩，于是逐渐的就形成了庙会。唯独厂甸庙会不以庙为名，每一年就是春节的时候才开一次，规模十分庞大呀，京味是最浓最闻名遐迩。北起和平门路口，南至虎坊桥十字路口，全长两里多地，是1050米呀，可够大的。厂甸庙会呢，跟南京的夫子庙、上海的城隍庙、成都的青羊宫并成中国四大庙会。即使是最萧条的时候，这厂甸庙会一天的客流量啊，居然占到北京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咱这么说的了，几乎老北京的人没逛过厂甸庙会的很少很少。单说胡庆春带着媳妇儿子到了厂甸庙会，等他们下了车子一看，来晚了，怎么那么多的人呢？人山人海，川流不息，叫买的叫卖的是震耳欲聋。到里边一看，好嘛，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耍狗熊的、卖大力丸的，哎，捏糖人的、吹糖人的、耍驴皮影的，哎，应有尽有，目不暇接呀。他媳妇儿李氏哪见过这个，这个开心呢，领着儿子连看热闹再购买东西。儿子吵吵着要吃大糖葫芦，给买了一串糖葫芦。媳妇儿嘴可也没闲着，庙会嘛，随便转来转去，转去转来有点累了。哎，这胡庆春就说，家里的你带着孩子等一会儿啊，我有点内急。那个说什么叫内急，就是大小便找厕所。你说这地方厕所还真不方便，得出去老远老远，搭的席棚子围了个圈儿，就得在那儿去方便去。媳妇说好吧，你快去快回。领着孩子金棍儿就在这看热闹，胡庆春就走了。过了好长时间，胡庆春回来了，不放心呢，见着妻子李氏就说，等急了吧，没着急，觉着时间不长，哎呀，太麻烦了，真不方便了。收拾完了之后，胡庆春一低头找儿子，咱孩子闹没闹？刚才还在这儿，没闹，他喂，孩子没了。三岁的大胖小子，这一没了，两口子都没魂了。
胡庆春一跺脚，你怎么看的孩子呀？哎，金棍儿，你在哪儿呢？喊破了嗓子，没有回应。胡庆春真着了急了，扬起胳膊了，啪就一个嘴巴子，打了媳妇儿一个满脸花。两口子结婚以来，从来没红过脸儿，没拌过嘴，可今儿个例外，胡庆春像疯了一样。媳妇儿哪受得了？可受不了也得受啊！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儿子真没了，顾不得疼痛，两口子找着孩子吧。穿过人群，喊破了嗓子，从南到北，从北到南。金棍儿没有影子，倒是有很多人都回头观看，一瞅，哦，丢孩子了，丢孩子，把咱自己的孩子看住啊，别丢了。在这儿咱要介绍一句，逛商场也好，逛庙会也好，凡是有人有热闹的地方，你要带着孩子可千万千万注意，别光顾自己溜达把孩子给忘了。像丢孩子的事儿，古代也有，封建社会也有，现在也有，防止这人贩子。这社会是五花八门，什么人都有。单说这两口子，一直找得快黑天了，也没有儿子的信息，两口子是精疲力尽，坐在路边是相对而泣，哭吧，哭也没用，就没了。后来胡庆春就说，是不孩子认识家呀，回到咱家再看看，抱着一丝希望回到家，伙计们全傻了，怎么小少爷丢了，快找，哪儿找去，捕风捉影啊。一直到了第二天，信息皆无，胡庆春这五脏啊就像叫狼掏了一样，媳妇儿简直欲哭无泪，没有眼泪了，就得报官吧，到衙门报了案了，说孩子丢了。当差的不以为然呢，当差的翻眼睛看看他们，这怪谁呀？怪你们自己没负责任呢。那么大庙会，多少万人，这玩意儿上哪儿找去？你们就不知道把孩子看好了？丢孩子事儿年年都有。求您给帮忙，官爷，无论如何帮忙把孩子给找回来。我是开买卖的，德聚全就是我的买卖，如果把我孩子找着，要多少钱我给多少钱。行了，别说了，我给登了记了啊！我们一定会尽心尽力去办，早日希望你们一家团聚，回家听信儿去吧。李氏跪在地下，一个劲儿磕头：“官爷，我把买卖许给你，要把我儿子找回来，一家团聚，我是不忘大恩。”胡庆春呐，两口子把儿子丢了。活蹦乱跳的大小子，谁不心疼？两口子都急疯了，又寻找又报案。至于接待他们的官人无动于衷，因为什么呢？经过这事儿太多了，跟他们也不挨边儿，所以他们含糊其辞：“行，哎，立了案了，我们尽量给找啊。”这两口子还没完没散，为什么呢？儿女父母是扯心连肺呀。慢说那孩子长得那么水灵，那么聪明可爱，就长得再丑，那也是身上掉下来的肉啊，能不急吗？两口子离开衙门回到家，到家里马不停蹄的把伙计们分派出去，还是个找。因为他们看出来了，光指望官人儿啊，无济于事，自己家的人还得尽心尽力，亲戚朋友家全都找到了，大街小巷也找到了，脚底板儿都磨出泡来了。三天过去了，毫无踪影。后来胡庆春呢，出了个招，
贴出寻人

人广告，说我这孩子长得什么模样，穿的什么衣服，如果有人给找着，我赠送白银100两，49城全都贴到了，在北京城就引起轰动，很多人围观，有的摇头叹息，看见没，这是真急了，豁出血本去了，咱家的孩子可得看好啊，咱家的孩子千万别丢，谁家遇上这个事儿，谁能接受得了啊。有的人呢不看内容，光看钱，100两发财了，真的他怎么就找不着了呢？尽管贴出寻人广告，1个月过去了，毫无信息，胡庆春呢就崩溃了，尤其是他媳妇李氏，不吃不喝，往床上一坐，两眼发直，如傻似呆，有时候披头散发就上了街了，半夜不回来，好不容易派人把他找回来了，到屋倒头就哭。你想这个日子还有个过吗？买卖几乎都要黄了，无人打理，幸亏有长春在这支撑着，长春不支撑着，这德聚全呢就黄了。哎，大家天天忙这个事情，到了3个月的头上，孩子还没信儿，可以断言被偷孩子得给偷走了，拐到哪儿去了不清楚。咱说的这个偷孩子的，古往今来都有，就是现在也有丢孩子的，还有人贩子，在古代抓住人贩子是定斩不留啊，抓着就开刀，因为什么？太缺德，损阴丧德呀，不顾别人的痛苦，你就为了俩钱儿就干出这种事情，谁能不气愤呢？引起公愤。可公愤是公愤呢，现在找不着啊。3个月的头上，李氏疯了，又哭又唱啊，吓人都，不但往外头跑，而且见什么东西就砸什么东西。胡庆春一看这日子还怎么过呀，把他关到堆房里头，到时候给他吃给他喝，省着他作践人。这一关更坏了，本来就疯了，再一关雪上加霜。这一天的晚上，夜深人静啊，李氏夫人在堆房上了吊了，第二天才被人发现了，大盒子二盒子来送饭来了，开个门进里瞅，哎，我的妈呀，撒脚如飞给胡庆春报信儿。胡庆春一听这是雪上加霜啊，后悔的不得了啊，见着妻子的尸体顿足失声大哭，没有办法呀，事情发生了，先报官，官家走走形势，哎，验了验尸，果然是自缢而亡，不是他杀，你们家里处理后事吧，这又给李氏处理后事，里里外外的事情都是长春负责，远台深埋把李氏的事儿操办完了。再说这胡庆春也接近崩溃了，往床上一坐，哭三声笑三声，俩眼发直，嘴里头念念有词，也不知捣鼓些什么。就这样又僵持了1个月，胡庆春是骨瘦如柴，二目无神呐，谁摊上这个事儿受得了？长春大伙一想，这不行啊，这东家这也要毁呀，可怎么办呢？怎么能救他呢？你劝他，他听不懂，盐水不进，没有其他的好办法。哎，该着胡庆春呢、啊、不死，这天门一开，来个串门的，这位来找胡庆春，嗓门还挺大，进门就

就说：“老胡兄弟，庆春，我来看你来了，哈哈哈哈，几个月不见，你怎么样啊？”这人是个大身材，按现在来说高过1.9米啊，膀大腰圆，四方大脸，浓眉毛，狮子鼻子，方海口，带着福相，一瞅就是练功的人，腰里沙着袋子，肚子鼓鼓着，大步流星进了屋了。长春他一看，哎呦，认得，是胡庆春的最好的朋友，姓关的，叫关文普，外号叫关大刀。关文普是干什么的？在天桥设厂子教徒的，家里的还开着一座镖局，负责保镖的。哎，由于他有本事，善于使大刀，江湖人称关大刀，很有这么一号啊。他跟胡庆春好朋友，经常往来，这个人也是仗义疏财。关大刀年前呢接了趟买卖，出差赶奔贵州，押镖走了。几个月过去了，回到北京，把银子也结算完了，轻松愉快，告诉手下的弟子放假3天，大家缓缓乏。第二天的关大刀就来看胡庆春，没想到几个月的分离发生了这种不幸的事情。关大刀一进买卖就发现不对，怎么这么冷清啊？而且一个个蔫头耷拉脑，死气沉沉。长春一看，赶紧迎上来了：“关大爷，您来了。”“哦，来了。”“庆春呢？”“在后屋呢。”“您来的正好，我们家出事了。”“哦，什么事儿？”“哎呀，别提了，小少爷丢了，女主人上了吊了。”“哎呀呀呀，是吗？那庆春怎么样？”“傻了，你快去看看吧，我们谁都没招了。”“我去看看。”关大刀到了内宅，推门一看，可不是吗？都不认识胡庆春了，瘦了3号，骨瘦如柴，二目呆滞。看见关大刀进来，无动于衷，连个招呼也不知道打了，嘴里那还嘚吧呢，再不慢慢再慢慢干。“兄弟，兄弟，哥来了，认识我不？我叫关文普啊，外号关大刀，你的好哥哥。兄弟。”又晃他肩膀的，又扒拉他。胡庆春没有反应，俩眼还盯着墙角，得不得得不得得。关大刀一抖着手：“哎呀，长春呐，找人看了没？”“找了好几个先生了，人家没咒念，说他这是心病啊，那治不了啊，你就给他药他也不喝呀。”这他了解了详情之后，关大刀拉了把椅子坐到胡庆春对面：“兄弟，你得往开处想啊，啊，我说话你听见没听见？人生在世，七灾八难呐，什么痛苦都可能遇得上，遇上了怎么办呢？那就得往宽处想，退一步海阔天空。咱说句话，这可能是天意。孩子丢了，咱想法找，老婆走了，谁也没咒念，买卖还得打点，死了的人就是死了，活着的人得挺起腰板做人呐。如果你真有个3长2短，你们老胡家就算彻底玩完了。兄弟，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空啊。兄弟，你听见没有？”无动于衷，把关大刀急的嘴角子直冒白沫子，口干舌燥。长春给沏了壶水，他喝了两口。关大刀一想，这样不行，软的不行啊，动点硬的，这硬的是激励他。
许能清醒。

想到这儿，关大刀一狠心，袖面高挽，抡起巴掌来，对着胡庆春的脸，砰啪，两个耳雷子。什么叫耳雷子？叫耳光，把长春。

0: 摇了又摇，晃了又晃。庆春，庆春，你看看我是谁？你清醒没清醒？不就我还打你？你说他那把劲儿像抖了小鸡儿一样。胡庆春果然清醒过来了，睁开无神的眼睛看了看关大刀：“
1: 你是关大哥？哎，对，哎，
0: 清醒过来了，
1: 兄弟，我说话你听见没？哥哥，我遇上大难了。
0: 别说了，别说了，我全知道了，长春都跟我介绍了。兄弟，我相信你经历多，见得广，遇上难题咱也能过了这个坎儿。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没有过不去的流沙河。兄弟，你听见没？你们家有钱呢，孩子丢了，没有死讯呢，也许这孩子被拐到他乡去了，数年之后孩子回来寻父。你说你死了，孩子怎么样？孩子还不得疼死啊？为了金棍儿，你也得好好活着，还要支撑起这片家业，你明白不明白？哎，就得你自己救你自己呀，我的好兄弟。这一片良言苦口啊，打动了胡庆春的心了。胡庆春是放声大哭，关大刀一看叫他哭吧，得哭出来，他心里憋着一口气呢，哭出来舒坦。哭啊也是一种发泄，哭罢了多时啊，胡庆春像泄了神一样频频点头：“哥，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明白了，我要拔起胸脯来好好做人，我要抖擞精神重振家业。哎，这就对了，我的好兄弟，你读过书，你是个明白人，快点整点鸡蛋汤，有营养的东西，让你们东家先吃点，多是日子没吃饭了。”其实做完了之后，胡庆春能吃下去吗？勉强也就吃了两口。你看吃点就比不吃强啊，也泄了神了，是沉沉大睡。关的刀真够意思，交朋友得交这样的，血心仗胆呐、啊，就坐这凳子上在这守着，一直守了一天一夜。等胡庆春第二天明白过来，关大刀凑到近前：“兄弟，你觉得怎么样？”“
1: 大哥，你没走。”“
0: 我哪儿走啊？我得守着你啊。”“兄弟，说实话，你要有个马高凳短，哥也不活着了啊。”“
1: 哥哥不必担心，我想通了，我不难过了。”“
0: 好，不难过，这样你将养三天，好好吃点补药，好好吃点东西，你好了下了地我再回去，不介我不走。”关大刀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守了胡庆春三天三夜，胡庆春自己能下地了。伙计们一看东家好了，纷纷道贺感谢关大刀，当然恢复是个漫长的时间呢，不是三日两早晨冷不丁就好了的，哩哩啦啦一个多月，这关大刀有时候在这住着，有时候回去打理自己的镖局子，去教教徒弟，然后赶忙又回来陪着庆春。一个多月过去，胡庆春基本是恢复了正常啊，再也不提老婆的事儿，也不提孩子的事儿，伤心。旁人也不敢提这个茬，碰他的心。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转眼之间13个年头，13年。这个时间最能治愈人们的伤痛，使人的记忆能够逐渐淡薄。13年过去了，他也挺过来了，真就不理那个茬了。抖擞精神为业务，也逐渐胖起来了，也丰满了，好像没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才叫。

汉子趴下了，自己能站起来，一切恢复了正常。可有人给保媒吗？有啊，保媒得劈破门槛子，但是胡庆春是一概拒绝，觉得对不起媳妇儿，他老自责，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打了他一巴掌，他羞臊难忍呐、啊，这也是致死的原因之一呀、啊，后悔自己为什么忍不住打媳妇儿一巴掌。但是后悔没有什么用啊，既然对不起前妻，我就立志不娶。谁家的姑娘多么好，我也不要。他就孤身一人，那他的生活都由长春大河的二河的进行打理，时间一长了，哎，也就那么地了啊。他这个心呢，都在买卖上头，在交朋好友方面，也就不想其他了。十三年过去了，咱们说了。正好全人一家子都来了，大家在一起过年，不开眼的常贵提起这个事儿来了，一问怎么没见着我嫂子，内宅怎么没人啊？哎呀，一句话勾起胡庆春的心病，在座知情的人都害了怕了，心说哪户不开你提哪户，这不要命吗？果然胡庆春大哭，但是没犯病，哭诉前情，把以往的经过全说了。等说完之后，他手拍着全人的肩膀，全人呐，方才我说的经历你听明白没？听明白了，宁可肺腑啊，没想到您还遇上这么多的不幸。是啊，人生在世难难难呐、啊，都叫我摊上了。也许我的先人，也许我做了缺德的事儿了，这是报应啊！全人，你发现没？我一见着你，我打心眼儿那么喜欢。如果我那儿子还活着，金贵跟你一般大呀，我见着你就如同见着我儿子一样。如果我们父子团聚，他也像你这么精明能干，我就心满意足了。全人是频频的点头，老前辈啊，既然如此，您就拿我当儿子，怎么的都行。将来呢，您呢有老的那一天，我砸盆砸罐，我给您送葬。行行行，好孩子，有你这句话，我放了心了。哎，不说了不说了，扫了大家的兴，来喝酒喝酒。长贵啊，知道食了言了，等吃完之后，怕着胡庆春还想着往事，我东家，哎，开席之前你曾许诺了，哎，吃完了饭之后咱去听戏去。对对对，听戏听戏，走走走，有一位算一位，咱们开开心。坐着车子到广和戏院，叫广和楼，看戏去了，离着不远。戏看完了，等回到家里头，众人是提心吊胆。哎，胡庆春睡了一宿觉没事儿，杨全仁也放下心了。眨眼之间三天过去了，全仁得打理自己的生意，还得卖鸭子，又有序的进行。呵，这全人这买卖真就挡不住，火透了。你别看休息了几天，顾客迎门呢，只要把这摊儿一支上，鸭子就兜售一空。而且长期包鸭子的也经常来催他，那鸭子供不上啊，你得多供应。是是是是，这一整月就忙这事儿，杨全人是焦头烂额。单说这天长贵来了，见着全人，全人就问叔叔，胡掌柜的怎么样？没事儿，恢复正常了，他都皮了。哎呀，我放心了，我一边卖鸭子我一边惦记这个事儿。哎呀，真叫人心痛。是是是，真是不幸啊。买卖怎么样？火透了。我掌柜说，我正发愁呢，这买卖不好也愁人，买卖好也愁人，你说我这鸭子供不上怎么办呢？还是数量有限。孩子，这可

0: 是好事。哎哎，你扩大经营得了，光这摊儿啊供不应求，弄个门脸儿，摊面再大点儿，翻上倍去就好办事了，你就发了小财了。我倒想他没地儿，怎么没地儿？你呀、啊、没注意，咱们经常走德聚泉有一个房子是空房的，还有个大院叫堆房，那堆房一直闲着十来年了。如果把堆房你要盘下来那多好，你又能住，全家人进了城了，那大院还能养鸭子，前面支一个摊点儿，那比现在要强的多的多呀，是吗？您说胡掌柜的能答应吗？有什么不能答应的？你是一脸抹不开肉，只要你一张嘴，万无不成之理。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好多条形的砖，真漂亮。
5: 那是盲道，是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人走的。
4: 那怎么把车停这儿呢？
5: 这
6: 从我做起，文明停车，让盲道能够真正帮忙。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至2027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草原资源，维护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特发布此命令。一、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森林草原防火区，全市林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压实防灭火责任，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

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村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村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自身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严格火源管控，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烤火、烧烤、野炊、点燃篝火、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枝、落叶、垃圾，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及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任何人不得在防火区内丢弃火种，要严格落实用火审批、入山检查、巡查巡护等管控制度。在林木区重要道口要设立临时性防火检查站，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抓拾隐患整治，要常态化组织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可燃物六项清理和电力设施隐患治理行动，建立清单隐患台账，实行消耗整治。林木区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要采取相应防灭火措施，定期排查并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充分发挥三疏一寒作用，开展联合检查，发现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及时下达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消除隐患。六、加强宣传教育，各乡镇及相关部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组织经常性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活动，普及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增强公民的森林草原防火意识和安全意识，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七、做好预警监测，要健全完善气象信息联合会商机制，加强森林草原火险预测预报，及时制作发布火险预警信息，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防火期内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的，各乡镇负责辖区内森林草原防火管控、宣传巡查和隐患排查等工作，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对可能引起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居民生活用火应当严格管理。八、严打违法行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级公安、林草等部门要依法依规从严查处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案件，严厉打击故意纵火、野外违法用火和破坏防火设施设备等违法犯罪行为。九、强化应急处置，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格遵守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及时上报火情火灾信息，确保政令畅通。各级各类森林草原消防队伍要严格实行集中备勤和靠前驻防制度，适时开展应急避险和扑火演练，接到火情报告后要快速反应，重兵投入，高效处置，确保打扫、打小、打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森林草原火警电话报警。市长秦涛。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

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小芳。那么在十一假期期间，音乐放轻松为大家安排的还是好听的音乐，欢迎大家关注收听。有动感的音乐作伴，就让我们放松心情，好好享受愉快的假期时光吧。

0: 这是小林卫玉同志，然后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然后这一次我们想在这首歌里告诉大家，坚强起来就是这样的，不要再害怕了。那么接下来的舞台交给小林同志，然后带来他自己的 solo。 干嘛得
1: power， 应该 power。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1: 现在是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在这个时间里继续播送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作者叶欣，由冯明义朗诵。
2: 在柯比州费劲地寻找着恰当的词句，困难地把自己曾经思索过的想法讲出来的当儿，杜建春的心胸中也在起着微妙莫测的变化，似乎是暖融融的热水。

0: 融化了建春心灵上的冰块。他觉得他头脑中那执拗的想寻短见的念头退隐到后面去，他不由得闭紧嘴点了点头。杜建春这一点头引得忐忑不宁的柯碧洲兴奋起来，他激动地往下说，你刚才说你要以死来抗争，不对啊，建春，你这么做不是抗争，是投降于青春呢、啊。你这样做正好投中左定法、白麻皮、黄金秀那些坏人的心愿，他们这样摧残打击我们，就是要把我们往死路上逼呀、啊。你死了，他们正好说话，看多么反动。建春，不，不能死，我们要活，我们要活下去。哦，玉荣跟我说过，这帮家伙的日子长不了，他有信给我，我可以给你看。说得对呀、啊、说得真好，我们该活下去，我们有权利活下去，活着看到这帮畜生倒台。柯碧洲气喘吁吁，激动万分，说得又快又急又大声。这回轮到杜建春惊愕不解了，眼前的柯碧洲不像他过去认识的柯碧洲啊。柯碧洲像跑了急路一样喘了几口气，又继续说，你知道吗，左定法在湖边寨上到处传播，说你是大叛徒、大黑帮的女儿，说你是最反动的复辟狂的女儿，一张嘴就放毒。哼，他还通过他的爪牙亲戚威胁社员，不准任何人和你接触，不许任何人理睬你，哪个人要理睬你就揪斗哪个。这个土皇帝说了话，社员们不了解情况，又听到那么几顶吓人的帽子，哪个人愿意惹是生非来跟你说话答言呢？哦，杜建春恍然大悟地睁直了灼灼如焚的双眼，原来是这个野兽玩了鬼，怪不得湖边寨人看见我像看见瘟疫一样往一边躲呀。联想到昨晚上想进粉房来欺负自己的这件事，杜建春怒火中烧，愤懑的胸脯剧烈的起伏着，他咬紧牙恨透了巩曹珠、左定法。柯碧洲见他一言不发，不知他心里在想些啥，放缓了口气说，你不要被他吓住了，哼，天无绝人之路，除了要顽强地活下去，你要在湖边寨上生活就得接近群众，要和社员们。杜建春的情绪改变了点，他烦恼地截断话问，哼，被左定法这么说了，哪个人还敢理我呀？不，有办法。
1: 啥办法？
0: 你不是赤脚医生吗？
1: 在镜子山市，在湖边寨，人家还承认吗？
0: 哎，为啥不承认？当初唐慧娟走，镜子山推出你来，就是接他的工作。唐慧娟的任务也是在两个大队治病，
1: 你为啥不能干呢？
0: 告诉我，哎，你能看些什么病啊？
1: 哼，还不是下乡前学了点打针治感冒的。老支书周凯旋听说了这一点，硬要我鸭子上架对付着干。哼，可我这一年差不多没提起劲儿干过。
0: 哎，要干。跟你说呀，山寨上可太需要个能治点小病的赤脚医生了。
1: 可哪个人敢让我看病啊？
0: 柯碧洲两眼一亮，挥着手说，玉荣的阿爸邵大山这几天正海对口疮，我带你去，他肯定敢让你治，只要治好了局面就打开了。山寨的事儿啊，就是

0: 这样，群众心里服了你，就会主动来招呼你、找你。那么一来，左定法把你说的魔鬼一样可怕，不就没人信了？杜建春把身上的蓑衣裹得更紧一些，深陷进眼窝的双眸透露出一丝喜悦。柯比周眉飞色舞，兴致勃勃地说：哼，想逼我们走绝路没那么方便。他发现杜建春的情绪已经逐步稳定下来，想寻短见的念头在说话间被不知不觉驱除出去了。骤雨声中，窝棚里静默了一阵，突然响起了杜建春微弱的嗓音：
1: 那么眼前怎么办呢？
0: 眼前嘛。柯比周侧耳听听，窝棚外的风雨仍没啥减弱的迹象，他果断地站起来：走，眼前当然是先回集体户去，安定下来再说。杜建春坐着不动，柯比周双手搅着衬衣上的雨水等待着。杜建春从蓑衣围裹中伸出一只手，拾起那块毛巾手绢，拧起两条淡淡的弧形眉，站了起来。可刚站起，身子便摇晃了两下。柯比周伸出手去想扶他，他垂眼瞅瞅柯比周的手，不易觉察地摇了摇头，抿紧嘴巴，大步走出了窝棚。柯比周连忙拾起窝棚里的斗笠和绳圈，跑出窝棚赶了上去。雨中，两个年轻人的身影踏着泥泞溜滑的山路，朝着被雨雾浓浓地罩住的湖边寨上走去。两个小时之后，受惊受寒，又饥又乏，从死亡的边缘上回到生活中来的杜建春，已经擦干身子，穿上柯比周的一身干衣裳，吃过了饭，在原先唐慧娟的床上睡着了。神经始终处在紧张状态中的柯比周，这才真正的轻松地嘘了一口气。他瞅瞅女生寝室关紧了的那扇门，然后走进了男生寝室，在自己那张只铺着席子放了一条毯子的床上躺了下来。他床上的褥子、床单、被子通通铺到女生寝室唐慧娟的那张床上，夏天没到，他只好先睡起席子来。他还没歇足十分钟，灶屋里虚掩着的两扇门被咚的一声推开了。一直在床上睡懒觉的萧永川翻了个身，嘴里咕噜了一句什么。柯比周以为是风雨把门撞开了，正想起来去关门，灶屋门口传来了苏道成和华文文的说话声：
2: 哎呀呀，总算到了这个鬼地方，来过这次以后我再也不来了，阿弥陀佛。
0: 苏道成在脱自己的胶布雨衣，发出咳咯咳咯的微响，他长叹了一声说：
3: 哎，真倒霉啊，娘的，回了办手续偏偏碰到下大雨，行李铺盖也不好托运呢、
2: 算了吧，我早说了，破破烂烂的东西撒钱不值俩子儿，卖给老乡算了，把好点的东西托运回去。哎，集体户里的人呢，都在睡大觉啊。
0: 柯比周离床走到灶屋里，朝俩人点点头，主动招呼说：
3: 哦，你们俩回来了。
4: 啊，回来了。
0: 苏道成穿件崭新的藏青迪卡，下身一条醒目的法兰绒裤

荷兰式酱紫色皮鞋，油光光的头发。他把雨衣往一条板凳上扔去，伸出一只手和科比周握了握，以傲然自得的口气说：啊，怎么样，科比周，湖边寨的日子过得蛮逍遥嘛。华文问急着沾沾自喜地告诉科比周：跟你讲啊，我们这次回来主要是办理回上海的手续，转户口，邮粮关系，最多住一个星期就走。哦，科比周心中一惊，真没想到苏道成和华文文的路子这么宽，竟然能把两个人的户口通通办回上海。他一边点头说好，一边打量着华文文。这姑娘在上海住了近一年，人并不见胖，只是显得更白嫩了。她留着短短的游泳式头发，上身穿件最新式的米黄色迪卡尖领两用衫，下着一条针织涤纶裤子，脚上穿一双紫蓝色的高跟女雨靴，显得更加窈窕多姿。苏道成问：哎，科比周啊，这里木料好买吗？这次户口办回去，我正好往上海带一批木料，嘿，也好捞他点外快呀。华文文催促说：哎呦，快别说你的木料了，先去找左定法把手续办一办吧，拖拖拉拉这家伙不签字，大队会计还不敢办手续呢。苏道成点点头：哦，对对对，先找他要紧呢。科比周少赔了，办完手续夜里我们再吹吹牛吧，上海的新闻多得很啊。一面说着，苏道成一面重新穿上雨衣，提起一只装着礼品的人造革包，拉了一把华文文，两个人请科比周照管一下灶屋里的旅行袋，匆匆去找巩曹珠、左定法交涉去了。科比周瞅瞅灶屋里那只滴满雨水的人造革旅行袋，望着两人往寨路上去的背影，心里疑惑地思索着：这两个家伙，他们凭什么？即使苏道成的父亲在上海路子宽，县知青办怎么也同意放他们呢？唉，真是啊。杜建春病了，他病得很重，既遭了惊吓，又受到刺激，还着了寒。他的体温很高，喉咙里似有火烧，浑身像断筋折骨般的疼痛，半夜里还时时尖声嘶叫哭泣。科比周跑老远的路到公社医院，死赖活缠地请了个医生来给他看病配药。是科比周端开水给他喝，煮稀饭请他吃。他睡熟了，科比周按时来喊醒他吃药。出宫前、午休时、天黑以后，他没事儿就端一条板凳，坐在离床几步远的地方，抱着本书，埋着头看。只要一听见他呻吟响动，他就会即刻扬起脸来，轻声问他需要啥呢，喝水还是吃饭呢。杜建春的病略轻一些，能坐起来了。科比周拿出玉荣写给他的那封没写完的信给他看。杜建春是怀着惶惑激动的心情读这封信的。他从信中看到了玉荣对科比周纯洁的感情，他也从信中得到了力量。他懂了，生活中的人们不都是像左定法、白麻皮、黄金秀那一类家伙，不都是戴起有色眼镜瞅人。

他们懂得尊重人，理解人。他们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尊心，都有自己该走的路。邵玉荣是这样的人，周凯旋老支书是这样的人，好些社员

杜建春一遍一遍读着玉荣写给柯碧洲的信，仿佛这信也是写给他的。真没想到，这山寨姑娘不但勤劳朴实，心地善良，而且聪明豁达，能说能写。信心开始回到杜建春的心里，他又坚定了生活下去的愿望。杜建春的病逐渐好转了，烧退了，头脑不那么晕眩了，只是每晚临睡前有点低热，下床来感到头重脚轻。柯碧洲要他再躺着休息几天，彻底痊愈了再到集体户外走走，透透新鲜空气。杜建春苦笑着，声音柔弱地说，睁着眼睛躺在床上太愁闷了，哎，你能找本书给我看吗？柯碧洲回到男生寝室，打开自己的小木箱，翻了一阵儿，找来了一本薄薄的小书，阴谋与爱情。杜建春并不想看这本书，但他没有表示拒绝，只点着头低低地说声谢谢。柯碧洲出去了，杜建春坐在床上，背脊靠着床栏，闭上了眼睛。他不急于看这类资产阶级的作品。记得那回在防火瞭望哨首页，柯碧洲坐在篝火旁看的正是这本书。当初杜建春对他看这种书就有想法，不料他还拿这本书给自己看。不过那一夜他们俩谈得真多真广，哪里会有这么多的话讲。现在呢，杜建春每回见到柯碧洲进来，除了勉强笑笑以外，啥话也讲不出来。杜建春闭着眼回忆着，他们说过些什么话，怎么说的，后来又是怎样分手的。要是打那以后他们一直那样保持着联系，三年后的今天不知会怎么样呢。杜建春的面颊上滚烫滚烫的。防火瞭望哨守夜的那一晚，曾经感觉到的那种朦朦胧胧的期待和希冀又控制了他的情感。杜建春忽觉得心砰砰乱跳，脸红得比发高烧的时候还烫。他断然地摇了摇头，他的心目中还可能会有我吗？哎呀，快别胡思乱想了。为了阻止自己七思八想，杜建春拿起了柯碧洲留下的阴谋与爱情，翻开来看着。好书不但能吸引人，而且能打动人的感情，震撼人的心灵，使得读者忘了吃饭睡觉，忘了时间在不知不觉的流逝。杜建春看了第一场戏就被深深的吸引住了，他捧着书，听不到鸡啼狗吠，听不到走过集体户门外的人说话的声音，更忘记了自己是个病人，一口气把这本薄薄的小书读完了。尤其是最后那场戏，杜建春读着读着，由不得自己的落下泪来，低声抽泣着。看完书，他没有把最后那一页合上，呆痴痴地坐着，扬起脸来，两眼瞪得老大，凝视着光线晦暗的屋子。根本没察觉，时间已是午后，已根本不觉得肚子饿。这完全不是什么资本家的儿子玩弄阴谋诡计去引诱工人的女儿，这故事远比杜建春想当然的故事生动得多，感人得多。怪不得柯碧洲

0: 么爱看书，这样的好书谁不愿意读啊？杜建春觉得自己过去错怪了科比周，明明是自己幼稚无知，还偏偏责怪他竟看丰子修的书籍。他待人那么好，心地那么善良，肯定和读过许许多多这样的好书是有关系的。一阵脚步声响进了灶屋，是柯碧周回来。杜建春用耳朵就能辨别出他的脚步声来，他盼望他进来，果然脚步声响到女生寝室门口。哦，我能进来吗？每次柯碧周进来之前总要这么怯怯地问一声，得到了他的答复他才走进来。
1: 啊，进来吧。
0: 杜建春情不由己地叫着，连忙伸手抹抹眼睛里的泪，把书合上放在一边，坐端正了些。柯碧周脸晒得红黑红黑，手里提着他那只黑色的60年代末期上海通用的人造革包包，笑吟吟地问：啊，你饿了吧？杜建春摇摇头，躺着不觉饿。柯比周从包包里拿出一件蓝卡其的两用衫，一条咖啡色的长裤，兴冲冲地抖开。看哪，这身衣服好吗？杜建春一眼看出裤子和两用衫都是女士的，脸微微一红，心头明白那是他新买的，仍然问：
1: 谁的？
0: 你的。
1: 我不要。
0: 不，柯比周急了，他把衣服裤子折叠起来，申辩说：这是用你的钱买的呀。
1: 怎么？我的钱？我给大水冲得一无所有，哪来的钱呢？你别胡说了。
0: 柯比周和颜悦色地把衣服裤子折好，放在杜建春的床脚边，喜不自禁地说：哦，你听我说呀，事情是这样的，前几天的大雨危害很大，有的集体饲养棚垮了，有的社员家的牛圈马厩塌了，还有的社员自留地拥满了沙，严重的还有房屋山墙倒下来压死人的。这不，国家给公社拨了救济金，说每个受灾的人都有一份救济。听说这个事儿，我直接跑到涟漪湖公社把你的事儿啊如实说了。公社管救济的干部和管知青的副书记都很重视，听说你被大水冲得精光，生活吃穿住都困难，他们就马上给你拨了30斤粮70块钱。哦，还说了，隔一两天他们就下来实地看看，等调查核实了，马上给你开救济粮折子，补偿你一些损失。到了冬天呢，来寒衣了，一定拨棉衣棉裤给你。这不，我带你领了粮和钱，想到你啥衣裳也没有，我就估量着你的身材，帮你在公社百货商店买了衣服裤子。哎，你看看吧，这不是你的钱吗？说着话，柯碧周从自己的衣袋里摸出一叠钱和粮票，小心翼翼地递过来，指着说：你点一点，30斤粮票55块7毛4，衣服裤子共14块2毛6。哦，发票也在这儿。杜建春睁大了双眼，直愣愣地盯着柯碧周亮晶晶地淌着汗珠的脸，此刻这张脸被太阳晒得绯红绯红，泛着健康蓬勃的神采，眼睛里闪烁出兴奋喜悦的灵光，笔挺着鼻梁上沁着几颗细小的汗珠，嘴巴微起，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衷心愉快地笑着。他的神态是真挚诚恳的，他的整个脸庞是生动引人的。杜建春傻了一般，竟像头一次认识。

0: 认识柯碧舟那样瞅着他，看得有点呆了，忘了伸出手去接他递过来的钱和粮票。杜建春的眼睛里滚动着泪珠，两片嘴唇忘乎所以地颤抖着，费了老大的劲儿极力抑制着，他才没有哭出声。他只觉得泪水模糊了双眼，胸怀里有一股汹涌的感情在翻腾。柯碧舟疑惑地睁大了双眼，哎，你怎么了？该高兴才是啊，你看事情总算跑妥了。我早说过了，车到山前必有路，总有办法的。
1: 不，我不是哭。
0: 杜建春否认着，不知说啥好，泪珠溢出了眼眶。看左定法压你，县知青办压你，可公社还有懂政策的干部，还有党和人民呢。杜建春，你放宽心吧，要紧的是你赶紧的养好病，是吧？杜建春任凭眼泪流着，激情难抑的点着头，喃喃地说，
1: 柯碧舟，你害你来回的跑，我
0: 啊，快别说了，我煮饭去。柯碧舟把钱和粮票往杜建春手里一塞，有点惶悚般急速地转过身子走了出去。
2: 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现在是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在这个时间里继续播送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作者叶欣，由冯明义朗诵。
0: 这以后杜建春的病很快痊愈，他能起床在屋里屋外走动，能帮着煮饭同伙扫地。柯碧舟硬要他在集体户再歇两天，还陪他去找邵大山。左定法那头拱槽猪大概是做贼心虚，并没出头来干涉杜建春住进了集体户。大水淹了粉房，杜建春被水冲得险些丧命，身无分文，害着大病住在集体户女生寝室里，已经把人逼到了最惨的境地。左定法再想来欺负杜建春，实在也说不过去。再加上公社干部来了解杜建春遭灾情况时，除了对他进行安慰和进一步的救济外，还顺便问左定法为啥把一个并队来湖边寨的女知青单独派驻在粉房。左定法找了几个理由才勉强搪塞过去，为此更不敢再来迫害杜建春了。杜建春起床后的第二天，柯碧舟和萧永川出宫去了。杜建春封了火，洗净碗，随后拿着扫帚先把女生寝室扫了，接着又扫进了灶屋。两个男生出去了，他决定顺手把男生寝室也扫个干净。走进男生寝室，还未俯身扫地，他一眼就看到柯碧舟的床上空荡荡的。他走进床头去，头顶上像挨了一棒子，愣住了。柯碧舟的单人床上只铺着一张草席，草席上搁着一条叠得方方正正的粗线毯子，一条毛巾铺在冬天穿的球衣球裤上面代替了枕头，枕边有一本厚厚的书。杜建春拿着扫帚呆立在床前，心里痛苦地想，

0: 床单、被子、枕头全给了我，自己就盖这么一条毯子睡在草席上。夏天还没到，晚上该多冷啊，可他从没向我透露过，我是多么傻呀。
1: 除了决定马上拿公社给的救济款去添置棉絮、被里和被面以外，杜建春想的更多的是科比周这个人。他说话不多，干活踏实，待人诚恳、憨厚、善良，他太好了。怪不得山寨姑娘邵玉荣会那么深的爱他。别看玉荣是一个农村姑娘，可他看人的眼力比自己强多了。25岁的杜建春还没细细地品尝过爱情的滋味，还没有真正的恋爱过。在养病的日子，他回想自己站在松山坡上的情形，每次想到柯碧洲为了救他不顾一切地紧抱着自己，扶着他走进三角窝棚时，他都会脸红，都会睁大了发亮的双眼，陷入遐思和梦幻中去。随着这些天来，柯碧洲为了他里外忙碌，甘愿受苦，对他嘘寒问暖，关怀备至，杜建春心灵深处的情思也随着身体日渐恢复痊愈而渐渐苏醒过来，像早春的幼芽般萌发生长。这种感情的萌发和生长与植物幼芽的萌发和生长一样，是很难觉察的。等到它越来越强烈的使人难以抑制时，才会像突然看到般惊讶起来。杜建春站在柯碧洲空落落的床铺跟前，眼里落下几颗泪珠，他的胸脯忽起忽伏地波动着，心里激动得厉害，悄声地喃喃着：
0: 哎呀，你太好了，你太好了呀，碧洲。
1: 当杜建春一再重复这句话的时候，他的空寂孤独的心灵逐渐充实起来。这是父亲杜刚被关起来以后，杜建春经常感觉到的那种惶惶不安在逝去，一种清醒的但又掺揉着汹涌澎湃的感情的意识告诉他，他爱上了柯碧洲，而且爱的是那么深，那么强烈呀。在这以后的日子里，只要是和柯碧洲有关的一切，他的脚步、他的嗓音、他用过的劳动工具、他的衣物碗筷，甚至人们无意中议论到他的片言之语，都能拨动杜建春心灵深处那感情的琴弦，都能引起他的联想和陷入沉思。无论碰到什么事儿，他脑子里产生的第一个念头便是柯碧洲怎么样。柯碧洲的一切都和他的命运水乳相融般交织在一起，只要和他在一起，他就会觉得自在愉快，只要一静下心来，柯碧洲的形象就会那么鲜明醒目地浮现在他的脑子里。如今他看到的不仅仅是他那生动引人的外貌，而是他那颗水晶般的透明的心。杜建春爱他，爱他呀，可是他将怎么向他表示呢？这可把杜建春难住了。杜建春病好以后，柯碧洲带他去看邵大山后脖子上的对口疮， 哎呀，邵大山的对口疮已经溃烂化脓，肿起一大块，疼得他没办法参加集体劳动。他站在那里，背后有人喊他，他的脖子一点儿也不能动，只得慢慢移动身子，来个180度的向后转，才能看到喊他的人。这两天疮口愈发恶化，已经影响到他起立走路。去公社医院看过，消炎药吃了，针也打了，一般药膏也敷过了，都没效果。按刘大队的老人们都说，对口疮是致命的。杜建春一看到这个伤口，早慌了手脚。他只有点基本的医药知识，看个伤风感冒打打针还行，哪医得了邵大山烂遍整个后颈的对口疮啊。事情也巧，那天柯碧洲和杜建春去看邵大山，烧窑师傅阮廷奎和缺牙巴大婶也赶着跑来尽孝心。看见杜建春皱紧眉头束手无策的样子，坐在一旁的烧窑师傅咧嘴笑，在板凳脚上磕着烟袋杆，一字一句地说，我知道你一个上海姑娘是没法对付这疮口的啊，要治住这对口烂疮啊，只有一个人能行。杜建春急忙反问，
0: 谁呀？
1: 你们镜子山大队的一个老中农，绰号叫死骨牛啊。死骨牛这个老中农杜建春认识，脾气特别坏又犟，比发了脾气不服管的大骨牛还难劝，所以镜子山人都叫他死骨牛。整个大队能和他说上话的独有周凯旋老支书，其他人包括他的亲生儿子也难摸准他的脾气。杜建春眨巴着眼摇摇头说，
0: 哎，没听说他会看病啊。
1: 是啊，他不是大夫，啥病也不会看，哎，独独会医对口疮。你们不懂吧，这是他老祖公传下来的专医对口疮的祖传秘方，知道的人不多，就是不多几个知道的人也难求动他呀。一旁的缺牙巴急忙拉开嘴巴哇哇说道，
2: 哎呀呀，为大山伯这对口疮，四姑娘她爹啊，不知往镜子山来回跑了几趟，脚杆筋也跑断了，天底下的好话也说尽了，还饶不上50个鸡蛋一斤叶子烟。哼，可那死骨牛硬是不松口，不答应找药，你们说急不急人呐？
1: 这话显然是说给邵大山听的，表明他俩是知恩必报有良心的人。必须说明的是，听说了邵大山的病，烧窑师傅确实去镜子山跑过，找到死骨牛，请脾气倔强的老人吃过一把叶子烟，事情没求成，气呼呼地回来。他既没跑过几趟，也没送死骨牛50只鸡蛋和一斤叶子烟，这些只不过是缺牙巴的艺术加工罢了。不料杜建春一听这话却来了劲儿，他眼睛灰亮地说，
0: 哎，我有办法。
1: 听杜建春讲有办法，柯碧洲主动陪他去镜子山大队找死骨牛。杜建春的办法说来也简单，他找到了老支书周凯旋，把情况说。周凯旋听说这几年遭贬的邵大山害了对口疮，二话没说就带着两个年轻人去找死骨牛。死骨牛明明是个大活人，只不过说话生硬，

0: 听了周凯旋的话，他让三个人在屋里坐坐，自己转身出了门。半个小时以后，他手里拖着一张南瓜叶子，叶子上烂乎乎的倒了一团草药，闻闻只有股青草气，瞧不出是啥中草药。可他呢，却郑重其事地关照杜建春。
1: 啊，你把这带回去，给邵大山服上，三天以后你再来我这儿拿药，服四回不好，砍我的脖子去换他的。
0: 死骨牛连平时该收的几块药钱也不要，还一再声明烧窑师傅阮廷奎来讨药，只说他有个亲戚害对口霜，没说是邵大山，所以没有给他药，语气中还露出了对自私自利的阮廷奎老大看不起。杜建春千恩万谢，喜洋洋地赶到湖边砖木结构的小屋，把药给邵大山服上。三天以后他又跑了一回，没服到第四回药，只服了三回，九天功夫，邵大山溃烂红肿的对口疮就消了炎，去了脓，只留下一块疤，全好了。不像科比周预料的，杜建春以高明的医术赢得了湖边寨人的尊敬，但却以他的热心肠博得了暗流大队社员们的信任。生活和劳动的权利是通过奋斗争取来的，科比周说过的这句话，杜建春这几个月来有了深刻的体会。通过看病，他几乎认识了湖边寨所有的人，他给这家人打过针，给那家人熬过药，还给另一家生病的孩子当过看护。寨上有一对三十多岁的夫妇，独生儿子得了中毒性痢疾，已经昏迷。建春抱着孩子坐船赶到县医院，大夫说需要输血，建春马上说我的是 O 型，抽我的吧。建春的150毫升的血流进了病人身体，孩子脱离了危险，建春呢又去安顿孩子的父母。见了的人谁都夸这姑娘心好啊。如今她在湖边寨也像原来在镜子山大队一样出工劳动，接触社员，用自己那点微薄的医疗知识为社员们服务，彻底改变了大伙儿对她的印象。她虚晃中透着苍白的脸色泛上了红光，他消瘦的面颊逐渐丰腴起来，他走路又显得踏实有力，富于弹性，他的双眸又闪烁出灼灼的光彩，有时候还能听到他那极富感染力的脆亮的笑声。随着这些情形的好转，他又有了新的心事。他发现自从他得到湖边寨社员的信任以后，科比周和他逐渐逐渐地疏远了。表面上他俩还合在一起吃饭，常是科比周挑水挑煤炭挖黄泥巴种园子干些重活，杜建春煮饭洗菜同伙洗碗做些家务事，他们的接触也不少。但敏感的杜建春觉得科比周的话少了，也不像他在病中那样经常进女生寝室，尤其是到了晚上夜深人静，杜建春一个人回进寝室，他多么希望科比周进来坐一会儿谈谈呢。可科比周从来没有进来，这使得他忧伤纳闷儿。很晚很晚了，还坐在灯下，拖着腮沉思默想。他猜不透科比周究竟

0: 竟是怎么想的？到了晚上，他到底在干些啥呢？
1: 有几次，杜建春在灶屋里向男生寝室望去，只见他背对着门，坐在那里，伏案疾书，连头也不抬一抬。杜建春知道，他在写什么东西，他爱好文学呀。想到他把精力和时间花在写作，像天天如此这样毫无意义的小说上面，他不但感到惋惜，还觉得他太不爱惜自己的宝贵青春了。多少次，杜建春想叫他停下写作，想劝一劝他，和他谈谈心。可萧永川也在男生寝室里，他怎么好意思叫他呢？这个小偷，自从杜建春住进集体户以来，从没有和他讲过话。他和柯碧洲又是死对头，要是见他喊柯碧洲，谁知他会到寨上去说些什么难听的话。因此，杜建春只得压抑着自己心头越来越强烈的愿望，默默地转过身去，退回女生寝室，悄然躺下。这一机会终于来了。今天吃晌午饭的时候，三个月没往外跑的萧永川突然向队长请了半天假，不知哪儿去了。晚上收工以后，杜建春淘米洗菜，里外不停地忙碌，晚饭只有他和柯碧洲两个人，该多么好啊。等柯碧洲回来吃完饭，一定要和他谈谈，向他倾诉一下自己内心的感情和愿望。可事情偏偏不巧，杜建春在集体户门口坐了足足有半个多钟头了，柯碧洲还没有回来。这几天他在队里参加薅三道秧，俗话说，头道薅秧，二道。
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在这个时间里，继续播送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作者叶欣，由冯明义朗诵。
1: 这以后，杜建春的病很快痊愈，他能起床在屋里屋外走动，能帮着煮饭、同伙扫地。柯碧洲硬要他在集体户再歇两天，还陪他去找邵大山。左定法那头拱槽猪大概是做贼心虚，并没出头来干涉杜建春住进了集体户。大水淹了粉房，杜建春被水冲得险些丧命，身无分文，害着大病住在集体户女生寝室里，已经把人逼到了最惨的境地。左定法再想来欺负杜建春，实在也说不过去了。再加上公社干部来了解杜建春遭灾情况时，除了对他进行安慰和进一步的救济外，还顺便问左定法，为啥把一个并队来湖边寨的女知青单独派驻在粉房。左定法找了几个理由才勉强搪塞过去，为此更不敢再来迫害杜建春了。杜建春起床后的第二天，柯碧洲和萧永川出宫去了。杜建春封了火，洗净碗，随后拿着扫帚先把女生寝室扫了，接着又扫进了灶屋。两个男生出去了，他决定顺手把男生寝室也扫个干净。走进男生寝室，还未俯身扫地，他一眼就看到柯碧洲的床上空荡荡的。他走进床头去，头顶上像挨了一棒子，

0: 科比周的单人床上只铺着一张草席，草席上搁着一条叠得方方正正的粗线毯子，一条毛巾铺在冬天穿的球衣球裤上面代替了枕头，枕边有一本厚厚的书。杜建春拿着扫帚呆立在床前，心里痛苦地想，哎呀，他把褥子、床单、被子、枕头全给了我，自己就盖这么一条毯子睡在草席上，夏天还没到，晚上该多冷啊，可他从没向我透露过，我是多么傻呀。除了决定马上拿公社给的救济款去添置棉絮、被里和被面以外，杜建春想的更多的是科比周这个人。他说话不多，干活踏实，待人诚恳、憨厚、善良，他太好了。怪不得山寨姑娘邵玉荣会那么深的爱他。别看玉荣是一个农村姑娘，可他看人的眼力比自己强多了。25岁的杜建春还没细细地品尝过爱情的滋味，还没有真正的恋爱过。在养病的日子里，他回想自己站在松山坡上的情形，每次想到柯碧周为了救他不顾一切地紧抱着自己，扶着他走进三角窝棚时，他都会脸红，都会睁大了发亮的双眼，陷入遐思和梦幻中去。随着这些天来柯碧周为了他里外忙碌，甘愿受苦，对他嘘寒问暖，关怀备至，杜建春心灵深处的情思也随着身体日渐恢复痊愈而渐渐苏醒过来，像早春的幼芽般萌发生长。这种感情的萌发和生长与植物幼芽的萌发和生长一样，是很难觉察的。等到它越来越强烈的使人难以抑制时，才会像突然看到般惊讶起来。杜建春站在柯碧周空落落的床铺跟前，眼里落下几颗泪珠，他的胸脯忽起忽伏地波动着，心里激动得厉害，悄声地喃喃着，
1: 哎呀，你太好了，你太好了呀，碧周。
0: 当杜建春一再重复这句话的时候，他的空寂孤独的心灵逐渐充实起来。这是父亲杜刚被关起来以后，杜建春经常感觉到的那种惶惶不安在逝去，一种清醒的但又掺揉着汹涌澎湃的感情的意识告诉他，他爱上了柯碧周，而且爱的是那么深，那么强烈呀。在这以后的日子里，只要是和柯碧周有关的一切，他的脚步、他的嗓音、他用过的劳动工具、他的衣物碗筷，甚至人们无意中议论到他的片言之语，都能拨动杜建春心灵深处那感情的琴弦，都能引起他的联想和陷入沉思。无论碰到什么事儿，他脑子里产生的第一个念头便是柯碧周怎么样。柯碧周的一切都和他的命运水乳相融般交织在一起，只要和他在一起，他就会觉得自在愉快，只要一静下心来，柯碧周的形象就会那么鲜明醒目地浮现在他的脑

如今他看到的不仅仅是他那生动引人的外貌，而是他那颗水晶般的透明的心。杜建春爱他，爱他呀，可是他将怎么向他表示呢？这可把杜建春难住了。杜建春病好以后，柯比周带他去看邵大山后脖子上的对口疮。哎呀，邵大山的对口疮已经溃烂化脓，肿起一大块，疼得他没办法参加集体劳动。他站在那里，背后有人喊他，他的脖子一点儿也不能动，只得慢慢移动身子，来个180度的向后转，才能看到喊他的人。这两天疮口愈发恶化，已经影响到他起立走路。去公社医院看过，消炎药吃了，针也打了，一般药膏也敷过了，都没效果。按刘大队的老人们都说，对口疮是致命的。杜建春一看到这个伤口，早慌了手脚。他只有点基本的医药知识，看个伤风感冒，打打针还行，哪医得了邵大山烂遍整个后颈的对口疮啊？事情也巧，那天柯比周和杜建春去看邵大山，烧窑师傅阮廷奎和缺牙巴大婶也赶着跑来尽孝心。看见杜建春皱紧眉头、束手无策的样子，坐在一旁的烧窑师傅咧嘴笑，在板凳脚上磕着烟袋杆儿，一字一句地说：“我知道你一个上海姑娘是没法对付这疮口的啊，要治住这对口烂疮啊，只有一个人能行。”杜建春急忙反问：“谁呀？”“你们镜子山大队的一个老中农，绰号叫死骨牛啊。”死骨牛这个老中农杜建春认识，脾气特别坏又犟，比发了脾气不服管的大骨牛还难劝，所以镜子山人都叫他死骨牛。整个大队能和他说上话的独有周凯旋老支书，其他人包括他的亲生儿子也难摸准他的脾气。杜建春眨巴着眼摇摇头说：“哎，没听说他会看病啊。”“是啊，他不是大夫，啥病也不会看，哎，独独会医对口疮。你们不懂吧，这是他老祖公传下来的专医对口疮的祖传秘方，知道的人不多，就是不多几个知道的人也难求动他呀。”一旁的缺牙巴急忙拉开嘴巴哇哇说道：“哎呀呀，为大山伯这对口疮，四姑娘她爹啊，不知往镜子山来回跑了几趟，脚杆筋也跑断了，天底下的好话也说尽了，还饶不上50个鸡蛋一斤叶子烟。哼，可那死骨牛硬是不松口，不答应找药，你们说急不急人呐？”这话显然是说给邵大山听的，表明他俩是知恩必报有良心的人。必须说明的是，听说了邵大山的病，烧窑师傅确实去镜子山跑过，找到死骨牛，请脾气倔强的老人吃过一把叶子烟，事情没求成，气呼呼地回来。他既没跑过几趟，也没送死骨牛50只鸡蛋和1斤叶子烟，这些只不过是缺牙巴的艺术加工罢了。不料杜建春一听这话却来了劲儿，他眼睛灰亮地说：“

0: 有办法。听杜建春讲有办法，柯比周主动陪他去镜子山大队找死骨牛。杜建春的办法说来也简单，他找到了老支书周凯旋，把情况说。周凯旋听说这几年遭贬了邵大山，害了对口疮，二话没说就带着两个年轻人去找死骨牛。死骨牛明明是个大活人，只不过说话生硬些。听了周凯旋的话，他让三个人在屋里坐坐，自己转身出了门。半个小时以后，他手里拖着一张南瓜叶子，叶子上烂乎乎的倒了一团草药，闻闻只有股青草气，瞧不出是啥中草药。可他呢，却郑重其事地关照杜建春。
1: 啊，你把这带回去给邵大山扶上，三天以后你再来我这儿拿药，扶四回不好，砍我的脖子去换他的。
0: 死骨牛连平时该收的几块药钱也不要，还一再声明烧窑师傅阮廷魁来讨药，只说他有个亲戚害对口疮，没说是邵大山，所以没有给他药。语气中还露出了对自私自利的阮廷魁老大看不起。杜建春千恩万谢，喜洋洋地赶到湖边砖木结构的小屋，把药给邵大山扶上。三天以后他又跑了一回，没扶到第四回药，只扶了三回，九天功夫，邵大山溃烂红肿的对口疮就消了炎，去了脓，只留下一块疤，全好了。不像柯比周预料的，杜建春以高明的医术赢得了湖边寨人的尊敬，但却以他的热心肠博得了暗流大队社员们的信任。生活和劳动的权利是通过奋斗争取来的。柯比周说过的这句话，杜建春这几个月来有了深刻的体会。通过看病，他几乎认识了湖边寨所有的人，他给这家人打过针，给那家人熬过药，还给另一家生病的孩子当过看护。寨上有一对三十多岁的夫妇，独生儿子得了中毒性痢疾，已经昏迷。建春抱着孩子坐船赶到县医院，大夫说需要输血，建春马上说我的是O 型，抽我的吧。建春的150毫升的血流进了病人身体，孩子脱离了危险，建春呢又去安顿孩子的父母。见了的人谁都夸这姑娘心好啊。如今她在湖边寨也像原来在镜子山大队一样出工劳动，接触社员，用自己那点微薄的医疗知识为社员们服务，彻底改变了大伙儿对她的印象。她虚晃中透着苍白的脸色泛上了红光，他消瘦的面颊逐渐丰腴起来，他走路又显得踏实有力，富于弹性，他的双眸又闪烁出灼灼的光彩，有时候还能听到他那极富感染力的脆亮的笑声。随着这些情形的好转，他又有了新的心事。他发现自从他得到湖边寨社员的信任以后，柯比周和他逐渐逐渐地疏远了。表面上他俩还合在一起吃饭，常是柯比周挑水挑煤炭挖黄泥巴种园子干些重活，杜建春煮饭洗菜同伙洗碗做些家务事，他们的接触也不少。但敏感的杜建春觉得柯碧周的话少了，

也不像他在病中那样经常进女生寝室，尤其是到了晚上夜深人静，杜建春一个人回进寝室，他多么希望柯比周进来坐一会儿谈谈呢。可柯比周从来没有进来过，这使得他忧伤纳闷。很晚很晚了，还坐在灯下拖着腮沉思默想。他猜不透柯比周究竟是怎么想的，到了晚上他到底在干些啥呢？有几次杜建春在灶屋里向男生寝室望去，只见他背对着门坐在那里伏案疾书，连头也不抬一抬。杜建春知道他在写什么东西，他爱好文学呀。想到他把精力和时间花在写作，像天天如此这样毫无意义的小说上面，他不但感到惋惜，还觉得他太不爱惜自己的宝贵青春了。多少次杜建春想叫他停下写作，想劝一劝他，和他谈谈心，可肖永川也在男生寝室里，他怎么好意思叫他呢？这个小偷自从杜建春住进集体户以来，从没有和他讲过话，他和柯比周又是死对头，要是见他喊柯比周，谁知他会到寨上去说些什么难听的话。因此杜建春只得压抑着自己心头越来越强烈的愿望，默默地转过身去，退回女生寝室，悄然躺下。这一机会终于来了。今天吃晌午饭的时候，三个月没往外跑的肖永川突然向队长请了半天假，不知哪儿去了。晚上收工以后，杜建春淘米洗菜，里外不停地忙碌，晚饭只有他和柯碧周两个人，该多么好啊。等柯碧周回来吃完饭，一定要和他谈谈，向他倾诉一下自己内心的感情和愿望。可事情偏偏不巧，杜建春在集体户门口坐了足足有半个多钟头了，柯碧周还没有回来。这几天他在队里参加薅三道秧，俗话说头道薅秧，二道绣花，三道跑马，理该早点收工了呀。暮色笼罩了山寨，好些人家开了电灯，几颗早早升起的星星已在夜空中眨着眼，千姿百态的群峰全变成黑油油的。杜建春依旧坐在灶屋门旁出神，他的眼里闪烁着情意绵绵的波光，焦灼不宁的思绪在他脸上不时遮上一层暗影，他的心像空中飞掠不停的小鸟，荡荡悠悠的不安。路上出现一个模糊的人影，继而响起了脚步声，杜建春紧张地辨别出这是他回来了，他想站起来躲进屋里，又情不自禁地想迎上去，可他觉得自己呼吸局促，心跳得很慌，连站起来的力气也没有。直到柯碧周走到门前，他才略微埋怨地低声说：你还知道回来呀？”集体户里没有开灯，灶屋门口黑洞洞的，柯碧周显然不防这有人，他的脚步停了一下，才略见惊异地问：哦，怎么不开灯啊？杜建春，你哪儿不舒服吗？杜建春听到柯碧周关切的语气，

0: 一高兴站了起来，迎着他说，没有，等你回来吃饭，等了你好久，来，快进屋吃饭吧，菜都要凉了。
1: 柯碧周说了声谢谢，两个人进了灶屋，开了电灯，拉桌吃饭。端着饭，杜建春大胆地瞅着柯碧周问，
0: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1: 柯碧周看了杜建春一眼，见他那双明亮泛彩的眼睛盯着自己，他连忙把目光闪开。
0: 哦，薅完三道秧，坐在田埂上，我在想，湖边寨就这么四五百亩田，四五百亩土，粮食增了产，现金收入也高不到哪儿去。不设法喂鱼、养蜂、建果园，这个寨子怎么富得起来？到哪里再找钱发展生产，叫社员们过上一年比一年好的日子？坡上的八月竹，三五年才长成一期，也不能尽指望着它呀。杜建春听说他傻呵呵地坐在田埂上想这个事儿，又怜悯又体贴地说，
2: 可左定法那帮人不让你搞副业，你不是瞎操心吗？社员们都怕左定法扣大帽子，不敢提出搞副业赚钱，你再建议再苦思冥想，还不是竹篮子打水啊。
1: 柯碧周把碗筷一搁，双手扶着小方桌沿，蹙着眉头说，
0: 杜建春，你说说，社员们为啥不敢顶左定法？
2: 哼，这头拱槽猪开口方向路线，闭口两条道路，吹得天花乱坠，社员们弄不清这些大道理，自然不敢同他顶了。
1: 柯碧周眼睛一亮，望着杜建春说，
0: 那么你看咱们能不能想办法把这些道理给大家说说透，让社员们都认识到，是让湖边寨富裕起来好呢，还是光像左定法那么一味乱咋呼，一天比一天穷下去好？
1: 哼，道理说明白了，寨邻乡亲们心头亮了，大伙说干的事儿，左定法还能压得住吗？吓唬得住吗？像你当赤脚医生的事儿，群众舆论大了，左定法不也只得让步，批钱给你买药吗？
0: 杜建春给柯碧周一说，也来了劲儿。
2: 哎，这么做是个办法，你想清没有？怎么给社员们说呀？
1: 柯碧周的脸又阴下来，他搔着头皮说，
0: 哼，说到天边去，我就是对这些问题想不出个道道。
2: 那你也别急，咱们慢慢想吧。
1: 杜建春委婉地劝着他，把咱们两个字说得很重。他用筷子点着柯碧周，
2: 哎，你快吃饭呢，怎么光说话不吃饭呢？炖鸡蛋汤你怎么一点也不吃啊？
1: 说着杜建春割了筷子，把蛋汤碗朝柯碧周饭碗里倒去。柯碧周想拿开碗已经来不及了，他抬起头来惶惶地说，
0: 哦，谢谢谢谢。
1: 他的话说不下去了。杜建春正含情默默地瞅着他。柯碧周的脸一红，急扭过脸去。饭后柯碧周抢着去洗碗，杜建春连连摆手，
2: 你别争，我来洗吧。
0: 不，还是我洗吧，今天我啥事也没干，你看你做的很多了。
1: 说着柯碧周舀出桶里的水洗着碗筷，杜建春倒了一盆洗脸水，等柯碧周洗完碗筷端到他的跟前，瞥了他一眼说，
2: 来洗脸吧。
1: 面对杜建春的体贴关怀，柯碧周手足无措，他只得连声道谢，匆匆地洗了脸，换了一盆洗脸水端到杜建春的面前，然后像回避什么似的跑进男生寝室去。杜建春的心
2: 随

着柯碧舟走回寝室而往下一沉。他用自己的行动已经向他表示得相当明白了，他也不是看不出来，但他为什么慌慌张张像怕遭刺扎一般逃进去？

0: 索着。他心里说，哼，你逃嘛，今儿晚上我非逼着你有个态度不可。
1: 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新闻。
4: 各位听众晚上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八，学习贯彻平泉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程访谈系列报道，今天播出锚栏沟乡党委书记侯建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八，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伶仃洋上，碧波万顷，深中通道，跨海越峡，在浩瀚的南海之滨铺展出一幅壮阔画卷。这项全长24公里的桥、岛、隧、水下互通超级工程，背后是党建引领下的攻坚合力。在工程一线成立30支党员先锋队，选树110个党员先锋岗，3支党员先锋队在施工一线挂图作战，倒排工期，把每步施工计划精确到小时乃至分钟。湾区鲲鹏党员突击队成功研制世界首艘运输安装一体船，创造了沉管浮运安装1月2节的深中速度。在党组织带领下，10000多名建设者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攻坚制胜的硬核实力。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强大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都坚强有力，充分发挥作用，党的组织体系的优势和威力才能充分体现出来。严密党的组织体系，关键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根本在做到两个维护。中央和国家机关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初一公里，不能出现拦路虎。地方党委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中间段，不能出现中梗阻。基层党组织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不能出现断头路。实践充分证明，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各级党组织切实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到位，把各领域广大群众组织凝聚好，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必将持续增强。学习贯彻平泉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程访谈系列报道，今天播出锚栏沟乡党委书记侯建国。
5: 书记您好，市党代会为全市未来5年的发展擘画了新蓝图，咱们锚栏沟乡如何对标落实党代会部署，系统构建贴合全乡发展的总体工作思路呢？
6: 市第三次党代会锚定经济强势、美丽平泉建设目标，明确7大重点任务，既是发展任务书，也是实践行动指南。党代会结束后，我乡立即组织专题学习传达，立足我乡多民族聚居、重养资源富集、红色文化底蕴深厚的乡青实际，我们明确了生态优先、产业为要、分类施策、和美共建。

0: 总思路，以三个中心集聚提升村为发展主轴，六个基层村错位发展，一村一品统筹高标准农田与粮食安全，特色产业增收与集体经济壮大，生态保护与人居环境提升三条主线，一村一策明晰发展定位，差异化布局产业项目，避免同质化建设，全力打造产业分工明晰、生态底色鲜明、民族乡风文明的全域和美乡村。
1: 那结合毛兰沟乡实际和党代会精神，咱们在各项重点工作上具体是如何构想的呢？
0: 首先，紧扣产业力势强势部署，做强特色农业，夯实乡域经济根基，深度融入全市世界级食用菌产业集群，环经绿色蔬菜供应基地建设，做强食用菌支柱产业，以毛兰沟社区、喇嘛洞村、包山庙村为重点，推进集体菌棚、冷库仓储配套建设，完善菌种繁育、标准化种植、仓储分拣、初加工全链条，放大五家村涉事蔬菜示范优势，深化两期同建，巩固蔬菜集散流通能力，依托长胜沟社区、帽子山村打造净菜产业示范园，推广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利益联结模式，带动群众就地就业增收，抓实90庙村高标准农田建设，稳固粮油生产基本盘，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在前营子村、永胜村规模化发展山杏等经济林种植，发展林下经济，把山地资源转化为群众增收资产。其次，紧扣建设清洁能源强势，发展循环经济的部署，培育乡域绿色工业业态，依托河北交投风力发电项目，围绕风电开发、运维管护、地方收益反哺拓展新能源产业链条，充分释放风能资源优势，坚持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协同推进，有序推进建筑垃圾资源回收再利用项目，提高大宗固废资源化利用水平，实施长胜沟河、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夯实产业发展水利安全基础，推进帽子山革命老区树莓采摘示范园建设，推动生态资源、红色资源向发展效能转化，对标城乡融合与乡村全面振兴要求，助力我市巩固拓展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成果，抓实抓细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以毛兰沟社区、90庙村为示范，统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抓实村庄清洁、污水垃圾治理、厕所改造、补齐道路、供水等基础设施短板，打造一步一景的乡村风貌。
1: 书记，访谈到最后，党代会精神落到毛兰沟乡，您想对乡村干部和广大群众说些什么呢？
0: 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市第三次党代会各项安排部署，团结带领全乡党员干部群众，一张蓝图绘到底，实干担当促发展，奋力绘就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村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画卷，持续为经济强势、美丽平泉建设贡献毛兰沟力量。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九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4.1%，创4年半新高。
2: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也门亲政府武装重新控制曼德海峡战略要地，伊朗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2: 德国承诺向乌克兰再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俄罗斯警告美国，封锁俄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5: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3: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10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6: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 世界上唯一一台以矩形望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3: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7: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3: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8: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九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环比数据创4年半新高。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月环比分别上涨39.5%、24.8%和24.4%。分行业看，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环比分别上涨14.8%和13.7%。有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1.6%。0.5%和0.3%。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0: 九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明显上涨，既有传统生产旺季到来，国内外市场需求改善形成的支撑，也有国际市场价格扰动、部分商品供应偏紧带来的成本推动。
9: 周旭认为，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部分行业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向下游传导不畅，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加大，
10: 仍需加强重点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监测和风险防范，稳定重要能源资源供应，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2: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万人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唐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12: 我们两个呢是从哈尔滨饶钢坐飞机过来的，买了一个酱油冰淇淋，还有这个天津的麻花，感觉还是口味挺新奇的，很喜欢。
13: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非常有意思。
14: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

0: 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在青砖黛瓦的百年古厝，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
1: 第一次参加千人宴啊，第二次到红林厝，下次呢我希望把明清的红林厝啊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到这里来看一看，转一转，品美食，赏美景。
2: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
3: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种叫喀斯特地貌，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4: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
5: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6: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4: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7: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4: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8: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4: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8: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本。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0: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报道。
11: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12: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11: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

0: 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泉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1: 现在整个蓝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0: 武正泉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的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2: 老李啊，今年的苹果在这儿了吗？
3: 折折的，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2: 我
0: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泉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1: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0: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4: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0: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泉很是欣慰。
1: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0: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武正泉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1: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5: 近期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7: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8: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6: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9: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起到10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
5: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4天，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过45万人次，车流超过9.3万辆次，横琴口岸4号单日客流突破15万人次，创新高。
1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 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到七号，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天气成为主流，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南方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

0: 年下半年来新低，北方多地空气湿度明显下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5号，日本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财政运行、消费税减税等问题发表施政演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5号上午10点，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当地时间12点许，日本国会众议院召开本期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是高市内阁9月改组后的首次国会论战。在施政演说开始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近日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杀人案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本届临时国会的核心议程是把食品饮料消费税从8%下调至1%，为期两年，自2027年4月1号起实行，以缓解物价上涨对家庭支出的影响。这将是日本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税率。此外，财政问题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高市在演讲中表示，政府将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当天，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4.235%，创历史新高。目前日本公共债务规模约为其经济总量的两倍，居发达国家之首。在安全领域，高市表示将推进强化政府情报活动职能。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加速谋求军事松绑，以所谓加强反击能力为借口发展进攻性武器，甚至公然鼓噪拥核论，严重违背日本应履行的战败国义务，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相关动向也在日本各界引发强烈批评。按照惯例，接下来日本各党代表将就施政演说进行质询，之后进入预算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的审议环节。
0: 也门政府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总台记者5号获悉，也门亲政府武装巨人旅和祖国之盾部队在空中支援下，重新控制了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祖巴卜地区。伊朗方面4号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当天，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也发表视频声明，宣布反攻胡塞武装。知情人士透露，本次行动将由沙特主导空战，也门政府军负责地面作战。美国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情报支持，一些地区国家和欧洲国家主要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援助。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10月4号，胡塞武装又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邻近拉赫济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土耳其外交部4号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
2: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德国总理默茨4号在基辅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德国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同一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5: 泽连斯基表示，本次德乌会晤成果丰硕，涵盖实战武器装备和冬季能源保障资源。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后续将部署数十套防御炮塔。此外，

0: 乌克兰多款小型导弹正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十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四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方面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他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其他国际消息，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在内的领导团队。9月29号，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五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
2: 据以色列媒体四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天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1: 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
2: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3: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地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4: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5: 我叫周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6: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7: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0: 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

0: 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2: 是谁长期坚守孤城，积极创造反攻条件？又是谁巧妙运用火牛阵，实施夜间奇袭？请听评书《火牛阵》，演播田战义。
3: 上文书咱们说到那个神鞭女淳于兰，就按着田丹给他的指令监视着黄坚，黄坚也没有发觉啊。这个神鞭女啊，在他身背后是紧紧的跟随。等来到东门以内那个李家酒店的附近了，神鞭女啊赶快找个地方隐藏起来，闪目观看，眼瞅着也就是黄坚他们混进寂寞城的这36个人陆陆续续的全都走进了李家酒店了。要说这黄建呢，早已经跟李家酒店的人说好了，等这些人到来以后，端出酒坛子来，每人都倒上了这么一碗酒。哪知道啊，这个酒里边啊，敢全都下了蒙汗药了。黄建告诉这些人，今天一会儿就要攻城了。到了攻城的时节，嘿嘿，只要是我们找到那个新别剑，我们呐就趁着乱的功夫把这城门打开。岳元帅带领着人马一进城，我们就大功告成了。来来来，列位弟兄们，满饮此杯。好，这些人把这个酒碗呐全都端起来了，咕噜噜噜噜噜，是一饮而尽。哎，喝完这酒以后，怎么觉得天也转地也转啊？这才发现中了黄箭之计了，但也晚了。扑通扑通扑通，一个个全都栽倒在地。黄箭朗声大笑：你们这些人呐，全都中了我的计策了，我就等着在田丹田首相面前请功领赏啊。他的话音刚落，身旁边呐噌站起了一位彪形大汉。他回头这么一看，谁呀？感情这36个人里边有一位名叫林东豹。这个人总觉着黄健这两天有点不大对头，自打新来那天见面就发现黄健这话里边啊怎么不大对茬啊。尤其是今天来到李家酒店，本来呢是要打仗，哎，要开这个城门， 为什么在这个时节他让我们喝

恐怕其中有诈。他这碗酒啊根本就没喝，趁黄健不注意的功夫，他呀顺着脖子这儿全到身上了。他也跟别人装的晕晕乎乎的躺在地下了。黄健刚才这么一乐，一说出自己的真情实话来，这个人从站起来了，哎呦，冲着黄健就扑过来了。黄健一看大事不好，赶快上前对他胸口就给黑虎掏心就是一拳。云中豹啊赶快往旁边这么一闪身，伸手一叼他手腕，伸左手一扣他肩膀头，抬右脚一踢他的左腿，啪，把这黄健就给摔地下了。然后抄起旁边的板凳，啪，就这一板凳把黄健就给砸死了。他呀转身就要往外跑，哪知道身边的淳于兰已经堵在了门前，用这钢鞭这么一抡，啪，到底有多大劲头啊咱们就甭说了。眼瞅这林中豹啊这脑袋没有了，身子晃悠晃悠扑通栽地下了。沈仙女赶快进来跟这个酒家呀要的绳子，就把其余那34位一个个抹肩头拢二位全都捆绑好喽，这才带着这些人回去交令。那么这个时节呢，乐毅带领了大队人马呀就来到了寂寞城的城下。哎，乐毅呀算计得很好啊，他已经把他的部队分为东西南北四个城门全都派好了。当然了，主攻方向那就是东门，拍打东门的不是别人，是他的先锋官岳胜。而且也跟岳胜交代清楚了，只要你什么时候发现这个城门一开吊桥往下这么一放的功夫，你立刻指挥人马往里冲，冲进城以后你就往西打，立刻指挥人马把西门给打开，然后再把南门北门全都一打开，我们的人马往里边一拥而入，寂寞城啊是唾手可得。他算计的是万无一失，领人马来到东门以外，岳胜在城下叫阵，嗨，现在我家元帅带领着重兵攻打寂寞城，那田丹你还不赶快登上城门答话吗？等了一会儿再一看呢，田丹就站在城门之上呢，乐呵呵的。你是何人呢？不就是先行官岳胜吗？我跟你有什么言语可讲？赶快让你家元帅上前答话。乐毅一驱坐下马来到城下，面见田丹，冲着城门上边双手一抱拳，哦，城门上敢是田守将。田丹是以礼相还的，哦，下面可是岳元帅。田丹，你不听我良言相劝，执意守城，两国交锋，各为其主啊。今天我带领人马攻打你寂寞城，你寂寞城小小弹丸之地是不堪一击，听本帅我良言相告，你不如赶快的打开城门投降过来，到那时我在燕王面前保举于你，让你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岂不在齐国强上白白吗？田丹听到这儿是朗声大笑，乐毅啊乐毅，你想攻进我寂寞城纯属是痴人说梦啊，谈何容易呢？不必多言，你赶快举兵攻城吧。乐毅呀，把令旗这么一摆，

先锋官岳城带领人马冲着东门就冲杀过来。这个时节，眼瞅着城门上边人影晃动，眼瞅城门开开了，嘎啦啦啦啦，吊桥也放下来了。岳超刚要指挥人马要进这东门，岳毅高声喝喊：“慢！岳先锋，要看真切了！”又看了看，城门上边啊是连喊带叫，甚至于有的士兵们互相动起了刀枪。岳毅心以为真了，这才把令旗这么一摆，冲！岳超马上指挥着部队，哗，冲着东门呐、就冲进来了。城门上边，田丹马上就问呐：“现在进来有多少人马了？”马虎向他禀告：“足有3000有余。”好，官长，这一声令下，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城门洞千斤闸往下这么一落，哎呦！岳城这时候才知道上当了，但是已经进了寂寞城了。田丹吩咐一声，弓箭手、弩箭手是万箭齐发，滚木雷石一起往下打。城外边这些士兵也受苦了，梆梆梆梆梆，一阵梆响，弓箭手、弩箭手，弓弩齐发，火马里边一片相思，骤雨飞黄啊！哎呀，城下这些攻城士兵是死伤无数，更何况啊，田丹在前两天已经派战士就在城墙外边挖了不少的陷阱，哎，即便是有的要跑的士兵扑通扑通全都掉在陷阱之中。哎呀，到这个时候了，乐毅全都明白了，人家田丹呐是将计就计，哎，黄建的黄建，你误了我的大事，再怎么喊也晚了，赶快指挥人马攻打西门。咱们再说城里边，岳超带领的这3000多人马攻进了寂寞城以后，毕竟啊他对寂寞城里边的地形他不熟悉呀，田丹是早有安排呀。在这里边呢，他呀就让士兵全都埋伏好了，也有在大树上边的，也有在房脊上边的，也有在这胡同里边的。一阵锣响啊，这寂寞城里边的这个血士兵人人如出海蛟龙，个个如同下山猛龙，乱箭齐发呀，从这胡同里边啊哗啦杀出一哨人马，从那胡同哗啦杀出一哨人马，大的岳昌啊是晕头转向啊。他带领的这些士兵到这个时候了，也有让箭给射死的，也有让人用枪给扎死的，也有让人用刀给砍死的，另外还有不少的干脆跪地下磕头，全都投降了。就这一通乱战呐、嘿嘿，岳昌他也是身受重伤。岳毅带领着人马再想攻打西门，田丹在城里边调动人马去守西门，攻打北门人守北门，攻打南门守南门。可以讲啊，寂寞城啊是固若金汤，根本就打不进去。那么这场战斗打多长时间呢？足足的是2个时辰呐、嘿嘿，岳毅到这时候没有办法了，只好是鸣金大战，清点他的人马，损伤多少呢？是23000人马呀。哎呀，岳毅万也没有想到遭此大败。

只好带领他的残兵败将又转回了古县村。那么田丹在城里边呢，就是把这些受伤的这些敌兵吧，立刻派人好好的给上药包扎起来，是仁义之师。死了的赶快的清理尸体，甭管是死的还是活的，找了半天。

越撑，哎，心想越撑到什么地方啊？我今天是四门紧逼呀，外边的人进不来，里边的人出不去，难道说越撑他能够插翅而逃吗？这是怎么回事啊？必须得把越撑找到。正在这个时节，这个临淄城里边啊，有一个年轻小伙子，姓戴，名叫戴瑜，急急忙忙的求见田丹。田丹把他叫到面前，仔细一问，这个戴瑜呀，向田丹禀告说，我老母啊身染重病，所以今天呢我才没有参加这场战争。哎，要不然的话，你想我年轻力壮的，我说什么呢？哪怕是搬一搬古墓雷石啊，哎，给咱们将士送送菜送送饭呢。哦，这些话就不必讲了，既然老母有病，你是一位孝子，这算什么呢？你找我就为了说明这点事情吗？说不是，说我们家里边啊来了这么一位敌军。哦，看那个模样呢，好像是当官的啊。根据那个相貌特征呢，我看着呀，好像是敌军的首领聂昌，他是身受重伤，后背啊中了一箭，大腿上啊中了两枪。哦，他来到我们家中，跪在我的老母面前，让我们打搅他的性命。当时我的母亲告诉我呢，说先把他呀藏在地窖里边，于是我就把他呀藏在我们家地窖里边了。后来我越想这事越不对啊，我应当马上禀告于您呢。哦，天丹听完以后心里边非常高兴啊，叫着戴瑜说，虽然说你没有参加战斗，哎，但是你在家里边也没闲着呀，那个岳冲正是敌人的先行官，这样吧，你领着我们赶快转回你的家中，防备他再逃跑。于是田丹带领着人就来到这戴瑜的家中，确实在这地窖里边发现岳冲了，把岳冲就从这个地窖里边给拽出来了。岳冲一看见田丹，把牙咬得嘎巴嘎巴直响啊，田丹的田丹，今天我算是中了你的诡计了，你这算是什么本事啊？两军交锋啊，咱们应该刀对刀枪对枪的大战了三百回合，怎么你用诡计钻我京城啊？啊，田丹微微一笑，你说我田丹用诡计钻你京城，那么我问问你们，你家岳元帅派人混进我的寂寞城，又以挑拨登威号啊，趁着乱的时节要大开城门，这算不算是诡计呀？有本事你们就攻打我的寂寞城啊，今天你何必再说出这样的话来呢？嘿，不管怎么说吧，我岳冲总算是被你擒住了，哎，我是你的阶下囚，愿意杀愿意砍任凭你，不必多言。岳先锋，你不要仗着一时气盛，我刚才不是讲过了吗，两国交锋各为其主，尽管你现在做了我们的俘虏了，嘿，我田丹怎么能够虐待于你呢？上一次打仗，我们的伤员，你家岳元帅不是也善待了一番吗？找军医给他们上药包扎伤口，我田丹就不会这样做吗？你放心，我绝不会要你的性命。随着田丹呢，立刻派人就把这个岳冲抬回了州衙，另外马上找来了大夫，就给这岳冲啊又是上药又是疗伤又是包扎，并且呢一日三餐，哎，

吃好的，喝好的。月圣到这个时节了，这才明白呀，怪不得田丹来到寂寞城以后，寂寞城里边举城上下居民是同仇敌忾呀。田丹呐，田丹，他信的真是仁义之师。当然了，打了大胜仗了，老百姓必然得慰劳慰劳部队呀。尤其是那位大夫范进，他是主管成功百姓之事，组织老百姓啊杀猪宰羊啊，立刻禀告田丹，首相，老百姓要为我们守城的将士要贺功，你没看吗？老百姓主动的送来了不少的猪，送来不少的羊，送来不少的牛啊，杀猪宰羊宰牛啊。田丹一听说什么要宰牛，哎呀，范大夫，我问问你，这牛杀了没有啊？啊，这个猪跟羊都宰了，这牛马上就要杀。哎，我不是对你讲过吗？牛是万万的不能杀害啊。怎么不能杀牛啊？不仅是不能杀牛，我不是说过吗？那一家如果擅自杀牛一头，罚金10两；如果要是凡是一头好牛的话，赏金1两。不是以前对你讲过吗？哦，你以前说那话那都是真的。哎呀，范大夫，郡中无有戏言呐，赶快让老百姓把这个牛全都牵回去啊，只是杀猪宰羊就可以了。是是是。这位范进范大夫啊，也不理解田丹到底什么意思，反正是首相大人有吩咐，就按照首相大人说的去办去吧。于是又说服老百姓把这些牛呢又都牵回去了，也就是在寂寞城里边大家庆功，哎，痛饮了一番吧。到了第二天了，田丹提笔在手，就给了乐毅呀写下了这么一封亲笔的书信，仍然派手下的飞星到这个古县村给乐毅下书。乐毅接过田丹的书信这么一看，什么内容啊？也就是说呀，你乐毅岳元帅攻打我寂寞城，没有想到遭到如此的惨败吧？你现在损伤是23000余株，这样的惨败恐怕在各个诸侯国交战也是非常罕见的。尽管如此啊，你岳元帅过去曾经允许过我收尸，也把伤员呢给我们送回来，这一次我田丹也允许你到我的城下前来收尸，你的伤员我绝不杀害，全都给你送回去。只是岳乘岳先锋因为他的伤情太严重了，我不能够马上归还于你，等他的伤情在我这儿完全养好之后，我会把岳先锋送还于您。还有几句话我提醒岳元帅，你围着我寂寞城这么长时间了，难道说你就不怕燕国有人议论于你吗？你不知道三人成虎之说吗？我请岳元帅你应该三思而行啊。岳毅看完这封书信，青筋蹦蹦直跳，钢牙咬得嘎嘎直响，大声叫道：田丹的田丹，你是欺人太甚！上文书咱们说到这田丹呢，给这个乐毅写下了这么一封亲笔书信，他的飞星呢就来到古县村给乐毅下书。乐毅接过书信这么一看，可把他气坏了，

书信里边什么内容呢？田丹写的特别清楚，说我田丹跟你乐毅，我们两个人并非是出交了，这一次大战呢，你是以败北告终啊，23000将士的性命就这样的丧失了。不过呢，前者你不但答应我们收尸，而且还照顾了我们的伤病员，这一次呢，我恩恩相报，我同样把你死伤的战士死尸给你送回去，伤员在我这儿好好的疗伤。至于说你的先锋温月昌呢，他的伤情太重啊，非常可怜呐。等他在我这儿把这个伤疗好了之后，我一定把他送还于你，就好像说这个知心话似的。田丹呐，就告诉乐毅说，我知道你生于赵，你是赵国人，你呢仕于燕，你在燕国步入仕途当官，可以讲你愿意啊熟读兵书战策呀，你这一次一口气吞掉了齐国的70多个城市，你是名垂宇宙，功震乾坤呐。可是有一样，你却打不下这么一个小小的孤城，这个呀不能说明你无能，也不能说明我田丹本事有多大，此乃是天意也。你想一想啊，诸侯互相激发攻打其他别的国家，绝没有斩尽杀绝的道理，应该是适可而止。现在啊，你应该收兵了，只有你岳元帅标新立异呀，你这样做苍天已经对你不满了。你想写完这样的书信之后，乐毅这么一看，他能不生气吗？士可杀不可辱啊。乐毅啪的一拍公案，心想，田丹的田丹，你欺人太甚了，尽管我这次打了败仗了，你以为小小的寂寞城弹丸之地我就真的攻不下来了吗？你仗着城池坚固，那好办呐，你这个城里边能有多少存粮啊，你能有多少粮草啊。我现在啊不跟你打了，我就这样包围寂寞城，我看你能够坚持多久。等到了你粮草全都光了，老百姓没得吃了，战士们也都没得吃了，到那个时节呀，你城里边我是不战自乱呐，哪怕人心不乱呢，那个时候还用我攻吗？寂寞城是不攻自破。乐毅下定了这样的决心，于是他就跟他身旁边的像什么邹衍啊、曲景啊、巨星啊这几位吧商议了一番。这几位听完了以后啊，觉得说你这个方法倒是好方法，可以继续包围着许州城、寂寞城，可是有一样啊，长久下去不怕别的，就怕咱们燕国。以前呢你就跟太子不和，如果借这个机会的话，太子跟其他别的几个大臣在大王面前不断的给你进谗言，那个时候可不好办呐。乐毅想了想，说心里话，我所以担心的也就是这么一档的事儿。邹衍告诉他，这样吧，咱们不能够都在这个地方啊，你带领人马包围许州，包围寂寞，我们几个人呐，赶快的转回燕国，守在大王的身旁，你看怎么样？哎呀，那是太好了。于是这几个人呢就转回了燕国。现在啊，是寂寞城里边跟寂寞城外边是两军对峙，耗了好长时间了，是里边的呢不开城往外攻，外边的部队啊也不打城，那么城里边干什么呢？田丹田手下不是一代的号

号召老百姓要多繁殖这个牛嘛。哎，因为寂寞这个地方有个特点，寂寞人呢特别喜欢牛，不单是喜欢牛，每年的9月16日，也就是9月中旬吧，哎，要搞这么一次斗牛节，这已经成为传统了。那么这一年呢，又到了9月中旬了，现在也不打仗，就在城里边找一个宽敞的地方，大家聚会就要过这个斗牛节。这个斗牛节到底是怎么个斗法呢？分两种，一种啊是牛跟牛斗，另外一种呢是人跟牛斗。牛跟牛斗，也就是说推选出这么一头种子牛来，然后由其他别的牛呢跟他斗，如果斗不过他，那他就是夺魁了。如果他被别人击败了，然后另外那头牛又被称为种子牛，胜者有赏。也就是说夺魁的这个牛然后再跟人斗，甭管是哪位斗牛士吧，只要是您愿意上场，全牛可以。只要是您能够把这个牛给摔趴下，摁躺在地下，那么说你就算取得胜利了。这是多少年的习俗啊。那么今年田丹田首相要亲自主持这次的斗牛节，您想想寂寞城里边的老百姓就好像过年一样啊，各家各户吧把自己喂养的牛全部给牵出来了，那么大家经过推选，谁的牛作为种子牛呢？田丹田首相不是让那个范建范大夫给他买过2头雄牛20头母牛吗？其中有这么一头黑色的雄牛被大家推为啊是种子牛。这是到牛场啊，有一个阅兵台，哎，田丹和这些大臣们全都坐在这个阅兵台上面。南边呢有这么一个栅栏，是捐呢这个种子牛。北边呢有这么一个栅栏，里边有不少的牛等着要跟这种子牛决斗。田丹看了看，哎呀，牛来的还真不少啊。再一看周围的老百姓，男女老少人山人海，时刻不早了。田丹一声令下，斗牛开始，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这么一响，呜呜呜呜，鼓声齐鸣了。眼瞅着南边的栅栏门噔噔一开，就那一头种子牛，黑色的雄牛啊，往外这么一窜。大家伙定睛这么一看，就这头牛看这个牙齿，那也就是啊4年6印，这头牛这个鸡就是又粗又尖，胸脯啊就跟破了一般，脑门特别宽，尤其是两只牛眼往外凸着，前身高过一掌，后身呢形成弓形，这个蹄腿啊是又黑又硬，往外这么一窜就跟猛兽一般的。大家一看，哎呦，田首相感觉还会喂牛呢，您瞧这头牛给喂的啊，多壮实啊。再眼瞅着北边栅栏门这么一开，噌的一下窜出这么一头黄牛来，这个黄牛还有个外号叫什么？叫大虫，也就略微比这个黑牛啊小这么一点儿。这两个犄角特别尖，尖如尖刀啊！黑牛看见黄牛了，这两头牛啊，就好像那个摔跤的这个勇士一样，四目相视。你盯着我，我盯着你，然后腾腾腾腾腾腾，这两头牛啊全往后退，紧跟着

0: 好像有人喊这个口令一般，两头牛一齐上前，呵呵，牛脑袋啊顶这个牛脑袋，这四个犄角啊就顶开了。眼瞅着啊，这个黄牛就不是这个黑牛的对手，这个黄牛呢啪这么一转身往旁边跑下去了。这黑牛当然不让啊，噌的一下扑过去了。哪知道黄牛啊唰这身体又转回来了，把头这么一低，用这个犄角冲着这个黑熊牛的肚子就冲过来了。哦，别看是牛啊，但也有招呼。这个黑牛呢赶快啪的一转身，这黄牛啊冲着黑牛的臀部顶过去了。嘿嘿，万也没有想到这黑牛啊后腿这俩蹄子疼，就撅起来了，往起这么一踢，砰！大家看得特别真切，这黄牛啊这嘴跟鼻子立刻就给踢烂了，这鲜血唰就流下来了。尽管这黄牛还不服输，毕竟是受伤了，他的主人赶快把他给牵回去了，这就算败下阵来。
1: 得了肝炎、肝硬化、肝腹水、酒精肝怎么办啊？请到天津中联医院来，那里有全国著名的三代中医世家张良臣主任。天津中联医院是天津卫生局老干部医疗中心、天津名老中医会诊义诊基地。张良臣从事中医治疗肝病，在全国中医界享有很高名誉。他采用祖上家方治疗肝硬化、肝腹水、酒精肝、肝肿瘤、乙肝，尤其是慢性肝炎，治疗效果彻底，一般一到三个疗程即可使众多患者重返健康。他创造的四联疗法治疗肝病还获得了科委三等奖。远离肝病痛苦，请找中医张良臣。中联医院地址：南开区红旗南路奥体中心附近，电话022-2394-5333 2394-5333。
0: 紧跟着呀又出来其他别的牛，这么说吧，一连的放出了六头牛来，全不是这头黑牛的对手，最后又放出这么一头花牛来。这个花牛可有个特点，外号呢叫做秃尾豹，长得就跟豹子一样，就是一样没尾巴。这个牛呢显得比较老了，看这个牙齿啊足有七岁。他呀不慌不忙的就往这个黑牛面前这么一站，呵，显得这个老练呐。黑牛啊卯足了力气冲着花尾豹嗖一下就窜过来了。就在这个黑牛冲着花尾豹窜过来的一刹那，这花尾豹啊大吼了一声，紧跟着身体唰往旁边这么一闪，这黑牛扑空了，转过头来再这么一扑，仍然是这么一吼，又往左边这么一闪，又扑空了。一连呐，这个黑牛扑了这么好几次，这花尾豹啊都是不慌不忙不卑不亢，哎，全都躲过去了，把这头黑牛给赖的是气喘吁吁，这样才分出胜败来。总算是这头黑牛啊又被牵回了蓝边的家了。那么现在这花尾豹呢又暂时夺回了，紧跟着又什么冲关象啊，又什么下山虎啊，这些牛嘛全都牵出来跟这个花尾豹又决斗了一番。经过大家的推举，那么到底哪头牛算是夺魁呢？人们一致认为呀，还是那一头黑牛。连战了六头牛以后，人家疲劳了，所以大家推举这黑牛作为种子牛。

0: 到呢。
1: 到这时候就算结束了，紧跟着就是人跟牛斗。哦，您看吧，第一个上场的是谁呀？就是田丹手下的那位叫做金牛的大将军啊。大伙一看这倒不错啊，他叫金牛，嘿，他要斗这黑牛，这分明是假牛斗真牛啊。咱们看一看，眼瞅着金牛大将军呐，一伸手就从这个架子上边摘下一个用这个红绢呐扎好这么一个大红彩球。开始的黑牛呢还认准了这红彩球啊，左一下扑过来呀，右一下冲过去呀，把这个黑牛给累的是气喘吁吁。就这么几个回合过来之后，这黑牛啊他明白过来了，哦，感情主要的目标是这人呐，他不管这彩球了，冲着金牛将军大吼一声，冲过来了。这两只犄角啊就要顶那个金牛将军。金牛将军赶快来了个旱地拔粗糙，就骑在这个牛背上边了。他那个意思呢，我呀掰着你两个犄角，一定得把你这两个犄角掰开，哎，我把你掰躺下为止。哪知道这一头黑牛觉得身上边有人了，压得慌了。别看是牛，看着好像个挺大挺笨的，真要是穿越起来呀，那厉害得很呐。这四只蹄子往下这么一蹬，噌，一下就蹦起来了。金牛将军这么一大意，歘，从这牛身上给甩下来了。哎呀，看热闹的老百姓包括田丹都哈哈大笑啊，金牛将军这个算败下阵去。紧跟着什么大同志啊，严如海啊，哎，这些人一个一个的全都来跟这个黑牛斗，可是一样谁也没有取胜。就在这个功夫，站在旁边的彭拔砖彭大将军一声大喊，我来也。我这彭大将军呐，谁都知道屡立过人呐，嘿嘿，他曾经啊牵过牛，也就是这个牛呢不愿意往前走，他这一伸手能把这牛啊给拽过来。心想这彭大将军他要是跟这黑牛斗的话，看起来啊，他许能取胜。彭大将军来了个骑马奔当式往那儿这么一站，这牛啊哪儿的一声冲着彭大将军就过来了。彭大川往起这么一跃身，仍然骑在牛背上边，坐得这么稳当啊。彭大川心想，嘿嘿，黑牛啊黑牛，我想现在呢你的力气使得也差不多了，只要我能给你耗这么一耗，到一定的时节，我一掰你这个牛犄角，你还不给我趴下吧。今天呢这个斗牛我就可以夺魁了。他这正想着呢，万也没有想到这头黑牛啊身子往下稍微这么一矮，紧跟着四只牛蹄这么一绷劲儿，就这一声大吼，前腿整个全抬起来了，后腿还着着地呢。彭马春想，这算怎么回事啊？两只手紧紧拽住了牛犄角，他脑子还没反应过来呢，这头黑牛啊前蹄儿就这么一落地，后蹄儿躺往起这么一弹，啊，生把这彭大川呐从那个牛背上边，也就从牛头上边啊一下给甩出去了。哎呀，彭大川呐

0: 这一个屁股墩儿坐地下了。大家刚要乐，还没乐出来呢，眼瞅着黑牛可真急了，两只牛眼睛这么一瞪，牛头往下那么一低，这牛犄角啊冲着彭大将军的小腹这顶过来了。哎呦，把彭大将军给吓得呀脸色全都白了。就这一刹那，看热闹的老百姓一个出大气的全都没有了。您看我说的怎么慢，当时啊也就是打闪认真的功夫，就这么一刹那，就听田丹大喊了一声啪，这一声喊叫，田丹动作这个敏捷呀，就从这个阅兵台上边一跃而起，也可以讲跟黑牛是同时一个动作。黑牛往前这么一顶，田丹就从这个阅兵台上往起这么一跃，眼瞅着黑牛就要顶上彭大将军了，田丹人也来到黑牛的面前，就在空中用自己两只脚这一踹着黑牛，整踹在黑牛的脑袋门上，这黑牛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后是连退了几步啊，一抬头这么一看，牛也纳闷儿，这不是我家主人吗？我家主人每天给我吃好的喝好的，又给我喂草料，今天知道怎么了？哦，人家跟我斗嘛，您应该向着我，怎么到现在您不向着我，您向着人家，眼看着人就快让我顶趴下了，只要是让我顶上，他那个肠子肚子立刻都得出来。嘿，到了这种关键时刻了，您怎么过来反而踹我呀？哦，说了半天呢，你不是向着我，既然你不向着我的话，我跟你也就不客气了。牛到这个时候了，您看吧，那两只大牛眼全都红了，盯住了田丹，然后这么一卯劲儿，这么一声，哇，冲着田丹又过来了。田丹赶快双脚一点地，噌，来了这么一个九天揽月，动作这个敏捷呀，就往起这么一窜，啪，往下这么一落，落在这个地方不偏不歪，正是这头大黑牛的身背后。田丹呐，怎么一伸双手，砰撑，把牛尾巴给攥住了，浑身一脚力，往后这么一拽，腾腾的。这牛更纳闷了，还怎么还在拽尾巴呢？嘿，这叫什么打法呀？这可不像话。嘿，黑牛这么一想，你敢拽我尾巴啊，甭管你是谁，你是我主人我也不管了，这回啊我来狠的吧。眼瞅这头黑牛啊浑身这么一脚力，大吼一声，他要足踢田丹。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尽。

0: 中华美德。
1: 喂，儿子。
2: 妈，
1: 家里的有线电视坏了，能不能回来看看？
2: 这几天单位评职称呢，对我真的很重要，下次吧，您先将就两天啊。
1: 哦。喂，儿子，妈妈假牙的挂钩坏了，带妈妈去医院修修，这几天吃不了饭了。
2: 妈，我正在写竞聘方案呢，准备竞聘科长，真的是忙得不可开交，下次吧，您先喝点稀粥。
1: 哦哦。儿子，妈妈想和你说说话，行吗？
2: 妈，我现在在陪领导在加拿大考察呢，长途电话费太贵了，不说了不说了啊，下次吧。
3: 孝顺不能从下次开始，讲文明树新风，百善孝为先。
4: 2月30日，行。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5: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4: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6: 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大自然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7: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6: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8: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9: 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10: 我是没头脑，
11: 我是不高兴。

0: 我俩最要面子。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0: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0: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麦德堂，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两碗面。
0: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9: 平泉新闻。
10: 各位听众晚上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八，学习贯彻平泉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程访谈系列报道，今天播出锚栏沟乡党委书记侯建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八，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伶仃洋上，碧波万顷，深中通道，跨海越峡，在浩瀚的南海之滨铺展出一幅壮阔画卷。这项全长24公里的桥、岛、隧、水下互通超级工程，背后是党建引领下的攻坚合力。在工程一线成立30支党员先锋队，选树110个党员先锋岗，3支党员先锋队在施工一线挂图作战，倒排工期，把每步施工计划精确到小时乃至分钟。湾区鲲鹏党员突击队成功研制世界首艘运输安装一体船，创造了沉管浮运安装1月2节的深中速度。在党组织带领下，10000多名建设者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攻坚制胜的硬核实力。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强大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都坚强有力，充分发挥作用。党的组织体系的优势和威力才能充分体现出来。严密党的组织体系，关键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根本在做到两个维护。中央和国家机关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初一公里，不能出现拦路虎。地方党委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中间段，不能出现中梗阻。基层党组织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不能出现断头路。实践充分证明，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各级党组织切实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到位，把各领域广大群众组织凝聚好，党的政治领导力、 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必将持续增强。学习贯彻平泉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城访谈系列报道，今天播出毛兰沟乡党委书记侯建国。
11: 书记您好，市党代会为全市未来五年的发展擘画了新蓝图，咱们毛兰沟乡如何对标落实党代会部署，系统构建贴合全乡发展的总体工作思路呢？
12: 市第三次党代会锚定经济强势、美丽平泉建设目标，明确七大重点任务，既是发展任务书，也是实践行动指南。党代会结束后，我乡立即组织专题学习传达，立足我乡多民族聚居、重养资源富集、红色文化底蕴深厚的乡青实际，我们明确了生态优先、产业为要、分类施策、和美共建总思路，以三个中心集聚提升村为发展主轴，六个基层村错位发展，一村一品统筹高标准农田与粮食安全，特色产业增收与集体经济壮大，生态保护与人居环境提升三条主线，一村一策明晰发展定位，差异化布局产业项目，避免同质化建设，全力打造产业分工明晰、生态底色鲜明、民族乡风文明的全域和美乡村。
11: 那结合毛兰沟乡实际和党代会精神，咱们在各项重点工作上具体是如何构想的呢？
12: 首先，紧扣产业力势强势部署，做强特色农业，夯实乡域经济根基，深度融入全市世界级食用菌产业集群，环经绿色蔬菜供应基地建设，做强食用菌支柱产业，以毛兰沟社区、喇嘛洞村、包神庙村为重点，推进集体菌棚、冷库仓储配套建设，完善菌种繁育、标准化种植、仓储分拣、初加工全链条，放大五家村涉事蔬菜示范优势，深化两期同建，巩固蔬菜集散流通能力，依托长胜沟社区、帽子山村打造净菜产业示范园，推广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利益连结模式，带动群众就地就业增收，抓实九十庙村高标准农田建设，稳固粮油生产基本盘，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在前营子村、永胜村规模化发展山杏等经济林种植，发展林下经济，把山地资源转化为群众增收资产。其次，紧扣建设清洁能源强势、发展循环经济的部署，培育乡域绿色工业业态，依托河北交投风力发电项目，围绕风电开发、运维管护、地方收益反哺拓展新能源产业链条，充分释放风能资源优势，坚持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协同推进，有序推进建筑垃圾资源回收再利用项目，提高大宗固废资源化利用水平，实施长胜沟河、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夯实产业发展水利安全基础，推进帽子山革命老区树莓采摘示范园建设，推动生态资源、红色资源向发展效能转化，对标城乡融合与乡村全面振兴要求，助力我市巩固拓展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成果，抓实抓细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以毛兰沟社区、九神庙村为示范，统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抓实

0: 村庄清洁、污水垃圾治理、厕所改造、补齐道路、供水等基础设施短板，打造一步一景的乡村风貌。
1: 书记，访谈到最后，党代会精神落到毛兰沟乡，您想对乡村干部和广大群众说些什么呢？
0: 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市第三次党代会各项安排部署，团结带领全乡党员干部群众，一张蓝图绘到底，实干担当促发展，奋力绘就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村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画卷，持续为经济强势、美丽平泉建设贡献毛兰沟力量。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峰。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敬请关注。平泉镇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0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五十家子晴，2到19度，黄土梁子晴，2到19度，毛棱沟晴，2到19度，平北晴，2到19度，柳溪晴，2到19度，黄土房晴，2到19度，齐家寨晴，2到19度，辽河源晴，0下2到15度，榆树林子晴，4到21度，大庆水库晴，4到20度，卧龙镇晴，3到20度，台头山晴，3到20度，杨树岭晴，3到20度，清河镇晴，3到20度，南五十家子晴，4到21度，小四沟晴，4到21度，道虎沟晴，4到21度，七沟晴，4到21度，党坝晴，4到21度，博洛树晴，4到21度。平泉镇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3度。好，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0: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2: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1: 哎，你，
3: 老婆，面来喽。
4: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2: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1: 快帮我拍拍。
2: 好呀，老公，你看镜头啊，一二三，前的。
1: 帮我拍背。啊！
5: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8: 欢迎光临，请点餐。
6: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8: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7: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8: 欢迎光临。
6: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8: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7: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8: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9: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6: 我有很多钱呢。
9: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0: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1: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1: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8: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两碗面。
8: 不再加点？
11: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2: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13: 真棒。
14: 妈，我考上大学了。
13: 太好了。
15: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3: 好好好。
15: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6: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7: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8: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至2027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

护森林草原资源，维护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有关法律法规。

森林草原防火区、全市林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压实防灭火责任。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村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村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自身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严格火源管控。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烤火、烧烤、野炊、点燃篝火、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枝、落叶、垃圾，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及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任何人不得在防火区内丢弃火种，要严格落实用火审批、入山检查、巡查巡护等管控制度。在林木区重要道口要设立临时性防火检查站，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抓实隐患整治。要常态化组织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可燃物六项清理和电力设施隐患治理行动，建立清单隐患台账，实行消耗整治。林木区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要采取相应防灭火措施，定期排查并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充分发挥三疏一寒作用，开展联合检查，发现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及时下达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消除隐患。六、加强宣传教育。各乡镇及相关部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组织经常性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活动，普及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增强公民的森林草原防火意识和安全意识，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七、做好预警监测。要健全完善气象信息联合会商机制，加强森林草原火险预测预报，及时制作发布火险预警信息，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防火期内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的，各乡镇负责辖区内森林草原防火管控、宣传巡查和隐患排查等工作，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对可能引起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居民生活用火应当严格管理。八、严打违法行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级公安、林草等部门要依法依规从严查处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案件，严厉打击故意纵火、野外违法用火和破坏防火设施设备等违法犯罪行为。九、强化应急处置。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格遵守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及时上报火情火灾信息，确保政令畅通。
各级各类森林草原消防队伍要严格实行集中备勤和靠前驻防制度。

适时开展应急避险和扑火演练，接到火情报告后要快速反应，重兵投入，高效处置，确保打扫打小打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森林草原火警电话报警。市长秦涛。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王鑫。
1: 我是荣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以坚守献礼国庆，用实干全市担当，假日期间广大建设者坚守岗位，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稳步推进。
1: 这个假期我省各地各部门聚焦重点行业，全力守牢安全底线。
0: 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3D记者带您探访老建筑老园林，看老空间换新，感受城市休闲新选择。
1: 十一特别策划一路上有我，今天请听第四篇，京池高速智慧调度长杨华，让假日一路美好。
0: 第20届亚运会昨晚闭幕，河北健儿收获11金5银1铜，多个项目实现历史性突破。
1: 工信部等7部门

0: 发布规划15/57，加强新型电池产品创新。
1: 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
0: 数据显示，九月末中东原油出口量超过伊朗战事爆发前水平。
1: 国庆假期正是项目建设的黄金攻坚期，在保定富平县深山区，建设者们在130米高空穿针引线架设电缆，全力保障蒙西京津冀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建设进度。站上130米的高空线缆是一种什么感觉呢？脚下是深谷，头顶是天空。季建国、杨旭和工友们这个十一就守在这条线上。山峰一过，整个工作面都在微微晃动。建设者张涛，
2: 比如说像这样走着，人家就说是空中飞人嘛，看着走钢丝一样，对吧？
1: 建设者杨旭，
3: 脚跟的手都得用上劲儿才敢出去，掌握好平衡。反正上面本来它那个上面你踩的那个脚踩的那个面积就窄，而且那个瓷瓶上面也比较滑。
1: 杨旭他们的任务是把茶杯口粗细的线缆从这一基铁塔架到另一基铁塔。每侧6根，一共12根，这活儿要是在平地上不算难，可换到130米高空，难度系数陡增。建设者季建国，
4: 咱一个卡压器就是40-50斤，
5: 嗯，
4: 你想想，如果说这个人的力量要稍微小点，他就抱不起来了，
5: 哦，
4: 大家需要俩人去合作，
5: 哦，那个线在上头也挺
4: 重，这线也挺重的，这个一米就达到8斤了，你想想到上面以后，它又是空中。
1: 建设者杨旭，
3: 使劲那些可能是使不上一点，
5: 嗯，
3: 你在地上能扛个百十来斤，你能干得动，在那线上估计得2-3个人，而且上面本来就是没着力的地方，嗯，地方都得一只手扶着一只手干。
1: 这样的环境下，完成作业首要的前提是安全，每一次移动，每一次站稳，都要先过一遍保护设施检查。建设者季建国，
4: 在移动。咱是要求工人不得失去一道保护啊，停下来作业，哪怕就是停下来你不干活的情况下，也得采取2道保护啊，这是咱们给高空师傅的一个要求。
1: 蒙西京津冀特高压直流线路工程河北段业主项目执行经理赵小勇，
6: 不能搞那种艺高人胆大的事，所以说他们在作业过程中，对于他们的安全带还有速查器，包括2道保护啊，这些保命的一些安全防护用具用品，我们是随时在检查。
1: 安全是底线，质量是红线，高空作业难度再大，手上的标准也不能降。工友们告诉记者，就拿线缆连接的压接环节来说，最大误差只有0.02毫米。建设者季建国，
4: 基本上就快达到一个头发丝儿那么一个细微的一个要求了吧。你挂到他那儿以后，他不是往外有个拽的那个拉的那个力吗？
5: 嗯，
4: 你压多也好，压少也好，都对那个拉力会产生影响。
1: 建设者张涛，
2: 你脑袋里面想着肯定是那个质量必须给他搞好嘛，都必须压了之后还要检查一遍，用卡尺一卡，看他达不到那个数值，如果没达到，然后再补压一下。
1: 高空作业完成后，还有第三方监测人员用类似体检 X 光机的设备一根根再比照一遍，确保万无一失。项目执行经理赵小勇，
6: 现场压接完之后就要随工的进行一个探伤工作，经过我们评判没有问题，我们才继续的把它挂到塔上。如果说有漏压的地方，或者说压接不合格的地方，重新进行压接。
1: 按照规划，蒙西京津冀特高压工程将于明年年底建成投产，我省作为落地点，届时内蒙古每年可向河北输送清洁能源超360亿千瓦时，约占全省全社会用电量的70%，相当于邢台一个市全年的用电量。
0: 在渤海之滨唐山港京唐港区建港以来首个30万吨级泊位项目，港池疏浚工作全面启动，项目进入核心施工阶段。
1: 国庆假期，唐山港京唐港区第四港池施工现场仍一派繁忙，大型绞吸式挖泥船天麟号正在对51号、52号泊位进行疏浚作业。天麟号船上作业船员和陆地保障等相关人员50多人坚守一线。中交天航局京唐港项目经理部项目经理张帆，
7: 船舶实行3班倒，上6斜12滚动作业机制，24小时

0: 不间断施工，同时项目及船员管理班子带头开展现场巡检，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全力抢工期、抓进度、保质量。
1: 51号、52号散货泊位工程是河北港口集团重组后首个重大干散货码头项目。然而，疏浚区域土质为密实沙层，硬度极高，并加有粘土层。在这种复杂地质条件下进行疏浚施工，一直是世界性难题。此次挑战30万吨级深水泊位建设，是密实沙底质海岸建港技术的又一次重大突破。中交天航局天灵号船长高建伟：
2: 我们对泥泵系统和这个输送系统进行了系统的升级，针对上层粘土的这个情况，我们针对的是大进步小挖深分两层的施工工艺，针对下层密实沙的这种土质，我们使用的是小进步大挖深的施工工艺，确保咱们此项工程的施工质量。
1: 作为国家“十四五”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重点工程，该项目也是京唐港区加快码头大型化、深水化转型升级的标志性工程，预计明年年底完成整体施工作业。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京唐港区大宗散货接卸能力，为华北地区钢铁工业提供稳定高效的原料进口通道。这个假期，我省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责任，聚焦重点行业，用好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开展精准排查，全力守牢安全底线。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市区疾控站担负着石家庄全市236座变电站的监控和管理工作。国庆假期，工作人员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备班制度，全程盯守各变电站设备运行状态。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市区疾控站负责人赵燕伟：
3: 建立专项监控台账，安排专人定期特巡，一旦出现异常信号，第一时间研判联动，确保出现故障能快速响应、快速隔离、快速恢复供电。
1: 韩通变电站担负着省会高新区部分区域约1.3万用户的供电任务，在这里，工作人员正在利用机器狗对供电设备进行巡查测温。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变电运维中心技术员孙一莹：
4: 使用机器狗巡视后，比过去单纯人工巡检效率提高一倍，误差下降60%。重点防控设备发热、恶劣天气、外泼异物、小动物等风险，确保节日期间的可靠供电。
1: 国庆假期，沧州黄花港水域运输港口作业车流客流增多，水上安全防控压力持续攀升。沧州海事局紧盯危化品运输船、重点货运船舶、施工作业船舶等高风险船型，全力守牢水上安全生产底线，严格依托海事三书一函监管机制，坚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推动安全监管工作直达末端、落地见效。沧州海事局河口海巡执法大队副队长张延斌：
5: 通过建立隐患台账、限时闭环整改、动态清零风险，全方位防范化解各类水上安全事故风险，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运输形势安全稳定、有序可控。
1: 在邢台市，针对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总监、安全员三类关键岗位人员，开展安全生产专项监督检查，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裕丰实业集团安全员刘世宇：
6: 我们每日接收生产一切，开展巡查，及时纠正违章操作，排查协查安全隐患，所有检查情况均如实记录在每日安全生产检查记录中，守好协查安全第一道关口。
1: 加强消防安全管理，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庆期间，石家庄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组织指战员分赴5个地市，在10处景区及防火重点区域同步开展国庆防火专项行动，一体推进隐患排查、监管执法和宣传教育，全方位筑牢森林草原防火安全防线。
7: 每逢节假日，各地高速公路都会迎来出行车流高峰。特别策划一路上有我，今天我们要认识的人叫杨华，他是京石高速值班调度长。车流滚滚，畅美出行，调度长如何把我的职守化作你的一路美好？来听报道。
8: 你好，京石高速。
9: 哎，你好，京石。
8: 哎，你好。
10: 3号上午8点半，记者走进河北京石高速公路开发有限公司智慧调度中心。当天值班的调度长杨华说， 他是2号下午4点接的班，一直工作到晚上12点。

0: 第二天上午8点接班，再调度8小时。像他这样的调度长，公司总共有4名。
1: 我交接的时候，一个是当前的路况，比如说有一些保障措施啊，主要的就是一些管制内容，比如说几点几点限制的这个黄牌货车，然后一些那个车厢的管制，包括我们动态开放应急车道，在节假日期间打开双闪，可占应急车通行，等于我们多了一条车道。
0: 完成交接后，杨华值班时要关注的重点之一是观察一条新车道的通行情况。新车道9月20号刚刚启用，就在车流量大的 K144 路段。
1: 京石公司对这个保定南站到仓玉互通之间石家庄方向大概有2公里左右的路段进行了呢改造，并宽4车道变为5车道，单侧它只有石家庄方向已经投入使用，通行效果良好。
0: 京石高速作为 G4 京港澳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连接北京与石家庄的交通要道。为了保通保畅，除了增加车道做物理扩建，京石公司还与交警、路政等部门联手，从多个方面对车流量做好调度。占地200多平米的智慧调度中心大厅设有路警联指专席。杨华说，联合指挥这套机制已经成为行业内的金字招牌，它大大提高了调度的时效。大厅里的热线电话、对讲机、网上的微信公众号、高速路上的 LED 情报板，在协同机制下可以让路况信息无缝衔接，畅通无阻。
2: 华哥，咱们116那边开着应急车道了吗？
1: 116没开着。
2: 116你看一下，缓行挺长了，缓行到118了。
1: 这儿呢，他有没有事故？
2: 没有，没事故。
1: 就车多呗。
2: 那会儿在匝道口这儿，这个警车在这儿来着，开走了已经。
1: 哎，支队，116那儿现在不堵车吗？大概有2公里了，我看着。咱不行，把那儿的应急车道打开吧。
0: 受路警一体化机制的启发，杨华认为调度工作归根结底就是服务司乘人员，把直播间设在智慧调度中心大厅同样遵循这个道理。国庆假期直播间人气爆棚，这种云上的沟通拉近了路与人的距离，让路况信息有了温度。
3: 有什么想了解的打到公屏上。
4: 我们京石沿线呢，也是在这个全线设有我们的充电桩，在车流量高峰，我们在不影响电车充电的情况下，也可以选择就近在我们收费站进行充电。
0: 身处智慧调度中心，面对车流量变化，杨华气定神闲，指挥若定，易拥堵路段管控，重点互通枢纽通行，站口分级管控及车流疏导等各项保畅措施，在他的轮番调度下变得有条不紊。记者问他其中的秘诀是什么，他笑着回答，别看大厅值班人员只有7、8位，其实整条路上忙碌的远远不止这些。公司各个收费站点、养护工区都有值班人员，他管这个叫靠近事发现场的定点值守。
1: 对，我们定点值守是派人，不管他是救护力量还是救援力量，包括咱们的交警、路政多个协作部门吧，让派人值守，解决这个高峰期这个车流量的积压。
5: 哦，这是有人的，
1: 直到咱们的事件结束。
0: 这种变被动为主动的转型，十分考验调度的科学性。京石公司多轮驱动，通过加装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雷式一体机等硬件设备，全方位采集过往车辆的坐标、速度等信息，精准识别路面障碍物、交通事件点位以及行人和非机动车辆，实现路侧感知全覆盖，路况信息实时上报，不断给调度工作提供智能支撑。今年国庆，公司自主研发的超饱和路段保畅辅助决策系统投入常态化应用以后，充分释放了大数据分析效能。
1: 超饱和系统的应用以后，国庆京石路路段拥堵的发生频次和距离分别减少了22%和43%。
0: 杨华说，高峰时段一旦某个车道有轻微剐蹭，5分钟之内解决不了，可能造成2-3公里的拥堵。超饱和路段保畅辅助决策系统就是为了破解高峰时段车流积压的难题。未来路况信息的收集、处置、发布以及应急指挥调度等，都会逐步由人力转为人工智能。
1: 通过这个 AI 视觉识别技术，实现了咱们全路段车流的一个毫秒级的精准感知。我们根据这些提供的数据，第一时间我们把这个清障、救护啊这些救援力量能同步调度到

0: 给咱们提供的这些易拥堵啊、事故高发点的这些位置，然后实施重点的这个拥堵路段的一个定点值守，关键节点的保畅疏通的一个精细化的管控措施吧。
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3: 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今天我们跟随3D记者探访老建筑、老园林，看他们如何在保护利用中焕发新活力，为游客打造别样的城市休闲选择。
4: 就是保定百花1970体育文化园的匹克球馆。那这个球馆呢，是由原来的一个废旧的组装车间改造而成，挑高充足，视野呢也非常开阔。这里也是国庆假期期间人气非常高的一个球馆，可以说从早上8:30到晚上8点，这里的5个区域基本上都处于满员的状态。
5: 百花1970体育文化园由老变压器厂区改造而成，园区涵盖匹克球、羽毛球、跑酷、艺术体操等10余个运动场馆和项目，运营半年多来，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国庆假期吸引了大量京津冀游客。
6: 我是跟朋友从北京过来，约着打匹克球的，然后有羽毛球啊、匹克球，这些都非常的丰富。然后它整体的装修风格，然后是偏工业化的，然后我们拍照也特别的出片。
5: 国庆假期，园区推出多场小型特色赛事，跑酷挑战赛、拳击体验赛轮番开展，让游客既能参与竞技比拼，又能现场感受火热赛场氛围。
7: 带孩子过来，孩子刚才也体验了一下跑酷项目，挺新奇的，孩子也非常喜欢。
5: 场馆外围还配套30多家休闲商铺，餐饮购物一站式配齐。
8: 场馆基本上每天有500-600人次，加上一些餐饮，然后每天来到园区的高峰值大概有3000人左右。
5: 历经腾退移交、保护性维护与服务提升，近300年历史的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国庆节前正式开放，迎来大批游客。
8: 大家看我身后呢，排起了长长队伍，很多市民游客呢都是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排队，想要一睹尘封了70余年的古建风采。
5: 琉璃阁院落是清代中期皇家园林宗教建筑的典范，核心建筑琉璃阁建于1759年，外立面镶嵌着1424尊琉璃佛像，是国内现存清代官式琉璃建筑中的珍品。
9: 是从山西来的，然后刚好碰巧这个琉璃阁开放，感觉到这个琉璃阁非常壮观，也非常宏伟。
10: 之前只是看到了前面大殿，然后这件第三月落开好，就觉得特别完整。
11: 换上一身喜欢的衣服，在百年园林里拍上一组照片，这里就是北宁公园，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那在国庆假期期间呢，公园的里拍馆也吸引了不少年轻游客来这里体验打卡。
5: 古典园林亭台楼阁成为天然的取景地，不少游客装扮起来，给自己留下难忘的出行记忆。
12: 京津冀的顾客，他们第一站的话就会来天津这边来打卡拍照，出片性会好一点。那国庆期间比平常客流量增加了2倍左右。
5: 不仅能出片，还能品茶。刚刚开业的茶室将北京成熟的茶空间运营经验带到北宁公园，结合天津城市文化，推出更贴近本地生活的茶饮体验。
13: 窗边的景色非常好，然后隔着窗户就可以看到荷花，然后茶馆的氛围又很好，能感受到天津的特色。
5: 在松风揽月琴馆，古琴、茶席与园林秋色相互映衬，为游客带来更有品质的游园体验。
14: 从中秋到国庆，客流逐步升高，维持在3万以上的客流。接下来我们会有清餐的品牌入驻，整合更多的一些优质品牌加入到我们这个北宁公园的业态当中。
15: 第20届亚运会昨天晚上在日本名古屋闭幕，河北13名健儿顽强拼搏，奋勇争先，在参加的10个大项、22个小项的比赛中，获得11金5银1铜，多个项目实现历史性突破，展现了我省竞技体育稳中提质、持续突破的良好发展态势。
16: 本届亚运会，河北13名运动员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贡献11金5银1铜。13岁的小将于子迪被亚奥理事会评选为。

0: 有价值女运动员，她的表现也惊艳了世界泳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她以2分06秒10刷新亚洲纪录，距离世界纪录只差 0.4 秒。她还打破女子200米蝶泳、400米个人混合泳两项赛会纪录，标志着河北游泳新生代顺利交接接力棒。
1: 回想起就是自己训练付出了这么多，然后也拿到了一个好结果，就感觉挺激动的。这仅是一个开始，并不是终点，然后之后我会继续努力的。
0: 三次征战亚运的李冰洁斩获五金，表现出强大的统治力。她在女子400米、800米、1500米自由泳三个个人单项中全部蝉联冠军，同时助力中国队两项自由泳接力夺冠。
2: 之前是想去拿，然后但是到了这一届是我必须要拿到，就是我必须要稳固住自己的这个位置。
0: 国乒主力孙颖莎参加女团、混双、女单三项比赛，收获一金两银。铁人三项，黄安琪、李明旭助力中国队斩获亚运史上首枚混合接力金牌，这也是自2014年仁川亚运会以来，中国队在该项目上收获的首金，打破了日本队的长期领先位置。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孙思贝拿下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为我省奥运新兴项目突破积累了宝贵的大赛经验。
3: 非常有值得纪念意义的一枚奖牌，也是一种我们河北的荣誉。接下来就是希望自己能够一步一个脚印，然后争取继续为河北、为国家队争光。
0: 此外，我省运动员在田径、射箭、柔道等多个项目上均表现亮眼。张琳如亚运首秀拿到了银牌，逐渐扛起河北女子铅球大旗。王悦助力中国射箭队拿下复合弓女子团体银牌，实现了中国队该项目亚运奖牌零的突破。薛子阳摘得铜牌，创造了河北柔道亚运会个人项目的最好成绩。本届亚运会结束后，我省运动员将全面进入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备战周期。
4: 近日，水利部印发通知，我省石家庄市入选国家第三批市级水网先导区建设试点，邢台市威县入选国家第三批县级水网先导区建设试点。至此，我省实现省级、市级、县级水网先导区试点全覆盖。
5: 河北省献血条例实施三周年暨无偿献血宣传月活动日前在石家庄举行，活动集法治宣传、便民服务于一体，普及无偿献血法律法规与科普知识，增强公益感召力。河北省献血条例于2023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三年来全省累计献血超260万人次，采血量470.3万单位。
4: 省交通运输厅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国庆假期第四天，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377.4万人次，其中铁路旅客发送量62万人次，机场旅客吞吐量5.2万人次，高速公路总流量378万辆次。今天我省进入客流返程阶段，下午京港澳、大广、京藏、京昆、京哈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车流持续增长，沿途收费站、服务区通行压力较大。为守护群众节日出行平安，我省公安交警持续开展酒醉驾专项整治行动，高速交警创新启用高速潮汐车道管控模式，全力保障高速路网安全畅通。
5: 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加快全链条创新发展，位列五方面重点任务之首。其中提出，发展高安全消费电子产品锂电池，提升新能源汽车、电动船舶动力电池安全性、快充性能、低温适应性、轻量性和能量密度，发展高安全大容量固网型超长循环寿命储能电池。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7.6 点，环比上涨 4.1%， 同比上涨 22.9%。 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加快落地，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5: 民政部最新数据显示，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自2025年5月10号正式实施以来，各地升级改造预约系统

0: 配套智能设备，合理调配人员，打通了全国通办的堵点卡点。截至今年八月底，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92.1万对。
1: 今天起到10月1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21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参与。
0: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日前，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震探一井成功取出地下8080米深处的岩芯，这些岩芯已经在地下沉睡约5亿年。这是我国首次在塔里木盆地西北缘8000米以下深取出的岩芯。
1: 国际标准化组织日前批准由我国牵头的7项天然气国际标准全部立项，本批标准涵盖页岩气勘探开发、天然气碳足迹核算、天然气储层岩芯取样等产业链上游关键领域，将有利于构建全球统一的天然气技术规则。
0: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10月4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05亿人次，同比增长1.3%。国庆假期前4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2.44亿人次，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中短途客流持续攀升，南宁至广州、深圳至香港、沈阳至北京、成都至西安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
1: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虽然有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遇袭，但9月最后一周的7天中，有4天中东地区原油出口量超过伊朗战事爆发前水平。此外，9月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液化天然气也有所增加，达到2月以来的最高月度水平。
0: 也门政府军5号称，在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之后不久，政府军已经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也门胡塞武装消息人士表示，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
1: 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王佳玉、严志敬，编审葛薇。
2: 议题中心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4: 欢迎您收听《继鬼吹灯之后》，惊悚玄幻小说又一部巅峰力作《古墓秘咒》，作者老龙，播讲公子清，惊险接踵而至。
5: 我看着手中这片心形的叶子，我就懵了。前辈，这又是什么呀？可老头根本没听见，又或者说他是故意的顾左右而言其他。
6: 出去的时候顺手把门给我带上。
5: 我赶紧道谢，然后拿着树叶拉开竹门，我就出去了。竹屋的门口此时围着一大群的人，不过我没有看到嫣然。胖子一看我安然无恙走了过来，激动地冲过来，紧紧抱着我。哎呦喂，我说小鹿，哎呦，这可真是太好了。哎哎，你没事？哎，你真没事啊？我瞪了他一眼，我说死胖子，你他娘巴不得我有事是不是啊？我可是族长女儿的救命恩人，那族长怎会以德报怨呢？顿了顿，我这才想起我手中还捏着那片树叶， 我知道胖子见多识广，博览群书。当下我在胖子眼前一晃，哎，对了，我说死胖子，那老头给了我这个，哎，这什么意思？这死胖子就瞄了一眼，可是突然之间他好像被天雷给劈了，呆呆地盯着我手中的树叶子，可突然之间又满脸惊骇退开几步，哭丧着脸，嘴巴动了好几动，硬是没说出一句话来。这个时候，围观的人群之中突然冲上了一小伙子，一把把我手中的树叶就抢了过去，然后在众人面前左摇右晃，口中还激动的哦啊不停大喊着什么。这人群当中顿时就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人们的脸上都露出难以用言语形容的兴奋，也就是说整个人群就这么沸腾了。我看着眼前这一切，我就懵了，我更加莫名其妙，不过我内心深处却隐隐感到不安，那片树叶子肯定不寻常啊，否则怎会引起阿夏克族人这么强烈激动的神情啊。我说胖子，你他妈老实告诉我，这树叶什么呀？为什么这票人见到树叶啊一个个都疯了？胖子就摇了摇肥头，然后突然间很是颓废的一屁股坐地上了。哎，我说小鹿啊，你已经被视为阿夏克族的一员了，而且呀，族长默许你娶他女儿为妻了，恭喜我，恭喜你啊。这一下我大吃一惊啊，这怎么可以呀？我这怎么可能呢？我跟嫣然的相识那不过是因为刘霞和萧南的关系，我承认嫣然是我见过最美的一个女人，那种美根本不需要任何化妆的掩饰，那是一种非常非常纯的美，可是对于这种美我只不过是心中欣赏而已，而我对嫣然并没有掺杂其他的感情，如果硬说有感情，那最多不过是哥哥对妹妹那种情感，他们就这么决定让我娶嫣然，这怎么能行啊？我陆某人绝对不会昧着良心娶一个我根本不爱的女人。胖子这时也是非常非常的颓废。我说小鹿啊，你救了族长的女儿，在这里你已被视为阿夏克族的族人了，况且以他们阿夏克族的风俗，你救了嫣然，自然而然就成了嫣然的主人。嫣然呢，他必须无条件地跟随你，哪怕是你强行占有他的身体，他都不能反抗啊。可是啊，还有一条啊，你成了他们族人了，哎，我说你就出不去了，你将永永远远地生活在这个地方啊。他妈的，这老不死的老头子居然恩将仇报。胖子就苦苦一笑，哎呦，我说小鹿啊，这叫恩将仇报啊？这哪里是恩将仇报啊，他这么做那完全是一番美意呀，人家把自己最心爱的女儿都给你了，你说是恩将仇报？哎呦，我的脑袋就嗡的一声就变成空白的了，跟一张非常白的白纸一样。而这个时候欢呼雷动的人群动了动，几十个青年男女就把嫣然从人群当中推了出来。嫣然显然刻意打扮过，头上戴着白色的小花编成的花环，就连手腕脚踝上也都戴着这种花环，看起来那是美艳不可方物。此时这小妮她面带娇羞低着头不敢看我一眼，被众人羞涩地推到我的身边，我也被她的美艳惊呆了，我心中一动忍不住就把嫣然拥在怀中。哎呀，太年轻太冲动，各位别笑我啊，面对如此美女，别说是我，你比我还严重，谁都得动心。 而我的这个拥抱，我觉得也只是一个男性对一个美丽女性的占有欲而已，是那种不顾一切后果的感情冲动。正当我心中的占有欲达到极致的时候，我突然间想到了刘霞，想起了萧南，还想起了外面的世界等我安全回去的王娇，还有那令人发指的情蛊。我全身就一震，我大脑就清醒了，我双手稍稍一用力，就把嫣然从我怀中推开。不行，这绝对不行。我突然间的一反常态，使得在场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喧闹的人群顿时就沉静下来，大家大眼瞪小眼瞪着我看，目光之中都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就像看怪物一样。要知道，能够娶族长女儿为妻，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一生的光荣，那是幸福的没边儿的事情。可是对于我来说，我可不这么认为。我拒绝嫣然的原因其实很简单，我不是怕他给我下什么情蛊，我更加不怕他阿爹不让我走出这个地方，而是因为我真的就不爱他。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很多人不管男人还是女人，有的时候为了追求某种目的而不择手段，当然也包括婚姻。和一个自己不爱的人相结合，你说那是多么痛苦的事情啊。如果对方知道你并不爱他而跟他结婚的话，那他呢，肯定比你更加痛苦。所以说，我不能和嫣然结婚，我不想骗他。嫣然那双满是疑惑的大眼睛眨都不眨盯着我看了半天，这才凄凄爱爱地问我，陆家阿哥，你不爱我吗？我点了点头，我简简单单说了两个字，不爱。在我说出不爱的时候，我明显感觉到嫣然的娇躯就是一颤，随后她的眼眶之中就噙满了泪水，她那楚楚可怜的样子，哎呀，百炼金刚可化绕指柔啊，顿时让我的心就软了。我只好伸出手，轻轻扶着她的双肩，我语重心长地跟她说，嫣然呐，你是一个好姑娘啊，其实像我这样的男人根本就配不上你。还有，我觉得我有些语无伦次了，我连自己都弄不明白自己正在说的是什么。哎呀，我这个人就这样啊，我觉得可能很多男人也都这样，那就是当一个女人在你面前哭得凄凄爱爱梨花带雨的时候，你就懵了。就像有一位前辈说过，这种情况下有理都变成没理，原告会被打成被告，更何况像嫣然这种近乎完美的大美女。嫣然的眼中露出一丝失望之色，然后就强作无所谓的一笑，说这事不急，我相信你会爱上我的。说完转过身，用他们的语言和在场的所有阿夏克族人说了几句话，那些阿夏克人就认认真真地听着，那僵硬的表情就渐渐舒缓，继而就发生了呼喊之声，然后一哄而散。我走到嫣然面前，嫣然姑娘，刚才你跟他们都说的什么呀？嫣然露出一个迷人的微笑说，没什么，我只是说呀，这件事儿先放一放。我就有些恼怒，我说嫣然呢，刚才我不是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了吗？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我不属于这儿，终有一天我会离开这儿，为什么你要这么说？你以为把这件事情拖下去我就会回心转意吗？顿了顿，我突然想起了刘霞和萧南。哼，嫣然，你想把我留在这儿，然后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对我下情蛊是吗？我告诉你，情蛊它本身并不能使一个人爱上对方，哪怕它的力量有多大，因为爱情是不可能被战胜的。就算你对我下了情蛊，你嫂子就是前车之鉴，她不会屈服于你们的蛊术，而我 同样

0: 也不会。嫣然怔怔地望着我，突然之间他双目一闭，两行清泪滚滚而下。
1: 陆家阿哥，没有，我没有，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对你下情蛊，真的，你相信我。我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一个权宜之计，因为我阿爹将你的心蛊解开，他不惜折寿五年把你身上的心蛊解了。你认为他会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人而折寿五年吗？
0: 听了嫣然这句话，我顿时像被雷电劈中一样，劈得我是焦头烂额，呆若木鸡。确实啊，确实啊，换成谁都不会。嫣然的阿爹也绝对不可能为了一个毫不相干的人折五年阳寿，也要把我所中心骨解开。他之所以这么做，其实在他心中已经认定了我是嫣然的老公，是他女婿。
1: 可是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娶嫣然啊？我也没有丝毫表示过这个意思，难道说仅仅因为我救过他，他就以身相许？
0: 哎，当下我只好沉吟。可是你阿爹为什么会这么做呀？难道仅仅是因为我救过你？嫣然若有所思点头说，有这么点关系。你曾经救过我，就是我的主人，你可以要求我以身相许，而我不可能拒绝，这就是我们的习俗。他这个解释让我哭笑不得，这世界上竟然还有这么荒唐的习俗。我正要开口询问，嫣然忽然又接口说，
1: 陆家阿哥，我知道其实你心中根本就没有我，你不爱我，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我爱你。
0: 嫣然的话把我吓了一跳，虽然我很清楚自己内心存在着什么样的感情，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少女竟然爱上了我。你说这可能吗？一共才见几面啊，我根本就不相信一见钟情，而且呀，从我和嫣然相识到现在，我也从来没有发现他对我有一见钟情的感觉。那他是什么时候爱上我的？我们相处时间那更是不长，按理说他不可能对我产生这种感情啊，更何况我的年纪比他大得多，他现在我觉得只是少女怀春，或许他从出生到现在所认识的男人并不多，所以才对我抱有好感。对，一定就是这样。不过面对着他赤裸裸的表白，我又不知该如何问他。思来想去，我这才一清嗓子，我说，嫣然呢，你读过书没有？嫣然就缓缓地一摇头。那你爱过一个人吗？
1: 有。
0: 嫣然想都没想就点点头，然后一双妙目带着期盼看着我。这目光我读懂了，我明白这什么意思。我都不敢跟他对视啊，我只好扭开头，我说，嫣然呢，那你知道什么是爱吗？嫣然面孔就微微一红，又是点点头。我就有些无奈，嫣然呢，爱情并不是你喜欢我，我喜欢你，然后咱们结婚生孩子这么简单啊，这是一种很微妙的感情，是人和人相处时候才会慢慢产生的。有的人呢，甚至一辈子都没有寻找到真爱，而你和我之间，从第一次见面到现在连一个月都不到，你想想咱们之间就算有感情，那感情能有多深呢？其实嫣然呢，说实话，你对我有好感，那是很正常的事儿。可是这好感，我跟你说，它不是爱情，你懂吗？这仅仅也就算是喜欢而已。可是嫣然却怔怔地盯着我，摇了摇头，不，他退开几步，大声地说着，我知道这不是喜欢，就是爱，就是爱嘛！爱是一种感情，没什么好解释的。你救了我，在我心里，反正我把你当成我丈夫了。哎，嘿嘿，这丫头，这小妮子没读过书，我就明白了。

我怎么解释他也听不懂啊，秀才遇到兵了，而且他也不愿意听。阿夏克族与世隔绝，思想比较淳朴，所以啊，他们认定了的事儿，那就是真理了。有很多时候，事实根本就不是这样。当下我被折磨的是比哭都难看，这么一笑，双手一摊，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就算你对我的感情是爱啊，可是这种爱实在经不起考验，是很脆弱的。若是以后你有机会走出这儿，到大城市去读书，到时候你会认识很多很多的人，到那个时候你才会慢慢的知道什么才能叫做爱。到了那个时候，你再回头想一想今天你所说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是很幼稚的。可是嫣然却凄然一笑，陆家阿哥，其实你想要拒绝我，没必要说这么多话，用这个就行了。说着也不知从哪儿就摸出一个古色古香的小盒子，呈现在我的面前。我大吃一惊，这不是上次给我看过那小盒子吗？这小盒子当中装着一个类似于小鸟心脏的东西，而这东西就叫情蛊。我顿时脸色大变了。哎呦，嫣然，嫣然，你想干什么呀？就算拿出情蛊下在我身上，我跟你说那也没用，因为呀，我根本就不爱你。嫣然却双眼含泪，那样子楚楚动人。他缓缓地打开盒子，我就再一次看到盒子当中那颗跳动的东西。可突然之间，我发现嫣然的双唇正在不停地动着，似乎正在念着什么。我心中一冷啊，这下算他妈完了。嫣然对我下了情蛊啊，这样我以后再也不能和别的女人勾搭了。想到这儿，我忍不住要落下泪了。只见嫣然轻轻地把盒子合上，对着我嫣然一笑，陆家阿哥好了。我面如土色呀，嫣然呐，就算我不喜欢你啊，你也没有必要对我下这么恶毒的蛊吧。虽说我心中有点喜欢王娇，可是万一结婚之后我们发现我们两人性格不合，那岂不是连婚都不能离呀？万一我又看到一个比王娇还好的女孩，那我也不能去追呀。万一你说……哎呀，嫣然却打断了我的话，一双妙目盯着我的双眼，然后轻轻就是一叹，说了一句让在场的我、胖子、小刘都为之震惊的话。

听了嫣然这句话，我心下大惊，这个女人怎么能这样啊？这是为什么？这至于吗？嫣然是这么说的，我没有对你下情蛊，而是对我自己，我相信我自己对你的爱是真正的爱情，而不是你所想的那种少女怀春。我请求古神的庇佑，将我一生的爱全部给你，若是我变了心，那我将付出惨痛的代价。这个女人实在是太执着了，万一她将来喜欢上别人，那岂不是，你说她这么做无疑不就是给自己上了一把枷锁吗？万一将来她爱上了别人，那她也不能对我变心，你说那她得多痛苦。想到这儿，我小心地问她，嫣然呐，那万一将来你喜欢上别的男人，那你岂不是会死？嫣然斩钉截铁地说，不过我相信我这一生都不会再变心。我万万没有想到，嫣然为了证明他对我的爱并非是一时冲动，又或者少女怀春，不惜以身试骨，对自己下了情蛊了。哎呦我的那个神哪，这样嫣然他就再也不能对我变心了，如果变了心，下场的

0: 脑部血管瘤有什么关系，但是我知道嫣然对自己下了情蛊，那就表示他不会再回头啊。突然之间，我心里感到一种很深的负罪感，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如果我没有来到云南，刘霞就不会死，更多的就是间歇性神志失常，那么萧南也不会死。倘若我没有来到云南，也就不会认识嫣然，更不会在河中救他一命而导致他爱上我，所有的一切将不会发生。我愧疚地低下头，我不敢和嫣然那火辣辣的目光对视着。嫣然呢？嫣然呢？哇！嫣然却无所谓地笑了笑，陆家阿哥，你也不必自责了，这一切都是嫣然自愿的。好了，你们在这多待几天吧，等我向阿爹求情，你们就可以出谷了。陆家阿哥，寨子中只有一间招待外面客人的房子，现在你的两个朋友住着，你只好跟他们住在一起了。好了，我还有点事儿，我就先离开了。说着，他冲我凄苦的一笑，转身离去。目送着他的背影渐渐远去，我忍不住仰天一声长叹。可小刘这小王八蛋不知趣的凑上来，哎哎，我说陆警官，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啊！这么漂亮一女孩子，又是族长的女儿，我说你小子一下赚发了。美人在怀那都不说，单单那些金银财宝，哎，我跟你说，你这辈子败家了花，你都花不光。哼，财宝？什么金银财宝啊？我哪有好气啊？小刘惊愕地看着我，然后一笑，哎呦，我说陆警官呐，你才来，原来你不知道啊！别说这阿夏克族居住的地方与世隔绝啊，可是我告诉你，他们那可是真真的大富翁，什么李嘉诚、史玉柱啊，跟他阿爹比起来，那屁都不是，小巫见大巫啊。声音一顿，这小王八蛋一指周围的土地，哎，刘警官，你看，他们虽然也有田地，可是并没有种粮食。你们不是说他们的祖先是契丹族吗？那契丹族可是游牧民族啊，又怎么可能种粮食啊？也是，那他们不种粮食，种什么呀？嘿嘿，人家种药材啊，难怪他们个个医术这么精湛。你看，又老外了吧？这跟医术没关系，这些药是培养蛊虫用的。哎，我说你这倒霉小子，那这跟金银财宝有什么关系？我还是没听懂小刘到底想说什么。这个时候，胖子接口了，
1: 哎哎哎，我来说吧，哎，我说小鹿啊，我跟你说啊，这阿夏克族虽说是与世隔绝，可是啊，他们在南疆这一带那可十分有威望啊，附近大部分人都知道他们，只不过不敢承认而已。而且这些人更不敢得罪阿夏克的人呢，一怕他们的蛊术，二有求于他们，所以说几乎每天都有人送钱财给阿夏克的族人，求他们办事啊，比如说用蛊术治病啊，再比如说谁家小屁孩从小就小偷小摸习惯了，那么这孩子家长带着孩子和钱财到这之后，求阿夏克族给他的小孩下蛊，下了蛊之后，如果这小孩不改掉小偷小摸的习惯，再偷东西，他的手就疼痛的要死，嘿嘿，就使他不敢再偷了。
0: 听了胖子这话，我果然大吃一惊，这蛊术竟然还有这种效果？胖子没回答我的问题，不过我还是信了。这蛊术可以让一个变了心的人死，为什么不能让一个偷东西的人手疼呢？
1: 哎，我说小鹿， 哎，这阿夏克族世

0: 哎，居住在这儿，那都几百年历史了。这几百年，他们用这样的古树赚了多少钱呢？哎呦，我说小鹿啊，我跟你说，这你是不知道啊。哎，上一次嫣然的阿爹向我展示他家的藏金，那全是一大块一大块的大金筷子，足有五竹篓这么多呀！哎呦，眼馋死我喽！
1: 我没去理会黄金的事情，这跟我哪有关系？我也不会娶嫣然，他家里有再多黄金，那是他家的，不是我的。当务之急是什么呀？是想个办法离开这儿。我料想啊，嫣然就算有心去求阿爹放过我们，可是那也是徒劳无功的。当下我打断胖子的话，胖子，其实大家心知肚明，嫣然虽说长得很亮，可是毕竟跟咱们的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呢，他没有读过书，不是我看不起人，而是我们之间文化差异太大，哪有共同语言呢？就算勉强在一起，那会有幸福吗？更何况我也不想欺骗他的感情，所以我看咱们还是想个招逃走吧。胖子一点头，
0: 话说的不错，可是咱们怎么逃走啊？
1: 小刘哈哈一笑，我说胖子啊，你还真是聪明啊，怎么逃走？从哪儿来从哪儿回呀？这种问题还需要想？哼，用脚后跟我都能想明白。可胖子却一声冷笑，
0: 你小子懂个屁，这阿夏克族之所以被周围的部落和民族敬畏，自然有他们的道理，又岂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地方。
1: 说到这儿，胖子一拍小刘肩膀，
0: 小子你还太嫩了点儿啊，只要你走出这儿，只怕就是你毙命之时。咱们从进来的时候就已经中了蛊，难道说你还不知道？
1: 我大吃一惊啊，
0: 死胖子你可别吓唬人呐，中蛊中什么蛊我怎么不知道？
1: 这阿夏克族的人下蛊手法确实匪夷所思，我只知道下蛊时需两个条件，缺一不可，一是蛊虫，二是咒语。可是我进来的时候，我也只是见过琴蛊，还有族长身上的一些让人恶心的东西，别的我还真就什么也没看见呢。胖子稍微一沉吟，
0: 你们不知道啊，他们下蛊的时候要是让你轻易就发现了，哼，那阿夏克族还混个屁呀！我实话跟你说，哎，就这东西。
1: 说着从怀中也掏出一片书页，我仔细一看，这片书页不正是嫣然的阿爹给我的那种书页吗？无论颜色大小都差不多，只不过形状不大一样。族长给我的树叶成心形，而胖子他们那个成三角形。
0: 我说小鹿啊，你可别以为这只是一片树叶这么简单啊，其实我跟你说，这是一种长得和树叶差不多的毒蛾，也是蛊的一种啊，只不过陆警官你的成心形，而我们这个成三角形，这所代表的意义也不大一样。三角形代表我跟小刘不能擅自离开这儿，必须经过族长同意，而心形那就是招你做上门女婿。不过用意都一样啊，那就是咱们不能擅自离开这儿啊。
1: 看着手中这片树叶，我就慌了神了，
0: 我说死胖子，那可怎么办呢？这一次我来云南可是请了假来的，我要是回不去，我这刑警队长我还干不干了呀？嘿，我说陆警官，你干不干你的刑警队长有个鸟用啊，啊，我可是一个军人，这一下啊我可要受处分了。嘿，哎呀，眼看着我可就要退伍了，就这么回家，我哪有脸见人呢？我说陆警官呢。
1: 小刘这情况，说实话我还真就有些同情，于是我一拍他肩膀，大哥给你指条明路， 看你走不走。

0: 明路。
1: 什么明路？说，快说。
0: 王娇可在外面等着咱们出去，只要你想出办法让咱们离开，这样你就可以见到王娇了。
1: 我是陆警官呐，啊，见着他有个屁用啊！
0: 我说你这倒霉孩子，你是屁你也不知道啊！我告诉你，王娇可是王局长的宝贝闺女，由他跟他父亲说一说，再由他父亲跟你们领导交涉一下，把你调到咱刑警队来，那不跟玩一样啊！啊！而且我看呢，你们那个少将头头跟王局还挺熟的。
1: 哎呦，哎呦，哎呦呦呦呦！陆警官，对呀，你说我怎么没想到啊？哎呦，哎呦，可是咱怎么出去呀？
0: 一连三天，我们仨就在竹屋之中绞尽脑汁的想办法出去，可是没想出办法来。毕竟我们仨都中了蛊，若是贸然出去，肯定只有死路一条，而且还死无对证，就连指证嫣然和他阿爹的证据都没有。可是一想到若是嫣然他阿爹这辈子都不让我们出去，我们现代人待在这与世隔绝地方待一辈子，能不能活活把人闷死啊？很难说呀。小刘突然一拍大腿，站起身走到我的面前。
1: 哎，我是陆警官呢，事到如此也只好委屈你了。
0: 委屈我？委屈我什么呀？我有些莫名其妙。哎，我是陆警官呢，以前玩过一款电脑游戏，里边有一种道具叫做忘忧蛊，中了此蛊会把之前的记忆全部忘掉。阿夏克族的族长之所以不让我跟胖子离开呀，无非就是怕我们泄露了他们的秘密，其实他们不过是想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而已，不希望有别人经常来打扰。所幸啊，我们让族长给咱们下了忘忧蛊，咱把搁这儿的事全给他忘个一干二净，他自然放咱离开呀。小刘说到这儿，得意地看了胖子一眼，死胖子，你说哥哥我说的对是不对呀？胖子就点点头。小刘得意的一笑，就接着说，
1: 陆大警官，至于说你嘛，族长他肯定知道他女儿喜欢你，而你救过他女儿的命，自然想把你招为上门女婿，不让你离去，只怕呀是你出去之后跟别的女人鬼混，不要他闺女了。那么只要你跟嫣然成了亲，他就没了这层顾虑，到时候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不过你说过你不会爱上他女儿，现在为了能够走出这鬼地方而又不得不娶嫣然，你说难道不是委屈了自己吗？不过呀，陆警官，也谈不上委屈，那嫣然长得可是如花似玉呀，哎呦，又是大族长的女儿，能够娶到她呀，我觉着这是一辈子的福气呀，这事干得呀。
0: 我就越听越怒，妈的，这小王八蛋，我这边想给他找工作，那边他说我风凉话，我忍不住，我就想教训教训他。可是突然间我想到，小刘这小王八蛋说话虽然是放屁掺沙子，连讽刺带打击，可是也不无道理呀。把族长不放我们离开的原因分析得十分透彻，看来若想安全地走出这儿，我还真就非得和嫣然成亲不可。当然成亲是假，我也没有打算欺骗他的感情，我也不会傻到去骗嫣然他爹，万一他爹给我下了一个不能撒谎的蛊，那我这小命不就交代了。想到这儿，我一拍大腿，有了，就是这个办法。胖子、小刘瞪着大眼睛盯着我，不明白。当下我把我的计划从头到脚详详细细的说给他二人听，听罢之后，二人觉得这个计划有点冒险，不过这也是唯一可以一试的办法。过了没多久，我就看到嫣然垂头丧气地站在竹屋门口，不用多问，我就已经知道他向他阿爹请

0: 求放我们出去的事儿被拒绝了。当下我就唤他一声，嫣然，
1: 陆家阿哥，对不起，我阿爹他始终都不同意。
0: 我过去拉着他的手，嫣然呐，我问你一句话，你是不是真心的想让我们出去？嫣然就一摇头，
1: 陆家阿哥，你明明知道我对你的心意，你还这么问，我当然希望你能够留下来。
0: 他的话没有说完，可是脸色越来越难看。
1: 不过我知道陆家阿哥想回去，所以为了你，我甘愿受到阿爹的责罚，也会想办法让你离开的。谁叫我这么爱你呢？你在这里成天苦着一个脸，嫣然心里也很不好受。陆家阿哥，你放心吧，嫣然一定会想出一个好办法。
0: 我看嫣然说的诚恳，当下就说道，嫣然呢，你也不用多想了，这办法呀我替你想好了，不过需要你的配合。
1: 啊，怎么配合呀？
0: 嫣然听我说我想出办法了，就露出一个欣喜的笑，看到那毫无修饰的纯真的笑，我心中暗道啊，完了，这妮子看来是真的爱我呀。可是没办法，我就把计划一五一十告诉他。嫣然听罢之后将信将疑看着我，
1: 陆家阿哥，这能行吗？
0: 能行啊，只要你回答我几个问题，然后啊按我说的做，我就能出去。
1: 那好吧，你问吧。
0: 嫣然呢，什么叫蛊？这蛊是什么东西啊？它为什么能够决定一个人的生死？你能告诉我吗？顿了顿，我又补充，当然呢，你别拿什么情蛊之类的蛊虫给我看，他们对你来说是蛊虫，对我们来说不过就是昆虫毒虫罢了。嫣然就瞪着一双妙目望着我，玉齿轻咬下唇，过了半晌这才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你。我心里清楚，嫣然他绝对不会是不想告诉我，或许他可能是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又或者说他只知道这蛊术的效果而不知什么原理。就像当年牛顿发现力学三大定律的时候，没人知道这苹果为什么往下落而不是往上飞。想到这儿，我没有放弃，我试探着又问，那为什么你哥哥给你嫂子下了情蛊之后，你嫂子和别的男人在一起就会死？打个比方，是不是你哥哥把某种东西放进你嫂子的身体之中啊？嫣然点点头说，可以这么说。嫣然呢，那为什么你嫂子嫁给别的男人就会死呢？如果说你嫂子回到你哥哥身旁就会没事，究竟是什么东西能够根据一个人的意志来控制这个人的生死？嫣然想了想，最后摇了摇头，
1: 对不起陆家阿哥，我们历代祖先都是这么记载的，至于为什么，我们自己也不清楚。
0: 可胖子突然说，你在说谎。
1: 我没有，我没有必要骗你们，更何况是陆家阿哥在问我，我当然不会骗他。
2: 要是有测谎仪，丫头就能知道真假。
0: 哎，等等，胖子，你刚才说什么？对，测谎仪。我知道了，这蛊之所以能够控制一个人的生死，其实跟测谎仪的原理应该差不多。虽然这只是我的推测，不过我觉得这个推测应该更接近科学。测谎仪这东西啊，其实分很多种，一种是检测人的心脏跳动，一种是检测脑电波的频率，还有根据瞳孔来检测的。要知道，当一个人说谎的时候，虽然他不想，可是潜意识当中人体的器官和内分泌就会发生微妙的变化。比如说当一个人撒谎的时候，他的心跳会加速，血液流速会变快，脑电波频率也会加快，还有瞳孔会随之放大。这些东西肉眼是分辨不出的，只能通过精妙的仪器

0: 所以说测谎仪相应而生，根据人体的这些细微变化来判断一个人有没有撒谎。同样蛊应该也是这个道理。就拿情蛊来说吧，刘霞她想到我们的初恋，想到能够嫁给我，她的情绪必然发生某种变化。一个人的情绪发生变化，必然影响他的身体器官或者内分泌，而放进刘霞体内的情蛊就像测谎仪一样，能感应到这些微妙的变化，从而判断出这些变化有什么不同，然后根据这些不同的变化产生相应的器官病变。这种病变是突然的，就好像刘霞大脑之中的血管瘤一样，是一夜之间形成的，只不过所放进去的东西是什么我们并不知道，现今的科学它也探查不出。说完之后我看着嫣然，嫣然呐，是不是呀？嫣然摇了摇头，陆家阿哥，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难道你真的不相信我吗？我微微一笑，嫣然呐，这当然不是啊，你又怎么可能骗我呢？虽说我也没有办法证实我的推测是正确的，可是我个人认为世间存在的事物都是具有科学性的，只不过现在的科学无法解释，但是并不能说无法解释就不是科学。胖子胖子，我说的对不对呀？
1: 对对对对，哎呦，都说古代四大绝色佳人，什么什么貂蝉呐、昭君呐，这谁他妈见过呀？都是说出来的。要我看呢，还没有咱们嫣然漂亮啊。
0: 嫣然就微微一笑，你们可真会说笑。好吧，陆家阿哥，那我就带你去见我阿爹，看看你的办法到底行不行。我再一次来到老头子的竹屋的时候，和第一次有所不同。第一次我是一个人单独和老头子共处一室，而这一次还有胖子、小刘和嫣然，不过没多大区别。当我看见老头子脑袋顶上的大蜈蚣，还有那鸡蛋大小的毒蜘蛛的时候，我依然忍不住要吐。老头子下蛊的手法当真是高超啊，上一次那金蚕怎么跑到我胸口的我都没有察觉，所以这一次我双眼死死盯着老头子双手，我可生怕他再给我下了什么蛊。这老头子缓缓睁开双眼就怒了，
1: 说了不行你们还来干什么？在这里是我们阿夏克族人的地方，由我说了算，我不让你们离开，你们谁都不能走，否则后果不用我说，你们心里清楚。
0: 当然，我们心里当然清楚。我头一次这么大声对一个长辈说话。嫣然他爱我，这我是知道的，可是他爱我，你就把我软禁在这儿做你的上门女婿，这说不过去吧？哼，还有我的两个朋友，凭什么要他们也留下来呀？难道你有二女儿小女儿，你想把他们留下无非怕他们泄露你们阿夏克族古书的秘密，不想外人打扰你们平静的生活，对吗？这个好吧，你让他们发个誓，不把这里的一切说出去不就成了？
1: 就是你给我们下个什么忘忧蛊啊，让我们把这里的记忆从大脑之中删去，这不就行了？
2: 阿爹，你就让他们走吧，反正他们原本就不属于这里，也不习惯这里的生活，如果硬要他们留下来，这跟囚禁犯人有什么区别呀？
0: 老头子沉吟许久，终于他的脑袋轻微的点了点，
1: 好吧，不过那个什么忘忧蛊我可不会。是什么你不会呀？
0: 小刘显得特别兴奋，
1: 那这么说我们在这里的一切记忆，这都能保留下来了。可以保留，不过在未来30年内，你们不能够把这里的一切，包括我们的民族古树的事情说出去，否则你们会觉得咽喉疼痛，接着声音会嘶哑，到最后就说不出话，疼上一天一夜，
0: 然后在第二天早上就会死去。老头子话音刚落，我只看小刘杀猪一般一声惨叫。我急忙转头一看，只见小刘又蹦又跳，右手指着自己的左肩膀，满脸惊恐之状。我再转头一看，胖子也是一张肥脸，白得发紧，还不断往出渗冷汗。我刚要开口问他们怎么了，我就看到小刘和胖子左肩上各趴着一只灰白色带着红黑条纹的小蜘蛛。小蜘蛛趴在二人肩膀上一动都不动，就像死了一样。我心下大骇呀，在小刘发出惊叫之前，我的双眼一直死死盯着老头子的手，可是我根本就没有发现他的手曾经动过呀。我心中闪过一个念头，急忙转头看看自己双肩，并没有什么蜘蛛，我这才松了口气。阿夏客人下过的手法确实霸道，这老头双手都不曾挪动过，那两个灰白色的蜘蛛又怎么会出现在他们肩膀上呢？不过我也没有想这么多，毕竟我的计划成功了一半，小刘胖子这下算是解脱了。不过这二人没什么义气呀，居然向我一挥手转身就往外走。我心中就暗骂呀，我靠啊，这么不讲义气，亏我还救你们先出去。我抱着万一的希望，我小心地问了一句，前辈，那我能走吗？
3: 你当然不行，你和我女儿成亲之后就是我阿夏克族的一员了，所以你不能走。
0: 你的意思是说，只要我成为阿夏克族的一员，我就能离开，是吗？
3: 当然不行，就算你是阿夏克族，而我是族长，你也得听我的。
0: 行行行，你大，你说了算，我愿意娶嫣然。
3: 啊？什么？
0: 老头似乎没听清楚。
3: 你刚才说什么？
0: 我说我愿意娶嫣然。老头的双眼射出狐疑的目光，正正地盯着我，满脸的不解。
3: 我早就想让你们早点完婚，可你却不愿意，怎么突然你就……
0: 我打断他的话，怎么现在又舍不得了？
3: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没什么舍得舍不得，只是你真的爱嫣然吗？
0: 我就一声冷笑，呵呵呵，你说呢？
3: 你……
0: 我看老头子说不过我，当下把余下的话放鞭炮一样，我一股脑全放了。没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话确实很有道理呀。不过老人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呀，叫做男才女貌天作之合，又或者门当户对，这样的话听过吧？老头一点头，你女儿爱着我，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可是你能确保我也爱她吗？
3: 不能确保，可是我敢说你绝对不会背叛她，因为这个背叛需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0: 我说老人家，这代价是什么呀？是死亡吗？是情蛊吗？老头就再次点点头。老人家，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两情相悦，我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而嫣然他却根本没有读过什么书，你硬把我们俩往一块凑。我说老头子，这我说的话他听不懂，我做的事儿他不明白啊，你觉得我们生活在一起会幸福吗？
3: 感情这东西是需要累积的，那就不结了。既然你也说感情需要累积，那么我就不逼你和我女儿成亲，你就在这里住个两三年，到时候有了感情之后，你们再结婚吧。
0: 我一看来软的不行，我也怒了。当下我硬起口气，你让我在这住几年也成，不过我这个人嘴巴太大， 搞不好会把这里

0: 的事情公诸于世，只怕到时候啊，呵呵，老头子，你可别怪我。
1: 你觉得你有可能说出去吗？只要你说出去，你就会死去。不信，你试试看。
0: 我就忍不住放声大笑。老头子，我不用嘴说，我用手写，行不行啊？
1: 用手写也一样，不信你就试试。
0: 好，那我就试试。说着，我往兜中一摸，我掏出手机。虽说手机在我进来之前通过地下暗河的时候进了水已经坏了，可这老头子他不知道啊。就算知道，他30年没出过山谷，他也不知道手机是个啥。当下我把手机拿在手中，在他眼前一晃，老人家，您看看，请问您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老头子盯着我眼中的手机，仔细端详好一阵，还是摇摇头，然后把询问的目光投向站在我身旁的嫣然。嫣然也轻轻摇摇头，他自然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我看老头子无计可施，想要开口问我手中东西到底是什么，可是又不好意思开口。老人家，这东西叫手机，也可以说是移动电话。电话您老总该知道吧？可老头子还是摇了摇头，我当真是哭笑不得呀。哎呀，也难怪呀，这穷乡僻壤连个电都没通上，哪来电话呀？我只好解释说，总的来说，只要我按下几个号码，然后对着这个东西说话，这外边的人呢就会听见。如果说你硬要把我留在这个地方，那好啊，我就算会死，我都会把这儿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说出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这对燕人本身来说是很不公平的。如果你信得过我，我愿意带燕人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想办法让他上学，说不准哪一天呢，我会无可救药的爱上他，而且绝对不会分心。嗨，就连情蛊都没必要用，那不是非常非常理想的一件事吗？我眼睛的余光忽然瞥见老头子肩膀一动，紧接着我就感觉我的左肩膀奇痒难忍，我的身子不由自主就往后退了好几步。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3: 低头刷手机、看书或者是打游戏，那么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尽量选择坐在车辆相对平稳、视野好的位置，头部保持相对的稳定。那我们看很多人他坐在后排的时候他会出现晕车的症状，但如果他坐在副驾或者主驾的时候他反而不容易晕，这就是因为呢他能够看到这个道路的变化，对于转弯啊以及加速减速有预期，就使得这个视觉和前听觉匹配了，那这个晕车的症状就得以减轻甚至是避免。另外的话呢，也要保持一个良好的这个身体的状态，在坐车之前呢，尤其是比较容易晕车的人哈，那出发前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饮食方面呢不要空腹，但也不要吃得过饱过油腻，适量的清淡饮食会比较合适一些。第三呢，就是在这个坐车的过程中，我们尽量还是要保证环境的通风透气，那如果已经开始不舒服的话，就要尽量停下手头的动作，包括这个刷手机啊、看书呀，向远处看，保持头部的稳定。如果还不能够缓解，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议能够短暂的停车下车休息，往往能够明显的减轻症状。
4: 想要靠晕车药救场，又该注意哪些问题？
3: 对于有一些群体，可能光靠这些它是不能够预防或者是减轻晕车症状的，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使用晕车的药物了。目前常见的晕车药呢它有两大类，一类呢就是一代抗组胺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包括苯海拉明、茶苯海明、异丙嗪。那另外一类呢就是抗胆碱能药物，那它就是东郎当碱。不同于普通的止吐药，这些药物它都是需要能够进入大脑，作用于前庭相关通路，降低运动刺激引起的这个恶心呕吐的神经反应的。晕车的群体呢，我们可以提前使用上这些晕车药物。那这晕车药物的使用呢有两个点需要注意。

0: 你第一个呢，就是预防性的使用。为什么要预防性的使用呢？是因为我们知道药物从吃进去到吸收到它进入中枢是需要时间的。那比如说苯海拉明，它就需要提前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来吃。而东郎当碱贴片呢，它需要提前至少4个小时来贴，它才会起效。另外的话，就是如果一旦晕车症状发作了，出现了这个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它会影响胃的排空，那这个时候再吃药，可能就晚了，就会影响药效的吸收。药物的使用还有一点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我们知道，不管是这个异代抗组胺药还是抗胆碱能药，它都是有一定副作用的，包括这个嗜睡、口干、视物模糊，甚至是这个心率增快、尿储留。所以，对于这个儿童、孕妇、老年人以及合并了青光眼的这种特殊群体，在药物的使用时要特别的注意，还是建议先咨询医师或者药师之后使用。
1: 人为什么会晕车？
0: 晕车呢，在医学上呢，它又被称为晕动病。目前呢，最广泛被认可的解释呢，就是感觉冲突。那我们知道，我们的平衡系统它不只依靠耳朵里的前庭器官。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负责迟文静，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今天视频调度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会议通报了国庆假期前一阶段，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暗访检查发现的交通运输、消防、文旅、危化品、矿山等领域典型问题隐患。分析了假期事故暴露出部分地区重大风险管控不到位的突出问题，要求对暗访检查发现的问题隐患，尤其是重大事故隐患，厉行厉改，抓紧整改。会议指出，国庆假期进入后半程，安全防范任务仍然很重，要高度重视返程交通和旅游安全，加强高速路、国省道、交通枢纽站等重点部位监管，对客流量大的路段站口提前采取限流分流措施，严防车辆人员过度聚集引发事故，继续强化旅游景区大型活动现场管控，严防踩踏等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警惕极端天气风险，高度关注吉林东部、福建东部、云南、海南等部分地区强降雨可能造成的灾害影响，相关地区要加强监测预警，滚动会商研判。

0: 判，点对点指导监督高风险地区提前采取防范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亿，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当地时间5号报道，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遭沙特阿拉伯空袭，引发多起剧烈爆炸，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报道说，空袭目标为萨那东北部地区。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财政部发布消息，将于10月7号至11月6号，将该国外汇和黄金购买量提高至9月的5倍。为此拨款2794.2亿卢布，日均购买量约127亿卢布。此次购买依据预算规则进行，旨在将额外邮寄收入纳入国家福利基金。据罗马尼亚方面5号消息，一艘载有谷物的船只当日在黑海发生火灾并沉没，导致2人死亡，11名船员获救。据悉，船只起火原因是被无人机击中。涉事船只悬挂圣基茨和尼维斯国旗，事发时正驶向意大利拉维纳港，原本预计10月12号抵达。挪威政府当地时间5号宣布，拟临时禁止在特定场所使用配备摄像头的人工智能 AI 眼镜，以保护民众隐私，避免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拍摄。来关注此刻提示。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明天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浙江、陕西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此外，明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79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湖北、河北、广东等省份。大家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宁仲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中网正在火热进行当中，那今天的郑钦文打进了女单的第四轮，孙欣然呢挑战美国名将高夫，那么是男单赛场呢，德约科维奇和梅德韦杰夫上了一场有点意思的比赛啊，煎熬的过程比较戏剧性的一个结尾，我们稍后呢共同关注一下。2026赛季的 F1 大奖赛巴林站比赛呢上周末结束了，那赛程呢整个还剩不到1/3，车手状态如何，车队状态如何，我们稍后会请进石英老师共同来关注一下 F1 赛场。首先来关注中网的消息哈，我们请进的是网球评论员李宁。李宁晚上好。
1: 哎，郝迪你好，大家晚上好。
0: 咱们先说说这个德

0: 约和梅德韦杰夫这个比赛吧，这比赛应该第一盘是7-5，但是这个比赛的过程让很多人感觉对小德来说有点煎熬，但是这个结尾又很戏剧化，您先跟我们说说这比赛啊。
1: 确实这个咱们先说这个结尾，结尾确实很有戏剧性，因为到第二盘的时候梅总是3-5落后，其实已经这场比赛差不多没太大希望了，但是他在就是救一个球的时候不小心就是切了一个这个短球，然后正好弹地之后砸到他身后咱们中网的观众的眼睛上，这个一砸呢就那观众可能是没反应过来，就眼睛肯定是肿了，因为我打球也被这个球砸过，那一下是很疼的，你得去进行一些视力检查，如果意外的话那还有脑震荡的情况，所以当时呢就是对观众离场了，然后呢按照网球规则，就不管你是有意无意的，只要是对这个观众啊或者视线或者裁判有暴力行为，你是必须要直接被判负的啊。就这个情况其实德约也经历过，当时是2020年的我记得是美网的16强赛，他打布斯塔也是呢，他当时就是向后击球的时候不小心打到了视线的脖子，那个视线也是很痛苦的一个情况，可能被打得比较疼，当时德约就被判负了，所以有这样一个大满贯的大赛的先例以后呢，我觉得今天的主审拉瓦尼也没有太多的这个任何的这个其他的戒备，就必须要做出这样一个有力的判罚。我觉得最后呢，梅总被判负，从这个规则来看还是比较公平公允的，但是这个结局确实就是太有戏剧性了，可能在中网历史上还是比较少见的一个结局。对，
0: 当时是个反弹球，他往上打这个动作呢，某种程度来说呢，就是是一个带发泄感情的一个动作。
1: 没错，
0: 所以说导致您说啊，
1: 就当时这个梅总不往上打那一下，因为我看了多次的重放，就他不往上打那一下，那个略带一些发泄的情绪，其实可能这个球啊也不会有二次的这个反弹，就不会打到那个观众了啊。对，所以这个是可能是裁判就依据他有一些这个暴力击球或者说发泄情绪，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但是因为这个网球的冲击力其实是很足的，而且这个职业球员他们的力量是比较大，你对观众的眼睛做出了一个比较重的撞击的话，是真的有可能导致这个观众有眼伤、眼疾、视力下降的情况，所以还是比较危险的。所以现在就整个的网球比赛中对这个包括就这个暴力击球啊是有非常严格的规定，所以我觉得以后职业球员有着这样多大赛、1000赛、大满贯的先例之后呢，一定不要轻易在这个网球场上发泄自身的情绪。
0: 另外呢，大家看球过程中要全神贯注，这如果发现这球奔你过来的话，就该上手上手，该躲开躲开。当然呢，这是不能说要求观众，更多是呢，这球已经飞出去了，再次击球就算鲁莽击球，判负是无可挑剔的。我们现在就回忆当中，当时纳达尔啊有一个发球还是回击，就是打到球童身上，当时呢这个球纳达尔就过去摸摸头，还亲吻了那个女球童，那个反倒是成为了这个赛场上一个温馨一幕。就这个其实裁判他是有一个公道心的，那个是完全无意，而这个呢，就会多少感觉你是有一些带点主观的情绪了，对吧？
1: 没错，就是这个。你跟就是打中球童的话，因为球童他们是经过专业训练的，他们首先是眼疾手快，而且年龄一般是比较这个年轻，他们躲的是比较快，他们在这个训练中也会做一些很多躲球的这种专门的练习。但是观众就不一样，像您说的，现在很多观众啊，他看球时有时候会时不时查个手机啊，你一不小心你离这个在那个 VIP 席上，你离这个球场的这个事发地点比较近，真的有可能被球撞击。所以咱们观众尤其是这个底下这些座位的观众啊，看球时候一定得注意一下啊。如果有球来的时候，尽量还是躲避的情况，因为你用手抓，可能你都抓不住，因为这个职业球员的这个击球重量太快了。你像他们这个梅总啊、德约，经常正手击球100多公里，你手抓的话，手可能也会被这个震伤的。
0: 就是躲开是最好的。这是这场比赛的情况，这样呢，德约就已经闯进了决赛，他等待的对手将是
1: 德米纳尔。
0: 德米纳尔已经定了，兔子啊，澳洲兔子。
1: 对，所以就我觉得德约这届的赛事，因为我今年在中网还特别有幸啊，跟德约做了一个长达快10分钟的专访。就我对整个他今年来中网，还是我首先问他说，为什么你看你11年没有来了，这次来中网到底原因是什么？他就说，其实就很简单，就是回馈咱们中网球迷对中国球迷对他的爱戴。因为去年他是参加了上海大师赛，确实上一次来中网11年前，2015年，当时他决赛是击败了纳达尔夺冠，确实11年没有来北京，对来说 有点太过于漫长。到了他职业生涯这个阶段，他其实也不是说是为了奖金，不是为了荣誉，可能都不是为了第25个大满贯打球，就是为了回馈爱戴他的球迷。那咱们中国球迷从始至终呢，从他刚踏入职业生涯开始，就给

0: 到了无限的爱戴，所以他非常喜欢乐意回到中国打球。包括今年中网又去了颐和园是吧，去做了专门的印章，又去学了太极，好像他对中国文化也非常感兴趣。那今年整个中网这个赛程呢，其实他的这个线条挺硬的是吧，第一轮打博格斯，第二轮小布，第三轮就是茨维列夫，今天就是梅总。打小布和茨维列夫都是打了三盘大战，尤其是昨天晚上他刚打完茨维列夫将近3个小时，今天又打梅总，所以就我觉得今天他这个体能状况还是保持的非常出色。但我当时专访问他，我说你为什么在中网，此前是29连胜嘛，现在是33连胜，为什么在中网没有输过呢？他说第一就是觉得他咱们中网这个天气条件不是特别的热，也不是特别冷，他就比较喜欢。另外就是咱们中网这个弹跳啊就比较高，而且球速不快，现在德约因为他年纪上来了嘛，可能打快速的这种击球节奏他有点吃不消，他比较喜欢那种中慢的或者是偏慢一些的这种场地，所以他喜欢咱们中网的方方面面。这次确实我觉得如果是明天决赛啊，咱们说如果能击败德米纳尔的话，其实我觉得概率还是比较大的。那这将是德约职业生涯唯一的一个全胜的赛事，就是从来没有输过一场球的赛事，7连冠。如果德约能够在这个职业生涯退役前不参加中网啊，那就是咱们中网将成为德约职业生涯唯一的一个全胜而且拿7冠的不败的赛事，这将延续他职业生涯的一个传奇。我觉得这会也会对他和咱们中网这种渊源这种姻缘要成为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局了，
1: 就是相当于这个故事会画一个非常圆满的句号。另外今年其实来的话也多少算救场，因为今年阿尔卡斯不来，辛纳也是因伤，所以说呢如果德约不来的话，整个中网的这个男单，因为他本来就500赛嘛，就整个的一个人员的这个质量就会有很大的一个下降。但德约这回也是来救场，也是满足所有的一个中国球迷对于德约的这种爱哈。在上海进行的是1000赛，那个比赛是阿尔卡拉斯会参赛还是辛纳也会去是吧？
0: 辛纳不去了，
1: 辛纳也不去，
0: 膝盖伤他已经确定退赛了。对，辛纳今年反正就是中网他本来是已经报名了但是没有来成，他前几天就发声明说这个膝盖还没好，他从温网以后就没有打过任何的比赛，包括北美的硬地的1000赛，包括从温网之后没有参加过比赛，就是包括北美的硬地的2个1000赛，包括美网都没参加。据说啊他可能会在巴黎大师赛复出啊，如果巴黎复出的话就只打巴黎大师赛加年终总决赛，可能最后的戴维斯杯也不会打。因为现在他跟阿卡的话就是他们也参考了这个三巨头此前职业生涯早期受伤比较多的情况，尤其是纳达尔就伤病太多，所以他们在现在25、26、27、23这个年纪，他们可能会对自己的身体啊就保护的欲望是比较强烈的。像阿卡今年也是从4月巴塞罗那之后呢一直到了美网将近5个月时间没参赛。阿卡这周是在东京，今天是刚刚进了东京站的决赛，我看这周反正比赛打也是挺艰难，基本上都是三盘大战，每场球都要打抢七。我觉得阿卡的这个身体情况也不是非常理想，但是他是报名参加上海大师赛了啊，不出意外的话我觉得会来，因为现在他需要比赛来为这个年终总决赛奠定一些基础和状态的这种积累。德约的话呢，德约昨天发布会上有记者问他说，那既然都来中国了打中网，那上海去不去，他说他还没决定，要看中网咱们这站的成绩怎么样。我现在觉得中网啊，你看从昨天开始，昨天8强到今天半决赛到明天决赛，这3天3场比赛消耗是非常大的，因为你不只要打比赛，你还要比赛之后接受采访对吧，采访又是混采区又是专门区又是发布会，然后再回酒店再进行一些放松理疗，这估计都每天晚上3、4点、5点才能睡了啊！我觉得这3天消耗对德约来说就有点太大了，而且上海大师赛后天正赛就要开始了，所以德约要打的话我觉得这个时间来说是有点太赶，我个人觉得他可能参加上海大师赛的机会不是特别大。
1: 唯一好就今年上海到这个天儿还不是很热，就去年比赛的时候还挺热的，今年我看了一下上海后天17到25度，之后呢最高也就到26度，整体天气相对于这几年来说算好的了。
0: 那还行。
1: 对对对，对于他来说他对天气现在要求太，你就现在我们回头想法网的时候他打一个年轻运动员，当时我觉得都快中暑了已经。那个比赛对他来说就是太煎熬了，因为老将啊。但是德约现在有一个点就很有意思，他就是比如说他的体能的最大的一个困难的时期会在比如说焦灼的第一盘的最尾端那时候爆发，第二盘的时候他会明显的感觉体能有不支，但他只要熬过第二盘，那第三盘反倒是像活动开了一样，这个很有意思，就是他的身体机能里面有一股

0: 劲儿是，只要你熬过去，它就相当于还能焕发下一个冲击力啊。
1: 嗯，对，因为这个我专访时候问他，我说你现在到底感觉怎么样，是不是百分之百的这个身体状况，他说肯定不是百分之百，但是其实他在这个温网之后就没有打比赛嘛，他是有了很长的这样一个恢复期啊。然后呢，就是我觉得美网这个第一轮出去之后呢，就是德约也对自己的整个的身体状况进行了评估，他说他回到了塞尔维亚之后呢，进行了特别的体能训练，这一段时间的体能的储备还是比较扎实的。其实我觉得尤其是到了咱们这个中网这种气候，他确实对这个温度是比较适应。另外就是现在德约在球场上面，像您说的，就是他会知道什么时候的体能储备期对他来说最重要，就他可能会有几个坡是吧，第一个坡之后他会缓一缓。另外就是他的整体打法，我觉得也是在中网期间这两个三盘大战做了很多的不同的调整，包括像昨天他赢兹维列夫，兹维列夫今天差不多20个 ace 球啊，所以其实是很难破他的发球局，但是德约会把这个体能的储备呢放到第二盘第三盘最艰难的时刻，昨天就是在2-5-4的时候他破掉兹维列夫的发球局。所以我觉得现在德约打得比较聪明一点，就是说他知道什么时候该放什么时候该收，他可能把这种3盘2胜的比赛也当作这个大满贯的5盘大战来打，他对体能的这种储备以及体能什么时候去配备的运用呢，已经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境界了。
0: 嗯，由于这个梅总和德约的比赛呢时间也比较长，那这个孙兴然和高夫的比赛呢才刚刚开打，那这个第一盘第一局两个人已经2次 deuce 了，现在是孙兴然，你那边也能看到是吧？
1: 我看了一会儿，但是就觉得感觉孙兴然现在就是他前两场打的确实好，但是就是我觉得你说现在他这个水平怎么评估呢，我觉得咱们也不好说对吧，你这个排名到底还是比较低的，排名是将近600名。他前两场第一场打利斯，我是在现场看了啊。但那个利斯去年虽然进了咱们中网的8强，但他今年这个状态太差了，今年总共就赢了8场球，而且那场比赛其实利斯第二盘就直接退赛不打了。第二场呢，孙兴然是赢了这个布斯卡。布斯卡别看他今年拿了一个梅里达站的冠军500赛，但那是年初的时候，他整个今年他就赢了，我看布斯卡算一下是10场球，也不是特别多对吧。他虽然这个美网进第三轮，但今年他主要分就是在这个梅里达500赛加上大满贯拿到了，所以我觉得而且到了这个赛季末端啊，这个职业球员打了一年，他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伤病啊，有一些这个体能的状况，而且孙兴然是主场作战，这些因素加打起来，就我希望外界咱们不要把这种期待值抬得太高，对吧？
0: 毕竟打的是3号种子，世界排名前5的球员。
1: 对，他毕竟才16岁嘛，今年他就是虽然比较出圈，主要就是因为美网拿了青少年组的冠军，另外他是在法网和温网都是亚军，这连续3个青少年大满贯都能进决赛的，整个历史上也不是特别多，在同一年啊，所以就是说他肯定是一个天才少女，但是你说现在到底能力怎么样，多少排名，或者说到底跟谁能打，这个我觉得还有待于观察。
0: 对，
1: 这场球打高夫，这是对顶级的这个女网的这个前四的选手，这才是我觉得真真正正的检阅孙兴然个人目前能力的一个这个风向标吧。
0: 嗯，另外年龄太小，整个的力量啊还没有完全的发育成熟，现在是需要靠自己的技巧意志力去面对对方，但不管怎样跟高夫这场比赛肯定是有收获的，这不用讲，就是这么小的年龄16岁打这么高级别的选手啊，就是打一场其实从任何角度来说都是自己的一个大丰收啊，希望这比赛今天能够给自己更多成长的机会，咱们不求结果，这个结果如果大家心想今儿孙兴然把高夫给打下来，那就是想太多
1: 了，
0: 这属于不尊重这个网球的规律，但也不是完全没可能啊。当然高夫的这个发球局现在40-0啊，第一个发球局呢孙兴然还好就是保住了啊。然后我们再来说说郑钦文啊，郑钦文今天呢下午是2-1击败了捷克选手布兹科瓦啊，这个比赛跟我们来整体回述一下，这比赛打的也时间挺长的。
1: 对，打了我看2小时54分钟，将近3个小时。就这前3场比赛，郑钦文都是那种超高流量打法啊，就是基本上都是3盘大战，差不多都是2多小时。这场比赛第一盘郑钦文是抢七拿下，其实也是非常的焦灼。第二盘他又和今年很多的比赛一样，就出现了这个阶段性的专注度下降的问题，结果第二盘丢了。但是又到了第三盘之后5-5，郑钦文是连拿了2局，又破了对方最后一个8球局。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啊，就跟很多今年美网的比赛比较像。郑钦文就是说，他现在没有一场说是可以非常从容的拿下来，还是会出现很多的这种 阶段性的状态的下滑，包括体能和专注度的下降。当然这三场中网的比赛，赢诗涵、赢卡琳、赢布兹托娃，我觉得整个的含金量还是比较足的。因为诗涵是通过两轮资格赛晋级，卡琳斯塔亚现在能排四大满贯的种子选手了。这个布兹托娃呢，他是一个虽然比较瘦弱，但其实他的打法是非常丰富的一名捷克球员。但我觉得就是郑钦文可能这

0: 而且就是到了决胜盘的阶段，他的一发的进球率，这个得分率会比较高，差不多70%左右。所以呢，就是我觉得打了三场三番大战，对他的消耗体能方面又比较大啊。此前说刚从美网回来，好像也有点这个感冒的迹象。现在我看有时候场上还在咳嗽，可能这个感冒没有好得很彻底。另外就是到了中国赛季呢，可能赞助商的这种需求、媒体的这种邀约都会比较多。这个呢，就是在你的比赛的其他的时间是比较消耗精力和这个注意力的啊。当然呢，咱们说今年中网，你像这个萨巴和莱巴都早早出局了，莱巴第二轮出局，萨巴第三轮出局。现在整个的签表形势是非常非常的开放。郑钦文的四分之一区下轮打查拉耶瓦啊，如果进八强的话，对斯维托利娜，我觉得是挺。
1: 查拉耶瓦是赢了。
0: 就是那个莱巴金娜，
1: 莱巴金娜感觉不太想打，直接就走了。
0: 但是就是他和查拉耶娃曾经打过，我查一下，他们是2020年，当时是一个 ITF 的赛事，就6年前了，是一个红土。当时郑钦文是3盘取胜，但是查拉耶娃这个第二轮打莱巴金娜，我是在中网现场解说的，就我对他的发球印象特别的深刻。就是他这个发球特别的稳定，整场比赛他的情绪比莱巴金娜还稳定，而且接发球特别好。整场比赛莱巴金娜才2个 ace 球，而且打到决胜盘的时候呢，他不怕冷，因为那天晚上就是中网，特别那个
1: 风大的那天，最冷的那天，
0: 顶棚都关了。莱巴金娜穿那个长袖的外套，他就还是短袖的球衣，他一点不怕冷。所以我觉得，他就有点像前几年在中网，就是从资格赛进八强的另外一个球员斯塔罗杜布采娃，都是俄罗斯出生的。所以就这种就是第一排位球员，他们到了大赛的深轮次，他就是赢了一两场的这个高手之外，他谁也不怕了，越打越疯狂。所以我觉得下一轮比赛，虽然这个查拉耶娃刚进世界前100，但肯定他这种风格就是非常东欧式的啊，底线进攻型的，发球又好，接发也不错，会给郑钦文很大的冲击。我希望不要去打三盘大战，因为这姑娘好像体能也不错的。
1: 对，孙欣然在我们刚才说40-0落后，他这个第二局的时候，现在2个丢4打回来了。
0: 哦，就是两局打了挺久了是吧？
1: 对，现在打了11分钟才打2局啊。其实刚才这个丢球，我觉得现在高夫反倒心态有点小小的波动。这比赛如果能有出现任何的我觉得大问题的话，那都是来自于高夫自己。就是我觉得让他的心态有产生波动，已经证明孙欣然够优秀了。
0: 高夫他就是那种防守特别好的球员啊，而且就是说，其实像你刚才也谈到了，孙欣然他的力量肯定不是很足的。像今年这个法网和温网的青少年组的大满贯决赛，他就是力量上比较吃亏输掉了。当时他打那两个姑娘都比他年纪更大一些。高夫不是说那种底线纯进攻型，其实高夫防守比较多，多回合比较多，这种打法反而还比较适配孙欣然。比如说你让孙欣然打萨巴隆卡，那可能这个力量就太吃亏了，也许跟高夫这个回合还比较多一些，
1: 对，
0: 前两局打了10几分钟了。
1: 是，就是打萨巴伦卡接球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应该。
0: 嗯，
1: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啊，这个今年中网的办赛有没有哪些这个在现场看的一些新的亮点哈？
0: 办赛的话，因为我第一次解说中网的话是2012年的时候，那时候其实中网才没办了几届，今年是第20届了。我现场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呢，就是我觉得球迷的观赛礼仪，我觉得是肯定有很大的进步。就尤其在这个钻主场看的话，就是尤其是德约的比赛，大家对德约就是德约对小布就说，哎，怎么感觉我都不是主场选手了？就现在感觉咱们中国球迷不仅仅只是支持他们喜爱的球员，或者说咱们中国的球员，他们对整个的网球球员的喜好啊，这种风格是比较了解的，而且比赛中他们是非常的懂球。这个不是我一家之言，我看到很多的这些国外的球员来咱们中国打球，他们都是这样说，他们觉得中国球迷很疯狂，很多训练的比赛、训练赛都是人山人海。就是我资格赛的时候去看一些大牌的训练，根本就挤不进去，就是 C 区那些，你就得排队看训练。这个在很多大满贯、大师赛都是非常少见的，这是中国球迷的这种热情。另外呢，我觉得20年之后呢，中网的整个的设施也是越来越好。现在这个中网的钻石球场已经13000个座位，这其实跟很多大满贯的中央球场是基本上是同样的这种座位席了。另外你像这个莲花球场啊，像音乐球场啊，这都是办过奥运会比赛的，所以其实很多的打过奥运会的球员对那两个小球场是情有独钟，他们特别想感受一下当时奥运会赛场的这种氛围。另外就是现在今年中网又有很多新的这个球员的训练区也是开放的啊，就是咱们球迷去那等签名等合影什么，又多了很多的选择。就我觉得整个的氛围越来越轻松，球迷越

0: 越来越专业，然后给球迷能够跟球星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也变多了，这我觉得都是这几年中网的进步。
1: 嗯，后面几个赛比赛周期是明天的比赛会稍微多一些，再往后比赛会逐渐少。10月7号是没有比赛是吧？
0: 对，就明天就是男单决赛了。明天男单决赛下午6点开始，就是德约科维奇对德米纳。然后从明天开始呢，从后天开始就整个进入到纯女子预选赛的比赛了。明天开始打的是女单的16强赛，就是差不多从大后天开始就是最后的女子预选赛的阶段，8强2天，然后半决赛1天，然后这个决赛双打和这个单打1天。其实中网今年是11号就结束，其实没有几天了啊。如果球迷们想再去现场看一看 GOAT 德维科维奇的话，那明天就是最后的机会。
1: 明天这个比赛是6点决赛开始哈？
0: 对，晚上6点，6点还是7点？反正就是晚上那个时间段，夜场第一场，对，应该就是7点比赛。
1: 不是6点就是7点，反正就是就是这个最关键的一个时间点，大家呢可以去继续来观赛。如果是现在还没来看的话，真就是要去买票了，因为明天是应该下午4点会有个男双的决赛先打。然后呢，德约和德米纳尔目前看到是18:35。
0: 哦，那就是下午就比此前的夜场7点的比赛提前了大概25分钟啊。
1: 对，
0: 是给德约留的恢复的时间不多了。德约今天晚上打完又要去采访发布会，还要再恢复。哎呀，估计又是得算。
1: 这个是不是男双的决赛也会在这个钻石？是不是要看那比赛打时长？
0: 没错，就是如果就那场球不一定是6:35才开，得看这个男双比赛要打多久。但是我觉得现在抢票的话，如果德约都进决赛的话，可能这个票是有限，大家多刷一刷，看能不能有机会抢到最后的几张。昨天德约跟兹维列夫的比赛，好像就是99.3%的上座率，就几十个座位没有坐满。
1: 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来关注这个比赛。明天就是男子选手的最后一天，后面呢都是这个1000赛的女子选手的比赛了哈。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李宁的连线，辛苦。那我们稍事休息，回来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
7: 烽火无限战，
6: 永远值得依赖。
8: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启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天鹅、鹅黄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啊，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选板材要环保，
1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7: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8: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9: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20: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 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0: 够也有了。
1: 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2: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3: 决胜时刻。
4: China, you!

0: 间10:33，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来关注一下 F1 赛场，连线一下赛车评论员石英。邵老师，晚上好。
1: 哎，老师，晚上好。
0: 我们这好久没有聊这个 F1 话题了，今天请进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啊。首先，我们先说这站比赛。那这个昨天是巴林大奖赛，比赛呢叫巴林大奖赛。大家看比赛的时候会觉得，这怎么跑雪邦赛道上马来西亚来开了哈？这方面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
1: 对，也是受到这个全球形势的影响吧，所以其实今年上半年就是年初有两站的中东的比赛是没有来举办的。那么这一站比赛呢，也是临时在这个秋天的时候刚决定要来进行，所以它其实正式的名字是叫F1 巴林大奖赛，在马来西亚进行。对，所以用的是这个雪邦赛道。雪邦赛道其实在2017年之后嘛，也是时隔9年。再次来举办 F1 的比赛，最终我觉得应该还是蛮符合大家的预期吧，就是天气的情况，包括整场比赛还是比较精彩的。
0: 其实呢，就是在 F1 的这个比赛过程中，每年有些这个赛场包括赛道出进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哈。就比如您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就有些过往我们总能看到的，现在不举办的，还有些举办过的就后来补办的，这方面跟大家说一说哈。
1: 对，其实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一些赛道现在不在 F1 赛历上的，像是德国的两条赛道非常的著名，就纽博格林嘛，就大家知道这个纽北北环纽博格林其实在 F1 的历史上也是断断续续的举办过很多场的比赛，包括最初是用这个整个的纽博格林，就是包括北环的这条赛道，然后呢到后期因为也是一些安全性的考量，包括整个的这个比赛观赏性的一个考量，所以其实纽博格林有一个单独的就是不用到北环的一个赛道的版本。那另外一条德国赛道也是霍根海姆啊，大家非常印象应该蛮深刻的，就是它的外形像一个这个高跟鞋这条赛道其实这两条德国赛道吧，应该说在2000年到2015年前后啊，其实都是赛历上的常客。但是最近几年，整个的赛历上已经没有德国的这个赛道了。然后像是美国大奖赛，其实它用到过很多条不同的赛道，包括可能 F1 刚刚进入这个中国市场的时候，就是21世纪初的时候，当时大家非常印象可能比较深刻的就是这个印第安纳波利斯。也是出现了 F1 历史上比较著名的一次这个负面的事件就是当时这个轮胎门的事件，也是因为轮胎没有办法在这条赛道确保安全性的情况下所以当时有这个7支车队全部退出了那场比赛的正赛所以这些赛道其实多多少少在 F1 历史上都留下过很浓墨重彩的印记。而这两年其实在整个的 F1 赛历上也会看到有很多经典的赛道又回到了比赛当中，像是伊莫拉其实伊莫拉在2006年之后中间也大概有将近20年的时间没有办赛但是也是因为各种情况，伊莫拉赛道也有回到过赛历。那包括明年的赛历其实也已经公布了嘛也会看到有一些大家非常这个期待的一些赛道像是葡萄牙的比赛啊这些。所以我觉得整体上对于 F1 来讲，它现在一年24站的比赛在24站的这个比赛框架之内其实基本上有一些这个赛道都会陆陆续续的这个可能今年有明年没有然后后年再有去做这样的一个调整吧。
0: 它这个原因是在就是一方面是举办方的一些比如说是申请嘛，还是说这个整个汽联的一种考量啊。
1: 这个其实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整个赛历其实是提前，像今年是也是9月中旬基本上就把明年的这个赛历已经公布了这个都算晚了，就基本上在夏休季之后第二年的赛历已经基本形成了。那大家会看到像赛历上它是会非常明确的标注每一站的大

0: 大奖赛，这两年的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这个西班牙大奖赛。其实以前西班牙大奖赛都是在巴塞罗那的这个加泰罗尼亚赛道来进行的，但是今年的西班牙大奖赛其实是在马德里赛道来进行的。那今年的这个在加泰罗尼亚赛道进行的这站比赛，它其实是叫加泰罗尼亚巴塞罗那大奖赛，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差异。但明年就不会有这场比赛了，那明年的比赛就会去到像土耳其会回归，然后包括这个我们刚提到的这个葡萄牙的这条赛道，对，波尔蒂芒也会再次登陆到赛历上。啊，它其实这整体上是根据一个24站的比赛去分布的一个赛历。那对于这个赛事的主办方，就是我如果手里是有这个西班牙大奖赛的，我其实可以确定说我在巴塞罗那办还是在马德里办。那当然同时你不管在哪条赛道办，你的这个赛道需要通过国际汽联的这个F1 赛道的认证。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的比赛补办说是放在雪邦来办，因为雪邦这条赛道是通过了这个国际汽联的 F1 赛道认证的。
1: 嗯，同时呢它也是在亚洲啊，还不完全在这个路程上和这个
0: 它可以这个融入赛历当中。
1: 对对对对，没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这个舟车劳顿。那这场比赛呢其实是混乱的雨战，发车时候就有很多的波折，包括这个选胎啊，就是大家反正有一些自己的各种不同的想法，没有人选全雨胎，还有选这个干胎冒险的，这方面跟我们先说一说啊。
0: 啊，因为这场比赛其实在这个当地时间的下午3点，因为马来西亚跟北京时间是没有时差的嘛，也就是我们的也是下午3点的这个时间，确定是应该这个时间开始的，但基本上是2点半吧，我们在赛道就看到已经开始下雨了。然后2点半的时候呢，这个雨其实是非常大，雨势非常大，而且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说下雨，而是赛道上出现了打雷的情况。啊，那对于这个 F1 的比赛来讲，因为赛道上出现打雷的情况，雨势很大当然是一部分的原因，但雨势很大绝对不是说你完全跑不了的根本性原因。但当赛道上出现打雷的情况，然后直升机无法起飞的情况，比赛是没有办法开始的。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当时从3点开始我们第一波等到了这个3点40的原因。然后呢3点40当时就是暖胎圈开始，我们以为说这个比赛应该要开始了，但其实这个时候是出现了 FIA 这边的出现了一个软件的问题，就是维斯塔潘先汇报了说他觉得他赛车动力单元有问题，然后大家看到像汉密尔顿包括这个奥康都陆续在赛道上慢下来或者停下来的一个情况。其实这个都是昨天最后赛后这个国际汽联这边是出面道歉了，就是说确实是整体的一个软件出现了问题，所以让大家在这个动力单元在极低速的情况下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继续去行驶的一个情况。那最后呢是大家回到维修区之后，国际汽联统一的去升级了这个软件，然后给到大家各个车队也再去升级了这个软件，然后比赛才开始。所以这个后面的时间包括他们其实也解释说他们这个软件的升级时间基本上是在20分钟之内做完的。当然就是这个时间对于看台上的观众也好，或者对于电视机前观众来讲是非常痛苦的这个漫长的等待，但确实我觉得国际汽联能够在这么大的压力之下在20分钟之内去把这个事情处理完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昨天这个比赛其实经历了2次的延时，那其实到正式的也就是差不多当地时间4点半这个比赛正式要起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在主看台上就是在主直道上来看，这个发车区基本已经干了。对，所以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个有一些车队选择赌干胎是很正常的，或者说是可以理解的一个选择。
1: 嗯，
0: 但是当暖胎圈有这个车手汇报说，因为是这个静态起步嘛，并不是安全车带领下动态起步，所以当暖胎圈有车手汇报说他们尤其是像汉密尔顿这样的车手，他认为说太湿了，然后不适合用干胎的情况，我觉得像法拉利他们2个车手都用干胎，这个属于是绝对性的战略性的这个
1: 法拉利属于昏厥起步。
0: 对，那我觉得说正常情况，其实我们也看到暖胎圈回来应该是迈凯伦这边皮亚斯特里先把皮亚斯特里召回了，所以他没有在这个主直道上去参与正常的起步，而是更换回了湿地胎，然后在维修通道当中起步。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 在当时的情况下，大家认为是可以接受的操作，也就是我认赌服输，但是。

0: 是我不让车手去冒险，然后我发现了我的战术轮胎选择已经错了，我及时的去纠错啊。当然那从这个最后的情况来看，法拉利也最后三次带回，你也说好像可能他们昨天用这个湿地胎起步也就是这个成绩，也没有办法更进一步啊。但是你从昨天起步的时候来讲，你两位车手都用干胎，我觉得这个战术确实是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1: 嗯，昨天就是比赛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推迟了一个半小时，大家出来扣，这每个车队的胎都不一个事儿，大家五花八门的就出来了，就各自有自己的不同的一些想法。然后法拉利呢，属于像您说的，就是比较昏招起步，但是呢，老汉力挽狂澜啊，最后拿到这个第三。勒克莱尔太神了，就是你想都落到最后，因为勒克莱尔是就是起步阶段就撞了，应该是前翼受损和霍肯伯格当时碰了一下，然后呢进站换了干胎之后掉到这个队尾，然后就是晃晃悠悠，最后还能拿回这个第四名这个位置，就是现在勒克莱尔这个F1 赛场单场比赛第四，应该是 F1 某种玄学，就全场所有东西都为着 F1 的这个第四名去展开。你比如说后面，
0: 就是到最后有一点没有办法解释了，对，
1: 真的。
0: 就是我觉得昨天的比赛到最后，就是包括拉塞尔的退赛，包括他们这个两辆法拉利都能超过哈吉尔，我觉得这个到最后确实有一点难以解释了，嗯。
1: 是。安全车下不安全的拉塞尔哈，就是拉塞尔这场比赛结束以后，反正就是从数据上，拉塞尔想争夺冠军，连宗冠军是难度大一些了哈，也没有机会连冠是吧？
0: 其实这个赛季还剩七场嘛，然后这个比赛周末，F1 官方在接受这个采访的时候也提到，就是最后的两站比赛，包括阿布扎比的比赛，就是会如期来进行。那这样的话，就是卡塔尔和阿布扎比会，目前来看会按照计划来进行，也就是说从这个周末的新加坡开始，这个赛季还剩七场，那七站比赛包括当中还有冲刺赛，所以84分的分差在理论上来讲还不能说是没有希望，但是确实84分已经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分差了，去年的这个时候大家都记得皮亚斯特里当时领先到将近40分，我们都认为是一个很大的分差了，但最后这个兰多诺里斯有翻盘嘛，那最后也是赛季差不多6-7站的比赛，但84分确实是一个不小的分差。
1: 现在安东内利是320，然后拉塞尔是236。但车队方面，梅奔呢，由于这个今年整体的安东内利的表现好，包括拉塞尔这个分值也高，现在503分了，领先法拉利就100多分了，就是梅奔整体还是比较靠前啊。那这一站呢，就是最终甘为发车的维斯塔潘，在这个起步不利的情况下，最终还是这个拿回了本站的冠军啊。先再说说这个，维斯塔潘的这个表现啊。
0: 对，我觉得这场比赛，这三位世界冠军车手确实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展示了他们多届世界冠军级别的长距离的能力。包括维斯塔潘，包括汉密尔顿，包括阿隆索，就是我觉得这三位车手确实，对，我觉得这三位车手确实在极其复杂的赛道的环境下，然后展示了他们非常非常出色的长距离的能力。就是当然你可以说，从 Kimi 的角度，可能他不需要对维斯塔潘去用强啊。Kimi 的这个甚至于他也可以接受队友跑在自己前面。对于 Kimi 的接下去的任务，就是我每一站稳定的拿分，我每一站能稳定的拿到第三、第四，我就这个赛季肯定就没有问题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你会觉得说，可能维斯塔潘比 Kimi 更渴望这场胜利。但是昨天在这种半干半湿的赛道，包括后期，赛道其实整个赛道温度也偏低嘛，因为比赛周末前两天赛道温度基本上逼近60摄氏度，但昨天下完雨之后，哪怕是后面干地的情况，赛道温度也只有35大概到40不到一点的样子，所以整个赛道温度偏低的情况下，你会发现整个长距离当中，这三位世界冠军的表现太出色了啊，包括维斯塔潘他对于这个比赛的掌控能力，包括汉密尔顿在长距离的这个追击当中啊，长距离的稳定性真的是非常棒。
1: 这场比赛呢，阿隆索是拿到第8名，拿到4分啊。对于阿斯顿马丁今年这辆车以来说呢，已经是超水平发挥了。然后第一名是维斯塔潘，第二名安东内利，第三名汉密尔顿，勒克莱尔呢还是拿第4，哈吉尔拿到第5，然后呢皮亚斯特里是第6啊，劳森呢拿到第7。

0: 兰多诺里斯这场比赛是麦凯伦拿到两分拿到第九，兰多诺里斯这场比赛好像有点刹不住是吧，就是整体感觉他觉得地太滑啊。
1: 他就是这个，就是麦凯伦当时其实跟法拉利一样也是出现了轮胎选择的这个问题，然后呢当时他们的选择就是说他用干胎嘛，就是用中性胎起步，就一直跑到了第九圈，也就是安全车出动，然后他们才开始进站去换掉这一套轮胎。汉密尔顿当时也是这样的决定，就是我不听车队的，你不要让我再进站了。勒克莱尔是在当中从干胎换回了半雨胎，然后再从半雨胎换回了干胎，等于勒克莱尔在比赛的前九圈已经进了两次站。那兰多诺里斯其实和汉密尔顿的战术应该来说是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我用干胎起我就干胎跑了。汉密尔顿也是在大概比赛五圈之后，基本上他的对五圈之后吧，他的节奏开始正常一点，就是六七八那三圈基本上他已经，尤其到第八圈他的这个半雨胎和对不起，他的干胎和这个维斯塔潘的半雨胎基本上圈速相当了。那当然比赛当中也是出现了两次的这个安全车嘛，所以其实安全车多多少少肯定要抹掉这个前方的领先优势，所以汉密尔顿才能够从后面一点一点的超上来。也能看到确实整体上法拉利这一站的长距离要比麦凯伦来得好啊，所以从整个的比赛来看，这个法拉利虽然没有纠错，但是车相对长距离更快，然后车手的能力也会更强一点所以最后能够在三四拿到。然后麦凯伦这边是皮亚斯特里，其实他进行了一个纠错，他已经回这个起步前回维修区去更换了半雨胎，然后诺里斯这边是他直接就是干胎，然后等到第一个窗口再去换干胎上。所以从麦凯伦的情况来讲，我觉得确实就是战术就是起步轮胎堵破了也可以接受，他们也做了一定程度的纠错，但整体上来讲这站比赛麦凯伦的长距离其实没有太强的竞争力。
0: 就是法拉利过程也全错，结果全对。麦凯伦是过程全错，结果全错，就两个队的运气完全是不太一样的，对吧？这有点这种感觉。然后我们再来说一说车手今年的整体表现哈，您这个就是有没有感觉哪位车手在？当然就是要说的话，就哈加尔、安东内利和哈加尔的这种成长，让很多人感觉是大吃一惊的哈。
1: 是的，是的，是的，尤其哈加尔，他因为下赛季回来，其实缺席了几站比赛嘛，大家会担心，然后来到了一条又是九年没有，对他们来讲就是完全全新的赛道，然后又是很复杂的这个赛道比赛的条件，有这个湿地的情况，然后有半干半湿的，然后你要去把握时机换干胎，包括到最后可能整个的赛道温度也偏低，然后你去跟汉密尔顿啊，包括跟这个勒克莱尔去有一些缠斗。我觉得这场比赛来讲，确实从最后的结果，或者从比赛过程到最后的结果吧，我觉得 Kimi 和哈加尔的表现都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这个不错只是就是在整体平均水平线之上的。那你要说去和我们刚刚提到说和三位这个世界冠军去比长距离节奏整体的这个赛道攻防，尤其是在复杂赛道情况下的这个应对能力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其实还是有很大的这个成长空间的。
0: 说到这儿呢，就是要跟帮阿劳索说两句，这马丁的车今年是什么情况？就是也是换了好的这个设计者，就也是想说对赛车有很好的调教，好像这个现在还是不是很到位哈。
1: 其实马丁和红牛是可以放在一起说的，因为红牛的这场胜利是很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因为这是红牛在他们和福特联手嘛，自己开始研发制造动力单元之后，这个新的时代的第一场胜利，所以对于红牛来讲这场胜利也是意义非凡的。那马丁的话，今年的情况大家其实都在说他们和这个本田动力单元的一个搭配的情况，很多人都觉得说完全把这个问题推到本田，但是其实今年中国站的时候，我们有跟马丁的这个工程师啊，包括车队的管理层也都聊过这个问题，其实马丁这边也有一定的责任，就是他们去给车的这个底盘设计啊，整个的赛车设计的时间也比他们自己预想当中要晚啊，所以其实这个车没有办法，从一开始没有办法和本田的动力单元去进行一个这个很好的搭配吧，就是其实大家都有责任。

0: 随着赛季的深入，其实能够看到马丁这边的两次升级，还是两次大升级，还是有不错的效果的。这站比赛其实排位赛当中马丁跑得也不差，两车都是这个赛季第一次两辆车都进入到了 Q2，而且阿隆索当时其实距离 Q3 不远啊，就是因为现在四大车队的格局其实很明显嘛，那无非是你争夺这个 Q3， 就是你争夺最后两张 Q3 的门票，就是和小红牛争，和这个奥迪争，包括和阿尔品争。所以从整体的情况来讲，我觉得马丁渐渐的在赶上中游集团啊，这个我觉得是一方面他们的升级是非常有效的，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他们和本田经过了大半个赛季的磨合之后，情况也确实都在好转。
1: 就本田做了一个动力单元，然后马丁这车呢和动力单元不太匹配，所以导致呢就是两位车手在里面就是颠颠颠，开始几站的退赛都说实在受不了了，再颠就顶碎了，已经只能退赛了，就扛不住了，坐不住了已经。所以说当时是的确问题很大，但现在随着调整呢，也能够看出啊，这个车队请到了好的设计师，对于车的这个整个的调教还是在逐渐的提升的。那今年其实梅奔在成绩上，因为两位车手呢其实也很努力很年轻，但车呢其实是给他们有很大的一个加持。那现在从这站就是我们说福特在给这个我们说红牛车队进行一些升级之后，有没有后面几站的一些趋势性的变化会产生？
0: 其实整个赛季到欧洲赛季结束的时候，大家也都非常明显的能够看到，梅奔整个赛季来讲优势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们本来其实期待赛来看，整个这个三分之二过去了，基本上大家还是会认为说这个是一个梅奔统治的赛季。那无非是说像红牛包括迈凯伦包括法拉利能不能够尽可能的再去追一追，因为这个技术规则的时代其实还会沿用下去嘛，所以你肯定不止这个赛季，还要接下来看一看下一个赛季啊，包括下下个赛季，一些会有一些技术规则的变化，但整体上这个会是一个时代当中，那就去看说红牛能不能这个追上。包括我觉得维斯塔潘跟红牛其实是续了长约的，那当然一方面可能是说从目前来看围场内没有更好的选择，因为围场内你现在更好的车其实就是梅赛德斯，对吧？那梅赛德斯是不是愿意把维斯塔潘跟 Kimi 放在这个同一台赛车当中，这个是之前的一个情况。那所以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维斯塔潘跟红牛续了长约，我相信维斯塔潘接下来也会对红牛整个车队的发展去起到一个引领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红牛可能更接近于去能够追上梅赛德斯。而法拉利和迈凯伦的问题是，法拉利这边他现在这个动力单元的问题没有办法有实质性的解决啊，所以就是很难看到法拉利真正能够去具备冲击梅赛德斯然后去竞争年度冠军的这样一个前景。
1: 最后
0: 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
1: 最后一点时间我们给冠宇，这两天其实有文章写出来了，说又扯到了哈斯，因为哈斯这边有可能换车手，然后呢包括这个凯迪拉克，冠宇未来有没有可能性重新回到这个比赛车手这个座位上？
0: 我觉得其实一直在围场当中吧，周冠宇，所以从他的这个自己的想法，我相信他一定是希望能够有一个正赛的席位的。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讲，因为这个赛季我们也说了是完全技术规则全新的一个时代，所以凯迪拉克当时选择了博塔斯和佩雷兹两位可能更有经验的车手。我觉得对于凯迪拉克来讲，这个其实是车队需要去想我接下来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啊，我是要平稳的让这个车队走过最初的三年，然后去把这个所谓建队啊，把这个建队的过程完成，还是我可能明年想要在赛道上去争一争成绩啊？我觉得这个是接下来凯迪拉克需要去想明白的一个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能够去想明白的话，我觉得对于冠宇的未来会有一个更明确的一个方向。然后从哈斯这边呢，其实我觉得哈斯还是会更倾向于年轻车手的啊，就是即使奥康他们可能都觉得
1: 角田也没工作的，对。
0: 对，我觉得可能会更倾向于是去用年轻车手的，因为 F1 围场确实会很残酷。那零零的一代，然后到现在 Kimi 这个。

0: 已经是零五后了嘛，所以零五后这一代车手起来之后，确实对于冠宇来讲，还是时间比较紧迫的。
1: 对，我们也希望未来有冠宇的好消息哈。今天非常感谢石英老师给我们介绍了 F1 赛场的一些变化，谢谢您，再见。
0: 谢谢，拜拜。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以色列官员当地时间5号透露，迪拜航空公司 FZ1073 航班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被迪拜航空录用之前就已策划发动袭击。今年早些时候，哈马米直飞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时，就曾计划截击并坠机，但他当时选择收手。上述知情官员称，哈马米当时改变主意的原因暂不清楚，但据信他在飞机上碰到了认识的人。哈马米已被沙特阿拉伯移交给阿联酋审讯，阿联酋方面暂未宣布对他发起正式起诉。据以色列媒体当地时间4号报道，以安全机构在事发后立即启动调查，目前调查仍在进行。调查人员认为，哈马米是独狼式作案。主导事件调查的阿联酋方面3号说，哈马米在飞行途中企图实施恐怖主义行为。一名消息人士3号告诉美联社，哈马米持极端主义观点，曾在阿曼被禁飞。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以色列警方当地时间4号在以国防军总部所在地特拉维夫基里亚军事基地附近逮捕一名美国游客。这名男子宣称将在该地发动恐怖袭击，警方表示已就其所涉事件展开调查，嫌疑人随后将接受精神评估。以媒报道说，警方怀疑该男子精神状态不稳定，以色列方面正考虑将其驱逐出境。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5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2026财年第六轮，也是总计第24轮核污染水排海。据尼日利亚方面5号消息，一架载有32人的军用飞机在尼日利亚坠毁。法国官员当地时间5号说，两名男子前一晚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时，在法国水域身亡，另有两名女子因伤入院治疗。这起悲剧发生在法国北部贝尔克镇附近水域。近年来，从法国乘小船前往英国东南部海岸。

案的非法移民人数激增，2022年达创纪录的4.6万人，2025年约4.1万人。体育方面，国际乒联当地时间5号公布了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选手孙颖莎超越队友王曼玉，重返女单世界第一。男单方面，日本选手松岛辉空登顶世界第一，法国选手菲利克斯勒布伦、日本选手张本智和分列第二和第三。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明天新疆西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云南西部、海南岛、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云南西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昶。今年是冰心先生诞辰126周年。冰心，原名谢婉莹，我国现代著名作家、诗人、翻译家、儿童文学作家、社会活动家、散文家。说起冰心，或许很多人会想起《繁星》《春水》里那些玲珑剔透的小诗，想起《小桔灯》里那点微弱却暖人的灯光。这些温暖清丽的文字，这种委婉含蓄的书写，打动了一代又一代读者，滋养着他们善良坚韧的品格。冰心还写母爱，写童真，写大海和星辰。说到底，他一生的作品大多关乎同一个主题，爱。冰心这所谓爱的哲学从哪里来，又是怎样融进了他的文字？今晚的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冰心的文学世界，品读那字里行间的赤诚与温柔。冰心的童年是在山东烟台海边的海风与涛声里度过的，或许他笔下那种开阔而温柔的意境，那种对自然近乎本能的亲近，根子都扎在这片海边。虽然常常独自看海，但冰心算不上孤独，他是在父母深厚的慈爱里浸润长大的。童年中许多印象、许多习惯，深固地刻画在他的人格及气质上，而影响他的一生。冰心从童年中得到的这样受益一生的馈赠，那是一种恬淡、回归自然、顺应本真的人生态度，这也让他常常感念他的父母。冰心的童年生活是什么样的？那是怎样的一段童年记忆？又塑造了他怎样的世界观？我们一起通过冰心的散文《我的童年》中的节选内容，回到20世纪初的山东海边，去找找答案。
1: 提到童年，总使人有些向往。不论童年生活是快乐是悲哀，人们总觉得都是生命中最深刻的一段，有许多印象、许多习惯，深固地刻画在他的人格及气质上，而影响他的一生。在大弟弟未生之前，我在家里是个独子，环境把童年的我造成一个野孩子，丝毫没有少女的气息。我们的家总是住进海军兵营或海军学校，四周没有和我同年龄的女伴，我没有玩过娃娃，没有学过针线，没有插过脂粉，没有穿过鲜艳的衣服，没有戴过花。反过来说，因着母亲的病弱和家里的冷静，使得我整天跟在父亲的身边，参加了他的种种工作与活动，得到了连一般男子都得不到的经验。为一切方便起见，我总是男装，常着军服，父母叫我阿哥，弟弟们称呼我哥哥，弄得后来我自己也忘其所以了。父亲办公的时候，也常常有人带我出去。我的游踪所及是旗台、炮台、海军码头、火药库、龙王庙。我的谈判是修理枪炮的工人，看守火药库的残废兵士、水手、军官。他们多半是山东人，和蔼而质朴。他们告诉我以许多海上新奇悲壮的故事，有时也遇见农夫和渔人，谈些山中海上的家常。那时除了我的母亲和父亲同事的太太们外，几乎轻易见不到一个女性。4岁以后开始认字，6、7岁时就和我的堂兄表兄们同在家里读书，他们比我大了4、5岁，仍旧是玩不到一处。 我常常一个人走到山上海边去，那是极其熟识的环境，一草一石，一沙一墨，我都有无限的亲切。我常常独步在沙岸上，看潮来的时候，仿佛天地都漂浮了起来；潮退的时候，仿佛海岸和我都被席卷了去。同志的心，对着这亲切的伟大，常常感到正冲。黄昏时，休息的军号吹起，四山回响，声音凄壮而悠长。那熟识的调子也是我莫名其妙的要下泪，我不觉得自己的闷，只觉得自己的小。因着没有游伴，我很小就学习看书，得了个好读书不求甚解的习惯。我的老师很爱我，常常教我背些诗句，我似懂似不懂的，有时很能欣赏。比如那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我独立山头的时候，就常常默诵它。离我们最近的城市就是烟台，父亲有时带我下去赴宴会、逛天后宫或是听戏。父亲并不喜听戏，只因那时我正看三国，父亲就到戏园里点戏给我听，如草船借箭、群英会、华容道等。看见书上的人物走上舞台，虽然不懂得戏词，我也觉得很高兴，所以我至今还不讨厌京戏。而且我喜听虚声、花脸、黑头的戏，再大一点儿，学会了些精致的陶器。我的玩具已从铲子和沙桶进步到蟋蟀罐同风筝。我收起美丽的小石子儿，在瓷缸里养着。我学作诗，写章回小说，但都不能中篇，因为我的兴趣仍在户外，低头伏案的时候很少。父亲喜欢种花养狗，工余之暇，这是他唯一的消遣。因此我从小不怕动物，对于花木更有普遍的爱好。母亲不喜欢狗，却也爱花。夏夜，我们常常在豆棚花架下饮啤酒、汽水乘凉。母亲很早就进去休息，父亲便带我到棋台上去看。

看星。他指点给我各个星座的名称和位置。他常常说，你看星星不是很多很小，而且离我们很远吗？但是我们海上的人一时都离不了它。在海上迷路的时候，看见星星就如同看见家人一样。因此我至今爱星甚于爱月。父亲又常常带我去参观军舰，指点给我军舰上的一切。我只觉得处处都是整齐、清洁、光亮、雪白，心里总有说不出的赞叹同羡慕。这种生活一直连续到了11岁，此后我们回到故乡福州去，生活起了很大的转变。说到童年，我常常感谢我的好父母，他们养成我一种恬淡反乎自然的习惯。他们给我一个快乐清洁的环境，因此在任何环境里都能自足知足。我尊敬生命，保爱生命，我对于人类没有怨恨。我觉得许多缺憾是可以改进的，只要人们有决心肯努力。这不是一件容易事，因为生命是一张白纸，它的本质无所谓痛苦，也无所谓快乐。我们的人生观都是环境形成的，相信人生是向上的人，自己有了勇气，别人也因而快乐。我不但常常感念我的父母，我也常常警惕我们应当怎样做父母。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蔡国庆演唱的歌曲《玉壶冰心》。从小被大自然与亲情环绕，这样一个被充分爱过的孩子，长大后书写爱也变成了情理之中的事情。冰心后来写母爱、写童真、写自然，源头大概都可以回到这里，回到那个被海风吹拂、被父母慈爱包围的小女孩身上。长大后的冰心是如何从被爱到主动书写传递爱的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

0: 志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星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让我们继续体会冰心文字中的爱的哲学。冰心一生写爱，但他最初把这门所谓爱的哲学写成了诗，其实是源自弟弟的提议。1919年冬夜，冰心和弟弟冰仲围炉读泰戈尔的《迷途之鸟》，冰仲对他说：“你不是常说有时思想太零碎了，不容易写成片段吗？其实也可以这样的收集起来。”从那时起，冰心开始在一个小本子里记下那些三言两语的感想。第二年夏天，二弟冰叔从书堆里又翻出这小本子来，他重新看了，又写了繁星两个字在第一页上。又过一年，小弟弟冰季说：“姐姐，这些小故事可以印在纸上吗？”于是就有了繁星、春水两本诗集的相继问世。但冰心不认为自己是在写诗，他在《冰心全集自序》中说：“繁星、春水不是诗，至少是那时的我不再立意作诗。”他把那些写在笔记本眉批上的三五行小杂感挑选出更有诗意的、更含蓄一些的整理在一起，这种形式后来被称为冰心体。他并不刻意作诗，却意外成就了一种诗。这种诗融合了中国古典诗词的凝练与泰戈尔哲理短诗的轻盈，用最少的字说最深的感受。而繁星春水之所以在当时那么受欢迎，

0: 王毅。
1: 繁星闪烁着，深蓝的天空何曾听见他们对语，沉默中微光里，他们深深地相互颂赞了。嫩绿的芽儿和青年说，发展你自己。淡白的花儿和青年说，贡献你自己。深红的果儿和青年说，欣赏你自己。言论的花儿开得愈大，行为的果子结得愈小。青年人呐，为了后来的回忆，小心着意地描你现在的图画。
0: 刚才我们听到的《繁星》《春水》里那些三五行的小诗，都是冰心随手记下的感触。而接下来我想跟您分享的这篇文章，同样是他所谓爱的哲学的代表作之一。这篇文章的名字叫《笑》。《笑》最初发表在1921年1月的《小说月报》上，他通过神思的游荡，连接起三幅爱意融融的画面。从画中的安琪儿的微笑，联想到五年前古道旁一个孩子的笑，再联想到十年前茅屋旁一位老妇人的笑。三幅笑容，三束花，最后融化在爱的调和里。文字简单轻快，有学者认为这篇不足千字的文章破除了当时白话不能做美文的偏见，也让冰心体这个说法从此进入现代文学史。接下来让我们听听这篇散文《笑》，听听当时的冰心如何用最轻的笔写出最深的爱。朗读，姚珂。
2: 雨声渐渐地住了，窗帘后隐隐地透进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银光千点，闪闪烁烁地动着。真没想到，苦雨孤灯之后，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凭窗站了一会儿，微微地觉得凉意侵人，转过身来，忽然眼花缭乱，屋子里别的东西都隐在光云里，一片幽灰，只浸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这白衣的安琪儿抱着花，扬着翅，向着我微微地笑，这笑容仿佛在哪儿看见过似的。什么时候我不知不觉的便坐在窗口下想，默默地想。岩壁的心幕慢慢地拉开了，涌出五年前的一个印象，一条很长的古道，驴脚下的泥兀自滑滑的，田沟里的水潺潺地流着，近村的绿树都拢在湿烟里，宫二式的新月挂在树梢，一边走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抱着一堆灿白的东西。驴儿过去了，无意中回头一看，他抱着花儿，赤着脚，向着我微微地笑。这微笑又仿佛是哪儿看见过似的，我仍是想，默默地想，又现出一重心幕来，也慢慢地拉开了，涌出十年前的一个印象，茅檐下的雨水

0: 滴地落到衣上来，土街边的水泡泛来泛去地乱转，门前的麦垄和葡萄架子都着得新黄嫩绿的，非常艳丽。一会儿好容易雨晴了，连忙走下坡去，迎头看见月儿从海面上来了，猛然记得有件东西忘下了，站住了，回过头来，这茅屋里的老妇人，她倚着门抱着花儿，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同样微妙的神情好似游丝一般飘飘漾漾地合了拢来，挽在一起。这时心下光明澄净，如登仙境，如归故乡，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
1: 散文《笑》创作于上世纪初，那时的冰心才20岁出头，文章里的爱清灵含蓄，是一种抽象的精神上的和谐。后来冰心经历了战乱，经历了流离，他笔下的爱也在跟着变。我们所熟知的课文《小桔灯》，冰心写于1957年，故事发生在抗战时期的重庆。这一次冰心笔下的爱落到了一个瘦弱的光脚穿草鞋的小姑娘身上，面对失踪的父亲和重病的母亲，小姑娘依然保持着对未来的憧憬。冰心用细腻温婉的语言让读者感受到，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爱和希望依然能够生长。接下来让我们听听这篇《小桔灯》，听听时年57岁的冰心如何用最朴素的语言写出一个孩子心里不灭的光。朗读，苏阳。
2: 这是十几年以前的事了。在一个春节前一天的下午，我到重庆郊外去看一位朋友，他住在那个乡村的乡公所楼上。走上一段阴暗的仄仄的楼梯，进到一间有一张方桌和几张竹凳，墙上装着一架电话的屋子，再进去就是我的朋友的房间，和外间只隔一幅布帘。他不在家，窗前桌上留着一张条子，说是他临时有事出去，叫我等着他。我在他桌前坐下，随手拿起一张报纸来看，忽然听见外屋板门吱的一声开了，过了一会儿又听见有人在挪动那竹凳子。我掀开帘子，看见一个小姑娘，只有8-9岁光景，瘦瘦的苍白的脸，冻得发紫的嘴唇，头发很短，穿一身很破旧的衣裤，光脚穿一双草鞋，正在登上竹凳想去摘墙上的听话器。看见我似乎吃了一惊，把手缩了回来。我问他，你要打电话吗？他一面爬下竹凳，一面点头说，我要某某医院找胡大夫，我妈妈刚才吐了许多血。我问，你知道某某医院的电话号码吗？他摇了摇头说，我正想问电话局。我赶紧从机旁的电话本子里找到医院的号码，就又问他，找到了大夫，我请他到谁家去呢？他说，你只要说王春林家里病了，他就会来的。我把电话打通了，他感激地谢了我，回头就走。我拉住他问，你的家远吗？他指着窗外说，就在山窝那棵大黄果树下面，一下子就走到的。说着就噔噔噔地

下楼去了。我又回到里屋去，把报纸前前后后都看完了，又拿起一本《唐诗三百首》来看了一半。天色越发阴沉了，我的朋友还不回来，我无聊地站了起来，望着窗外浓雾里迷茫的山景，看到那棵黄果树下面的小屋，忽然想去探望那个小姑娘和她生病的妈妈。我下楼在门口买了几个大红橘子，塞在手提袋里，顺着歪斜不平的石板路走到那小屋的门口。我轻轻地扣着板门，刚才那个小姑娘出来开了门，抬头看了我，先愣了一下，后来就微笑了，招手叫我进去。这屋子很小很黑，靠墙的板铺上，她的妈妈闭着眼平躺着，大约是睡着了，背头上有斑斑的血痕，她的脸向里侧着，只看见她脸上的乱发和脑后的一个大髻。门边一个小炭炉，上面放着一个小砂锅，微微地冒着热气。这小姑娘把炉前的小凳子让我坐了，她自己就蹲在我旁边，不住地打量我。我轻轻地问，大夫来过了吗？她说来过了，给妈妈打了一针，她现在很好。她又像安慰我似的说，你放心，大夫明早还要来的。我问，她吃过东西吗？这锅里是什么？她笑说，红薯稀饭，我们的年夜饭。我想起了我带来的橘子，就拿出来放在床边的小矮桌上。他没有做声，只伸手拿过一个最大的橘子来，用小刀削去上面的一段皮，又用两只手把底下的一大半轻轻地揉捏着。我低声问，你家还有什么人？他说，现在没有什么人，我爸爸到外面去了。他没有说下去，只慢慢地从橘皮里掏出一瓤一瓤的橘瓣来，放在他妈妈的枕头边。炉火的微光渐渐地暗了下去，外面变黑了。我站起来要走，他拉住我，一面极其敏捷地拿过穿着麻线的大针，把那小橘碗四周相对地穿起来，像一个小筐似的，用一根小竹棍挑着，又从窗台上拿了一段短短的蜡头放在里面点起来，递给我说，天黑了，路滑，这盏小橘灯照你上山吧。我赞赏的接过，谢了他。他送我出到门外，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他又像安慰我似的说，不久我爸爸一定会回来的，那时我妈妈就会好了。他用小手在面前画一个圆圈，最后按到我的手上，我们大家也都好了。显然的，这大家也包括我在内。我提着这灵巧的小橘灯，慢慢地在黑暗潮湿的山路上走着，这朦胧的橘红的光实在照不了多远，但这小姑娘的镇定、勇敢、乐观的精神鼓舞了我，我似乎觉得眼前有无限光明。我的朋友已经回来了，看见我提着小橘灯，便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从王春林家来。他惊异地说，王春林。

0: 那个木匠，你怎么认得他？去年山下医学院里有几个学生被当作共产党抓走了，以后王春礼也失踪了，据说他常替那些学生送信。当夜我就离开那山村，再也没有听见那小姑娘和她母亲的消息。但是从那时起，每逢春节，我就想起那盏小桔灯。12年过去了，那小姑娘的爸爸一定早回来了，她妈妈也一定好了吧，因为我们大家都好了。
1: 我相信一定有不少朋友对冰心先生作品的了解始于语文课本，他有近20篇文章被选入了各版本语文教材，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而他第一部专门写给孩子的作品便是《寄小读者》。《寄小读者》是冰心的代表性散文集，也是我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奠基作之一。该书创作于1923年至1926年间，主要收录了他在这期间创作的29篇通讯散文。但其实冰心这些写给小朋友的信，最初的预期读者只有3个，也就是他的3个弟弟。冰心跟弟弟们的感情很好，经常给他们讲故事。1923年，冰心从燕京大学毕业后，正在为出国留学做准备的时候，7月24日的《晨报》副刊第4版上，出现了一个新开辟的专栏，叫《儿童世界》。这期《儿童世界》上特别提到，冰心女士提议过好几回，本刊应该加添一些适合儿童的读物，编者是非常赞成的。只不过实行起来却是一件难事，儿童的读物一方面要采集，一方面也需创作，但现在哪一方都没有人，因为没有人，所以这一件事阉割到今日。这则编者的话引起了冰心的触动，他想，既然这个专栏是自己提议开设的，那就应该带头为儿童写点什么。第二天，冰心写出了一篇给儿童世界的小读者。在第一封信的开头，冰心这样写道：在这开宗明义的第一信里，请你们容我在你们面前介绍我自己。我是你们天真对里的一个落伍者。然而有一件事是我常常用以自傲的，就是我从前也曾是一个小孩子。现在还有时仍是一个小孩子，为着要保守这一点天真，直到我转入另一世界时为止，我恳切地希望你们帮助我，提携我，我自己也要永远勉励着，做你们的一个最热情、最忠实的朋友。1926年8月2日，冰心回到北京，他受聘回到母校，成了燕大校园里最年轻的助教。8月31日，他完成了《寄小读者》最后一篇通讯，即通讯29，为这部儿童散文名作暂时画上了一个句号，并开始了一段全新的教书生涯。后来冰心又发表了《再寄小读者》和《三寄小读者》，与孩子们断断续续对话了数10年，为许许多多中国人的童年带去了缤纷的色彩。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听他写给小读者的通讯之一《谈生命》。此文最初发表于1944年12月25日《重庆大公报》，是专门回应一位从军小读者的提问而写的。我们一起来欣赏这篇文章，朗读子君。
2: 我不敢说生命是什么，我只能说生命像什么。生命像向东流的一江。

最高处发源，冰雪是它的前身，它聚集起许多细流，合成一股有力的洪涛向下奔入。它曲折地穿过了悬岩峭壁，冲倒了层沙积土，斜卷着滚滚的沙石，快乐勇敢地流走。一路上，它享受着它所遭遇的一切。有时候，它遇到谗言险阻，它奋激地奔腾了起来，怒吼着，回旋着前波后浪的起伏催逼，直到冲倒了这危崖，它才心平气和地一泻千里。有时候，它经过了细细的平沙，斜阳芳草里看见了夹岸红艳的桃花，它快乐而又羞怯，静静地流着，低低地吟唱着，轻轻地度过这一段浪漫的行程。有时候他遇到暴风雨，这激电，这迅雷使他心魂惊骇，疾风吹卷起他，大雨击打着他，他暂时浑浊了，扰乱了，而雨过天晴又加给他许多新生的力量。有时候他遇到了晚霞和新月，向他照耀，向他投影，清冷中带些悠悠的温暖。这时他只想休憩，只想睡眠，而那股前进的力量仍催逼着他向前走。终于有一天，他远远地望见了大海。啊，他已到了行程的终结。这大海使他屏息，使他低头。他多么辽阔，多么伟大，多么光明，又多么黑暗。大海庄严地伸出臂儿来接引他，他一声不响地流入他的怀里。他消融了，规划了，说不上快乐，也没有悲哀。也许有一天，他再从海上蓬蓬的雨点中升起，飞向西来，再形成一道江流，再冲倒两旁的石壁，再来寻夹岸的桃花。然而，我不敢说来生，也不敢信来生。生命又像一棵小树，它从地底聚集起许多生力，在冰雪下伸展，在早春润湿的泥土中勇敢快乐地破壳出来。它也许长在平原上、岩石上、城墙上，只要它抬头看见了天，啊，看见了天，它便伸出嫩叶来吸收空气，承受日光，在雨中吟唱，在风中跳舞。它也许受着大树的阴遮，也许受着树的负压，而它青春生长的力量终使它穿枝拂叶地挣脱了出来，在烈日下挺立抬头。它遇着娇奢的春天，也许开出满树的繁花，蜂蝶围绕着它飘翔喧闹，小鸟在它枝头欣赏唱歌，它会听见黄莺轻吟，杜鹃啼血，也许还听见枭鸟的怪鸣。它长到最茂盛的中年，它伸展出它如盖的浓荫来荫蔽树下的幽花芳草，它结出累累的果实来呈现大地无尽的甜美与芳心。秋风起了，它的叶子由浓绿到绯红，秋阳下它又有一番庄严灿烂，不是开花的骄傲，也不是结果的快乐，而是成功后的宁静和愉悦。终于有一天，冬天的朔风把它的黄叶干枝卷落吹抖，它无力地在空中旋舞，在根下呻吟，大地庄严地伸出臂儿来接引它，

0: 响地落在他的怀里，他消融了，归化了，他说不上快乐，也没有悲哀。也许有一天，他再从地下的果仁中破裂了出来，又长成一棵小树，再穿过丛莽的岩遮，再来听黄莺的歌唱。然而，我不敢说来生，也不敢信来生。宇宙是一个大生命，我们是宇宙大气中之一息，江流入海，叶落归根，我们是大生命中之一滴，大生命中之一叶。在宇宙的大生命中，我们是多么卑微，多么渺小，而一滴一叶的活动生长，合成了整个宇宙的进化运行。要记住，不是每一道江流，
1: 大船挂出的航线绕过自己，货主等不起，干脆把箱子拉到香港、新加坡中转，上海的香园就这样一船一船的流失。上海也不是没想办法，外高桥码头扩建了又扩建，可在市域之内，北上宝山罗京，东进外高桥，南下杭州湾，三个方向反复比选，就是找不到一处像样的深水港址。出路在哪里？那就把目光放大，跳出上海。在上海东南方向的浙江舟山胜寺外海，有一串叫崎岖列岛的小岛，距上海南汇的芦潮港大约30公里，那里航道平均水深15米以上，是离上海最近的天然深水港址。但在那个年代，到底怎么解决上海港的瓶颈是有争论的。一种意见主张打通长江口的蓝门沙，在外高桥五号沟一带建深水码头，另一种意见则希望尽快到洋山建港，一劳永逸。1998年长江那场大洪水客观上成了转折点，上游泥沙大量下泄，已经挖深的槽道很快回淤，算下来疏浚量要以亿立方米计。上海市的决策者把这笔账报了上去，疏浚长江解决不了上海全天候深水港的根本问题。2001年年初，国务院专门召开会议，会前有关方面的负责人从芦潮港乘船实地考察了大小洋山，会议定了三件事：建洋山深水港是必要的、紧迫的、技术上可行，同时要处理好三者的关系。长江口的深水航道治理还要继续，那是给长江黄金水道用的。宁波北仑港分工大宗散货，洋山港则集中解决集装箱深水泊位的问题，各就各位，互不打架。2002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洋山深水港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当然，这里有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洋山的岛行政区划属于浙江省舟山市胜寺县。最后的安排是，土地由上海租借，建设资金由上海出，租金和产生的税收归浙江，港口的建设经营管理由上海负责。用一句概括的话说，行政归浙江，管理归上海。这不是谁占了谁的便宜，而是一盘长三角合作共赢的大棋。先说建桥，孤岛建港第一道工序不是码头，而是路。与洋山深水港同步开工的是一座32.5公里长的跨海大桥——东海大桥。它北起上海芦潮港，南到小洋山岛，双向六车道，是中国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跨海大桥。设计抗12级台风、7级地震，2005年5月结构贯通。建桥的难点在哪里？难在外海两个字。这里不是江河，不是海湾，而是茫茫东海。施工没有任何依托，几千根桩要在一望无际的涌浪里一根一根打下去，打桩船在浪里晃，定位却要准。

准到厘米级。今天开车过桥半小时就到，可在当年，建设者们面对的是没有任何经验可以照搬的外海施工。再说建港的人，阳山工地上流传过一句顺口溜，叫吃三睡五干十六，一天吃饭三个小时，睡觉五个小时，干活十六个小时。寒冬腊月，为了让新浇筑的码头面层混凝土不受冻，工人们全员住进现场，用身子贴着面层保温，被上级称为用体温养护混凝土的人。阳山还出过一句自嘲，叫阳山夜总会，不是歌舞升平的那个夜总会，是夜里总要开会。为了攻克孤岛外海的技术难题，晚上挂起应急灯，围在一起研读图纸，测量班的工人被叫做追着星星出门，赶着星星回家的人。港区的路域也不是现成的，大小阳山之间靠吹田造路，绞吸船把海底的泥沙吸上来，通过管道喷吹到围起来的滩涂里，水渗走，沙流下，一寸一寸把海变成陆地。一至三期填下去的沙石大约有一亿立方米，硬是在海岛与海岛之间填出了大约八平方公里的码头陆域。刚吹出来的地基是松软的，承载不了吊桥和堆场的重压，还得一块一块的加固处理，有的要反复碾压夯实，有的要打进排水板，等地下水慢慢排出，地基慢慢压密。而八平方公里还只是一到三期，整个阳山深水港区的规划总面积超过25平方公里，依托大小阳山的岛链分成东南西北四大港区分期实施，今天建成投运的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阳山港的建设速度快得惊人，2005年12月10日，一期五个10万吨级泊位开港，东海大桥同步通车，仅用3年半时间就完成了国外同类工程通常需要7、8年的工作量。一年后的2006年12月，二期开港，到2008年底，三期全面建成，16个深水泊位，5.6公里岸线，年吞吐能力930万标准箱，3年3大步。第一艘20多层楼高的集装箱巨轮靠上小阳山的时候，很多老港口人专程赶来看。这些在黄浦江边在外高桥干了一辈子的老码头，围着那艘巨轮转了一圈又一圈，有人当场掉了眼泪。在长江口等了那么多年潮水的上海港，终于有了自己的深水大港。速度快，质量也要经得起老天的考验。阳山孤悬外海，年年要跟台风打交道。就说2026年8月，台风白海豚过境，港区实测最大风力12级，这正是当年东海大桥设计时对标的标准。台风来袭时，大桥双向封闭，港区停运，风头一过，马上组织疏港恢复生产，国际航船密集进港，东海大桥上一天过了大约3万辆集装箱卡车，设计时写在纸上的抗12级台风，就这样在一年一年的风浪里变成了日常。阳山的故事如果只讲到三期，那还只是一个大港的故事，真正让它站到世界之巅的是四期。2017年12月10日，阳山四期开港，这是当时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综合自动化程度最高的集装箱码头。开港第一天，很多记者站在码头边发懵，眼前桥吊起起落落，一辆辆小车驮着集装箱来来往往，可码头上就是看不到人，人去哪儿了？搬进了中控室。先说桥吊，传统码头上桥吊司机要爬上50米高的驾驶室，低着头猫着腰，一天10几个小时盯着脚下的箱子。在阳山四期，司机们坐进了四

几恒温的办公楼，一人面前几块屏幕，远程操作好几台设备。再说搬箱子的小车，那是一种无头无尾的自动导引车，靠地面下埋的磁钉认路，自己把集装箱从船边驮到堆场。最妙的是换电，小车电量低了不用人管，自己跑到换电站去，旧电池卸下，新电池装上，全程只要6分钟，接着干活，零排放。堆场上的轨道吊也是自动的，一只只集装箱码得整整齐齐。4期的规模，光设备清单就够唬人，规划配置26台桥吊，120台轨道吊，130台自动导引车，开港时首批投运的就有10台桥吊，40台轨道吊，50台小车。当然说它无人并不准确，桥吊在船侧抓箱，那临门一抓还得靠远程的人工来协同，准确的说法是自动化程度世界领先。这套玩法一开始可把老师傅们难住了，全国劳动模范黄华如今是阳山4期的首席远程操作员。2016年他调来参与前期调试时，干了10几年桥吊的技术老手们发现，坐在屏幕前远程吊一个箱子居然要用13分钟，而在传统码头人工操作不到2分钟。10多年的操作经验在这里等于从头再来。开港倒计时那段日子，首批10名操作员每天早上7点钟到码头练，到第二天凌晨1、2点练，到后来单循环时间压进了120秒以内，其中人工操作的部分最快22秒就能完成。黄华自己总结，以前是低头看箱子，现在是抬头看屏幕。他亲眼看着这座码头一路爬坡，4期设计的年通过能力是630万标准箱，2024年实际干到了700万箱，2025年奔着800万箱去，把设计能力都甩在了身后。比设备更难的是大脑。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是一套码头智能生产管理控制系统，成千上万个集装箱，哪辆车去驮，哪台吊去抓，往哪个箱位码，全靠它调度。当时国内没有先例，国外有封锁技术，用研发团队的话说，连教科书都没有。上港集团的系统团队只能自己写代码，摸着石头过河，3年1000多个日夜，硬是把这套系统做了出来。这是中国第一个软件系统完全自主研发的自动化码头，用自己的系统调度自己的港。设备这边也有人在死磕，设备诊疗师吴继林调试阶段平均每天要处理30多个系统故障，最多的一天上百个，周一上岛，周五下岛，吃住在岛上是常态。轨道吊的自动锚定是个瓶颈，他带着团队下班后加3个1小时，1小时读资料，1小时研究自动化指令和控制逻辑，1小时追着供应商问，最后首创了轨道吊自动锚定技术，8个月打通3条作业路全流程。国外同类型码头做到这一步要多花将近2年。数字最能说明问题，这座自动化码头的劳动生产率是传统码头的 2.13 倍，一昼夜能处理超过 2.8 万个标准箱。同样规模的码头按传统方式运营要700多人，现在100多人就够了。有了深水泊位，有了自动化码头，上海港的登顶是水到渠成的事。2010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第一次超过新加坡，成为世界第一大集装箱港口。从那以后，这个位置再也没有让出去过。货从哪里来？顺着长江往回看，整个长江经济带的货源从重庆、武汉到南京、苏州，顺江而下，在上海集聚出海。
越来越多的国际货物。

也把这里当作中转站。2024年12月，上海港完成了当年的第5000万个标准箱，这是全世界第一个单年突破5000万标准箱的港口，连续15年全球第一。平均下来，每天10几万个集装箱进出上海港。这5000万箱里，洋山深水港一个港区就贡献了2600多万箱，占了上海港的一半还多。2025年，上海港吞吐量又突破5500万标准箱，连续16年位居世界第一。箱子多还不是这座港的全部。2026年7月，一份由中国经济信息社和英国波罗的海交易所联合发布的国际航运中心指数报告，把上海排到了全球第二位，压过了老牌航运中心伦敦，只排在新加坡之后。比排名更有意思的是排名的道理，国际航运中心的竞争早就不只是比谁的码头大、箱子多，还要比航运金融、海事保险、海事仲裁这些软实力。上海这些年一块一块的补短板，推出了我国第一个航运期货品种，给全球货主企业提供定价和风险管理的工具。海事仲裁、法律服务这些高端行当也在加速集聚。从规模领跑到能级领跑，这座港泛的早就不只是箱子，而是全球航运资源配置的话语权。一座大港的能量从来不止于装卸。2005年，随洋山深水港一起诞生的还有全国第一个保税港区洋山保税港区，第一个实现区港一体。2020年，它又升级成为全国151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中唯一的特殊综合保税区。什么叫特殊？通俗地说，境外的货物进了这个区，就像进了境内关外，一线禁与放行，不设存储期限，连账册管理都取消了。货什么时候进来，存多久，什么时候走，企业自己说了算。对标的是国际上竞争力最强的自由贸易园区。这座港还在生长，在小洋山岛的北侧，小洋山北作业区正在建设中，它是国家“十四五”规划102项重大工程之一，由上海和浙江合作共建，设计年通过能力1160万标准箱。建成后将与南侧港区组成组合港，南北联动，给这座大港留出新的生长空间。按照上海市的规划，到2030年，上海港集装箱年吞吐量力争达到5800万标准箱以上。回过头来看这座港的来路，当年上海港的大船要在长江口排队等潮水，一道拦门沙拦住了通向深蓝的路。如今东海大桥如长虹卧波，桥的那一头无人小车驮着集装箱穿梭不息，把中国制造送往世界200多个港口。从等潮水进江，到跳出上海，到海上建港，从人拉肩扛的码头，到坐在恒温中控室里遥控巨臂，上海港的出海口正是中国开放的出海口。洋山之巅不在高度，而在志气和底气。一座座桥吊起落之间，一个东方大港向海图强。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950年9月15日，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前夕，时任天津音乐工作团团长的王鑫到北京为乐团购置一批乐器。当他从西四牌楼赶往火车站准备回天津时，恰好遇见一对少先队员举着花束、吹着喇叭、打着小鼓，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天安门走出来。

0: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四句歌词脱口而出。上了火车后，王鑫难以平复激动的心情，他急忙放下行李，找到笔，又找来装烟卷的盒子，把歌词写在纸盒上。伴随着火车的行进节奏，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歌词与曲谱几乎同时喷涌而来。歌唱祖国完成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王鑫游印了歌谱到学校、工厂、农村和码头去亲自教唱。新中国成立两周年前夕，在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季的推荐之下，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文件，要求在全国传唱歌唱祖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录音并灌制成唱片发行。当年10月1日，王鑫受邀到天安门观礼，从这一天起，每逢重大庆典和节日，歌唱祖国的旋律都会响彻大江南北。
1: 1997年香港回归，当时呢，很多的华人就是聚集在美国的一个大学的体育场，当然有3万多人，就是不知道谁就先开始唱，一唱呢就很快就大家就受传染了，然后很快就传到这个整个这个体育场都在唱。当时我就特别的激动，我从小听这么熟悉的歌把我听哭了。当时我回来，我就把这个当时那个体育馆的那个情况就跟我父亲讲了，

0: 1980年年末，词作家王德兴奋地把刚刚写好的歌词《我爱你，塞北的雪》送到作曲家刘惜金的手中。纯净优美的歌词深深打动了刘惜金，在冰冷的琴房中，他只用一个小时就完成了创作。最早演唱《我爱你，塞北的雪》的是被称为北方夜莺的盲人歌唱家周其华，而让这首歌曲家喻户晓的是另一位歌唱家殷秀梅。她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深情演唱的情景打动了全国观众。
1: 可以说我酷爱雪，到现在为止一有雪的歌我拿过来我特别爱唱。小的时候这个印象就是一到下雪了，雪花很大，一片一片的往下下，它是万物都是白的，所以一唱塞北的雪就飘飘洒洒那个词，所以我就作为东北人才能写出这样的歌。有时候那歌词你看很简单，让人感觉就能往心里去。
0: 刘惜金在歌曲的创作中加入了南北融合的音乐素材，比如第二句飘飘洒洒漫天遍野是苏州评弹的调子，而结尾部分有东北秧歌的风格。殷秀梅和刘惜金是好友，他演唱的版本又做了独具特色的改编。
1: 实际上这个歌呢，现在我唱和真正地道的东北人唱好多地方不一样。他前奏吧，以前刘老师写的呢是16分音符，就滴滴哒啦哒啦哒啦，滴滴哒啦哒啦哒啦哒，他这么走。我呢就跟他说，我说你这叫下雨，不叫下雪，下雪应该比这个还慢，还飘，我就改成了8分音符，就滴滴哒哒哒哒哒，这是我改的。还有好多，你比如说我唱你。

0: 轻盈。东北人唱是你的舞姿是那样的，是这样的。
1: 作曲家刘惜金并没有想到这首歌会广泛流传，直到他去世界各地访问时，才发现一些华人华侨在唱这首歌时会感动得落泪。他们说，这首歌让我们想起了家乡和亲人。

0: 广播连续剧《三沙石》，仅以此剧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军100周年献礼。出品人福师晓，监制张灵光，策划徐红，制作人高燕春，编剧费守江、费烈，导演高燕春、张灵光、王耀庆，导演助理齐鹏飞、武凤春，责任编辑徐红、齐兵、武术，编辑郭亚峰、刘伟慧、福长慧。第三集。
1: 同学们好。
2: 雷剑叔叔好。
1: 好，同学们，今天呢给大家讲一个温暖的故事。主角啊是一群和你们差不多大的孩子。在宁波的大谢岛学校有个班级，大家觉得他们的纪律不太好，成绩也不太好，所以叫他们差班。但是这个班的班主任赵老师并没有放弃他们。有一天啊，赵老师给同学们讲起了赤瓜礁的故事。在我们南海这个特别小的岛上，解放军叔叔们在那里守卫祖国，风吹日晒都不怕。同学们听了很感动，决定给叔叔们写信。自那以后，同学们和解放军叔叔开始了长达37年的书信往来。同学们会把自己画的画、做的小手工寄给叔叔，叔叔们会回信讲岛上的故事，还寄来礁石的照片。慢慢的，同学们越来越懂事，班级也变得团结又积极。后来他们还把自己的班级改名叫海鸥班，因为海鸥不怕风浪，勇敢又自由。同学们，你们知道吗？解放军叔叔们守卫祖国，就像海鸥守护大海一样重要。而你们认真学习，团结友爱，
3: 不怕风浪，
1: 就是在守护祖国的未来，
3: 勇敢又自由。
1: 而这赤瓜礁啊，
3: 这就是爷爷说的，
1: 就在我们的三沙岛边上。
3: 好兵，
1: 希望你们也能像海鸥班的同学一样，做一个勇敢有担当的好孩子。
3: 这个也行，肚子里的故事还蛮多的。

0: 岛上的支教生活似乎并没有我最初想象的那么难熬。在我和孩子们的共同努力下，他们的期末考试成绩进步很大，我别提多开心了。我和爸爸的关系缓和了不少，雷健也会抽空来找我。可是暑假来临，我三个月的支教期限快到了。这次期末考试大家的成绩都有了显著的提升，在这里老师祝贺你们。
1: 嗨，
0: 同学们，今天是本学期的最后一节课，老师也想跟大家说说心里话。在永兴岛的这段日子，我看着你们像抗风筒一样茁壮成长，像浪花一样活泼可爱，老师心里特别的欣慰。我们一起在海边捡贝壳、读故事、数星星、盼船帆，这些日子也会像沙滩上最美的贝壳，永远珍藏在老师的心里。
2: 老师，你是要走了吗？
3: 老师，你别走好不好？
2: 下学期我们还想和你在一起。
3: 老师，
0: 同学们，老师会认真考虑的。
4: 王老师，我正找你呢，到饭点了，我们去食堂吃个饭吧。
0: 哦，好，
4: 走吧。王老师，坐吧。哎，
0: 齐校长，这么多菜，嗨，
4: 都是岛上的一些土特产。王老师，你三个月支教期满，我知道你要回去了。按说我作为校长早就该请你吃个饭，今天这顿饭就算是给你践行。还有，这是你的支教证明和先进志愿者证书，拿着。
0: 齐校长，谢谢。我，
4: 你还是叫我齐姐吧，听着亲切。
0: 齐姐，对不起。
4: 这说的什么话呀，支教期满回去很正常，没什么对不起的。岛上条件不好，留不住人，这是事实。只是苦了这些孩子们，他们都特别喜欢你。不说这个了，来吃菜。
0: 齐姐，你也是主动申请上岛的吗？
4: 不是，我是嫁过来的，10年了。
0: 啊，那你是怎么挺过来的呀？
4: 一咬牙也就挺过来了。我爱人是岛二代，在邮局工作，那时候他工作十分辛苦，天天称量邮件，加盖邮戳，有时候我开玩笑说他就像个机器人。最多的时候他一天盖过1580个邮戳呢。
0: 1580个？那不得累死啊。
4: 过去人手少，我还帮他盖过呢。他说

0: 小小的邮戳，象征着国家主权。这邮戳一盖下去啊，就是向全世界宣告，这里是中国。所以，无论是在中国的南极长城站、北极黄河站，还是咱们南海的岛礁上，都以邮戳为凭，坚定地宣告着中国的主权。即便累一点，那也是光荣的、幸福的。
1: 琪姐，这么多年，你吃了不少苦吧？
0: 我们这里的每个人，无论是教书的我、军营的战士、岛上的渔民，还是来支教的你，都如同这一枚枚邮戳。我们在这里工作、生活、坚守，本身就是主权的印记。我们聚在一起，就是聚沙成石。大家以不同的方式守护国土，履行自己的使命。就像那座三沙石。
1: 三沙石，我见过那块三沙石。一看见它，我就醒悟了很多。我好像越来越理解雷剑了。他的选择，也许是对的。
0: 那就对了呀。那块三沙石，就是守岛人的精神图腾啊。我爱人以前常跟我说，咱就是一根钉子，就算最后生锈了，也要锈死在这礁盘上。王老师，你爷爷是老守岛兵，你爸爸又在这守着灯塔，未婚夫还是这里的军官，你们一家人都很了不起呀。
1: 不，了不起的是他们，我只是个逃兵。
2: 王老师
3: 、
1: 海螺，你们怎么来了？
2: 老师，这是我爸爸晒的鱼干。
4: 老师，这是我家种的针叶樱桃，
5: 还有我家的诺丽果干。
6: 老师，我没什么送你的，这是我在海边捡的漂亮贝壳。
1: 你们这是？
2: 王老师，你要离开永兴岛，我们舍不得你，所以特地来跟老师告个别。对了，我还写了一首小诗，我们读给你听。三沙的石，预备起。

0: 雪。
1: 谢谢你们，谢谢。不过你们的东西老师不能要，你们都拿回去吧。
2: 为什么呀？
3: 为什么呀？
1: 因为老师不走了。
4: 真的？
5: 王老师，你想好了？
1: 想好了，下个学期我留下继续教你们。
5: 王老师，谢谢你留下。哎，对了，关于孩子们的暑期活动，你有什么想法呀？嗯，
1: 那我就带同学们去灯塔上开展一次国防教育，好不好？
6: 你们好，你们好，孩子们，你们好。莎莎，你能来，我太高兴了。
7: 给你添麻烦了。
6: 哎呀，这是哪儿的话呀？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
8: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到灯塔管理站，跟着王站长一起探索灯塔的秘密。大家要认真听，仔细看哦。
4: 好。
6: 同学们，欢迎你们来到灯塔管理站，我是站长王定海。

0: 这座灯塔不仅是海上的指路明灯，更是我们南海海防的重要岗哨。今天呢，咱们一边看设备，一边聊聊守护家园的故事，好不好啊？
1: 好。
2: 哎，
0: 莎莎，我这么说行吧？
3: 行。
0: 好，好，好，好。孩子们，在很久以前没有灯塔的时候，船在夜里赶海只能看星星，要是阴天看不见星星，那就往声浪大的地方躲，往礁石远的地方绕。后来啊，有了灯塔，夜里就有了一颗不落的星。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世界上最早的灯塔是2000多年前埃及的法罗斯灯塔，那时候的人就知道，海再大也得有个指路的眼睛。咱们三沙这些灯塔立在这祖宗海的礁石上，从北到南一座一座，就像站岗的哨兵。这夜里亮起来的时候，这光啊能跑出去20多海里呢。船员出海，远远瞧见那道光，就知道离岛近了，离家近了。现在有了北斗导航，船上有各种仪器，可渔民们出海啊还是会抬头找灯塔。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4: 为什么？
0: 因为机器会坏，信号会断，可灯塔在，心就定。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在这茫茫的大海上，灯塔亮着，就是在告诉所有赶路的人，这里是中国，这里有人等你回家。
4: 站长爷爷，
0: 哎，
4: 灯塔是守在海上的眼睛，站在塔上能看见远处的船，给他们打灯照亮。
0: 对，你说的对。不过呢，现在的灯塔可早就不是只有一盏灯一座塔那么简单了。来来，孩子们你们看，
4: 哎，
0: 这块大屏幕啊，这是咱们灯塔的千里眼，20海里以内的海面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1: 哇。
0: 再看看这个，这是打鱼的船，这是海警的巡逻艇。
4: 嗯，
0: 看见这条红线了吗？
4: 嗯，看见了。
0: 这是咱们画的预警线，只要有不认识的船靠得太近，它马上就会叫。
4: 站长爷爷，
0: 嗯，
4: 这屏幕怎么能看得这么远呀？
0: 厉害吧？
4: 嗯，
0: 这个呀是高清海事监控系统，配备卫星定位技术，不管是大白天还是黑咕隆咚的夜里啊，哪怕是下大雾什么也看不见的时候，它都能把海面照得清清楚楚。你们看，这是晚上拍的，那些亮晃晃的小点点啊，是船的热源，机器能看见人的眼睛看不见的东西，就像给灯塔装了一双夜视眼。
3: 哇，这就是目前最先进的设备。
0: 对，海上的路安全了，咱们的家就安全了。每一艘船的平安航行，每一片海域的安稳平静，都离不开这些科技设备的守护，这就是咱们的海上防线。
1: 好厉害啊。
0: 同学们，大家再来看看这台雷达导航仪，它能发射无线电波，就像用手电筒照一照就能知道周围的船在哪儿，往哪儿开，跑多快。就算是下暴雨起大雾，船员们眼睛看不见，也能靠它收到灯塔的信号，不会迷路的。
4: 那要是这些设备坏了怎么办啊？
0: 嗯，问得好。咱们呀有双保险。你们看这台应急通讯设备，要是主机那台出毛病了，它立马就能顶上，跟指挥部跟附近的船都能联系上。在咱们南海，只要通讯不断，守护就不会断。
1: 哇，太神奇了。
0: 神奇吧。孩子们走，跟我去塔顶。
5: 好，走
6: 走走。
7: 哎呀哎呀，
8: 来，这楼梯好陡呀，
7: 慢一点，
9: 跟上跟上，
0: 小心啊。
7: 扶你扶你吗？

0: 孩子们，你们看，那面五星红旗永远飘在咱们灯塔旁边。这片蓝蓝的海，这些漂亮的岛礁，都是咱们祖国的土地。咱们脚下这座灯塔，就是守在这片海上的哨兵。
1: 站长爷爷，您天天都在这里守着吗？
0: 是啊，我和大伙儿轮班值守，不管刮风下雨，不管浪多大，都得让这灯塔亮着，让这些机器醒着。他们在告诉每一艘船，我在，国家在，放心走你的。孩子们，我们守的不光是一盏灯，更是身后的家，是咱们中国的海。
2: 我长大以后也要来守海疆。
3: 我也要来，我也是。
0: 好孩子，这国防啊，不是什么大口号，就藏在一个一个坚守的岗位中，藏在这些机器一点一点的进步里头，也藏在你们好好读书、快快长大的日子里。好好学习，练好本事，将来不管走到哪儿，都要记得守住咱们的国家，守住这片蓝蓝的大海。
4: 那一刻，原本模糊的爸爸形象开始逐渐清晰，我的脑海中如同放电影一般，将从小到大和爸爸在一起的画面一一回顾。虽然相处时光不多，但都十分温馨。我猛然意识到，原来我一直深爱着我的爸爸。我对爸爸的冷漠是来自于我失去妈妈的内心创伤。我的潜意识害怕再失去亲人，只想让爸爸回家陪在我身边，而不考虑他的处境与工作。所以我会反对雷健的决定，不去支持他的理想与责任。当我来到三沙石前，见到了阿朝爷爷，见到了齐校长，在纯真的孩子们身边，在我的爸爸身边，我放下了。我终于知道，那是无数个像爸爸一样的坚守者赐予我们的平安与喜乐。
0: 叫我什么？
5: 爸爸，你辛苦了。
0: 莎莎，我终于听到你叫我爸爸了。莎莎，明天我换班，等我从塔上下来，你来爸爸宿舍，爸爸给你做饭吃，好不好？啊，
5: 不用了。
0: 你还是不肯原谅我？
5: 不，我的意思是，我给你做糖醋鱼，是我妈妈给你做过的那道菜。
0: 啊，哎，
6: 喂，雷健。
7: 莎莎，我刚才接到通知，明天要去参加阅兵集训，这可能是大阅兵前给你打的最后一通电话了。我
8: 你也清楚仅仅是初步完成啊。
7: 但我有信心圆满完成。那张照片我一定会带在身上。你能原谅我吗？
8: 那得看你的表现啊。
7: 相信我，我一定能做到。再见。
8: 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向王战场致敬，向所有守护海疆的人致敬。
9: 谢谢站长爷爷，我们会好好学习守护祖国。
0: 好，好孩子，来，咱们一起点亮灯塔的导航灯，让它的光芒照亮更广阔的海面。来，愿这束光也照亮你们的梦想，愿你们永远心怀家国，向着阳光前行。
4: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就到了大阅兵的日子。雷健在集训中表现出色，成功入选海军阅兵方阵，我由衷地为他感到骄傲。电视屏幕里的方阵踏着惊雷般的步子向前，钢枪亮得晃眼，战机掠过天际时，我攥着衣角的手全是汗，感觉鼻尖发酸，胸口像揣着团火，骄傲地想喊出来。原来安全感是看到祖国的大好河山被这样坚实的臂膀守护着，原来热血是看见那面红旗飘扬时忍不住红了的眼眶。
10: 来了来了，茶水来了，来。老王，你坐好，别挡着别人视线。
11: 哎，瞧瞧瞧瞧，这队长可比咱们当年威风太多了哈！
12: 哎呀，这被这么拉杆上，青子揍一趟，真遗憾。
11: 快了，快了，海军方阵马上就过来了。
13: 不朽功勋，
11: 哎，老伴儿，海峡，哎，
13: 正加快，
11: 快把手机拿过来，给这个录下来啊！
10: 哎呀，录它干啥呀？那回头电视上不都有回放吗？哎，
11: 那能一样吗？录下来，我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10: 哎呀，
11: 这是命令。
10: 好，好，好，是执行命令。我的老队长，
14: 纵横万里海疆，建功远海大洋。
11: 老排长，快看，
14: 现在走过来的是海军方阵。
11: 是不是你家雷健？我瞧瞧，我瞧瞧，
14: 劈波斩浪，挺进深蓝，
11: 就是他，
14: 向海投降。
11: 我的孙女婿，雷健，
14: 海上威慑和实战能力，
11: 他走过来，
14: 坚定维护海洋和平安宁。
11: 太长志气了，
15: 是呀，
11: 老排长，羡慕你呀！军方队，
12: 我们也不请请自参加大阅兵了，能亲眼看着咱娃娃啊走过天安门，自怜。
11: 老兄弟啊，别羡慕，咱们也参加了。
12: 上了啊，咱们也参加了。
11: 哎。我把咱们在三沙石前的那张合影让莎莎交给雷健了，就贴在他胸前，他带着咱们，带着所有已经走了的兄弟们一起走过天安门，看着咱们今天的强盛海军，看着咱们今天强大的祖国。排长，你想的太周到了，谢谢，谢谢老排长。

0: 王啊，那莎莎之前跟雷剑闹得别扭，她该不会忘了把照片交给雷剑吧？
1: 啊，应该不会吧？电话，我问问他。嗯嗯。
2: 我是狼。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三沙石》第三集，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中共三沙市委宣传部、海口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录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来关注新车扩容补贴加码，车市进入冲量关键阶段，金九银十旺季效应能否再现？
1: 我们还将关注景区寄存、共享雨伞、服务区充电，有的押金显示退款成功，却闯入了小程序余额，需要用户手动提现。那么这类小额消费套路该如何整治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聚焦车市。步入四季度关键冲量窗口，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本轮密集上新有效拉动线下门店到店客流，为旺季成交打下客流基础。
4: 我们整个汽车园感受比较明显，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5: 假期期间，我们门店的进店量是较同期的近1倍的增长，预计我们本次国庆假期期间的一个订单量应该能到60家以上的一个订单台量。
6: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3: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比如从今年10月1号起，河南省启动的汽车购新补贴活动，活动资金总额1亿元，政策明确区分车型给予阶梯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贴7000元，燃油车最高补贴6000元。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7: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然

0: 后再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能不能满足日常通勤的需求，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毕竟是给一家人用的嘛，得放心一些。
1: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2: 针对于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金融好的一些免息的一些政策。今天整个车展的这个客流量也是非常的大，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1: 当前国内消费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各地汽车以旧换新、个人汽车消费贷款贴息政策有序落地，叠加近期新车型集中发布上市，丰富细分市场产品供给，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车企可借助旺季加大市场投放力度，拉动终端销量提升，助力企业冲刺全年产销目标。
3: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很多车企都推出了新车型，也陆续开始量产，开始交付了。
1: 对于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张翔分析，依托产品迭代升级、营销模式创新、消费政策赋能的多重助力，车市增量空间将持续打开，车企可充分把握关键窗口期，深挖消费潜力，持续拉动终端销量修复，支撑全年汽车销量维持稳步增长的良好态势。
3: 下半年呢，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很多车企推出了一些新的功能，这个座椅可以180度旋转，司机啊和乘客可以面对面的交流，车啊现在是分为多场景式的，有露营场景，有午休场景，车的空间呢也可以是多变的，新功能的推出啊可以刺激汽车的销量，刺激车市的发展。另外就是车企陆续采用多种灵活的营销策略，增配不增价，推出多种促销的一些政策，再就是以旧换新的政策，还有新能源下乡的政策，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国庆假期，各类扫码便民服务呢，给我们的出行带来了便利。然而，有消费者发现呢，在部分商家提供的服务当中，押金退还暗藏着套路。比如说，部分景区的寄存柜、共享伞具、充电设备，明明显示退款完成了，不过押金呢，却没有直接退回原支付渠道，而是进入到了小程序账户，需要用户自行提现。那么这类押金乱象该如何从源头进行规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6: 陕西的孟女士此前在山东一处景区租用共享充电宝，支付了99元押金，归还充电宝时系统提示押金已退回，后来核查账户时发现并没有收到这笔退款。
7: 我看到这个信息想着到账就没管，前段时间刷到一个博主说他退押金没有到账，想到这个事情之后我就去看了一眼，发现钱没有到账，我当时就立即在支付订单下面点了对此订单有疑问。
6: 之后孟女士就接到了充电宝客服打来的电话，她提供了当时和客服的沟通录音。
8: 你们这个押金一般来说不是直接原路返回吗？
9: 是正常情况下是原路返回，但他也有退还失败的这个情况，所以我这块主要是现在是退还失败了，然后我也个人退还了一下。
8: 对，我是做充电宝，然后99押金，我还充电宝的时候他给我弹出一个消息说退还了，如果说我后面没有看，相当于就我认为退还了，其实这个钱根本就没有到账。
9: 他一般的这个退款之后，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看，然后会给您主动退一下。像这个情况可能是账户的问题，然后没退上去。
8: 我账户没有任何
9: 问题，不是您的问题，是我们这块对接没对接上，所以他可能就是机器在那块，这个时候他不是属于断电的一个状态吗？那个线上发不过去，所以就是没退还成。
6: 随后客服通过微信转账退还了孟女士的充电宝押金。
7: 我是担心如果真的有侥幸心理，大家都不去看的话，可能这笔钱就退不回来，系统有问题是可以理解的，没有

0: 押金退还到账的提醒我自己就会去核实的。但是问题就出现在你的钱没有退回来，为什么会给我一个退还成功的信息提醒？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
1: 记者调查发现，除共享充电宝外，租用雨伞、扫码寄存柜也存在同类问题。山西一位消费者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2: 柜子本身是免费使用的，但是它有30块钱押金，当你最后用完以后，那30块钱是会给你退回来的。那天使用完以后，点击结束使用按钮以后，手机上立马收到了公众号弹出的一个条信息，显示退款成功。我当时还想了一下，我说，哎，这挺方便的，不用说自己再去怎么去提现，它是主动给你退回来了。
1: 但事实上，这笔押金并未原路返还。只是转入了公众号的平台余额，必须手动操作提现才能到账。
2: 确实是显示退了，但是零钱联系里头没有，是需要你主动去那个公众号里面点提现才能退出来。我看了一下零钱联系，确实是只有30块钱支出，但是没有30块钱的一个返还。
1: 记者梳理投诉平台的信息发现，未收到租用充电宝的押金等相关投诉已有近千条，不少消费者遇到系统显示退款完成，押金却转入小程序余额，需要手动提现的情况。单笔押金数额不大，很容易被忽视，资金长期滞留在平台，这类隐形退款障碍正在损害消费者权益。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隐旭认为，商家单方变更退款路径涉嫌违规，页面标注退款成功，资金却未原路返还，还涉嫌虚假宣传。
3: 一般押金在法律上属于担保的资金，所有权最终还是归于消费者的，商家仅是临时占有，服务履行完毕之后，商家有及时退还的义务，没有权利单方变更退款路径，增加额外的操作门槛。因为按照正常人的理解，退款成功应该是退到原路，所谓的标注退款成功，但是并没有回到消费者原来的支付账户，这还构成了虚假宣传。
1: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钟丽娜指出，景区、商圈多为流动性强的一次性交易，容易出现某些押金套路。
4: 社区的便利店肯定不敢这么做，因为街坊天天见，在流动性非常强的地方，商家心里其实很清楚的，没有回头客，所以就没有口碑的约束。第二是金额小，时间紧，一般看到退款成功就觉得这个事结束了。第三，游客在用寄存柜会自然地认为这是景区或者景点提供的服务，其实很多柜子都是第三方免费在投放，按照订单再给场地去分成的，这个时候对于公共场所的信任就被借去做了资金池。
1: 黄隐旭表示，在押金退款违规问题上，设备运营商家是首要责任主体，平台和场地提供方同样不能推卸管理责任。
3: 套路格式条款和虚假退款成功的提示都是商家设计的，那么包括民事的赔偿、退款、行政违法责任都应当是设备运营的商家，场所运营方对平台或者场所内的这些商家都有监督和管理的责任，特别是有的小程序平台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入驻的商家设置了押金的套路，侵害着消费者权益，接到了投诉举报之后却不采取下架限制措施，需要和商家一起承担相应的责任。
1: 钟丽娜进一步解释，作为旅游公共服务的便民设施，因为边缘化、合作制等特点，退还寄存柜、共享充电宝押金等反而成了服务质量管理的盲区。
4: 之前也有类似的问题，我觉得可能在于治理是点状的，但是套路是系统性的。很多商家频繁更换注销小程序，一旦停用原来的程序，押金就取不出来了。有的场地基本上只管分成，又不担责任，所以就没有动力去管。从长效机制来说，最重要的是在引进的时候要写清楚原路退、自动退、限时退，成一个默认的规则。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6: 今天播出那条转折路，请听总台记者杨森、朱欣怡、孟庸的报道。
7: 在贵州遵义红花岗紫引路96号， 有一座灰

0: 白相间、中西合璧的砖木结构二层小楼。1935年1月，就是在这座小楼里，煤油灯与炭火盆照亮了27平方米的小会客室。20位与会者围坐在一张长方桌旁，3天3夜激烈争论，把红军前进的方向变得越来越明朗。
1: 长征地理名片。遵义地处贵州北部，北倚大娄山，南临乌江，自古是由黔入川的咽喉要地。1935年1月，中央红军强渡乌江，智取遵义城，把敌人的10万追兵抛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这是红军长征以来占领的第一个大城市，也为军队赢得短暂休整的机会。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这场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因此被誉为转折之城。
2: 大家好，我是孔霞，是遵义的一名红色义务宣讲员。那么大家看到后面呢，就是参加遵义会议的20位同志。
0: 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序厅里，红色义务讲解员孔霞正在为几位参观者介绍浮雕墙上的人物。过去的33年里，他一直坚持这项工作，讲述红军长征在遵义的故事，也回忆爷爷曾经走过的路。孔霞的爷爷孔献全1911年出生在一个湖南浏阳的贫苦农民家庭。1928年，17岁的细伢子孔献全就加入了当地农民武装队伍。2年后，当红军队伍来到浏阳，刚成年没多久的他毅然背上行囊，告别父母，踏上了参军之路。从1930年开始，孔献全随红三军团参与了大大小小无数场战斗。1935年，红军队伍进驻遵义后，不住民房，不扰商户，还把没收土豪的粮食、盐巴、衣物通通分给穷苦百姓。几天之后，在紫引路的那座小楼里，遵义会议召开。楼外是刚刚分到钱粮的干人，楼内一支濒临绝境的队伍找到了自己的方向。路从这里转弯，更多的干人走进扩红登记处，短短10几天就有4000多名黔北青年穿上了红军军装。1月19日，红军部队离开遵义向北进发。一个多月后，回师黔北的红军再次兵临遵义娄山关。在这场战斗中，已是作战参谋的孔献全冲在了最前面。仗打赢了，但孔献全身受重伤，没能追上部队。长征中练就的一双铁脚板支撑着已经残疾的孔献全，又一次穿梭在蜿蜒山路中。
2: 当年他们收集了1200多件文物，回来之后他们根据征集的这些历史资料编写了一本书《红军长征在贵州》。这是红军长征所经过的省份最早出版的关于红军长征的书籍。
0: 1988年冬天，78岁的孔献全在临终前还一直念叨着要再看一眼会址。送葬那天，灵车沿紫引路缓缓绕行老城，驶过纪念馆，驶过会址小楼，驶向战友们安眠的地方。从紫引路出发，驱车向西南40公里，就到了遵义枫香镇花茂村。
3: 八月桂花遍地开，
0: 白墙黛瓦的黔北民居依山错落。91年前，孔献全拖着伤腿流落枫香，走街串户做泥瓦匠，走的就是这片山地。
3: 原来叫荒茂田，寓意就是土地荒芜，就靠这个传统的这些种地广种薄收啊，来维持生计。
0: 花茂村村委会主任彭龙芬，1991年

0: 年从仁怀嫁到花茂。从进村委那天起，彭龙芬开始记工作笔记。19年，他记满了69个笔记本，写下45万多字，13800多件民生实事。
1: 老家是什么情况都要把它了解清楚。我们总共当时是我十五户都全部把他的情况写清楚的。我为什么有这个习惯呢？我就是怕的是把老百姓的事忘了啊，所以说我就在笔记本上哈，我就要把它记下啊。我主要的是想的是要把村民的事住生住细住死住好啊。
0: 2014年，花茂被列为全省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升级版试点村。当年红军来到遵义，黔北民谣唱的是红军到甘人笑。如今走上舞台的老百姓们唱着迎接红军的歌，把日子过得更舒心。
2: 八月桂花遍地开，我们说的桂花要等贵人来，贵人来了花才开啊，你看啊，就是要等红军来，红军来了花才开啊，你看啊。
0: 紫隐路上，孔霞还在讲，讲述着红军的长征，讲述着爷爷的坚守与追寻。乡愁小道上，花茂村的乡亲们还在走，从路的这一头走向更远的地方。
3: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景区智能导览十分便捷，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地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游玩之余啊，我还借助 AI 复刻古文物图案，合成古风旅行大片，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4: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我们南平建雅是朱子故里，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哎，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有机会呢也可以带我的学生过来一起参观。
5: 我叫周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6: 我是青岛凤台街道居民蒋书贵。对我们老年人来说啊 ，AI 操作简单，讲解细致，解决了我们不会用智能设备的难题。现在不管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啊，随时都能问。科技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属，也温暖了我们老年人的晚年生活。
7: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啊，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8: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路上行驶的智能网联汽车，科技感满满，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1: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2: 接下来我们一起法眼看剧。近年来，随着各个平台网络红人达人的数量不断增加，达人孵化机构网红经纪公司与网红主播的合同纠纷也有增多的趋势。如果经纪公司许诺的资源、排期、番位与合同不符，口头承诺动辄不算数，损失该由谁来买单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13: 都市喜剧电影《魔方小姐》

0: 中，70岁的魔方奶奶赵艳红随手上传的拧魔方视频竟让她一夜成为银发网红。一家达人孵化机构的经纪人胡总承诺将她打造成流量明星，但却在一次小型比赛后与赵艳红的教练产生了分歧。
1: 当务之急是你得赶紧

0: 商业活动为重心，将赛事架空为人设道具，这与赵艳红签约预期存在偏差。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赵颖华分析，
1: 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并遵循诚信原则。影片中胡总在签约的时候，如果存在夸大资源、隐瞒关键安排等行为，可能构成欺诈。如果利用艺人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致使合同权利义务明显失衡，则可能适用民法典关于显示公平的规定。这两种情况都属于可撤销事由。需要注意的是，撤销权应当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五年内未行使的，撤销权消灭。
0: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高增波指出，如果经纪公司以人设为名行变现之时，致使赵艳红签约时的合理预期完全落空，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则可能涉及民法典规定的法定解除权。
2: 民法典规定，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在签署演艺经纪合同时，应将口头承诺的诸如参赛安排、训练计划等明确写入书面条款，建议签约时仔细阅读违约金、分成比例、解约条件等核心内容，切勿在催促下仓促的签字。如果发现货不对版等情形，应及时行使解除权或者撤销权。
3: 奶奶，我来看你了，库房那边希望我们能澄清一下，这次意外啊跟人家没有什么关系，所以看能不能签一个免责声明。
4: 你是人吗？
5: 我妈妈纱布还没拆呢。
3: 是人家哭宝着急，再说了这事儿责任在奶奶。
0: 电影中为在短期内夺冠，本就患有基础性疾病的赵艳红彻夜练习魔方晕倒了，眼睛出现了问题，经纪人胡总前来探望，要求他签署一份旨在规避培训机构责任的免责声明。这份声明的法律效力如何认定？赵颖华认为，
1: 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合同中对造成对方人身损害的免责条款无效，此类法律强制性规范不因当事人自愿合意而排除适用。也就是说，即便赵艳红在神志清醒的情况下自愿签署了这份声明，这个条款也自是无效，不能成为机构的免责牌。相反，签约网红因高强度不合理训练导致健康受损，机构仍然需要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0: 法官高增波认为，活动的组织者和受益人对参与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
2: 面对用人单位或合作方要求签署包含工伤自理呀、意外概不负责等内容的免责协议时，应当明确拒绝。如果被迫签署或已发生伤害，注意保存证据，要及时维权。
0: 电影中，赵艳红因高强度训练导致动态视力受损，被迫退出 WCC 速拧赛事。网红经纪机构认为她失去竞技状态和流量变现能力，不再对她投入资源。赵艳红一旦解约，可能面临高额违约金索赔。赵颖华说，
1: 违约金不是想定多少就定多少，民法典规定，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损失的，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适当减少。在司法实践中，通常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过错程度、交易类型以及履约背景等多重因素综合判断，并非简单依据合同文本判令全额支付。
0: 赵艳红退赛是因机构安排不合理的高强度训练所致，机构对此存在明显过错，他可以主张减轻违约责任。高增波分析，
2: 司法实践中处理此类纠纷的时候呢，会综合审查训练安排是否合理，机构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解约是否具有不可避免性，双方的过错程度还有实际损失等多重因素，然后在此基础上做出公平裁决。
6: 本期法眼提示，签订经纪合同时，首先要看经纪人的承诺是否写入合同，口头与书面效力不同，再看签约时有无虚假陈述或欺诈，交付与承诺不符或不对版属违约，可依约或法定主张违约责任赔偿损失。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我们重点来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探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怎样的新答卷。
1: 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薛群基问天探海造良才，讲述我国材料化学专家薛群基面向国家寻求的两次出发。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
2: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5: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刚刚开工。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这套发电储能一体的全新模式又是如何运转的？向祖国报告，今天请听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
6: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高耸的冲击钻基有序作业，钻锤重重落下，桩孔向地下不断延伸。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7: 我们里边组织设计团队继续优化我们这个项目的这个思路图的设计，尽量把系统布置到这个最优的方案。一方面继续完善我们这个施工组织总设计，把施工部序衔接得更加紧密有序，进一步加快我们的整体的施工进度。
6: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副厂长、瑞碳号项目经理王林强调，这个项目的目标是要破解电网最头疼的电力高峰时不够用、低谷时白浪费的难题。
8: 简单来说啊，就是在用电低谷时、电价低的时候，利用原有火电机组的富裕电能加热熔岩，把电能转化为热能储存在熔岩中，到了晚高峰再让高温熔岩释放热量加热二氧化碳，驱动发电机发电，发完电后的这个熔岩溶液再加热水产生蒸汽，对外供热供气，这样就把储能、发电、供热、供气结合在一起，既提升了机组的灵活性，也最大程度提高了能源综合利用效率，实现了这个热量体积利用，真正做到用好了每一滴热能。
6: 记者了解到，瑞碳号主要由熔岩储能系统、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系统、蒸汽发生系统三部分组成。三个系统里，熔岩储能好理解，蒸汽发生系统也是火电厂里的老面孔，唯独这个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系统，很多人是头一回听说。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9: 所谓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其实呢就是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进入的一种特殊的状态，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原理也不复杂，就是把传统锅炉

0: 屋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
1: 这项技术的兼容适配能力同样广阔，未来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系统可对接太阳能、地热能、工业余热等多元热源，只要热源温度达标，就可以驱动二氧化碳膨胀做功实现发电。技术前景广阔，但工程落地却要啃下不少硬骨头。瑞碳号项目经理王林说，作为国内首个商业示范项目，无论是核心装备研发还是整套系统的运行控制，都没有现成经验可参考，项目采取多方联合研判的方式。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一河灯火，打铁花，古风演出。河北唐山河头老街的夜游呢，让不少游客隔着屏幕就已经心驰神往了。国庆假期之前呢，河头老街在小红书的站内搜索已经同比增长了241%，同时呢还登上了去哪儿旅行大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昶。今年是冰心先生诞辰126周年。冰心，原名谢婉莹，我国现代著名作家、诗人、翻译家、儿童文学作家、社会活动家、散文家。说起冰心，或许很多人会想起《繁星》《春水》里那些玲珑剔透的小诗，想起《小桔灯》里那点微弱

0: 却暖人的灯光。这些温暖清丽的文字，这种委婉含蓄的书写，打动了一代又一代读者，滋养着他们善良坚韧的品格。冰心还写母爱，写童真，写大海和星辰。说到底，他一生的作品大多关乎同一个主题，爱。冰心这所谓爱的哲学从哪里来，又是怎样融进了他的文字？今晚的《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冰心的文学世界，品读那字里行间的赤诚与温柔。冰心的童年是在山东烟台海边的海风与涛声里度过的，或许他笔下那种开阔而温柔的意境，那种对自然近乎本能的亲近，根子都扎在这片海边。虽然常常独自看海，但冰心算不上孤独，他是在父母深厚的慈爱里浸润长大的。童年中许多印象，许多习惯，深固地刻画在他的人格及气质上，而影响他的一生。冰心从童年中得到的这样受益一生的馈赠，那是一种恬淡、回归自然、顺应本真的人生态度，这也让他常常感念他的父母。冰心的童年生活是什么样的？那是怎样的一段童年记忆？又塑造了他怎样的世界观？我们一起通过冰心的散文《我的童年》中的节选内容，回到20世纪初的山东海边，去找找答案。
1: 提到童年，总使人有些向往。不论童年生活是快乐，是悲哀，人们总觉得都是生命中最深刻的一段。有许多印象，许多习惯，深固地刻画在他的人格及气质上，而影响他的一生。在大弟弟未生之前，我在家里是个独子，环境把童年的我造成一个野孩子，丝毫没有少女的气息。我们的家总是住进海军兵营或海军学校，四周没有和我同年龄的女伴，我没有玩过娃娃，没有学过针线，没有插过脂粉，没有穿过鲜艳的衣服，没有戴过花。反过来说，因着母亲的病弱和家里的冷静，使得我整天跟在父亲的身边，参加了他的种种工作与活动，得到了连一般男子都得不到的经验。为一切方便起见，我总是男装，常着军服，父母叫我阿哥，弟弟们称呼我哥哥，弄得后来我自己也忘其所以了。父亲办公的时候，也常常有人带我出去。我的游踪所及是旗台、炮台、海军码头、火药库、龙王庙。我的谈判是修理枪炮的工人，看守火药库的残废兵士、水手、军官。他们多半是山东人，和蔼而质朴。他们告诉我以许多海上新奇悲壮的故事，有时也遇见农夫和渔人，谈些山中海上的家常。那时除了我的母亲和父亲同事的太太们外，几乎轻易见不到一个女性。4岁以后开始认字，6、7岁时就和我的堂兄表兄们同在家里读书，他们比我大了4、5岁，仍旧是玩不到一处。我常常一个人走到山上海边去，那是极其熟识的环境，一草一石，一沙一墨，我都有无限的亲切。我常常独步在沙岸上，看潮来的时候，仿佛天地都漂浮了起来；潮退的时候，仿佛海岸和我都被席卷了去。同志的心，对着这亲切的伟大，常常感到正冲。黄昏时，休息的军号吹起，四山回响，声音凄壮而悠长。那熟识的调子也是我莫名其妙的要下泪。 我不觉得自己的闷，只觉得自己的小。因着没有游伴，我很小就学习看书，得了个好读书不求甚解的习惯。我的老师很爱我，常常教我背些诗句，我似懂似不懂的，有时很能欣赏。比如那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我独立山头的时候，就常常默诵它。离我们最近的城市就是烟台，父亲有时带我下去赴宴会、逛天后宫或是听戏。父亲并不喜听戏，只因那时我正看三国，父亲就到戏园里点戏给我听，如草船借箭、群英会、华容道等。看见书上的人物走上舞台，虽然不懂得戏词，我也觉得很高兴，所以我至今还不讨厌京戏。而且我喜听虚声、花脸、黑头的戏，再大一点儿，学会了些精致的陶器。我的玩具已从铲子和沙桶进步到蟋蟀罐同风筝。我收起美丽的小石子儿，在瓷缸里养着。我学作诗，写章回小说，但都不能中篇，因为我的兴趣仍在户外，低头伏案的时候很少。父亲喜欢种花养狗，工余之暇，这是他唯一的消遣。因此我从小不怕动物，对于花木更有普遍的爱好。母亲不喜欢狗，却也爱花。夏夜我们常常在豆棚花架下饮啤酒汽水乘凉，母亲很早就进去休息，父亲便带我到棋台上去看星。他指点给我各个星座的名称和位置。他常常说，你看星星不是很多很小，而且离我们很远吗？但是我们海上的人一时都离不了它。在海上迷路的时候，看见星星就如同看见家人一样。因此我至今爱星甚于爱月。父亲又常常带我去参观军舰，指点给我军舰上的一切。我只觉得处处都是整齐、清洁、光亮、雪白，心里总有说不出的赞叹同羡慕。这种生活一直连续到了11岁，此后我们回到故乡福州去，生活起了很大的转变。说到童年，我常常感谢我的好父母，他们养成我一种恬淡反乎自然的习惯。他们给我一个快乐清洁的环境，因此在任何环境里都能自足知足。我尊敬生命，保爱生命，我对于人类没有怨恨。我觉得许多缺憾是可以改进的，只要人们有决心肯努力。这不是一件容易事，因为生命是一张白纸，它的本质无所谓痛苦，也无所谓快乐。我们的人生观都是环境形成的，相信人生是向上的人，自己有了勇气，别人也因而快乐。我不但常常感念我的父母，我也常常警惕我们应当怎样做父母。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蔡国庆演唱的歌曲《玉壶冰心》。从小被大自然与亲情环绕，这样一个被充分爱过的孩子，长大后书写爱也变成了情理之中的事情。冰心后来写母爱、写童真、写自然，源头大概都可以回到这里，回到那个被海风吹拂、被父母慈爱包围的小女孩身上。长大后的冰心是如何从被爱到主动书写传递爱的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卡车机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让我们继续体会冰心文字中的爱的哲学。

0: 倾心一生写爱，但他最初把这门所谓爱的哲学写成了诗，其实是源自弟弟的提议。1919年冬夜，冰心和弟弟冰仲围炉读泰戈尔的《迷途之鸟》，冰仲对他说：“你不是常说有时思想太零碎了，不容易写成片段吗？其实也可以这样的收集起来。”从那时起，冰心开始在一个小本子里记下那些三言两语的感想。第二年夏天，二弟冰叔从书堆里又翻出这小本子来，他重新看了，又写了繁星两个字在第一页上。又过一年，小弟弟冰季说：“姐姐，这些小故事可以印在纸上吗？”于是就有了繁星、春水两本诗集的相继问世。但冰心不认为自己是在写诗，他在《冰心全集自序》中说：“繁星、春水不是诗，至少是那时的我不再立意作诗。”他把那些写在笔记本眉批上的三五行小杂感挑选出更有诗意的、更含蓄一些的整理在一起，这种形式后来被称为冰心体。他并不刻意作诗，却意外成就了一种诗。这种诗融合了中国古典诗词的凝练与泰戈尔哲理短诗的轻盈，用最少的字说最深的感受。而繁星春水之所以在当时那么受欢迎，除了形式的新颖，更在于文字的内核。冰心歌颂母爱，歌颂亲情，歌颂童心，歌颂自然，也含蓄地表述他本人及那一代年轻人的精神探索。让我们听几首繁星春水中的小诗，尝试去感受其中的意蕴。朗读，王毅。
1: 繁星闪烁着，深蓝的天空何曾听见他们对语，沉默中微光里，他们深深地相互颂赞了。嫩绿的芽儿和青年说：“发展你自己。”淡白的花儿和青年说：“贡献你自己。”深红的果儿和青年说：“欣赏你自己。”言论的花儿开得愈大，行为的果子结得愈小。青年人呐，为了后来的回忆，小心着意地描你现在的图画。
0: 刚才我们听到的《繁星》《春水》里那些三五行的小诗，都是冰心随手记下的感触。从1900年出生到1999年去世，冰心这位文坛的世纪老人一直在用笔去爱，把善良、爱心、向上的种子撒到了无数读者的心里。愿我们都能在他的作品中找到温柔与爱的力量。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殷若金的散文作品《橘子》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3: 芸香科植物的气味我都很迷恋，沐浴乳是柠檬香，洗发水是柑橘香，香水是橙花香。芸香科的果实我也很贪食，橙子、柚子、柠檬、佛手都好，其中橘子最有亲和力，酸甜易得，好剥。苹果啦、梨子啦、西瓜啦，包括和

0: 橘子有亲近关系的橙子和柚子，有的需要用刀子打皮，有的需要切，有的光剥皮就剥到你手痛。橘子就生得乖巧，皮特别容易剥不说，一半一半的果肉也帮你分好，你就只管掰着吃就好了。橘子也好看，剥开薄膜，露出一丝丝半透明的果肉，像晶莹明澈的水晶花朵。剩下的橘皮可以做成小橘灯，还可以用橘子皮挤出橙色汁液，染出带有橘皮香的信笺。这都是小时候最喜欢干的趣事。橘子生南国，屈原的《橘颂》写道：“后皇嘉树，橘来福兮，寿命不迁，生南国兮。”晏子《石楚》中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具体是指南方的哪里呢？文振亨在《常物志》中说：“有绿橘、金橘、蜜橘、扁橘数种，皆出自洞庭。”那便是指苏州洞庭了。橘子也讲究时令，霜降日后的橘子最甜美。王羲之有张著名的《凤橘帖》，写着：“凤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这是给朋友送橘子吃时留下的手信，赠给你三百个橘子，霜还没降，就没有多采摘。霜降莫愁石果少，客船争买洞庭湖。得了天时地利之便，时常在霜降时节。
1: 秦传安、董惠文、田飞，每个人都来了，连梁世超也来了。陈千里曾对他说：“
2: 老梁不用去江边，他们认为你离开上海了。”
1: 梁世超却说他也要去。夜里，只要他稍微改变一下外貌衣着，敌人从远处就分辨不出他是谁了。这里需要他，唐桥镇上出现的人越多，特务就越相信他们的鱼饵起作用了。同志们心甘情愿进入敌人设好的陷阱，心中充满豪情，无所畏惧。
2: 陈千里游得很快，在黄浦江河道中间，他追上了那艘渡船。卢中德没有听取他的建议，另租一只舢板过江，仍然使用渡船。渡船船尾上有一盏煤油灯，卢中德十分谨慎，还另外打着手电筒，这就比较麻烦。他游到船工所站位置的另一侧，把头伸出水面观察。现在是落潮时刻，这一段江面上水向北行，摇橹船为了准确靠到对岸码头上，船工先将船朝东南方向奋力滑行，到了江心，船头就开始折向东北。从水下潜游到船边后，陈千里悄无声息地把手搭在船板上，一动不动地等了一会儿，身体完全放松，让自己跟着船飘行。当听见船上开始说话时，他用力抓住船板，身体向上一跃，翻身滚到船上。他早已看好方向，一上船就将煤油灯打落黄浦江。卢中德一惊，抓着手电筒向他照过来。陈千里没有站起身，就是扑到卢中德面前，手中的匕首刺过去。慌乱中，卢中德用手电筒一架，手电筒也落到了水里。陈千里知道不能拖延，他不能让对方有喘息之机。他不知道如果卢中德叫喊起来，埋伏在两岸的军警特工会不会听见。灯光一灭，他就跳起身，只一脚就把卢中德踢进了黄浦江。他随即也跟着跳进水里，和身扑向卢中德。他抓住卢中德的衣服，把他往水里拖。他想用匕首结果卢中德，但对方一个挣扎，匕首在衣领上划了一下，脱手落进江底。陈千里屏住呼吸潜入水底， 抓着卢中德的两条腿，把他死死地

0: 往黄浦江水底拖。他坚持了一两分钟，直到感觉卢中德的身体不再挣扎，他把卢中德的脑袋拖到近前，在水下用手指关节狠狠捏了一下他的喉结部位，然后松开手，看着这个特务顺着黄浦江水越飘越远。
1: 陈千里望着黄浦江右岸，天地变得越发黑暗，他知道那些同志马上就会被敌人逮捕，还有千元。为了千里江山图计划，他们义无反顾，勇敢地让自己成为钓饵。为了把钓饵直接下到叶启年、卢中德的嘴边，魏达夫故意被特务抓去，假装叛变。在顾家宅公园门口，他心里忽然一动，让魏达夫不要再跟着卢中德回去。他是想把魏达夫拉出魔掌，但魏达夫微笑着拒绝了，那也许是唯一的逃生机会。但他却不能去营救他们，他要负责把浩瀚同志安全地送到瑞金。年初一晚上，在茂昌煤站向同志们布置任务时，早已安排了一明一暗两组任务。在林问和卢中德去广州时，他自己带着梁世超去了汕头，另外打通了一条绝密交通线。陈千里再次翻身上船，抹去脸上的水，望了一眼船舱，命令船工把渡船转向苏州河方向。2022年3月，完稿于上海思南。

0: 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42集。
5: 1935年2月1日，红一军团第二师奉命向叙永县城攻击。攻击叙永的战斗进行得极其艰苦，红军官兵分成多个小组，在火力掩护下架设云梯强行登城。守城的川军和民团用猛烈的火力和马刀、刺刀、钩镰枪、石灰罐拼死抵抗，红军多次强攻都没有成功。夜晚，一队红军潜入城墙东北角大碉堡的地道里，与地道内的川军扭打在一起。负责指挥这场战斗的是川军营长刘光耀，他勒令县城里的大盐商交纳800块大洋，然后以每人20块的价格招募了一支敢死队。但是这支敢死队的12人战死后，就再也无人应征了。川军无法指望别人，只好自己死拼。在将红军击退后，他们用乱石封闭了地道口，叙永县城依旧没有被攻破。这时川南剿共总指挥潘文华已经判断出中央红军的目的依旧是从叙永北渡长江，于是立即改变部署，命令川军的8个旅和1个警卫大队直扑叙永。同时蒋介石也调整战斗序列，以前军、滇军各部队和中央军薛岳部共同组成剿匪军第二路军，共13个师加4个旅，分为4路纵队，急促向川南地区推进。2月3日，中央纵队在红五军团掩护下到达古蔺的石箱子。石箱子是古蔺县城边上的一个偏僻山村。中央纵队到达这里时，正值春节的

年初一。2月4日，在叙永县城久攻不下和川军增援部队不断到达的情况下，中革军委做出新的决定，放弃在叙永一带北进的计划，向云南东北部的威信和扎西转移。土城战斗的失利和北渡长江的夭折，令红军官兵们再度迷茫起来。首先，中央红军长途征战的目标再次模糊了。从中央苏区出来的时候，目标是沿着红六军团走过的路线，去湖南西部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合。但是由于路线被国民党军严密封锁而没有实现。经过湘江突围和渡过乌江之后，尤其是对黔北地域的顺利占领，令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可能性突然显现，这给全体红军官兵带来了极大的振奋。可是每一次试图向长江靠近的战斗，红军都未能取得突破。现在中央红军又重新回到了到底要走向哪里的起点。其次，接连失利的战斗令中央红军损失严重，尤其是主力军团损失更为巨大。红三军团第四师十团在掩护师指挥所的战斗中，一营和二营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兵力，其中七连最后不得不使用预备队。到战斗结束时，全连活下来的只有连长一个人。太多的牺牲令这个五尺高的汉子大哭不止。为了保持作战能力，彭德怀对部队进行了整编，九连被解散，九连连长黄荣贤降到班里任班长。到了班里，黄连长才发现，这个班的九名战士竟然全是各连的连长。十名连长彼此相互看着，心里直发酸。最后他们把手拉在一起说，咱们早晚要重新拉起一个团来。中央红军从突破乌江直到土城一战，在黔北的遵义地区留下了不少伤员，他们被红军托付给了当地的贫苦百姓看护。红军撤离遵义地区后，土豪劣绅在国民党军阀的支持和怂恿下，对拥护红军的群众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他们封山封路，到处搜查，以杀一个红军伤员或掉队者给一块大洋的悬赏，大肆捕杀掉队和受伤的红军，以及那些曾经帮助过红军的人。黔军师长百辉章在遵义城内连续屠杀三天，城内有600多人遇害。在红三军团驻扎过的蓝板凳，一名红军伤员被搜查出来，腿被打断了也宁死不跪，牺牲的时候趴在地上面向红军主力转移的方向。遵义城中的大地主罗辉武不但在回到遵义后大肆抢掠，说要把他家被赤匪分的东西全部找回来，而且还提着马刀到处寻找红军伤员。他在遵义附近的新街把生病倒在路边的一名红军战士砍死，然后抓了一名在老乡家养伤的14岁的小红军。在把那家乡亲全家杀尽之后，罗辉武对小红军进行了残酷的折磨。新街的老人们至今还记得，当时整条街都听得见小红军的叫骂声。老人们说，那叫骂声最后变成了一丝一缕的气息。国民党区长刘焕章把抓到的20多名红军伤员全部用大刀砍死，然后对最后一个小红军说，只要你愿意当长工就可以不死。小红军用清脆的江西话破口大骂，我给你们当爷爷。这位至死戴着八角帽的小红军被砍倒在水沟里时依旧怒目圆瞪。

在一个名叫普家东的地方，刘焕章的手下从老乡家里搜出十名红军伤员。红军官兵像在战场上一样，拖着负伤的身躯与敌人进行搏斗，最后全部被害。其中一个大个子红军头被砍了一刀后，依旧扑向刽子手。当地的百姓数十年之后依旧说，红军把脑袋抱在怀里和土豪们拼命。在村

0: 回到三五亚时，部队已经撤离，小卫生员一个人上路去追赶队伍，没走出多远就被国民党保长拦住杀害了。当地的百姓们把红军小卫生员的遗体洗干净，埋在路边，那里从此被百姓们叫做红军坟。一些百姓生病了就到红军坟边去祷告，回家后果然会觉得好了些。于是一传十，十传百，百姓们都说红军小卫生员死后变成了包治百病的菩萨。后来国民党军队把坟平了，但是第二天红军坟又被百姓重新堆了起来。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同走进慢下来听老子，与您一起品读老子的哲学内核，于困境之中寻觅希望，建立通透豁达的生命观，在日常琐事里从容自处，体悟亲子教育中的不言之教，带您读懂老子的人生慢哲学。
4: 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当前内卷在不断地吞噬着我们的心灵，已经成了这个时代的症结。内卷从一个学术术语变成了街头巷尾的热词，这本身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它已经不再是某个行业或某个群体的特定现象，而是成了许多现代人共同的一个体验。今天就让我们一同听听老子是如何用无为这两个字为现代人的焦虑和困境提供一剂清醒而深刻的解药。老子在第77章指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意思是天道是减损有余的，增补不足的，人道就不同，人道是减损不足的，增补有余的。老子认为天道的运行规律是损有余而补不足，而人类的社会活动规律则相反，有时却是在剥夺本就不足的，去供奉已经有余的。这种马太效应式的循环正是当代焦虑的重要源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为我们提供了两种不同的智慧维度。儒家鼓励我们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一种刚健进取、担当有为的精神，它塑造了我们民族坚韧不拔的品格。但今天我们要重点探讨的是道家老子提出的清静为天下正的智慧。这两种智慧并非对立，而是互补的，就像一个人的呼吸，既需要有吸入的进取，也需要有呼出的放松。如果只有一味的强为的进，而没有清静的守，生命就会失去平衡。这就像弓箭的弦，如果一直绷得太紧，不仅射不远，反而有断裂的危险。为了更好地理解无为的智慧，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历史的长河，看看两个形成鲜明对比的王朝故事。秦朝的统一无疑是伟大的，秦始皇用十年时间横扫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但统一后，秦朝并没有让久经战乱的百姓休养生息，反而北筑长城，南征百越，修筑阿房宫，建骊山陵，徭役赋役极其繁重，法律严苛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种极致的有为和妄动，最终导致了这个看似强大的帝国在统一后短短15年就土崩瓦解。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汉初的文景之治。汉朝建立之初，面对的是秦末乱世留下的烂摊子，人口锐减，经济凋敝，百废待兴。文帝和景帝采取了什么策略呢？他们推行黄老之术，强调与民休息。这不是懒惰或消极，而是非常深刻的管理智慧。执政者认识到，社会经济的恢复就像受伤的身体，需要的是一个安静滋养的环境来自我愈合，而不是继续被折腾。这种运用无为思想治国的成效非常明显。史记上说，经师之前累聚万，贯朽而不可教。太仓之粟沉沉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意思是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汉朝京城里库存的钱币数以万计，穿钱的绳索都已经腐烂了，没有办法计算钱数了。京城的大粮仓里的粮食陈粮压陈粮，这样连年不断的积存下来，粮仓塞满装不下，就露天乱堆在外面，以致霉烂变质不能吃了。可见当时有多么的富足，这就是无为带来的强大生机。这两个王朝的兴衰告诉我们，有时候最大的作为恰恰体现在知道什么时候不该作为。最强的力量往往来自于对规律的尊重，而非对抗。无为的真谛是什么？老子说的无为，是不是叫我们躺平什么都不做呢？这可能是对老子思想最大也是最普遍的误解。实际上，无为是一种更高明更契合规律的为，是不妄为。老子在第29章说，为者败之，执者失之。这八个字道破了强求的弊端，那些不顾规律强作妄为的人必然会失败，那些试图紧紧抓住一切控制一切的人反而会失去。老子以极深刻的洞察力看到了强行背后的巨大的风险。而无为最精辟的阐释在第64章，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这句话揭示了无为的实质，辅助万物按其本性发展而不敢妄加干预。这就需要我们先放下人定胜天的傲慢，培养观察倾听的耐心，真正尊重事物内在的法则，然后再顺势而为。理解了无为的深意，我们该如何走出焦虑的怪圈？如何将它运用到现代生活中呢？我为大家提供一个可实践的三步法，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践行无为的智慧。第一步，察觉自身的强行模式。改变始于觉察，我们需要像一位耐心的园丁观察植物那样观察自己的内心。
这种觉察可以通过简单的记录来实现。我们准备一个笔记本，连续7天记录下每天让自己感到特别焦虑的时刻，然后试着分析这些焦虑背后真正的原因。你会惊讶发现，许多焦虑都来自于我们试图控制那些本来就无法控制的事物。这种强行的模式就像试图用手握住流水，越是用力，水流失得越快。老子的智慧提醒我们，真正的力量始于对控制欲的觉察与放下。第二步，学习水之道，事善能，动善时。老子在第8章中用水为我们描绘了无为的完美榜样。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水滋养万物却不争功，总是流向低处，最终汇成江河湖海。具体到行动上，老子提出要做到事善能，动善时。事善能意味着做能力范围内的事儿，发挥自己的长处，就像水在平原上静静地流淌，遇到高山就绕开，从来不强行的突破。动善时强调行动要把握时机，水不从百米悬崖流下就不能成为瀑布，水不汇聚百川就不能成为大江大河，它总是等待合适的时机。春天融化，夏天奔流，冬天蓄势，这意味着我们的努力要讲究火候，把握时机。第三步，回归到专注与简单。在这一点上，现代的商业巨擘乔布斯的理念与老子的智慧产生了奇妙的共鸣。乔布斯曾说，专注和简单一直是我的秘诀之一。当乔布斯1997年重回苹果时，公司面临生存危机，产品线繁杂无序，他所做的正是无为思想中的做减法，将数十个产品项目砍到只剩4个核心产品。这不是不作为，而是剔除所有不必要的妄动，将全部的能量集中于最关键的趋势和节点上。这种极致的专注最终引领苹果重新定义了整个行业。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减少精神内耗的关键在于识别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事，然后勇敢地对那些与核心目标无关的说不。就像园丁修剪枝叶是为了让树木更好地生长，适当的舍弃是为了更专注地前行。朋友们，老子的无为思想绝非消极的避世哲学，而是一种洞悉规律后的积极从容。他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不是体现在你多么能折腾，而是体现在你有多深的定力去尊重过程。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探讨无为的智慧，并不是要否定努力的价值。儒家自强不息的精神永远值得珍视。真正的智慧在于，在有为和无为之间找到那个微妙的平衡点。该进取时勇往直前，该止步时懂得放下。

0: 我与山，
1: 我与伞，
0: 举杯，
1: 举杯。
2: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4: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赵红梅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结节越大风险是不是越高。
5: 那下一位谁说呢？
6: 我是也是在今年的体检当中发现的，叫多发性的结节，其中最大的是0.6×0.3厘米，然后呢还有一个0.5×0.3厘米的。所以呢我的问题就是，结节越大风险一定越高吗？
7: 多发性结节这几个字本身就够让人揪心了，更让人不安的是检查出来的两个结节都还不算小，这无疑加重了忧虑。那云锦的情况会不会存在很高的风险呢？来看看专家如何评估云锦的报告单呢？
8: 不必过分担心。那结节的大小呢，我们通常是一般是超过5毫米，就0.5厘米以上，我们需要重视一下。如果是5毫米以下的小结节，通常呢都是良性的多一些。
5: 那刚才呢云锦有一个结节就是0.6×0.3厘米，啊，还有一个结节是0.5厘米×0.3厘米，那这都刚好是骑在这条线上了呀，那这危险性大吗？
8: 超过5毫米的结节呢，我们还是应该关注的，但也并不是说结节越大它的风险就越高，我们还要结合它的形状、它的一些血流、它的一个纵横比，还有它的一些回声，来综合判断这个结节的风险到底有多大。尤其是它的一个结节呢，如果是纵横比大于1的这种情况下，那么就更加要注意了，它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
5: 嗯，纵横比大于1是什么意思呀？我们以前没有听过这个概念，您能为我们解释一下吗？
8: 纵横比呢，就是咱们的超声报告上它有一个对于结节描述，它有两个值，通常呢前边那个值就是指的它的是一个长轴，就是它的一个横，通常呢是指于平行于皮肤的那个轴，就是咱们所说的一个长轴，那个纵呢就是它的高度。那么我们也可以结合大屏幕呢来看一下这个结节的纵横比，像这个结节呢，横呢是0.7，纵呢也是0.7，那么它的比值呢是1。那么右侧这个结节呢，它的横的呢是9毫米，纵呢是13毫米，那它的纵横比呢就是大于1，接近1和大于1的这样的结节，尤其是大于1的结节，那它乳腺癌的几率呢就是非常大了，我们一定要警惕。
5: 为什么大于1的话危险性就很高，很有可能就是乳腺癌呢？
8: 因为这样的结节呢它是向上长的，意味着呢这样的一个结节它的有一个增殖的一个活性，所以呢这样的结节呢就是恶性的几率要大。通常良性的结节呢它都是横着躺在那儿长的。
5: 哦，那如果拿手比一比的话，就是结节要是这么长相对安全，如果要是这么长就不太好，是吗？
8: 对，往上长，向着皮肤这样的长就不好。
5: 于姐，你可以算一算你的这两个结节纵横比大概是多少？
6: 那我就是0.3×0.6，它是小于1的，然后0.3×0.5也是小于1的，所以我这个就是需要重视，3个月到6个月查一次是吗？
5: 有经验了是吗？
6: 是这样吗，主任？
8: 是非常正确。
5: 那其实这些都是通过做彩超发现的，那看来做彩超是很有必要的喽。
8: 确实是。 彩超是很有必要的。我们一般呢建议女性患者20岁以上每年最好能做一次彩超。
5: 那除了做彩超哈、来发现观察乳腺的变化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有效的检查也能够及时发现乳腺的一些病变呢？
8: 还有一个就是钼靶的检查，也是一个乳腺比较常用的一个检查方法。什么是钼靶呢？我说的钼靶，有些朋友就说啊，我想照一个钼靶。我们不是钼靶病毒啊，它是钼靶呢，是一个专门照乳腺的一个 X 线的一个检查。对于40岁以上的女性呢，会建议照一次钼靶。它有什么好处呢？就是钼靶呢可以发现这个早期乳腺癌，尤其是以钙化为表现的一些早期乳腺癌，那钼靶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检查。除此之外呢，还有乳腺的核磁，但是呢，乳腺的核磁呢，它呢一般是用于一些高危人群的筛查。那什么样是高危人群呢？比如说家里边有乳腺癌的家族史，或者是他一侧得了乳腺癌，对侧就是风险就相对高一些，再有一些呢就是没有结婚或者是没有哺乳，这样相对高危的。还有一些呢，我们做那个已经确诊了是乳腺癌了，准备做保乳手术的这样的人群呢，我们会推荐他做一个乳腺核磁的检查。因为乳腺核磁呢并不是适合于每一个人来做检查，因为呢它有它一定的一个局限性吧，也是需要做增强才能来完成的一个检查。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特别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容易感到不适，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您记好这个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邀请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我已经试过了，感觉这眼贴是真不错，它采用的是蒸汽热敷遮盖三重组合方式滋润眼周，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真心推荐给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
0: 想试试的朋友，只要您在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包邮送到家。赶紧打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00，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

0: 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栏目今天播出。在新时代长征路上，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4连官兵始终赓续信仰重于生命的革命信念，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用绝对忠诚践行坚决完成任务的血性承诺。
2: 重点关注国庆期间全国各地武警官兵在机场、火车站、旅游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坚守站位，守护人民群众度过平安祥和的假期。
1: 直击现场，无锡联勤保障中心开展野营装备和工程机械装备操作集训，提升野战环境下的卫勤保障能力。
2: 环球军情，德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
1: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低成本武器装备在战场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一话题为您进行深入解析。
2: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0: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习主席在不同场合回望风雨如磐的长征路，就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在讲述长征路上半截皮带的感人故事时，习主席深刻指出，红军战士宁肯忍饥挨饿，也要留存半截皮带，带着他去延安见毛主席。这就是信仰的力量，是铁心跟党走的生动写照。作为长征精神的珍贵见证，这半截皮带如今是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4连的红色传家宝。在新时代长征路上，连队官兵始终赓续信仰重于生命的革命信念，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传承红色血脉，砥砺强军初心，用绝对忠诚践行坚决完成任务的血性承诺。请听特约记者秦然、黄爱文、吴瑜的报道。
1: 走进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4连的营区，指导员高阳带着记者来到一幅特殊的中国地图前。地图上画有一条绵长的红线，一端连接着黄麻起义的策源地湖北红安7里坪，另一端是红军长征的终点陕西延安。高阳介绍说，这条红线是连队先辈在长征岁月中留下的红色印记。前不久，他和几名官兵趁着休假开启了一场寻根之旅。他们此行的终点是位于四川阿坝的若尔盖草原，那里是半截皮带故事的发生地。
3: 这一次我们真正的切身去体会了之后，我感觉全身每个细胞都是充满了对当年红军先辈的敬畏，就是靠对党忠诚这种信仰去突破自己，去支撑了自己。
1: 整整90年前，也就是1936年的7月，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4连的前身红四方面军274团8连官兵，在第3次穿越危机四伏的草地时，很快陷入了断粮的困境当中。起初他们还能靠挖野菜、嚼草根、啃树皮来缓解饥饿，但随着行程的推进，这些能吃的东西也越来越难找。当时战士周广才的皮带是在一场战斗中缴获的战利品，对他来说意义非凡。然而为了挽救全班战友的生命，他毅然将自己的皮带贡献了出来。看着心爱的皮带被切成一小段一小段，快要被吃完时，他再也忍不住了，哭着恳求战友留下这半截皮带作为纪念。最终大家忍饥挨饿，将这吃剩的半截皮带保留了下来。90年薪火传承，90年血脉赓续，忠诚于党的红色信仰始终在连队一代代官兵中接续坚守，生生不息。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4连边玉入介绍说，这一次重走长征路，他和高阳特意穿上了草鞋，踏进泥泞的沼泽，把自己变成了故事里的一部分。
4: 我不去重走长征路，我不知道当年路标

0: 就是牺牲红军的尸体，然后跟着尸体一直往前走，这就是路标。
1: 信仰重于生命，始终是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四连薪火相传的连魂。绝对忠诚的红色信仰早已浸润到官兵血脉，融入日常点滴，并切实转化为练兵备战的自觉行动。记者注意到，午休时间，班长赵光鹏还在带领几位战友精研细练打磨动作要领，全力备战首次直升机机降训练。作为一名有着16年兵龄的老兵，赵光鹏说，以前从没想过步兵也会有飞起来的一天。
2: 近两年开始是城市攻防还是训练搞得比较多了，滨海驻训每个人必须要学会武装球度啊、游泳这些，无人智能作战、无人机啊这些，现在基本上也是每个人啊必须都要去学会飞啊。现在我们自己都可以组成一个火力单位。
1: 赵光鹏告诉记者，每次任务出征前、任务执行中，半截皮带的故事都是一堂激励官兵斗志的战斗动员课。这些年连队从传统摩托化步兵转型蜕变，成长为全域能战的陆战多面手，一茬茬官兵始终抱着铁心跟党走的坚定信念，砥砺奋进，苦练打赢本领，推动部队实战能力不断提升。
2: 现在长征就是把我们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只要大家的思想上面只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肯定是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
1: 习主席指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近年来，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四连在伟大长征精神的激励下，上高原、入密林、赴沿海、战戈壁，通过一场场实战演练，践行着坚决完成任务的血性承诺。从体系联合到战法创新，从重大演训到抗震救援，如今的英雄传人早已将信仰化作一次次奋斗强军的生动实践。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四连边玉入，
0: 我们连队的连魂就是信仰重于生命，平时训练能吃苦，大象肉敢冲锋，关键时刻顶得上。我觉得这三句话是我们现在新时代半截皮带精神的一个传承的一个内核。
3: 国庆期间，全国各地武警官兵在机场、火车站、旅游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坚守站位，加强执勤巡逻，提供暖心服务，守护人民群众欢度祥和节日。请听特约记者牛中伟的综合报道。
4: 大家向前走，请注意脚下台阶。
5: 国庆假期，山东泰山景区迎来了客流高峰，为了观看日出，夜登泰山成为不少游客的选择。但山间台阶陡窄，弯道多，夜间能见度低，极易出现拥挤磕碰的情况。为此，武警官兵科学布控，划分巡逻路段，在拥堵区域开辟分流通道，为游客提供帮扶引导。武警山东总队泰安支队杨飞龙：
6: 我们构建全时段动态化执勤体系，锚定日出、客流交汇、夜间徒步登山等风险节点，以固定哨卡位布防、游动巡逻前置管控，精准对冲人流叠加风险，全力守住景区安全防线，保障群众节日出行安全有序。
5: 秋高气爽，贵州黄果树瀑布正值水势充沛的黄金观赏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参观。武警贵州总队安顺支队提前筹划，全面排查梳理拥堵踩踏、林崖跌落、游客走失等各类安全隐患，结合景区客流特点优化兵力配置，构建起全域覆盖、无缝衔接、快速响应的安全防控体系。武警贵州总队安顺支队何祖龙：
7: 国庆假期客流集中，景区安保任务繁重，坚守执勤一线，守护游客出行平安，保障景区秩序稳定，就是我们献给祖国最有意义的国庆礼物。
8: 现龙潭河索道区域情况正常。
5: 在广西桂林、安徽天柱山、河南云台山等景区，驻地武警官兵在核心观景点、出入口、狭窄通道等易拥堵部位增设执勤人员，灵活运用人墙分隔加引导分流的管控模式，维护现场秩序。同时还主动为游客提供咨询引导、帮扶救助等暖心服务，保障游客安全有序游览。游客甘云密：
9: 国庆出门游玩，看到武警官兵在岗位上默默的奉献，看到他们的身影，感觉非常的有安全感，为他们点赞。
5: 节日期间，北京地区迎来出行高峰，北京西站、北京

0: 南站、首都机场等各大交通枢纽客流量激增。武警北京总队科学部署兵力，提前与铁路、公安等部门建立信息互通、联合研判机制，通过数据共享精准掌握列车班次、客流高峰时段，动态调整执勤力量，确保能够快速有效应对各类突发情况。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六支队邹东升：
1: 我们接手车站执勤一线，严密做好巡逻防控、秩序维护等工作，看到各位旅客平安顺利出行，我们心里倍感踏实。
2: 旅客们，你们好。
0: 在浙江杭州、福建厦门、天津等地，驻地武警官兵优化执勤部署，细化执勤方案，加强对人员密集区域的执勤巡控力度，采取车巡、步巡、定点警戒相结合的方式，为人民群众营造放心、舒心、暖心的出行环境。武警浙江总队杭州支队卢帅宇：
3: 根据实际情况，我们针对不同时段客流特点科学调整部署，还特别加强了预防各类突发事件准备。此外，我们还与地方公安等部门密切合作，确保联防联控机制高效运行。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5: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无锡联勤保障中心近日开展野营装备和工程机械装备操作集训，提升野战环境下的卫勤保障能力，请听报道。
6: 按照预设编组展开
7: 考核，现场挖掘机、推土机、装载机等大型工程机械装备快速进场，相继完成工程障碍清理、土石方挖掘与转运、场地平整等科目考核。与此同时，水电保障组迅速前出，相继开设供电站、供水站等场所。此外，这次集训还新增设了无人挖掘机训练科目。集训中，来自不同工种岗位的参训学员混编为两个组，在互帮互学中共同提高。参训学员于强：
8: 这次考核全程嵌入典型应用场景，考官出题后由学员自行组队分工，协同完成连贯科目考核，不仅检验了我们的专业技能，更考验了人与人、人与装备之间的协同配合能力。
7: 集训现场，无锡联勤保障中心还邀请了军队院校名师、基层四会教练员、地方专家等行家里手，为参训学员讲原理、讲难点，进行手把手指导。无锡联勤保障中心何成金说，这次集训区分工程机械装备操作和野营装备操作两个工种展开，通过专业理论授课、实操技能培训、综合演练考核等方式，全面提升了所属人员在野战环境下的卫勤保障能力。
9: 我们跳出传统集训平战分离的惯性思维，把课堂搬到演练场，浓厚战委不断提升与实战需求的契合度，让学员结业即可上岗，为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提供坚实可靠的保障力量。
7: 特约记者索祥新、陈成孝、李硕报道。
5: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10月3号，菲律宾一架 C-208 型机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跟踪监视、警告驱离。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非方行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极易引发海空意外事件。我们正告非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10: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青兰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0月10号到10月11号，每日20:30到4:30，南海部分海域进行火箭发射，禁止驶入。
5: 记者王毅、苗长浩报道。近日，中国第16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与医疗分队接受联合国下半年战备能力评估，在历经全流程多维度严格检查后，所有参评项目全部达标并获评优秀，受到评估组的高度认可与充分肯定。
10: 记者先军苟文科报道，武警新疆总队某新兵团近日举行2026年度秋季新兵开训动员大会，新训骨干围绕队列、擒敌术、刺杀等科目进行示范演示，动作干净利落，整齐划一，点燃了新兵们的训练热情。

0: 营。他们坚定表示，一定刻苦训练，锤炼作风，加速完成从地方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转变。
1: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也门胡塞武装10月4号表示，沙特和也门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该组织控制的地区发动了10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称，当天位于也门首都萨那南部的一家大型医院附近遭到空袭，导致人员受伤和医院设施受损。目前也门政府军已经宣称对这次空袭负责。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4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沙特和也门政府军的空袭，该组织当天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0: 也门政府军当地时间10月5号称，已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攻势。另据也门军方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从北部、西部和南部三条战线对胡塞武装发动攻击。胡塞武装目前控制着首都萨那以及也门西北部大片地区，那里居住着也门大部分人口。也门行使总统职权的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10月4号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发表讲话，宣布对胡塞武装发起军事行动，以夺取其控制下的领土。据知情人士透露，本次行动由沙特主导空战，也门政府军负责地面作战。美国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情报支持，一些地区国家和欧洲国家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援助。
1: 当地时间10月4号，德国总理默茨突然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在俄乌冲突即将迎来爆发后第五个冬天的关键时刻，默茨重申了德国对乌克兰坚定不移的支持。默茨说，今天我带来了非常具体的进一步援助措施，我们将推出新一轮军事援助计划，援助规模约为10亿欧元，我们正在为联合生产反无人机装备提供资金。过去几周，这一领域已经取得重大技术突破，这些突破也将加快无人机的生产进度，这也将迅速切实增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
0: 总台记者赵淼报道。当地时间10月4号，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已经将部署在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的全部 B-1 轰炸机撤回美国。美方做出这一决定是担心有人针对该基地进行恐怖袭击。消息称，美国此前将位于伦敦西北部的费尔福德基地作为对伊朗发动轰炸行动的枢纽，在近期撤离前，共有12架 B-1 轰炸机部署在这个基地。
1: 美军南方司令部当地时间10月4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在加勒比海打击了一艘所谓的贩毒船，打死船上的四名毒品恐怖分子。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但美方一直没有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0: 总台记者林博汉报道。10月5号，日本冲绳县警方将涉嫌抢劫杀人的驻日美军士兵移送检察机关。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号在临时国会全体会议上开始施政演说前，对此次事件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2: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如果说35年前的海湾战争让我们看到了以战斧巡航导弹为代表的先进武器装备的威力，那么从俄乌冲突到美以伊战事，人们又突然发现取胜的密码和对抗的秘籍似乎又倒向了另一端，那就是以廉价导弹和无人机为代表的低成本武器正在抵消高端装备的性能优势。那么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邵永玲为大家进行分析解读。邵老师您好。
3: 程程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邵永玲。
0: 那么美国媒体近日的一份报告引

0: 发了军迷的广泛关注。这份报告呢，揭示了伊朗是如何在战争中削弱美国空中优势的。比如说在对抗 F-35 战斗机或者其他作战飞机时呢，伊朗制定了一项打击系统而非飞机的战略，也就是不是直接去追击价值上亿美元的战机，而是使用低成本无人机去攻击维持这些战机运转的脆弱环节。比如说美军驻中东的一些基地，像巴林啊、卡塔尔，像这些基地内的加油机啊、预警机、雷达、跑道和燃料库。邵老师，您如何看伊朗的这种应对之策呢？
1: 实际上这个呢，就是要打这个重要的节点目标，所以这个反映出就是在体系作战的时代，那对抗呢，它并不是单一的平台之间的这个对抗。而且呢，除了这个，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那种成本很低的防空武器，就是伊朗叫防空巡飞弹，其实也是一种无人机。恰好就是因为它还不够那么高端，你比如伊朗也有一些高端的防空系统，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被美国和以色列都给打掉了。反而这种防空手段其实都比较原始了，你比如说像我们说那种防空巡飞弹，包括这种肩扛式防空导弹，它都使用的是红外制导，就太高的目标、太远的目标它打不了。那哎，这个用来对付 F-35 恰好就管用了。
0: 对于这种隐身战机反而好用。
1: 对对对，因为隐身战机雷达是看不到的，但是呢，它不可能做到红外隐身，对不对？
0: 对。
1: 哎，如果真的是高端的防空系统，可能还不行了。恰好就是这种防空巡飞弹可以
0: 像一个榫卯结构一样，
1: 对对，完美的契合了。是的，是的。
0: 嗯，您像这种研发成本低、生产量又很大的这些无人机，伊朗有哪几款您觉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或者是有特色的呢？
1: 最有名的就是这个见证者136，如果直接翻译叫什么沙赫德无人机，然后我们网友也把它叫做小摩托哈，就因为嗡嗡嗡那个声音特别大，就这个确实是太管用了，因为它很便宜，大概说也就是两三万美元，无人机就是要便宜。然后它呢就是靠这种量大来突防，你战机你能一下子飞出上千架战机吗？撑死100架就已经是顶破天了。但无人机呢，那乌克兰一个晚上可以向俄罗斯发射几百架，俄罗斯也曾经一个晚上向乌克兰发射过800架无人机。
0: 那在美以伊战事之前呢，其实俄乌冲突也已经证明了，在漫长的消耗性战争中，造价低廉的无人机才是战场的宠儿。那有分析认为说，乌克兰现在的重心就是研发和大规模使用无人机，靠无人机来逆袭。那您怎么看？
1: 其实乌克兰之所以能把这个战争能够坚持到现在，包括说跟俄罗斯打的好像也是有来有往，真的就是无人机是发挥了最大的一个作用，就双方都大量的用无人机，说在前线十几公里有一个无人机死亡地带，谁都过不去，大家都释放大量的无人机在这个地方，你只要一出现马上对方的无人机就过来了呀。所以我们说前线就是这种小型的无人机，那打后方那就用那种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像乌克兰，当然这型号就很多很多了，它的射程越来越远，对吧？俄罗斯它非常重视发展各种各样的防空导弹，但是在乌克兰无人机这种海量的规模的进攻面前，它很多时候它也是防不住的，或者说这个防的成本太高了。
0: 太高了，
1: 对，因为它量太大了，
0: 是
1: 几万美元，甚至可以几千美元，我这一枚防空导弹百万美元算。你去想想，它是不可持续的。
0: 现在有消息说，乌克兰此前已经启动了无人机的出口业务，也就是它自己不光自己生产自己用，还要往外销。您像美国、日本啊，还有一些海湾国家都表现出了合作的兴趣或者意向。那么乌克兰是处于冲突中的，而且是疲于作战，那么它到底是哪来的精力，或者凭什么样的本事来研制出你说这么多型号、这么多种类和数量的无人机呢？
1: 乌克兰其实战前它的无人机产业是不行的，但是呢，战争的需求倒逼啊，这种创新，因为它门槛很低嘛，所以你看就是乌克兰就一下子就涌现出很多的无人机企业，以至于到现在它的产能过剩了，我就卖出去，一个是可以换钱，另外它其实还有一些就是交换，通过这种合作可以换取他所需要的东西，你比如说阿联酋啊、卡塔尔、沙特跟他签署了10年的这个防务合作，然后日本也要跟他联合去研发生产无人机，这不就可以得到资金吗？而且通过合作跟这些国家相当于就交上了朋友，拉近了关系，总之呢就是现在无人机就成为乌克兰的强项了。 他的无人机是在战争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就是说完全是实战

0: 的导向。经过了战争的考验，这也是这种或这类无人机的一个卖点了，相当于
1: 对，
0: 既是一个可以用作军事用途，也是外交斡旋的一种手段啊。那么改变当下战争面貌和战场格局呢，其实不仅有我们刚才重点谈的无人机，还有地面机器人。

0: 就是比如说往前线运送一些像弹药啊，你包括可能一些这个吃的喝的，然后还有呢一个就是从战场上运送伤员。机器人呢，它其实是比较小的，比如说它有50公里的这个续航的能力，大概可以承重个不超过300公斤吧。哎，就这么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无人车。另外呢，就是还可以，比如说像扫雷、一些侦察，替代人来做这些很危险的工作。去年就是乌克兰无人车辆和无人机组合攻占了一个俄军的阵地，然后把那些人给作为俘虏就押送回来了。然后前一段时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又说他们首次就完全用无人车辆把一个阵地就给占领了。哎，所以你看现在无人车辆在特殊情况下，它也可以进行战斗，哎，就是当然可能这个不如做后勤那么更适合。然后我看最近就是乌克兰有个数字转型部啊，那个部长费奥多罗夫他说，今年就争取要做到100%的这个后勤全部由无人地面车辆来进行。那无人车辆呢，基本上应该是在几万美元这样一个水平，其实都很便宜，
1: 也都属于
0: 低成本，
1: 低
0: 成本，对。
1: 我看到还有消息说呢，乌克兰正在成为美国多家机器人公司测试机器人的主要试验场之一。所以说，美国正在测试什么样的机器人，或者您判断什么样的机器人或者是地面无人车更适合现代战场呢？
0: 就他们测试这个无人车辆，主要还是训练那个人工智能的部分。乌克兰现在有真实的战场，还有呢，在战场上当中获得很多的数据。我把我开发的东西放到你乌克兰用，然后呢，就让他在战场上学习啊。就现在自主的判断、自主的决策这方面呢，其实还是不行的。我觉得未来像这种机器人要想更适合战争的话，可能关键还是要使用真正意义上的人工智能。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长城、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北京晴，24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落实总书记指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科技创新捷报频传，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
2: 国庆假期，各地做强旅游文化特色，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2: 新车密集投放上市，多地启动新一轮补贴，为群众提供质好价更优的购车多元选择。
1: 也门政府军发起也门黎明行动，沙特主导联军参与其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

0: 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0: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2: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0: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10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3: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可运动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0: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万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4: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0: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5: 我们将坚持4个面向，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6: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采制：总台记者刘涛，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泸州台记者段涛。
7: 每个周末，在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赤水河南岸的太平渡，以四渡赤水为主题的实景演出，让不少游客身临其境。游客邵明阳一家专门把太平渡作为四川行的一站。
8: 我们一家来自山东，一直想来看看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渡口，不虚此行。
7: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从贵州进入四川古蔺叙永地区，开启了在川南54天的转战历程。这里群山纵横，江河环绕，在敌我兵力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绝境，红军将士声东击西，迂回作战，以四渡赤水彻底粉碎国民党围歼红军的企图，为红军北上抗日铺平了道路。泸州市四渡赤水研究中心专家王海清介绍，与这场关键之战一同流传至今的还有许多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9: 从开仓分盐到美酒劳军，它深深地体现了我们红军爱护群众，而群众又拥戴红军这样一段生动的场面。
7: 巍巍乌蒙，山峦叠翠，红色印记深深烙在泸州市古蔺县叙永县。在古蔺县二郎镇石榴村，这两天村民曾春杰刚刚收割完高粱。
10: 我种了25亩地，然后我养了25头牛，我又种了15亩那个玉米。订单式的就是你种多少他收多少。
7: 与曾春杰签订销售合同的是一家白酒生产企业。古蔺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冷建峰介绍，订单式的高粱种植不仅提高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也让白酒企业的原料得到保障，酿酒的酒糟免费提供给村民养牛，牛粪回田，形成绿色循环。
11: 我们做大做强高粱、肉牛、甜橙、赶黄草等绿色特色产业。2025年农林牧渔总产值65.63亿元，增长4%，农民收入20342元，增长5.6%。
7: 四川凉山州会理是中央红军入川第一线。1935年5月，3万多名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如今凉山州做好资源能源、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三篇大文章。2025年凉山州地区生产总值达2605亿元，经济总量全省排名跃升到第8位。眼下正是凉山会理市的石榴上市的时节，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也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会理市副市长张孝华表示，会理以建设百亿石榴产业为目标，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12: 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82亿元，带动8万余群众稳定就业，果农户均收入超10万元。
13: 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赏秋景、品民俗，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糖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15: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这就是我做的糖画蝴蝶，非常有意思。
16: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国庆假期，福州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开通直达红林厝的旅游直通车，配备专属美食导游，沿途讲述四大宴典故与闽清山水人文。闽清县板东镇镇长马忠：
17: 古厝盛景与烟火美食的

0: 深度交融，是我们活化古厝文脉、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度实践，让古厝活起来，乡情传下去。
1: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景区实行早提前晚延后的延时运行模式，最大限度满足游客游玩需求。竹筏工李龙贵：
2: 我们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划了四趟了，争取下午的话还再划五趟，我们想多带游客体验一下我们的阳朔风景、桂林山水。
1: 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游客刘一泉：
3: 这是我第一次来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以及我们这一些居民在这里的演出，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4: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在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游客漫步林间打卡拍照，感受秋日的大漠风光。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游客林平：
5: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6: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多。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7: 国内汽车市场近期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宋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9: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10: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
8: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11: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
8: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12: 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8: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3: 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所以这2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6: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奥。
14: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

0: 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1: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0: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柴油前期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柴油前期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2: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0: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3: 截止2026年1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0: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5: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的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6: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7: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6: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7: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不要着急。
8: 行，等等收了，再来收。
7: 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8: 应该差不多。
6: 等收获了。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7: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6: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8: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也收了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了1400斤左右。
9: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8: 一样产量当然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利息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一。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
6: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7: 化肥农药种子都跟公司给你安排送到家了吗？
10: 已经到位了。
7: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检查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10: 好。
6: 忙完这季，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11: 记者从横琴

0: 临边检站了解到，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最新统计，10月4号，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这也是口岸首次突破15万人次大关。
1: 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今天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据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南地区将有广泛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假期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管部门提醒公众，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5号说，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同日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1: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1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
0: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
0: 日本5号召开临时国会，该国民众当天在国会议事堂周边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5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福岛当地媒体称，预计本轮核污染水排放将持续到本月23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3轮核污染水排海，累计排放量约18.1万吨。
0: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3: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西京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4: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进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5: 我叫古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镰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6: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场地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7: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

0: 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1: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2: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三乡米马省台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富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承德推出菜单式精品旅游线路体系，
2: 温泉揽秋景，田园度国庆，隆化县七家镇文旅市场持续火热，
1: 滦平县举办滦选金山七品国庆农特产品展销暨品牌授权系列活动。
2: 15.5开局看承德，承德新闻11特别节目今天播出第三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依托得天独厚的文旅资源，承德正式推出2026河北承德活力金秋旅游季暨国庆节假期文旅产品体系，创新发布分布人群、分时长、全覆盖的菜单式精品旅游线路库，整合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资源，为游客提供精准化可落地的一站式出行方案。承德市秋季业态

0: 资源全域出彩，既有避暑山庄皇家秋韵、金山岭长城红叶云海、坝上五彩林海、燕山峡谷斑斓山林等标志性自然人文风光，也汇聚了阿那亚金山岭、阿那亚雾灵山、北京山谷、承德范木罗汉山文创园、公交市集、田市集等新兴城市文旅业态，新旧场景相融，全域看点丰富。目前全市共有51家 A 级景区，其中免费开放景区21家，收费景区30家，文旅产品供给充足，选择空间广阔。从中秋节假期市场数据来看，承德文旅客源以京津冀周边短途游客为主，一日游游客占比超60%，客群分层特征显著，亲子研学、银发康养、青年打卡、自驾摄影、文化深度研学五大主流群体游玩需求差异化明显。针对以往旅游线路主题宽泛、实用游玩信息分散、游客行程规划不便等痛点，承德市精准升级文旅产品体系，创新打造菜单式精品线路，适配不同人群、不同时长出行需求，让游客能够按需选择、随取随用，轻松制定专属秋日国庆节出游行程。国庆节期间，各县市区将推出百余场特色文旅活动，滦平金山岭长城安排沉浸式实景演绎、非遗展演、长城音乐会、山谷市集，龙化、平泉、承德县双滦、丰宁、宽城、围场、兴隆等地同步开展丰收节、乡村春晚、高跷非遗展演、群众文艺汇演等活动，鼎盛王朝康熙大典是天气情况保障演出，全市各类场馆、文博馆推出主题展览与研学体验项目。为更好适配多元出游需求，承德市重磅打造精品旅游线路库，共包含38条线路，按照出行时长划分，含一日游20条、2日游8条、3日游5条、4至6日游5条，每条线路都标注适配客群、游览点位、美食推荐、住宿参考与出行提示，线路同时标注门票参考价格、防火提示、景区开闭园信息等内容。
1: 国庆假期，龙化县7家镇秋景如画，暖意融融，依托优质地热资源和优美田园风光，迎来假日旅游热潮，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沉浸式体验温泉康养与田园休闲的惬意假期。请听报道。
2: 秋日暖阳下，在金水湾温泉度假区依山而建的室外山间泡池雾起氤氲，游客置身青山环抱的汤池中沐温泉赏秋景，在微凉的秋风中尽享山野康养之乐，舒缓身心，放松休闲。与此同时，镇内特色温泉民宿人气爆棚，不少游客打卡民宿露天室外温泉，悠然戏水，放松心情，惬意氛围感十足，现场游客纷纷点赞好评。闲暇之余，大家走进田间采摘新鲜果蔬，沉浸式体验田园农耕乐趣。天津游客何女士：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河北周边基本都去了，我们天津离河北也算是比较近的，这个地方不错，离承德不远，交通也很方便，据说这儿的地热水非常的好，然后我们在这儿住几天，享受一下农家饭。
2: 廊坊游客赵女士：
4: 假期我是和几个朋友一起来龙化7家泡温泉的，这里边的户外温泉特别的舒服，而且在秋风里边泡温泉也一点都不冷，还能体验田园采摘，山水环境也特别的好，吃住也特别舒心，建议大家可以过来体验一下，
2: 赏美景、泡温泉、摘鲜果、品香味，地道原生态农家饭菜风味十足，质朴的乡村烟火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7家镇独特的乡村魅力。依托优质的地热资源与生态田园优势，7家镇持续打造温泉加采摘加农家美食多元乡村旅游业态，不断提升文旅服务品质，持续擦亮龙化康养休闲乡村旅游名片。
0: 近日，滦平县滦选金山七品国庆农特产品展销暨品牌授权系列活动在金山岭长城景区举办，相关部门负责人和30名企业代表参加，请听报道。
5: 品牌授权仪式上，工作人员解读了滦选金山七品品牌体系、品牌示意及官方使用管理规范，并为20名企业家代表进行了授牌。授权企业将正式纳入滦选金山七品公共品牌体系， 依托县。

0: 培育品牌势能，提质升级，开拓市场。栾密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电商负责人赵无征：
1: 今天非常荣幸来参加栾平县区域公共品牌栾选金山七品的授权仪式，非常感谢政府为我们提供了如此好的产品资源平台。我们呢会提供更好的特色农产品，以及呢通过线上的直播渠道以及货架电商，还有线下的经销商的铺设，促进更好的产品推向全国。
0: 栾平济泽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金鑫：
2: 受政府邀请参加栾选金山七品品牌授权仪式，支持政府打造区域品牌让企业互帮互助协力走出去的重要方式。我们企业也会配合政府做好公共品牌各项工作，同时扛起企业责任，做好联农带农，以电商赋能乡村，助力农户增收，带动本地就业，做好产地源头好物。
0: 仪式结束后，与会人员前往长城景区商业街参观农产品展销，了解产品及品牌推广情况，实地感受了栾平特色农业发展成果。据了解，栾选金山七品是栾平县重点打造的区域公共特色品牌，依托本地生态与农业资源，甄选本土优质农特产品，通过标准化培育、品牌化包装、市场化推广，推动栾平特色农产品走出深山，将生态农业优势转化为产业与经济优势。金山岭长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企业代表环亚南：
3: 今后金山岭长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将积极融入全县品牌发展大局，全力配合栾选金山七品的推广运营，加强和本地各企业联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为栾平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0: 百草湾森林公园副总经理张鹏远：
4: 栾选金山七品是咱们栾平的公众品牌，也是一张全新的文旅名片。我们会继续完善基础设施，提升服务质量，借助本次活动的宣传契机，把咱们栾平的本土优质文旅推广出去，让栾选金山七品被更多消费者熟知认可，以品牌赋予家乡文旅，让栾平文旅走向全国。
0: 本次展销活动创新采用线上云端展销加线下实景集市双线联动模式，活动期间全程开启网络直播逛展，让广大群众足不出户即可云端甄选栾平特色好物，有效畅通了本土农产品销售路径，进一步提升了栾选金山七品公共品牌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擦亮了栾平文旅与农特产品名片。
5: 值此国庆佳节之际，承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中心推出15/5开局看承德，承德新闻11特别节目，今天播出第三期。
6: 时序轮回，岁月年丰，正值秋光浩荡，紫塞绵延，暖水奔腾，更书锦绣新篇。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承德广播电视台15/5开局看承德，承德新闻11特别节目，欢迎您的收看。
7: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承德文旅产业的发展。那5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城视察时，对于承德的文旅发展寄予厚望，时至今日，总书记的嘱托依然让人铭记于心。
6: 5年来，承德始终牢记殷殷嘱托，坚守守正创新，精准施策，文旅产业从单一观光迈向全域度假。如今承德的资源优势正加速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盛世。
7: 是的，那就在今年发布的承德15/5规划发展纲要中，对于承德发展有这样的定位：国际生态旅游城市。那前不久闭幕的党代会也明确了承德要持续推动文旅康养产业由大众化向精准化、品质化转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未来5年中，承德将立足生态优势，打造一个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6: 是的，发展的目标也发生了变化，那就是从景点旅游升级为旅居目的地。通过整合咱们承德的特色历史文化、森林资源、温泉冰雪、长城古道等顶级资源，提供高品质的旅居康养体验。
7: 是的，那么我们也可以憧憬一下啊，那届时承德的游客群体呢，也将以京津康养人群为主体，逐步吸引全球游客和旅居者，打造国际知名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和京津冀生态康养度假旅游首选地。
6: 没错，到时候咱们承德的旅游名片一定会更加亮丽，更富含金量。

0: 今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你说的这样的变化呀已经开始发生了。
1: 嗯，
0: 那就在咱们承德的避暑山庄，一个个全新的体验场景吸引了很多游客的关注。
1: 没错，我也听说了，咱们山庄呢增加了许多实景互动的演出，让大家格外青睐。我们跟随镜头去看看那里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2: 我现在是在我们山庄的宫殿区，那在我旁边呢正在进行的是今年夏天我们山庄推出的一个实景演绎的这样一个演出，它的名字叫山庄见驾。在20多分钟的时间里呢，像我们的皇上、皇后、少数民族首领等众多的 NPC 呢会相继出场，他们也会各司其职，根据自身的角色设定为游客打造一个沉浸式的互动体验的这样一个场景，让大家呢一进山庄的门就能迅速穿越到我们山庄的意境当中。那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这场演出当中的一位演员王老师，那请王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演出的情况。王老师您好。
3: 您好、大家好、
2: 刚才看了一个演出也是非常震撼哈、那您跟我们说说这个演出里一些小故事我们不知道的
3: 您、也看到了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
2: 非常震撼
3: 的，是不是？
2: 对，
3: 这个活动呢就是咱们暑期开始的，以清帝会见各民族首领为历史依托，游客们呢进来以后可以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有献宝活动啊，有这个知识的问答啊，也可以呢我们有一个福利彩蛋让游客当皇上，嘿，
2: 这感觉真是不错，是吧？
3: 我们游客特别爱当皇上啊，这个感觉立马就上来了啊，而且呢这个效果达到了，这个是什么呢？不让游客单单的看戏，干什么呢？让他们融入戏当中来，然后把咱们承德历史文化底蕴也就一并的让大家了解了，
2: 这样大家体验感上来之后，可能更能直观的感受到我们山庄这样一种文化，对吧？
3: 没错，没错。
2: 也谢谢您，也希望您跟演员们一起继续努力，把更多好的这样的旅游的产品、这样的表演给到我们来山庄的这样的游客。谢谢王老师。
3: 好，我们努力
2: 继续工作，谢谢您。
3: 也谢谢各位。
2: 那就像王老师说的一样，这两年呢其实进到我们的山庄，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体验感更强了，我们能游玩的项目呢也是更多了。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变化呢？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景区服务中心的王琦主任，请王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王琦主任你好。
4: 你好。我们打造山庄见驾沉浸式互动场景，主要是了为了践行文旅融合，然后坚持保护为主，活化利用，服务升级，我们是以民族团结为主题，以史实人物为原型，旨在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也传播避暑山庄文化，同时让游客来了之后告别这种单一的游玩的体验，然后真正让大家来了之后能够可听可看可想可感受，并且还能有这个体验的这样一个机会。在这个国庆假期期间，我们在山庄见驾也准备了很多小礼物，也是欢迎大家能在这个假期来到我们山庄，跟我们的 NPC 进行一个互动，然后来体验一个不同的可以沉浸式体验的避暑山庄。
2: 好的，说得真好，谢谢王主任。谢谢您。其实也像王主任说的，我们这两年呢不仅仅是避暑山庄，来到我们承德旅游呢，我们会发现我们承德的业态呢更丰富了，我们的旅游产品呢也更多元了，而且呢质量也会更高了。其实站在十五五的新的起点上呢，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未来呢我们承德会有越来越多的特色的旅游文化品牌，我们承德旅游的金字招牌也会越擦越亮。
1: 其实不仅是传统的文旅资源得到了更好的开发利用，咱们承德在新的文旅产品谋划上也是下足了功夫。就比如我们承德的另一个备受游客好评的景区北京山谷。
0: 是的，北京山谷啊是咱们承德承接京津冀文旅客源，践行文旅加康养加乡村振兴三产融合的标杆项目。那我们就一起跟随镜头去看看北京山谷的多姿多彩。
5: 我现在是在兴隆县的北京山谷，我的左手边呢是今年5月30号正式启幕的中国电建的康复医院，我前方呢是咱们北京山谷的温泉酒店。在同一个社区里同时拥有康复医院和温泉酒店，可以说在这里能够实现度假和康养一步切换。那么今天我也邀请到了咱们北京山谷的李总，请他来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李总你好，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北京山谷打造这样一个温泉康养的项目它有哪些优势呢？
6: 我们北京山谷是我们中国电建地产集团打造的首个康养文旅项目，我们这里的森林

0: 覆盖率达到了71.2%，负氧离子充沛比北京城区高达上百倍。我们的夏季年平均气温在22度左右，比北京城区低了6到8度。然后我们这里有4000平米的康复医院，还有贝聿铭设计师事务所打造的坛汤馆。我们引入的是地下2600米的天然级温泉水。然后我们为业主跟游客打造了一个不仅能看风景、泡温泉的疗愈场所，
1: 还能够享受这个健康这个服务。
0: 是的，我们的4000平米的康养医院在京津冀地区都是很少见的，属于京津冀地区首个康养医院。然后我们这里实现的是24小时全维度主动健康守护，配齐了全科门诊、高端体检等服务项目。同时呢，我们这个项目呢还有这个五师共管的一个模式，多专业的团队协同照顾，兼顾身心的健康跟康养理疗相互结合，真正能做到小病不出骨，大病转诊快，让我们的业主和游客在享受度假的同时又能照顾好自己的身心。
1: 谢谢李总，谢谢您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对北京山谷的这个详细的介绍。谢谢您，
0: 谢谢您。
1: 现在呢，我看到咱们这个餐厅里啊，有几位游客呀，正在这里休息。我们去做一个简短的小采访。你好，几位，请问咱们是从哪边过来的？
2: 从北京。
1: 这是第几次来咱们北京山谷了？
2: 这应该是第3次。
1: 对这里的印象怎么样？
2: 还不错，环境跟空气不错。基本上来这边就是泡泡温泉，然后做一下理疗。
1: 好，谢谢您，希望你们玩得愉快。
3: 无论是古韵悠长的皇家园林，还是精彩纷呈的北京山谷，其中蕴含的文旅发展亮点，都印证了承德在文旅产业发展中的扎实作为。
4: 是的，一古一今、一传统一新兴两大标杆点位，也都是承德传统文旅活化、新兴文旅迭代的双向印证。
5: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6: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8: 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9: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0: 服务员，点菜。
1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1: 哎，先生

0: 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0: 啊。
1: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0: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八。学习贯彻平泉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程访谈系列报道，今天播出。毛兰沟乡党委书记侯建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八，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伶仃洋上，碧波万顷。深中通道跨海越峡，在浩瀚的南海之滨铺展出一幅壮阔画卷。这项全长24公里的桥、岛、隧、水下互通超级工程，背后是党建引领下的攻坚合力。在工程一线成立30支党员先锋队，选树110个党员先锋岗，3支党员先锋队在施工一线挂图作战，倒排工期，把每步施工计划精确到小时乃至分钟。湾区鲲鹏党员突击队成功研制世界首艘运输安装一体船，创造了沉管浮运安装1月2节的深中速度。在党组织带领下，10000多名建设者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攻坚制胜的硬核实力。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强大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都坚强有力，充分发挥作用。党的组织体系的优势和威力才能充分体现出来。严密党的组织体系，关键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根本在做到两个维护。中央和国家机关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初一公里，不能出现拦路虎。地方党委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中间段，不能出现中梗阻。基层党组织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不能出现断头路。实践充分证明，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各级党组织切实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到位，把各领域广大群众组织凝聚好，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必将持续增强。学习贯彻平泉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程访谈系列报道，今天播出。毛兰沟乡党委书记侯建国。
6: 书记您好，市党代会为全市未来5年的发展擘画了新蓝图，咱们毛兰沟乡如何对标落实党代会部署，系统构建贴合全乡发展的总体工作思路呢？
7: 市第三次党代会锚定经济强势、美丽平泉建设目标，明确7大重点任务，既是发展任务书，也是实践行动指南。党代会结束后，我乡立即组织专题学习传达，立足我乡多民族聚居、重影资源富集、红色文化底蕴深厚的乡青实际，我们明确了生态优先、产业为要、 分类施策，

河北共建总思路，以三个中心集聚提升村为发展主轴，六个基层村错位发展，一村一品，统筹高标准农田与粮食安全，特色产业增收与

0: 命的全域和美乡村。
1: 那结合毛兰沟乡实际和党代会精神，咱们在各项重点工作上具体是如何构想的呢？
0: 首先，紧扣产业力势强势部署，做强特色农业，夯实乡域经济根基，深度融入全市世界级食用菌产业集群，环经绿色蔬菜供应基地建设，做强食用菌支柱产业，以毛兰沟社区、喇嘛洞村、包山庙村为重点，推进集体菌棚、冷库仓储配套建设，完善菌种繁育、标准化种植、仓储分拣、初加工全链条，放大五家村涉事蔬菜示范优势，深化两期同建，巩固蔬菜集散流通能力，依托长胜沟社区、帽子山村打造净菜产业示范园，推广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利益连结模式，带动群众就地就业增收，抓实九十庙村高标准农田建设，稳固粮油生产基本盘，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在前营子村、永胜村规模化发展山杏等经济林种植，发展林下经济，把山地资源转化为群众增收资产。其次，紧扣建设清洁能源强势、发展循环经济的部署，培育乡域绿色工业业态，依托河北交投风力发电项目，围绕风电开发、运维管护、地方收益反哺拓展新能源产业链条，充分释放风能资源优势，坚持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协同推进，有序推进建筑垃圾资源回收再利用项目，提高大宗固废资源化利用水平，实施长胜沟河、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夯实产业发展水利安全基础，推进帽子山革命老区树莓采摘示范园建设，推动生态资源、红色资源向发展效能转化，对标城乡融合与乡村全面振兴要求，助力我市巩固拓展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成果，抓实抓细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以毛兰沟社区、九神庙村为示范，统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抓实村庄清洁、污水垃圾治理、厕所改造、补齐道路、供水等基础设施短板，打造一步一景的乡村风貌。
1: 书记，访谈到最后，党代会精神落到毛兰沟乡，您想对乡村干部和广大群众说些什么呢？
0: 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市第三次党代会各项安排部署，团结带领全乡党员干部群众，一张蓝图绘到底，实干担当促发展，奋力绘就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村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画卷，持续为经济强势、美丽平泉建设贡献毛兰沟力量。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1: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2: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 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1: 本应该住在坤宁宫的明宣德的皇后为什么会住在景仁宫？本应该住在乾清宫的康熙皇帝为什么也会选择住在景仁宫？

0: 这里断送了光绪与珍妃短暂的凄美爱情，这里也成全了顺治同妃的一世荣耀。敬请收看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二部第十二集《景仁祸福》。景仁宫是东六宫中最靠近乾清宫的一座宫殿，是后宫妃嫔的居所。它与西六宫的永寿宫对称，分布于中轴线两侧。宫名取自《论语》，智者乐，仁者寿，以希求仁寿，寓意美好。但是在这座景仁宫里却上演过一幕幕悲喜剧。这里曾经是一位明朝皇后的冷宫，那么这位皇后是谁？她又为什么被贬？这里曾经是康熙皇帝的寝宫，康熙皇帝为什么不住在乾清宫而要住在这里？这里曾经是光绪的爱妃珍妃的居所，当年慈禧廷长珍妃绝非只是出于对珍妃的反感，事实的真相是珍妃的确犯了一个大错。那么珍妃到底做了些什么呢？而珍妃最后的死与慈禧到底有没有关系呢？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先生继续为我们讲述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二部第十二集《景仁祸福》。
1: 大体上明朝和清初东六宫更重要一点，雍正之后西六宫更重要一点，因为雍正之后皇帝就住在养心殿，养心殿离西六宫更近一些。在明朝和雍正之前，东六宫很重要，特别是东六宫靠近后三宫的南面的第一个宫就是景仁宫。所以我今天讲景仁祸福，就是景仁宫里面生活的后妃的祸和福，分三个题目：一、宴集梦兰；二、不幸后妃；三、顺治同妃。先讲第一个题目：宴集梦兰。为什么讲这儿呢？因为景仁宫那正殿的西墙，过年的时候挂着一幅宫训图，宫训图呢就是《宴集梦兰图》。这里我要把景仁宫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东西50米、南北50米、面积2500平方米的一座宫院。宫门朝南，宫门挂着景仁门，门里头有一座石的屏壁，这个屏壁座和面是大理石的，做得很精致很古朴，相传是元代大内的旧物，只留下这个放在景仁宫的前面。这个照壁里面就是景仁宫的正殿，正殿的西壁就挂着《宴集梦兰图》。这个《宴集梦兰图》啊，故事很有意思。我先把这个故事跟大家介绍一下。大家知道有一部书叫《春秋左传》，记载了《宴集梦兰》的故事。故事说什么呢？说在春秋战国时代，郑国，郑国有个国公叫郑文公。郑文公啊，有很多的妓妾，其中史书记载有一个贱妾，下贱的贱，妻妾的妾。大家注意，这个妾不是下贱的意思，他是有好多的妾里面地位比较低的一个。这个贱妾叫宴集，这宴集啊是长得很漂亮，很聪明，就是得不到郑文公的喜爱，郑文公就不到他这儿住。大家想想看呢，空绣孤房啊，孤灯长夜呀、啊，是很痛苦的，他晚上就睡不着觉。有一天晚上啊，是想啊想啊，迷迷糊糊就睡着了。睡着就做了一个梦， 做什么梦呢？梦见了天使和济兰。济兰呢，就是兰草，带有香味一种草。他梦就高兴啊，就醒了，梦见天使了。这天使，就隐喻着是郑文公啊，他的先生啊，自己是兰草啊，是不是啊？两个碰到一起了，他很高兴。很巧，很快他就见了郑文公，他就跟郑文公啊讲述梦里头这个故事，讲得很生动。郑文公听完了以后也很高兴，高兴的时候呢，就找了这个晏及，他就宠幸了晏及。晏及也很聪明啊，受到郑文公的宠幸之后，就撒娇了，就跟郑文公说呀，说您宠幸了我，我又怀了孕，生了儿子，得有凭证啊，你要不承认了怎么办啊，再找个东西做凭证啊。郑文说用什么凭证啊，那就用兰草做凭证吧。郑文说好，就以兰草做今天宠幸的凭证。果然她就怀孕了，十月怀胎之后呢，就生了一个孩子，而且是儿子。儿子起名叫什么呢？叫兰，因为他做梦嘛，梦兰嘛。这孩子就长得聪明伶俐，啊，就逐渐逐渐就长大了。就是后来的郑穆公，在郑穆公的统治之下，郑国一度比较强盛，也比较昌盛。历史上就留下了记载，《左传》也记载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啊，乾隆为什么选晏及梦兰这故事挂在景仁宫的西墙上呢？大家想想看啊，乾隆那些妃子啊，有的经常见不到他呀，也是孤灯长夜啊。乾隆就告诉他们，挂这儿以后啊，给你树个榜样，你这后妃啊，你要像晏及，要耐得住寂寞，你总有一天天上掉个馅饼给你，你就梦兰了。梦兰什么呢？你就得到皇帝宠幸，就怀孕，就生个儿子，你也就可以荣华富贵了。这样给那些后妃呀，特别是不怎么受待见、冷落那些妃嫔呐，一个希望，我很可能有一天就晏及，皇帝宠幸我，生了儿子，将来我也可以做皇后啊，在老皇帝死了，我可以做太后了，完全改变命运了。所以我觉得乾隆啊是很会做思想工作，挂那么话啊，你别给他说一千遍、一万遍，都管用。你应该轻守宫规，应该耐得住寂寞。那个故事比这更有作用。
0: 很遗憾的是，景仁宫曾经悬挂的那张晏及梦兰图并没有被保存下来，它随着历史的变迁永远地留在了景仁宫的记忆里。现在的景仁宫已经作为故宫的一个展区常年对公众开放，而在明清时期，这里一直是皇帝妃嫔的居所，后宫宫规森严，等级分明。景仁宫虽然是东六宫中位置最靠近乾清宫的，但是无论是建制还是规格，都无法与坤宁宫相媲美。但明朝有一位皇后却居住在这里，皇后贵为六宫之主，理应住在坤宁宫，为什么会住在景仁宫呢？后宫争宠，宫斗残酷，那么在这位皇后身上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情？历史上的景仁宫又留下了多少深宫女人的悲剧故事？
1: 二，不幸后妃。景仁宫里头住过很多的后妃，我觉得最不幸的两个，一个是明朝的胡皇后，一个是清朝的珍妃。我分别说一下这两个人的遭遇。先说胡皇后。明朝宣德皇帝的皇后姓胡，名字叫善祥，是山东济宁人。这个胡氏做皇后是非常贤惠，

啊，人又厚道。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她丈夫宣德皇帝身边呢是有一后一妃，她是后还有妃，哎，那个妃呢姓孙，叫孙贵妃。这个孙贵妃啊，长得漂亮，人又聪明，但是非常有心计。我给归纳有四计。第一计呢是求宠，你妃子啊得受皇帝的宠爱才可以。他靠什么求宠呢？啊，靠了美丽，靠了娇媚，取得了宣德帝的喜欢，宣德帝就特别宠幸他。光有这条还不行，第二计是求宝。明朝有规定，皇后啊既有册，册封的册，金册，又有宝，金宝就是印玺的图章。皇后既有金册又有金宝，贵妃呢光有金册没有金宝。这孙贵妃呢就给宣德帝啊，在宠幸他的时候，侍寝的时候撒娇，就说希望能得到一个金宝。因为宣德皇帝太喜欢这崔贵妃了，他怎么办呢？他就到他妈妈太后就说这事儿。太后呢，因为这孙贵妃她从小带大的呀，十岁多点就得带着她呀，也喜欢她呀，明明知道这是违制违反规定的，还是答应了。答应了就在宣德元年的时候呢，就特给孙贵妃制了一个金宝，金的印，这不跟皇后在旧年就平等了。第二计成功了。这个孙贵妃又是第三计，求子。这个胡皇后啊人很好，但是身体多病，又无子又没生儿子。孙贵妃求子，我要生了儿子我不就超过你皇后了吗？她又不生，不生怎么想法能弄个儿子呢？哎，因为他有其他的妃嫔呐等等。有一个宫中的女人怀孕了，他就知道了。他通过他心腹的太监、心腹的宫女帮助他。那个孩子刚一生下，男孩来，就到他这儿了。她事先肯定是做了准备了，是假装是怀孕了，是不是？哎，就告生了，这是她生的。这个小男孩是谁呢？就是后来那个明英宗正统皇帝。你看他贵妃有儿子了，但是《明史后妃传》记载了一句话，啊，说明英宗正统皇帝他的生母是谁？不知者，一直到最后。始终没有知道他亲妈是谁。孙贵妃第三计求子成了，甭管谁生的，现在算他的亲生的儿子了。就是第四计，第四计求后，皇后的后。皇后没儿子啊，她贵妃有儿子了，她就想法怎么撺掇她变成皇后，把原来的胡皇后废了。手段还是通过宣德帝，在宣德帝面前撒娇。宣德帝有一天就给这皇后就暗示，你又没儿子，你身体又不好，你是不是你写个报告辞了吧，被你皇后的职务辞了吧，就启发这皇后。皇后太厚道了，觉得自己的确有没有儿子啊，身体又不好啊，建议把孙贵妃那个儿子立为太子。立为太子人的就是皇后了，啊，这个时候孙贵妃很高明啊，孙贵妃就给皇后说了一句话，她说：“后病权自有子，皇后啊，您病好了以后啊，自然会有儿子。物子敢先后子耶，我的儿子怎么敢在皇后您的儿子的前面呢？”虽然你现在没儿子，您病好了以后就生儿子了，生儿子您是嫡长子啊，我这妃子不是嫡长子啊，
表面很谦让，心里头还是想更换一下位子。这个胡皇后呢还是比较有度量，就正式上表辞职，正式写了个报告给宣德皇帝，请求辞去皇后这职务。宣德帝呢干脆顺水推舟就批了，挪就批了，批了您就不能住在坤宁宫了，对不对？住哪儿呢？就让他搬到了景仁宫。宣德帝还想做好人，赐他一个号啊，叫敬慈先师，挺好听。那有啥用啊？皇后没了，实际上被打入冷宫，就到了景仁宫了。胡皇后到这冷宫的心里当然不高兴了，啊，就闷了一口气。但是这时候太后还好，就宣德皇帝的妈，洪熙皇帝的那个皇后，啊，她经常让这个谁，就废这个皇后到她那宫里去住几天，排解排解。啊，太后主持请客吃饭的时候，排座次的时候，把废了胡皇排在前头，孙皇后排到后头。孙皇后不高兴啊，我是皇后啊，啊，样样不乐，但是也毫无办法。后来，啊，这个太后就死了，死了就没人照顾她了。废了这个胡皇后呢，心里头也非常痛苦，不久也就死了。但是注意啊，事情是阴阳不断的变化呀。他死了以后也有另外一个结果，就是宣德皇帝要在位十年就死了，死的时候虚岁才38岁。宣德皇帝死了原因之一啊，就是淫乐过度。你怎么见的呀？我就拿出一条材料来说明。他死了以后明英宗继承皇位啊，新皇帝上台2个月，采取了许多措施，其中一个措施就是把宣德帝生前的教坊司那个乐队啊、舞蹈音乐那个团体精简，要不然怎么精简？精简了多少人呢？诸位啊，3800多人，这数很大了。宣德帝死又还有一条，就是妃嫔殉葬。《明史后妃传》拉了很长一个名单呐，他才38岁嘛，妃嫔比他肯定小啊。美丽年轻的青春，连了数了10个，上吊死了，阴间跟着宣德去殉葬。但是有一条啊，这个时候这个废了胡皇后还活着，因为他废了，他没有任何支撑了，职务都没有了，所以殉葬没有他逃过了一劫，否则他也跟着殉葬死。那清朝住在景仁宫一个大不幸的一个妃子就是珍妃，光绪大婚的时候娶了1后2妃，后就是后来那个隆裕太后，慈禧皇太后的娘家的侄女，就是叶赫那拉氏。两妃就是瑾妃和珍妃，她是同父异母。这一年啊，瑾妃15岁，珍妃才13岁，虚岁呀。啊，长得比她姐姐漂亮，人也聪明，也性格活泼，又碰上光绪皇帝了。光绪皇帝慈禧太后指着她啊娶她娘家的侄女隆裕做皇后啊，她不喜欢呢。隆裕又是慈禧的亲侄女啊，你有什么话也不敢说呀，说的直接就报告了啊，所以他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啊，上朝一些苦闷的事情啊，就找景仁宫的这个珍妃。他觉得跟珍妃一块儿就生活的愉快，就高兴，所以应当说珍妃是光绪皇帝一生最喜欢的一个爱妃。

0: 还是出了一个事情，就是光绪二十年，1894年，这年的4月28日，早上起来，光绪皇帝到慈禧太后的宫跟太后请安，光绪则跪在地下给慈禧请安。慈禧耷拉着脸，不吭声。光绪也不能起来啊，就跪着，也不说话。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慈禧太后放了一句话，说瑾妃珍妃的事儿你不管，我可要管，退下吧。光绪皇帝起来很没气儿的，就回到他自己的寝宫。刚一进宫，太监给他奏报出事了，珍妃出事了。出什么事情了？就是遭到了廷杖。注意啊，廷杖前头还有两个字啊，史书记载叫赤衣廷杖，就是脱掉了衣服廷杖。17、18岁一个女孩子啊，脱掉衣服啊，多大的羞辱啊，可以说人生最大羞辱，最大的惩罚。但是啊，清德宗实录、光绪抄东华录都没有记载珍妃廷杖的事儿，那怎么知道珍妃廷杖了呢？有记载，就是10月28这天夜里头，御医诊脉一案有记载，请得珍妃脉息，六脉沉浮。抽搐气闭，牙关紧急，周身筋脉颤动。什么病这样的浑身抽动啊，闭着牙关呢？同天半夜，记载说抽搐右坐，牙关紧闭，人事不醒，周身筋脉颤动。闭着牙关，人事不醒，浑身抽动。很多学者推断，就是珍妃受到廷杖。本来慈禧50大寿的时候，珍妃入宫的时候真聘，这个是慈禧一生气又给贬了，又做聘。这是个什么事情呢？
1: 虽然慈禧一向跋扈，而且她一直不喜欢珍妃。但是后宫宫规森严，慈禧作为后宫之主，如果仅凭个人喜好处置妃嫔，恐怕难以服众。因此珍妃一定是有把柄落在了慈禧手里。那么珍妃做了什么事情呢？
0: 就是这个时候有一起啊卖官的案子，卖官啊，一个人要疏通关系买官，先找了李莲英，李莲英开价太高，后来就有通过关系找了珍妃，开价少一点联系这事儿，但是这事儿被慈禧太后知道了。慈禧太后抓住这件事情，可以说是小题，当然也是大题了，脾气发作，赤衣廷杖。慈禧这么做叫做一石三鸟。第一，对皇后，隆裕皇后，就是光绪这个皇后，从结了婚光绪就不喜欢，经常不在一块儿，一肚子怨气，述给谁听啊？就述给他姑姑慈禧听。你呀、啊、你呀、啊、你这个小珍妃呀、啊，我今天要借啥惩罚你，给我侄女皇后出这口气。第二，对珍妃，珍妃珍妃呀、啊，你入宫之后啊，你眼睛就是皇帝啊，我说你，你也不听啊，今天我可要给那个眼色看看，给那个厉害看看，借这事儿惩罚珍妃。